0: 暑假到了，孩子要是想玩游戏，家长想要去收设备，那到底该怎么着呢？哎，龚姐，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被爸爸妈妈说，哎，别玩游戏了，赶紧去看书去？
1: 太有了，还能怎么有啊？我的天哪！我小时候，我跟你说吧，我是很早就得就有了电子游戏机了，那时候就是小霸王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打开它，它的玩耍次数不超过20次。
0: 啊！
1: 你算吧，我小学一二年级有的有多少个暑假？
0: 嗯，
1: 算上初中，咱们一共是9年嘛，9年是十八个寒暑假，我一个寒暑假只允许玩一次，你自己挑日子，是一刚放假你就玩，还是连对吧？你自己挑日子。
0: 不是，是你的意思是说，假期一个假期只能玩一次？
1: 那给你一次机会，对，一个假期，比方这次寒假或者这次暑假，你只有一次玩耍的机会。
0: 不是玩多长时间呀？
1: 那不管，这一天你从早晨你起得来6点你就插上，玩到晚上12点没问题，但是就这一天。
0: 哎，那得多沉啊！所以我大概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点报复性玩游戏的意思了。
1: 我跟你说，就是对于我来说，小时候就是过年和两次玩游戏的时间是同等重要，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天。
0: 哎
1: 呀，所以那个时候，哎呀，我玩个游戏，那太开心了。但是当时你看我，因为玩的机会少嘛，你不可能这一天全玩过来。
0: 对对对，
1: 我就看哥们当年有玩啊。我那哥们那是初中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们家是最早，我们全校最早有电脑。
0: 哦，
1: 他就跟我说，
0: 有电脑。
1: 我晚上偷偷不睡觉。对，我不睡觉，我玩什么呢？玩《仙剑奇侠传》。
0: 哎呦我天哪，李逍遥、赵灵儿。
1: 我们就听这样的人生，跟我们是在一个教室里坐着上学的人吗？他怎么能够这么幸福？然后这是一个，他后来呢，还有一同学家里就买了那种那个玩游戏的那种 VCD。
0: 啊 ，VCD 带碟片的那种。
1: 哎呀，也是在家里太开心了。对对对对对，我不让玩嘛，我就放假老想找人家玩去，人家要上我家玩游戏来吧。哎，我还挺好。后来呢？他家长也把那个给他锁起来了，说他玩物丧志，
0: 就一直是在跟游戏斗智斗勇。
1: 对，你说现在回头看吧，游戏这东西，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吧，可人类玩是本能啊，跟咱们说文明一样古老。那有人那天就得有玩，就得有娱乐。
0: 对，
1: 《战国策》里边就记载着说，战国时啊，这个齐国临淄的百姓叫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驹者。什么意思？2000多年前，中国人玩蹴鞠、玩六博这些古代的游戏，你说那时候人们就得玩。
0: 是那个时候玩可是个正经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起一味的说禁止孩子碰游戏，不如带着他们去看一看游戏里头藏着的一些传统文化密码。咱们可以从先秦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啊，蹴鞠啊。包括像投壶、围棋、六博啊、叶子戏，到今天咱们在屏幕上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射击类的游戏啊、体育竞技类的呀，包括像是一些 SLG 战略呀、或者一些大的3A 游戏等等。因为我觉得游戏可能是人类共通的一个娱乐基因，这个也是文明穿过千年的另外一种载体。
1: 哎，这个要不怎么说呢？中华游戏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投壶呢就出自周代社里，礼记有专篇的记述，这是士大夫啊宴饮的时候以使投壶口的礼仪游戏。哎，就往里撇，看谁准往里投。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还有什么呢？蹴鞠。哎，一说蹴鞠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千古名人，叫高俅啊。这个
0: 对，
1: 蹴鞠什么就是古代的足球。本来人家开始是用来军事训练的项目。哎，蹴鞠后来发展到现在的足球。那围棋叫什么？围棋弈嘛，称弈，对弈嘛。
0: 对，
1: 哎，二人对弈。
0: 对，
1: 那孟子记载，叫这个孟子当中有所记载，叫弈秋啊，通国之善弈者也。黑白大道，模拟天地阴阳。这个六博是啥啊？这个六博呢又叫陆博、这个陆就是大陆的陆，但是这个陆它不是，你看在大写的数字当中，陆不就是六
0: 吗？
1: 对，六博。对，楚辞记啊叫昆壁象棋有六博歇，什么意思呢？是早期棋类游戏的雏形、这个叶子戏始建于唐代文献记载，被认为是最早的纸牌类的游戏。你看看这么多玩的，
0: 就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娱乐项目，你往前推一推，它都是有原型的。就这些它古老的游戏啊，咱今儿现在听起来感觉有一些遥远，但其实都没消失。
1: 没错，
0: 它就等于说是换了一套皮肤， 然后登录到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啊、主机啊，或者是电脑屏幕上。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也一组一组来看一看古人的这种玩儿，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游戏的类型基因。
1: 没错，先说一说这投壶跟现代射击的游戏啊。投壶呢，刚才说了，源自西周射礼啊，《礼记·投壶》郑玄注说：“投壶，射之戏也。”原本是宴饮的时候，不会射箭的宾客呀，就射箭，啪，你看，哎，辕门射戟，你看这一看，这人厉害。但我不会，你怎么弄啊？咱们这喝酒吟诗，咱拿这个拿手拿着那个箭往里投来代替。
0: 对，
1: 讲究的是，哎，始终虎口。身正心定，这是一种对专注力跟精准度的修炼。
0: 对，就是你放到今天来看的话，投壶它那种先瞄准，然后你得判断距离，再控制好你的力度，最后命中靶心，它这操作逻辑呢，刚好是现在的这些射击类游戏，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哈，它的这种核心体验的玩法。你玩任何一款的射击类的游戏，准星你得锁定好，对吧？弹道你得预判一下，包括你的手指上的一些微操，本质上呢，就跟古人站在壶前，他去量那个角度，然后手腕怎么去抖，把那个箭送到窄小壶口，他这种专注其实是同一种类型。
1: 哎，区别的只是器物。你看过去说矢，有的放矢的矢不就是箭吗？
0: 对，
1: 变成了现在的什么呢？哎，变成了现在咱们玩游戏里边子弹，对吧？哎，铜壶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屏幕里的标靶，或者说是敌人。
0: 对，
1: 哎，但是那种命中瞬间的微小快感，在心理学上说呢，这是一种多巴胺对精准控制的奖赏。哦，我说我玩这种 FPS 游戏，或者就玩现在叫吃鸡游戏，我这么打中了之后，哎呦，那么舒服，那么痛快。
0: 对，它其实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感觉。
1: 三千多年前，对，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多巴胺分泌的小快感了。
0: 是。那更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很多它国产游戏呢，都是把投壶做进了支线的玩法。就比如你在一些，像是古风啊，或者是武侠风的这种开放世界游戏里可以碰到，比如说 NPC 摆好壶了，让你来投箭。这个就是制作组在悄悄地告诉你，这玩法呀，可比你用那键盘鼠标要早得多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文化里的东西啊。你包括像蹴鞠，这对应的是。现代体育竞技游戏，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对吧？
1: 对，
0: 你像 FIFA 呀等等这些游戏，其实都是可以借着跟孩子玩游戏的契机，你去讲一讲蹴鞠的历史。
1: 没错，这个你看今天的这个主机啊，玩足球的、玩篮球的、玩网球等等那些体育模拟类的游戏，哎，一般叫 sports game 嘛，对吧？就体育运动类的游戏。核心正是还原蹴鞠传承下来的东西，什么呢？在规则的框架之内，靠团队配合、个人技巧、战术布置等等去争取胜利。你看，虽然说是现在游戏机、主机游戏啊这么先进了，但是在过去《西京杂记》当中就说，刘邦的父亲，刘邦他爹呀，哎，斗鸡、蹴鞠以此为欢。就是搁到现在，那他爸那就是资深的球迷啊，在家开了一局非法或者 NBA 嘛。
0: 但其实哈，就说回来，我也很理解很多家长说担心体育类的游戏会不会说只让孩子变成一个在那儿摁摁钮啊，或者在那儿刷屏啊这样的一个人。但你其实实际上接触过、玩过人都知道，好的体育游戏它是要求你去理解阵型啊，读懂对手的跑位啊，在瞬息之间去做决策的。这个跟古人用蹴鞠讲练士卒、培养战场的判断力思路，它是一脉相承的。您可以引导孩子去看一场真实的比赛录像，或者就直接去看世界杯就行了，然后跟他去讨论一下游戏里这个战术选择呀，他们用的这个什么阵型啊，是5-4-1啊，还是这个其他的4-4-2啊等等。然后傍晚呢，您就直接带着孩子去楼下咱踢踢球，对吧？打打球，把游戏里的比赛的转化为现实里的比拼。我觉得这个比单纯的你告诉他说不准玩要有用的多。
1: 没错。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围棋吧。围棋啊，是我永远的痛啊。
0: 学不会是吧？
1: 小时候我立志学围棋啊，为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那我专门腾出来一个暑假跟家长博弈学围棋，最后把我送到围棋班去。我
0: 你在那玩五子棋，
1: 然后就没去。
0: 我还以为你在那儿学会了五子棋。
1: 我就没坐住，所以说这个事儿到后来就跟他擦肩而过了。这个围棋呢，包括围棋的远亲六博，刚刚说的对应的就是今天的什么游戏呢？SLG 策略游戏和战棋类的游戏。
0: 对，
1: 孟子当中就有记载嘛，说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说明战国时候围棋已经是公认的智力博弈了。那六博更早啊， 春秋战国的时候，宴饮博弈的重要形式就是这个，
0: 嗯，
1: 也被认为是象棋的早期雏形之一。
0: 对，你像围棋它讲的

0: 是金角银边草肚皮啊，什么意思呢？舍小就大，然后要讲厚薄和形式，这其实是属于策略游戏的核心思维。资源怎么管理啊，区域怎么控制啊，包括你要去长远的规划。像那如今现在特别火的文明建设 SLG 三国题材战棋，甚至是一些即时战略 RTS 里头的排兵布阵，骨子里都是在沿用围棋教给咱们的那套算法。你永远要做取舍，永远要看三步之后的局面。
1: 哎，你看这个博用博助，博助是啥？就是早期的骰子，现在玩那骰子，六个面那个，哎一投注，哎，采取这个绝形棋带着的随机性。那围棋呢，纯靠推理，没有随机因素。这两只结合起来，恰好覆盖了现代策略游戏的两个维度，运气和概率的管理嘛。这是六博细脉。还有呢，就是纯逻辑推演的大局观，这是围棋系脉。
0: 所以啊，咱们下一次看到孩子在玩三国志啊，玩文明建设类的游戏的时候，您不妨凑过去问一问，说哎呦，你这局走的是什么开局啊？这是取实地还是取外势呢？这么一问，其实您就把这两千多年前的义理和屏幕上的光标连在一块儿了。接下来呢，我们也随一位中学老师走马观游，来听一听他对孩子在不同年纪玩游戏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在游戏里学知识？
2: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适合未成年人游玩的优质单机游戏。小学阶段8到12岁，关键词锻炼思维，拓展认知。小学阶段的小朋友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已经逐步成型，因此游玩的游戏可适当融入解谜、叙事、历史等元素，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锻炼脑力，传递正能量价值观。同时单次游玩时间不宜过长，避免沉迷。帕特里克的箱子，一款基于推箱子诞生的解谜游戏，基础玩法是把规定物体推到指定的区域，属于是个经典的益智游戏。而帕特里克的箱子这款游戏的特色是一个个方块除了是箱子之外，有些也是一个可以进出的世界，有时我们需要钻到某个方块中才能通过狭窄的地形，有时我们需要离开自己的世界去外面推动这个方块。后期各种各样的谜题设计更是如炫技一般招呼到玩家脸上，很多谜题乍看之下没有一点思路，但理解了机制后又能醍醐灌顶般的连续解开多个关卡，难度循序渐进，每一种机制都会有一两道基础题，然后再变成综合题，非常像小学数学里面举一反三的过程，而最后的附加题更是非常烧脑，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有很多题目没有解开。能把这个游戏玩明白的孩子将来绝对是一个做题小能手。勇敢的心世界大战，以一战为背景的剧情向解谜游戏，其中解谜部分难度不是很大，实在做不出来还会有官方的提示。本作真正核心的内容是剧情，通过几个普通角色的视角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友情、牺牲和人性的光辉。整部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没有太多血腥暴力的桥段，反而有着不少略带轻松和温情的篇章，也正是这样的苦中作乐才会显得战争的苦特别苦。游戏融入了大量真实历史事件背景，让孩子能够渐渐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同时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珍贵。对于生活在如今和平时代的学生们来说，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战争时间、地点、伤亡数字、历史意义等等知识点，这种设身处地经历历史事件的体验，可能才更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三、初中阶段13到15岁，关键词综合规划，了解世界。来到初中的学生认知水平进一步提升，开始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认为游戏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策略规划、深度解谜以及历史政治的元素，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世界观，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并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性的整合到一起。因此我推荐的第一款游戏是文明六，一部经典历史题材策略类游戏。和最新的文明七相比，暂时我还是更推荐比较成熟的文明六。玩家需要从原始部落起步，选择中国、埃及、蒙古、法国、美国等等某个真实文明，逐步发展科技、文化、军事、外交，通过合理的规划一步步让文明走向现代化。一局游戏就相当于跨过了整个人类历史，各个文明的特色能力、特殊建筑都与真实历史有关。同时游戏中还包含了政治、军事、宗教、地理等等诸多元素，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绝对能够让孩子理解到我们学校里的这些学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也会有不少学生在游戏之后会主动去思考真实世界里的每一个文明、每一段历史的存在都有着哪些偶然与必然。第二款巴别塔圣歌，一部以语言沟通为核心的解谜游戏。 玩家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多种游戏中的语言，在多个语言不通的国家里进行冒险。起初可能完全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第一步就是要通过观察游戏中的图案、人物的动作、表情、语气等等，逐步推导出各个文字的含义，然后再根据已经确认的文字破解谜题。最有意思的是，游戏中不同文化之间除了文字不同外，语言的逻辑也存在差异，主谓宾的顺序、复数、否定句、疑问句的表达形式等等细节都有所不同。游戏后期需要给这些国家之间做翻译任务，初中阶段学习英语已经开始重视语法了。如果能把这部游戏玩明白的孩子，一定能够熟练掌握各种语法问题，没准还会对语言学产生兴趣，从而成为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语言学专家。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要专门来聊一聊哈，放暑假了玩游戏这件事儿，家长应该怎么看待。那说完了类型和基因的这样的对应，我们得专门聊一聊当下的中国游戏工业是怎么把这一套传统文化基因真正活化的。就拿之前的每次我们都要举的例子，毫无疑问，首款国产3A 单主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我们的黑猴又来了。

0: 哎呀，现在我听到这个音乐鸡皮疙瘩还起来了。就是
1: 哎呀，真的我也是仿佛历历在目，我们在直上直播的时候一块在聊，
0: 对
1: 啊、一开始的特别激动，然后到后面不解，说这是个魂类游戏吧，然后到包括你过了一周目之后跟我一块去分享的那种喜悦、
0: 没错没错。这款游戏大家都知道是以西游记为故事蓝本的嘛，
1: 嗯，
0: 主创团队啊历时数年啊，去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知名的寺庙啊景点进行实地扫描、
1: 哎、
0: 游戏当中啊共取景国内36处名胜古迹，其中27处来自于山西，包括大同的云冈石窟、悬空寺、善化寺、应县木塔、新州的佛光寺、东大殿等等等等等等、哎、去了好多地方、
1: 嗯、对对对，
0: 用、哎、虚幻引擎5在虚拟世界里高精度重建了这些古建、彩塑还有石刻，包括这个砖缝的积灰呀、
1: 嗯、
0: 木纹的裂痕呐、
1: 啊，对对对，
0: 哎，彩塑氧化的斑驳都留下来了。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玩家操控的天命人呢，在黄风岭啊、小雷音寺之间穿行，抬头看见的斗拱、藻井、悬塑，那是真真切切存在于三晋大地上的唐宋元明遗存、啊。
1: 是，就到现在，很多朋友一提起来都觉得有一些画面让人印象特别深，像是进城玉皇庙元代28星宿彩塑啊，尤其是亢金龙嘛，那是被毫米级扫描到游戏里成为 BOSS。跟原画的灵感来源，那个其实是道教彩塑艺术的孤立，包括像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的那个全唐悬塑，祭献未来为何不败啊，那一幕也是取景在这儿，可以说是明代的这个悬塑艺术的巅峰了。还有像是那个重庆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的造像，也是被如实的还原到了这个过场场景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玩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买票去山西啊，我要去看这个看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游戏带起来的一个文化回流，我记得当时都上热搜了是吧。
0: 那没错啊，就尤其是你刚刚说祭奠未来为何不败，他说完这话他要发大招啊，
1: 嗯，
0: 他说完这个我
1: 然后
0: 我就重来了，我就
1: 对，你得崇拜一次了。
0: 对对对，而且你看给大家的感觉不仅仅是视觉上的、
1: 嗯、
0: 游戏呢还把这个陕北说书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做成了第二张无头僧弹唱的 BGM 片段、
1: 哎、
0: 那个三弦儿，
1: 嗯，
0: 伴着苍凉的嗓音啊，黄风岭爸爸岭，那学不来那个劲儿，但是就很哎呀很苍凉，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海外的玩家听完之后追着问，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音乐呀？这不是外国人，这个
1: 这不就是文化传播吗？对吧？
0: 就这些老

0: 然后赶紧就去搜去了解，哎，包括那个时候云工训音，那
1: 啊，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是
0: 啊，就这噔噔噔，哎呦，多少老外噔噔麻了，怎么这么好听啊？而且就是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啊，这一关这一章节你过了之后，转场到下一章节中间的这个动画，
1: 对，
0: 不管是前一章的结束下一章的开始，这个动画等等都借鉴了像皮影戏啊剪纸动画的表现手法，BOSS 战的配器啊也是融汇了戏曲打击乐的韵味，哎，它不是这个贴标签式的展示文化，是让你交互跟沉浸式的当中你会遇到这些文化。
2: 华府六八百里，曾是官位富饶地，一朝书画贫困起，五爷朝气妙人气。

0: 做得有钱币，绣的大手接福利，媳妇一死也就气。
1: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开头的那个暑假场景，如果说孩子说我想玩游戏，与其简单跟他说不行，不如试着问你在玩什么类型啊，是像古代蹴鞠那样的体育对抗啊，还是像围棋那样排兵布阵啊，还是像叶子戏那样组卡牌。孩子说我不玩了。
2: 你要这么就我觉得可以就是更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无侵略感的这样跟孩子去聊天，不要一上来就是一堆的排比问法。或者就是咱们也可以就跟孩子一块去看一下游戏里的一些场景，不用问那么多的问题，你可以告诉他，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屏幕里头装着那个投壶的准头啊，包括还有像是蹴鞠的配合呀等等等等，这是咱们中国人已经玩了3000多年的东西了，你这个是在继承，而不仅仅只是在消磨时间或者说浪费时间。
1: 哎，当然了，适度的节制还是有必要的。
2: 那当然，
1: 古人也讲呢，玩而有节，对，乐而不慌嘛。名人就说他游于艺是修身的一部分啊，不是放纵。引导孩子呢，看见游戏里的文化密码，他玩的时候呢，会多一份自觉，也会多一份骄傲。就是我们的祖先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把这些好玩的东西发明出来了。
2: 对对对，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还暑期游戏的第一期了。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国产游戏里的音乐呀，包括像是后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像服饰啊、古建啊、诗词啊等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古柯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3: 月光在出。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一年之中最清甜的应季鲜果总在炎炎夏日如约而至。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饱含中国传统风雅诗意的水果荔枝。这口跨越千年的鲜甜串起了珍贵的文化记忆，藏着药食同源的东方智慧。无论是代代流传的诗词典故，还是近年广受好评的文学影视，荔枝始终占据着独一份的笔墨。在中国，荔枝有超过2000年的种植历史，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句关于荔枝的诗句，最著名的非苏东坡的“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莫属。荔枝原名梨枝，梨是动词，意思是摘去枝条，这是因为荔枝如果从枝头直接摘掉，外壳容易破损，这样的荔枝极易腐坏。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写过，若梨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为了延长保鲜期，摘果时需要连着枝条。荔枝在古代还有很多别称，比如侧生、丹荔、红云、香囊等等。荔枝的传播本身就是一部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突破史。荔枝的原产地具体在哪里？古代进贡皇室的荔枝运输困难，当时人们有哪些保存荔枝的方法？吃荔枝为什么容易上火？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

面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温室，就叫福利宫。那当时呢，就是想把这南方的娇嫩的水果引入到长安去，但是后来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成功啊，因为荔枝它确实是一个更喜欢南方的温暖湿润环境的这么一种特定的水果，在北方其实是很难栽种起来的。那我们讲啊，正是因为荔枝树不能在北方栽培，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北方的人要想尝到荔枝的鲜，特别是在古代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进贡皇家荔枝运输的问题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在当时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高速公路，也更没有很多的保鲜设备，那这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样来储运荔枝呢？或者说怎么样运输荔枝呢？有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个就是你连着这个荔枝的植株，就是整棵树一起运，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荔枝仍然保留在枝头，保留它们的一个新鲜度。另外一个就是当路程比较近的时候啊，通常会把这荔枝采摘下来封到一个新鲜的竹筒里面，然后把这个竹筒呢用蜂蜡或者说用其他的密封的一些材料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然后快马加鞭，这样的荔枝在这个竹筒里面大概有那么三五天的保存的时间。这就是在古代用作荔枝储运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了。那我们到今天而言，实际上在咱们国家荔枝的种植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已经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特别优秀的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在北方啊，大家更熟悉的是妃子笑啊，在南方啊，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的桂味、糯米糍啊，各种各样的新的这种荔枝的品种，或者说受欢迎的荔枝品种，正在不断的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量。那为什么说在之前我们吃到荔枝会那么少呢？或者说我们会发现荔枝的品种不如苹果那么多呢？涉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选育过程中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荔枝它本身的一个选育还是大多是基于实生苗，也就是说从种子萌发出来的这种小苗来进行选育的，而这个过程那就是比较漫长的，因为这个小苗从发芽一直到结果，这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当然到今天我们国内的不管是荔枝的好的品种的选育，以及说荔枝的真木的这种选育，以及还有很多新的高空压条技术的这种引入啊，都促使荔枝的这种栽培的技术或者说栽培的范围得以扩大，让我们很多曾经无法接触到荔枝的北方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敞开的吃荔枝了。这是一个荔枝种植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变化。那到今天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荔枝品种那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应的品种啊。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啊，因为它们的产量的差异，或者说因为它们的一些特定的性状的差异，价钱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总能碰上一款啊适合自己的荔枝。比如说在北方大部区域，或者说在全国很大的一部分区域能够碰到一个荔枝品种，就叫妃子笑啊。这个妃子笑这个名字其实特别能够描述这个果实的它的一个外形颜色，因为妃子笑它的这个果实是以绿色基底，上面泛着红晕啊，正如这个名称所说啊，有这个样子一个样子。那妃子笑呢，它的特色就是胜在甜度高，产量大，所以可以满足很多很多朋友的这种需求，在市场上也是一个中低价位的这么一种荔枝的品种。那至于说大家会追求香味的话，通常会选择桂味这个品种啊。桂味这个品种呢，它的特色就是酸甜适口，而且香气非常的浓郁啊。很多朋友就喜欢那种真正的荔枝香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品种啊。当然还有像糯米糍，它的口感是非常有特色的，软糯，就真的特别像糯米做成。

0: 的年糕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口感。那我们吃的时候不仅仅能够感觉到它的甜蜜，更重要的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果肉在我们的舌尖带来的这种特别有意思的触感。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荔枝的个头不够大，吃起来不够爽，那还有像荔枝王这样的一些大个头的荔枝的品种啊，等待大家去选择，这都是我们可以选的一些荔枝品种。当然还有像挂绿啊，还有像黑夜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荔枝的品种，大家还是要自己去尝试才能知道，哇，我究竟喜欢哪一个。很多朋友说，哎，我吃荔枝不敢多吃，因为吃荔枝容易上火，说一颗荔枝三把火，这是有道理的吗？其实啊，我们说吃荔枝吃多了确实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不适症状的来源主要是跟荔枝当中的这种有毒的氨基酸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这里面有一种叫次甘氨酸 A 的这种物质啊，它进入我们的人体以后会扰乱血糖的正常的运转，会降低血糖，所以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头晕啊，恶心啊，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很多朋友说，哇，这是不是就是上火了，实际上是中毒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大量吃荔枝的话，其实摄入的主要是果糖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肝脏还需要做很多的这种繁复的处理，才能把这些果糖转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葡萄糖。这样的过程中啊，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整个血糖浓度的这种变化，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引起一些不利的影响，或者说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吃荔枝一定是要适量啊。另外说荔枝糖分高吗？还是蛮高的啊。通常来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荔枝的糖的含量大概是在 18% 到 20% 这个样子，还是不要超量啊。一个是考虑到果糖的问题，一个是考虑到里面的一些有毒氨基酸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控制总量，一定要注意这个要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很多荔枝拿到手了，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其实荔枝保鲜的最核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低温啊，因为荔枝的它的呼吸强度是非常大的啊，一旦说让它大喘气以后，这果子的变色变味就出现了，那我们就需要啊给它营造一个低温的环境，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荔枝减少它的呼吸作用，那这个时候就能延长它的保鲜期。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最近可能呢要维持一个荔枝果实的干燥，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吸水纸在这个荔枝的保鲜袋里面啊，这样的话再放进冰箱就能够比较长时间的保存荔枝了。当然了，要想尝到最好吃的荔枝，那还是得趁新鲜，越新鲜越好吃，这是跑不了的秘籍。
1: 到了唐宋时期，荔枝的栽培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宋代蔡襄的荔枝谱更是对荔枝的品种、产地、形态、滋味等做了精妙详述，成为后人探秘古代荔枝的珍贵宝库。在古代，北方人要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荔枝，只能通过打着双引号的快递的方式，典型的就是唐代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是荔枝，必欲生至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以致京师。至其传送的做法始于东汉，一度中断之后，到唐玄宗统治时又开始恢复。但是贵妃吃的荔枝来自何处，这是从宋代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存在岭南和巴蜀两种说法。宋代以前，诸书皆云南海进荔枝，唐人报房杂感诗曰：五月荔枝出破岩，朝离向郡西函关。北宋的沉香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可能来自广东和福建等地，他所作荔枝歌中提到荔枝产地为番禺和闽州，也提到杨贵妃的史实。宋代以后，荔枝来自巴蜀的说法越来越多，蔡襄、苏轼等人认为唐时进献到皇宫的

0: 荔枝来自福州，而非岭南也。刚刚我们说的福州啊，是涪陵的那个福。元代也有成都摇尽新荔枝的诗句，明代地理学家王世信、清代顾祖禹都有荔枝取自福州之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典故里的科学节目中揭秘这份专属于荔枝的皇家快递速度究竟有多快。
1: 尽管用专用的荔枝道，但要保证荔枝的新鲜度，就必须保证皇家快递的速度。那么当时的运输速度到底如何呢？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毅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三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2: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驿的制度，就驿出现的很早，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驿的前身了啊，到了后代的像邮啊递也都是驿，驿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驿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3: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2: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如果你是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规定，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这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0: 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古人非常喜欢吃荔枝。说到这儿，估计您已经猜出来了，是的，就是苏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吃上家乡的荔枝，自从离开故土后，苏轼便在异乡的荔枝林中疯狂寻觅乡愁的慰藉。当苏轼到岭南初尝荔枝之后，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不知天公有意无，潜此游物深海鱼。你以为日啖荔枝300颗是极限，实际却只是起步。对于苏轼来说，荔枝藏着的不仅是一位吃货的满足，更是一位贬谪文人在逆境中对生命本真的深刻觉醒。绍圣二年，也就是1095年，也是苏轼到达岭南惠州的第二年，已近花甲的苏轼在当年的4月11日初食新鲜的荔枝，初次的体验给人深刻的印象。去年他一抵达惠州，便写下了10月2日初到惠州的诗，这次同样也是如此。此前蔡襄就写过题为7月24日食荔枝的诗，与之相比，除了日期不同之外，还多了一个初字，显示苏轼是到了岭南以后才初尝鲜荔枝。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对荔枝的感受才更为强烈。诗中详细描述了他吃新鲜荔枝的感受，虽然此时的苏轼还没有吃到岭南最好的荔枝， 但荔枝已经改变了他对岭南的印象。他写了与荔枝有关的诗句，比如植酒立交，绝干分针，新年结栗子，主人黄壤阁，栗子无几何，黄干俱如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荔枝叹。随着苏轼吃到新鲜荔枝的机会越来越多，荔枝成为苏轼的心头念想。到徽州后的第二个新年的时候，他就盼着至迟要到四五月才能成熟的荔枝。栗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好客的苏轼喜欢用荔枝来招待客人。谭秀到徽州来看望苏轼，苏轼热情地款待了他，只是季节不对，没有让谭秀吃上岭南的荔枝，苏轼为此而遗憾。在赠谭秀的诗中，他客气地说，流失损绝不足道，怅望栗子何时丹。荔枝的甜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轼贬谪郁闷的心情，也是他在徽州的快乐源泉。苏轼在徽州写了17首荔枝诗，比其他地方都多，其中又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最为出名，可以说是给荔枝打了千年的广告。如今全球约1/3的荔枝都产自中国，从岭南的广东、海南、广西到东南的福建，再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荔枝园的身影遍布南方。现代科技通过快速预冷、低温分级包装、低温储藏运输等一系列技术，让荔枝的保鲜期大幅延长，能从产地跨越千里，以新鲜的姿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真正实现人人可享的荔枝自由。因为实在太好吃了，很多人在食用大量荔枝之后，就会出现牙龈肿痛、咽喉不适等上火的症状。为了愉快地吃荔枝，广东人绞尽脑汁，创造出了很多种给荔枝去火的方法，比如荔枝煲汤。不是容易上火吗？人们把荔枝剥壳后和红枣、冰糖一起煲，既吃了荔枝，又清火驱燥。还有盐水荔枝的吃法，就是把荔枝剥掉壳，放入盐水中浸泡10分钟，吃下去甜中带咸。专家表示，用盐水泡过荔枝再吃的话，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快，在中医看来有降火的作用。或者您可以把荔枝放进冰箱，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吃，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热药寒吃，寒药热吃。最后就是荔枝壳煮水。《本草纲目》记载，荔枝壳煮至痘疮初步爽快，煎汤饮之，又解荔枝热，进水饮。意思就是用荔枝壳煮水或者泡水喝，能解吃荔枝过多导致的火热，利用荔枝壳性凉，达到平衡荔枝果肉的热性。当然，去除鲜食，把荔枝晒干制成荔枝干，秋冬用来煲汤泡水，果肉熬煮成果酱果酒，留存夏日清甜。岭南民间还会制作荔枝煎、荔枝酥，把时令风味长久保存。不同地域衍生出专属吃法，小小的果子延伸出丰富饮食文化，也让荔枝从单纯的鲜果变成承载四季生活滋味的载体。古代文人偏爱荔枝，从来不止贪恋一口甘甜。苏轼在贬谪之地借荔枝消解失意，坦然拥抱这片南国水土。普通百姓们在荔枝成熟的时节，和家人好友围坐树下分食鲜果，在烟火日常里收获简单欢喜。小小的荔枝容纳着人生不同心境，千般情绪都能借夏日鲜果诉说，这也是荔枝能够贯穿千年文字，始终打动人心的核心缘由。每年夏天荔枝红满枝头，都是大自然准时递来的季节信号。此时无论您身处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能借着这一口晶莹温润的甜蜜，感受时节更替带来的丰盈与美好，和千百年前的文人乡民们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诗意相逢。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3: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1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绮丽的宋词世界中，文字承载着词人们万千的情怀，爱情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宋代文人在风雅含蓄的词句中诉尽了相见之乐和相思之苦，而贺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类，他是北宋顶流词人里唯一的一名武官，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贺鬼头。陆游对他的评价是貌奇丑，说他丑还不够，还要说是奇丑，可不是陆游说话太损，而是贺铸实在太丑。他肤色铁黑，眉目耸拔，口角歪斜，秃顶，头发稀少的连发簪都很难固定。他的身高似乎可以为他挽回一点颜值分，他身高七尺，相当于现在的2米1，可能还要多，但是两米多是不是又太高了一点呢？贺铸自己说自己是自负虎头，相柴封侯，认为自己的相貌和百兽之王的老虎有一比，那是预示着将来可以封侯的吉人天相。论颜值，他大概是北宋著名词人当中最低的，但是论出身，他的家世很显赫。还记得唐代那个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吧？就是写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位。贺知章就是贺铸的第15代祖祖。贺铸的6代先祖贺景思，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贺景思还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了赵匡胤，不过赵匡胤的这位夫人在北宋开国之前就过世了。北宋建国以后，作为赵匡胤的原配夫人，贺铸的这位5代祖姑母被追立为孝惠皇后。但是孝惠皇后的子嗣不但没有登上皇位，反而被赵光义一脉所猜忌并加以防范。贺铸作为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这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贺铸这个高贵却也有些尴尬的出身，不大能够作为他仕进的资本，再加上天生奇丑，他从小就知道既不能跟人拼爹，更不能跟别人拼颜值，那就只能拼才华。所以他刻苦读书，博闻强记，文采飞扬，而且还很有口才。在入仕初期，贺铸的才华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赏识，赵克章。赵克章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封纪国公，也是正宗的皇室后裔。赵克章就非常欣赏贺铸的才华还有性情，将自己最钟爱的女儿嫁给了贺铸。贺铸和赵夫人的联姻开启了贺铸30来年恩爱的婚姻生活。在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武官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贺铸一家从他的七世祖开始，一直到他的父亲贺安石，居然世世代代都是武官。文人出身的贺铸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武官，而这个身份还将持续半生光阴，长期在武官的工作岗位上兜兜转转的经历，再加上家传的武学，让贺铸多少浸染了一些武官的方刚血气。所以2米多高奇丑无比的贺铸，绝不是秦观那样风流倜傥的温柔情种，他在世人面前一亮相，就是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黑脸大侠。那么特立独行的贺铸会用怎样的断肠词句让我们潸然泪下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青玉案》应该也是贺铸最有名的一首词，尤其是最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更是千古流传的名句。因为他写江南的梅雨季节写得太凄美，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他的作者原本是一个外号贺鬼头的超级丑男，却为贺铸赢得了另外一个浪漫优美的外号，叫贺梅子。这个雅号就来自于梅子黄时雨的优美意境。贺铸曾经说过，他写词很喜欢化用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无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以擅长写凄美的爱情而闻名，那贺铸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词化用这两位唐代诗人的句子太多，常常使他俩疲于奔命。可是自贺铸这首《青玉案》一出啊，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笔端驱使要为别人的创作疲于奔命的人，一川烟草简直成了宋词当中的高频词。那么这首词到底有多凄美呢？我们不妨细细品读一番。首先啊，这是一首写得非常含蓄的爱情词，尽管贺铸自己拼命地想要掩饰一点什么，但是啊，我们还是能够琢磨出来这首词的脉络。他从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相遇，写到了一见钟情的念念不忘，再写到其后令人断肠的铺天盖地的相思。根据当代学者钟振振先生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大约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1101年，当时贺铸客居苏州。中年痛失妻子的贺铸一度非常消沉，直到这次的偶遇，他灰暗的岁月才仿佛突然绽放了一丝光亮。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词一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摇曳生姿的意境，词人目送一位女子的背影飘然而去，那位女子的步履轻盈，姿态飘逸，就像女神一样超凡脱俗，长久地占据着词人深情的视线。当然这三句开场白还包含了一个很浪漫的典故，出自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洛神赋啊，写洛水女神的轻盈身姿，用了两个极其优美的句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唐代的著名学者李善在注释文选的时候呢，记录了一段说明，因为曹植一直暗恋甄氏，所以呢就为他写了这篇赋。那甄氏又是谁呢？甄氏本来是袁绍的次子袁熙的妻子，那曹操破袁绍之后就将甄氏赐给曹丕当了妻子，曹丕之后封甄氏为皇后。可是据说曹植也很喜欢甄氏，他从此对甄氏是昼思夜想，废寝忘食啊。后来甄皇后失宠被曹丕赐死，曹丕呢又故意将甄氏生前的一个玉缕金带枕赐给了曹植。曹植啊，抱着这个玉缕金带枕返回自己的封地的时候，途经洛水，梦到甄氏来与他相会。梦醒之后，他不胜悲感，写下了一篇《感甄赋》。 后来魏明帝也就是甄氏和曹丕的儿子曹睿也觉得叔叔曹植这样写他的母亲不太雅，所以呢就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怀疑，学者们呢对此也多有质疑，但是后代诗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常常会暗喻爱情得失的情绪，贺铸也不例外。

注的另一首词《忆秦娥》也有凌波人去拜月楼空的句子，那也是用到了这个典故。哎，有意思的是啊，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也提到过凌波微步。凌波微步是《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独门轻功步法，因为这个步法很神奇。凌波微步这门轻功的特点就是步速快，步态轻盈，让人完全判断不了他的路线，所以呢，就成了段誉的逃生利器。当然了，贺铸用这个典故，绝对不是说他偶遇的那位女子，因为看到她太丑，所以呢，使出逃生利器凌波微步，赶紧逃之夭夭。贺铸呢，只是想借此表达他自己在这一次偶遇当中的心情。那个女孩让他一见之下就像电击一样心动，可她是洛神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女啊，小仙女经过横塘却一点停留的意思都没有，词人刚想上去搭讪，却又只好目送小仙女踏着凌波微步远远地离去，只留下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美丽的背影。这里的横塘并不是一个神话当中的地名，而是贺铸住在苏州期间经常要经过的地方。横塘在哪里呢？它在苏州古城外的西南边，横贯南北，北面呢是直抵著名的枫桥，所以叫横塘。那里曾经有风景如画的横塘镇、横塘桥和横塘古渡。贺铸有一处小小的别墅就建在了横塘，他经常乘着一叶扁舟往来于苏州城区和横塘的别墅之间。很有可能啊，这次和小仙女的偶遇就在他的某一次往来之间。正是这一次的偶遇不仅让贺铸从此念念不忘，而且还让他有了想对那位女子说我的余生都是你的强烈愿望。锦瑟华年谁与度，谁能与你共度锦瑟华年呢？是我是我还是我啊。锦瑟是会有锦绣般美丽图案的一种弦乐器，那锦瑟华年也是贺铸笔端驱使李商隐的证据之一。因为李商隐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连锦瑟都能发出如此凄美的声音，何况情根深重的词人呢？正因为词人迫切地想和他共度余生，于是啊，就一厢情愿地展开了丰富的联想。那个能陪我相守锦瑟华年的人，他是在花前月下，还是在朱户窗前？月桥花苑是室外的景象，锁窗朱户是室内的场景，一内一外的实景描写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的场景。但是场景的华美只能更加反衬出内心的孤独啊！词人无数次的追问都没有得到他的答复，难道答案只有春知道吗？过片飞云冉冉横槁木，化用了南朝江淹的修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和，佳人书未来，仍然是延续上片无人共度美好年华的感叹。而彩笔这个词呢，其实用的也是南朝江淹的典故。南史江淹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著名才子江淹在野亭休息，梦见了一个自称是郭璞的男子。郭璞是近代著名诗人，尤其以写游仙诗最为出名。他就对江淹说啊，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多年了，现在你可以还给我了吧。于是江淹就将自己怀中的一支五色笔拿出来还给了郭璞。可是从那以后，江淹就再也没有写出过和以前一样美丽的诗句，这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江郎才尽。所以啊，彩笔

0: 实际上是词人自恃才华的表达。从前的他仿佛是江郎赋题呀，美丽的句子在他的彩笔之下流淌不尽。可是如今呢，他写来写去都是伤心断肠的句子。那么词人到底伤心到了什么程度呢？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在词当中借用他物写愁，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写法。贺铸的愁，那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是一川烟草的无边无际，也是满城风絮的绵密悠远，更是江南黄梅时节淅淅沥沥小雨的连绵不绝。
1: 也许你会非常的疑惑，这个贺铸是不是也太自作多情了？偶遇一位美女，连人家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然后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是想多了吧？那么贺铸是真的想多了吗？贺铸的这一次邂逅相遇，据他自己说，其实并不是仅仅一厢情愿的单恋或者是暗恋，而是曾经两情相悦，却又从此生离死别。
0: 在贺铸的好友李之仪的文集当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贺铸啊，在苏州的时候曾经偶遇一位姑娘，那位姑娘婉转有余韵，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位女子未必真的美若天仙，但是在贺铸的眼里，她就是一个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小仙女。那个时候的贺铸因为经历过丧母丧妻的剧痛，再加上仕途的失意，他原本已经破罐子破摔，垢面蓬首，不复与世故结，不洗头不洗脸，本来就奇丑无比，再加上年过半百还蓬头垢面，完全是一副躺平摆烂的姿态。但这一次在横塘的偶遇，重新点燃了他生活的希望，他的心里啊，重新燃起了在月桥花苑、在锁窗朱户和他一起共度锦瑟华年的强烈愿望。他的余生只要拥有了他，就胜过拥有了整个春天。所以啊，他整日整夜地等着那位女子，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又从秋天等到冬天。那位女子有没有回应呢？根据贺铸自己的交代，有的。他们在偶遇之后有过一段热恋期，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贺铸啊，已经打算下聘礼，明媒正娶，将她迎进家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桩婚事啊，似乎中间隔着无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纠结焦虑的过程当中，贺铸呢就忍不住经常向好朋友李之仪倾诉他的痛苦。有一天晚上，贺铸突然来敲李之仪的门，李之仪特别诧异，怎么这么晚突然跑来干什么？果然没有好消息，贺铸是来给好朋友报告那位女子夭折的消息，并且还带来他为那个女子写过的两首词。他哽咽着对好朋友说，已除一生许泪，已似佳作。意思就是说，我的眼睛里已经储满了一生的眼泪，就等着要唱出两首爱情绝唱。于是呻吟不绝，泪即为之堕结。他一边唱着他为他写的歌，睫毛上挂着盈盈欲坠的泪珠。李之仪说啊，我非草木，听了贺铸的故事和他的词，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这样看来，青玉案的伤心断肠实在啊，还暗含着悼亡的意味。 哎，你能够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哽咽着吟唱：“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样子吗？你能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在唱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泪几为之堕结的伤心吗？听完这个故事啊，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一定秒懂了彩笔新题断肠句当中断肠的意味，一定会深深的理解是怎样的闲愁才会让贺铸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来形容他，一定会无条件赞同黄庭坚所说的那两句：“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吧。根据王兆鹏先生等当代学者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还有一首《姊妹篇》，也就是贺铸向好朋友李之仪展示的两首爱情绝唱的另外一首《感皇恩》。兰芷满方舟，游丝横露，罗袜沉声布，盈顾整环平淡，默默两情难语。细风吹柳絮，人难渡，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花底深朱户，何处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断魂分付于春江去。《青玉案》和《感皇恩》两首词不仅用了同一个词韵，而且使用的情绪都惊人的同步啊。例如两首词都用到了凌波微步、罗袜深沉的典故，都用到了花、絮、朱户、梅子、雨，还有断肠、断魂这样一些词。毫无疑问，它们源于同一个悲伤的故事，也写于同一时间，那是贺铸爱情世界里最后的一点微光，但终究这点微光也随着春天的消逝而永远的消逝了。在那个春天消逝的季节，贺梅子用他一个人的断肠换来了一首永恒的爱情绝唱，透过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和我们看到了贺梅子丑陋而狂野的外表下一颗绝美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北宋群星璀璨的婉约派词人中，有着一颗不容忽视的后起之星，他的出现为淡雅的婉约词派注入了一抹绮丽的色彩，也让宋词在艺术呈现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升级。这个人就是周邦彦。周邦彦擅长于细微之处点出万物的灵动，他极富音韵之美的词作在婉约词人中被尊为正宗，更有人将他称为词中老杜，才情堪比唐代杜甫。宋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24岁的周邦彦从老家杭州来到了京城汴京求学，成为了一名太学生。可是在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中，他并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直到28岁那年，他才终于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大事，献赋。周邦彦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汴都赋，直接献给宋神宗，洋洋洒洒万余言。这是一篇以描写汴京繁华、歌颂盛世太平为主题的大赋，当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宋神宗的盖世功绩。大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最为奢侈、最为盛大的一种文体，规模极为宏大，铺陈辞藻极尽华丽之能事，而且还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生僻汉字。宋神宗看到这篇壮观的汴都赋之后，当即命令尚书右丞李清晨当众朗读这篇赋，可这位也以博学著称的官员竟然好多字都不认识，因为里面太多古文奇字了。这样一来，宋神宗就觉得这个太学生简直是个奇才，年纪轻轻可学问已经超过了很多名家宿儒，于是召见了他，并且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太学生直接破格提拔为太学正。不到30岁的周邦彦，仅仅

0: 天赋来获得皇帝的青睐。在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总算是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唐玄宗就命令李林甫对杜甫进行了考核。这件事让杜甫得意了一辈子。意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生选鹤。可李林甫我们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奸臣，由他来担任主考官，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哪有什么出头之日呢？不出意外，在长安漂了多年的杜甫举荐无门，最终落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相比之下，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周邦彦，他学着杜甫献赋的结果可是比杜甫要幸运多了。在词坛上，他更是名声鹊起，成为了独领一时风骚的领袖人物。与洋洋洒洒浓墨重彩的大赋不同，周邦彦的词呈现出了另一种极致的细腻。他的词风兼收并蓄，缜密典丽，博采众家之长，以细枝末节入手，描写物态趋近奇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一起来欣赏
1: 《少年游》。冰刀如水，无言胜雪，纤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烟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只是少人行。周邦彦只是写了一首爱情小令，但是和别的词人相比，他最别出心裁的地方是他写了两情相悦时候的约会的场景。那为什么说写两情相悦、写约会就是别出心裁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爱情词当中，是不是绝大多数都在写爱情的失落啊？要么呢是求而不得，要么呢是得而复失。总之，那些最为经典、传唱最广的词，几乎都是在写爱情当中的忧伤。但周邦彦这样的绝顶高手是不会受这样的羁绊的，他偏偏就要撒狗粮，而且一撒就是用一整首词的篇幅。爱得这么奢侈、爱得这么任性的作品，在整个宋词当中，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首词的上片呢，其实只写了两个动作，而且这两个动作啊，都是由女主角来完成的。男主角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他始终只出现了一个背影。第一个动作啊，是女主角剖了一个橙子。就这样一个我们日常经常能够看到，甚至呢自己也经常会做的一个小动作，偏偏让周邦彦啊写出了极致的美。他就像是一个特别高明的摄影师，将特写镜头聚焦在女主角那双柔嫩纤细的手上。纤手，这双纤细的手拿着一把精致的水果刀，冰刀如水呀。古代的滨州以出产锋利的刀而著名，如水的冰刀应该就是形容这把用来切橙子的水果刀是闪闪发亮，可以照出人影吧。无盐胜雪，吴地盛产细腻的白盐，古人认为呢，少许的盐可以用来调和酸味。当然了，如水的冰刀还有胜雪的无盐都只是辅助的道具，它们的存在呢，只是为了引导真正的主角闪亮登场。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呢？是纤手与新城。如果说冰刀和无言都是比较清冷的颜色，那么他们正好用冷色调烘托出主角的暖色调。城那当然是艳丽的黄澄澄的颜色，而纤手呢，当然是类似于红酥手的感觉，白皙细嫩当中透出少女特有的粉红色的光泽。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 一双纤柔的红酥

0: 小心地拎着一把如水一般晶亮的冰刀，细细地切开一只金黄艳丽的橙子，摘下一半，轻轻地蘸上一点点雪一样洁白的盐，再慢慢地送到红润的樱桃小嘴当中，然后呢又拈起一半也送到男主角的口中，你一口我一口，不慌不忙，一边分享这个橙子，一边呢还低声细语。这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热恋的场景啊？被周邦彦这么一细腻的描绘，简直是香艳到了极致。但是注意哦，这还只是第一个动作。别人写甜蜜的场景往往是惜墨如金，生怕让人看腻味了，可周邦彦是任性的挥霍啊，三句话只写了一个破橙子的动作，而后面呢紧接着又是三句，又只写了一个动作调声。紧握初温，受烟不断，是悠然的荡开一笔，写写室内的布置，烘托一下温暖的场景，锦缎的帷帐静静地垂下来。初温说明室内呢刚刚温暖起来，没有特别的燥热。看看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很有分寸，不温不火，不设一点点艳俗啊。和静静垂下的帷帐相对应的是兽形的香炉当中袅袅升起的熏香，缕缕轻柔的沁人心脾，非常考究的室内环境，精致的细节流露出的呢是主人对这次约会极为用心，极为细腻，但是又极为自然不过分的安排。恋人相对而坐，女孩低眉调声，绵绵的情意全都蕴含在令人沉醉的音乐声当中。最妙的是啊，上片写破橙和调声两个动作，镜头呢始终聚焦在女子身上，男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给一个正面镜头。但是啊，相对情自浓，调声意自真。词的下片写得更妙，第一妙在于写时间的流动，但是呢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具体表征。第二妙在写恋人情意，但是不用一个情字或一个爱字，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啊，甜言蜜语啊，只用女孩子的一句挽留来表达无限的爱意。下片啊，我们不妨直接翻译成大白话吧。相聚的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没有好好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到了深夜了。男孩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起身道别，女孩呢，也缓缓地站起身，垂下眼帘，低声问了一句，今晚你去哪儿住呢？已经三更天了，城里恐怕已经宵禁了吧，况且天气这么冷，地面都结霜了吧，这种时候出门赶路马蹄会打滑的，很危险的。你看外面都没有什么人走了，要不今晚你就别走了吧。你看连挽留的话都说得这么情致旖旎，又让人不忍拒绝。而且呢特写镜头啊依然是牢牢地对准那个女子，男子的反应在词当中没有任何直接的表现，但是呢他的反应却又贯穿在整首词的情意流转之间。低声问三个字已经蕴含了女孩的万种风情。她为什么会有低声问呢？那当然是因为先有了男子的告别，才会引起女孩子向谁行诉的提问。问而低声，依依不舍之情就婉转道出来了。
1: 周邦彦不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还有着极高的音乐才华，他深谙音律之道， 在填词作曲上精雕细琢，能够把旋律的转换和节奏的递进跟词句的长短字韵相结合，曲调悠扬，朗朗上口。政和六年，也就是1116年，周邦彦以杰出的音乐才能提举大圣府。大圣府是徽宗年间朝廷的最高音乐机构，网罗了当时的一大批一流音乐人。词曲的收集、整理、创制，包括传播，都被推向了极盛。词发展到宋徽宗这个时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专业词人终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走向了专门化、职业化和文人化。
0: 周邦彦之所以被誉为是词中杜甫，主要就是因为他树立了填词的法度，作为最高标准，被当代和后代的词人不断的模仿、学习，甚至是攀比。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能够充分体现周邦彦的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的作品。正单衣饰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意，一去无迹。唯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轻翻柳墨，多情为谁追惜？但风眉蝶使，时扣窗格。东园曾记，见朦胧暗壁，静绕真从笛，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千衣带画，别情无极。残樱小，强簪金泽，终不似一朵钗头颤鸟，向人依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这首词的词牌名为六丑，正是周邦彦的自度曲，曲调呢是他自己创造谱写的，那创调之才毋庸置疑。词题是蔷薇邂逅作，说明这首词的主要内容是蔷薇花凋零后的词人的一种感怀。这个主题本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周邦彦的本事就在于别人都在写的题材，他偏偏能够写得别出心裁。比如说写蔷薇的花期，他没有写几月几月花开，而是说单衣饰酒。什么意思呢？宋代的惯例是在夏历四月初开煮酒，就称为饰酒。恨客里光阴虚掷，又点名自己北漂的身份。周邦彦是杭州人，自从24岁离开家乡到京城求学谋生之后，长期的北漂让他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让他在吟咏落花的主题当中融入了更多身世飘零的感慨。三月末四月初，也是春末夏初，蔷薇花期将过，所以他才会有了愿春暂留的迫切愿望。但愿望越是迫切，现实就显得越是冷漠。春天就像飞鸟掠过，不留一丝痕迹。词人的多情和春归的无情反差竟然如此之大，怎么会不让人又恨又悲呢？唯问花何在，又是一层转折，从人的惜春转到了惜花。一夜风雨的摧残过后，落花飘零，就好像楚宫里倾国倾城的美人被埋葬一般， 令人痛惜。花儿虽零落成泥，但是花香依然在悠悠地飘散，就好像美人的钗钿掉落到地上，香气四溢。无数蔷薇的花瓣片片随风轻飞，飘过桃溪，飘过柳墨，好像还在多情地追逐着什么，挽留着什么。多情为谁追惜？词写到这里啊，惜花和惜人几乎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词人到底是在惜花还是在怜人呢？只有那些蜜蜂、蝴蝶仿佛懂得落花最后的痴缠，它们在花瓣雨当中穿梭飞舞，好像在送落花最后一程。下片换头又是一次转折，这里又是一番暮春的伤感景象了。花儿已落尽了，没有人来欣赏，所以东园里面才会一片沉寂，只有绿叶朦胧暗碧。静绕针丛底，成叹息。这两句感慨至深呐、啊。既然徘徊良久，词人又切身感受到了"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带画，别情无极"。这几句啊，真的是反复缠绵，极尽沉郁顿挫之妙。花都已经谢尽了。空空的枝头却还伸着长长的枝条，仿佛是要牵住词人的衣袖，有满腹的离情别怨要向他倾诉。牵衣带画，这样的表达多纯情啊，多缠绵啊。长条这么恋人，人也对蔷薇恋恋不舍。即便枝头只有残余的枯萎的花朵，词人也要采下来簪在鬓边，深深地寄托自己的惜春怜花之意。词的结尾又是一层转折，落花随流水本来也是常见的现象，可是词人偏偏还在痴心妄想，哎，落花不要随着潮汐漂流远去，因为他还生怕那落花的花瓣上会不会题写着诉说相思的文字，自己一不小心就没看到啊。这样长的一首词围绕着一个惜字，真的是千回百转，欲吐还吞，反复缠绵，并没有纠缠絮叨，但是又满纸的痴情和纯情。而且看上去娓娓道来的词还包含了很多的典故，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只不过呢，周邦彦雅特别善于多胎换骨，即便是化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词句，也能够在他的笔下天衣无缝地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境界。顺带说一下，这么美的一首词为什么取了个六丑，有这样一个说法，据说上古的时候高阳氏有六个儿子，都有绝世才华，但是呢又都长得很丑，所以啊就用这个典故来为这个曲调命名。周邦彦当时创制的这个词调据说是泛六调，也就是这首词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进行六次转调，演唱难度极高。所以我时常忍不住要想啊，当年那个24岁的杭州小伙决定离开家乡去京城北漂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和流行歌曲痴缠一生？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

0: 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0: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遥火成词。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观众朋友们，观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截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1: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2: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年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派艺术创始人袁世海先生诞辰121周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今年袁先生121周年的特别节目。今天来到的是第三集《将相和廉颇的老将风骨与将相之道》。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官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先生二位和您来聊聊天。说到这个将相和啊，这是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邵春先生和袁先生他们合作的一个代表作了，应该是哈。当中呢是邵春先生演的是蔺相如，袁世海先生演的是廉颇。这个组合在当时可以说是黄金搭档。
3: 他们的这种各自的这种流派的风格特点，形成了一种互补。其实
4: 我们也没赶上啊，
3: 对吧？跟人您就更没赶上。但是好像咱们唱花脸的大概，反正这个是将要是我们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花脸必修剧目。
1: 嗯，
3: 是在中年级。嗯，好像。嗯，这样您说的最简单一句话，为什么那时候拍？这戏好看啊，抓人啊。 为什么选了这个戏？他首先还是一个从内容出发的，他提倡要团结，文武要团结，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都重要。这出戏的把过去的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都是单折，重新弄到一块儿，为李少春、袁世海。 写了这一出翁老，写了这一出将相和，我觉得首先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前提下，他还是讲好故事。
1: 对，
3: 那么紧跟着谭先生和裘先生，马先生也有一版啊，跟袁先生。后来李和曾跟
1: 谁景荣庆先生，后来就这个戏就变成了没有版权的全国是花脸老生能演的都演了。上海那儿我记得就是王正明他们也演了，几乎都看上了他的故事和他极强的艺术性，所以将相和是很有代表性的时代的产物。袁先生呢对这个戏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而且他在表演上还是那个一切从人物出发，就是捋着廉颇的这个人物的性格。那么这里边又谈到他的脸谱了，袁先生这个脸谱是特别满意的。最典型的这个脸谱有两个特点，一个他用的老红脸啊，因为红脸代表忠义嘛，我们这个老红的就年纪大了，体力气色都衰一点，我们用它叫老红，实际上粉红色在京剧称它为老红，它是红脸的系列，代表很忠义。特别你看他这个眉毛这个图案，这是很别致的，就是性格化人物化。在生活中脸谱来自生活，来自人的面相设计。我们说这个人心情好，舒眉展眼，对吧？哎呦，他是遇着烦事儿了，双眉紧皱，眉毛都快拧成一块儿了，情绪很拧巴了。所以你看这两个图案是廉颇的眉毛，这两道眉毛到这儿汇到一块儿去了。咱们生活中有些人就是眉毛连到一气儿，代表一种呢，他可能说这眉毛紧皱离得也这个人的心事比较重，再一个是情绪，咱不谈性格谈情绪，他双眉紧锁来为了表现将相和前边就是廉颇之所以会犯错误闹义气，由于他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认为天下主要靠打下来的，我用生命争来天下，结果你的官比我还大，你就是凭点耍嘴皮子，所以他接受不了，心情的就拧巴了，才犯了这样大的常人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这么大的干部了跟人打架去，你走那我拦着不让你走，你想着回到生活中多有戏剧性啊。所以为什么江山和大家爱看呢，他矛盾冲突激烈啊，俩人打起来跟大街上，你拦着我的道我不让你走了，你想多有趣啊。哎，犯了这错，那么跟性格有关，所以他这个廉颇你看他一上去就拧着眉，这廉颇就这劲儿的，就我想不通啊，我老头儿，我打了一辈子仗，我命丢了好几回，我才挣得到今天这样一个爵位，现在他和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募兵门客，哎，没两天他丞相了，他跑我上面去了，我接受不了啊，所以不成，我这会有气儿得出来。他是属于一种失态，犯了错了。那么有了这个错，你才有后边他认错啊。所以这出戏歌颂的是要团结，同时某个侧面也歌颂，也强调了，既要有军事的这一手，也要有外交政治，同样重要。这出戏是强调了这一点。最后。要认识到这一点，将相要和，用这个戏来说明，将相不和，不战自乱，不动刀兵，你就亡了。所以最后，廉颇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物，犯错犯的也特别，犯的也是显鼻子显眼，承认错误也那么突出，有感染力。最后设想光着吉宁一个老头，一个那么高的干部走大街上跑到丞相府去请求原谅，多崇高的精神。所以这出戏 袁先生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所以从人物包括也是这出戏也体现了老的架子花脸很少有这样那么多的场，前边风向挡道一串的舵板，我们就流水一段接一段，包括三百后边悔悟这一场整段的成套二黄，原来是导板回龙、
3: 对对对，
1: 当然后来为了给老生夺，他又改成上来就原版了，
3: 原版，
1: 但是这几个都也就是说也是强调唱唱才能更好的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所以这出将相和、一个是打开了一个可以说京剧新中国成立以后花脸和老生名角的对儿戏，过去没有，
3: 嗯，对，
1: 有吗？没有，旦角和老生不少对儿戏，花脸和老生始终是老生为主，花脸配头，只有这出包括后来出三害是对儿戏，是袁先生在架子花脸这方面创作，所以将相和就符合您说的大师的这种合作，带来了中国京剧院后来一系列野猪林呐、降马传呐、都来了，包括九江口也是多少戏，开始是袁先生和叶圣兰，那么后来呢袁先生又用这些戏提携后人给冯志孝跨刀淮河营多少戏了，杜锦芳的蝴蝶杯，邵春老师和袁胜海都是演重要的配角，那体现中国京剧这种从人物出发，从他这种艺术风格，所以这个系列实际上是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京剧院那时候还没成立，但是已经出现了一种这一代艺术家相互强强联合，特别生静的合作是从这儿开始。
4: 那个现在比如说附中的学生会学这个戏吗？
3: 这出将相和呢、是如果附中有优秀的学生也要在高年级来因为一般低年级他掌握不了、对，这出戏也确实是袁爷爷一个创举、因为这里边唱念做表全非常全、而且呢这个戏为什么说它很有价值，就因为它传下来了，它不是说他们演完就掐住了，他现在就是各个院团学校包括我从大学包括我这些老师每个老师基本上都会跟我说这出戏，所以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1: 撑得起，真正撑得起叫久演不衰，能成为新的看家戏，蒋刚和是一个典范，
3: 也有高度。
4: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连良先生、袁世海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将相和》当中的精彩唱段，这是1953年的实况录音。
5: 启奏大王，老臣将天帮的人马居都杀退了。
6: 此番赴会，全仗林大夫智勇成功，老将军英勇无敌。是那秦王不敢逞强，有此文武二贤，我国无有矣。
7: 臣妻大王，此番便持会上，多亏老将军为你退秦，微臣何功之有？
6: 老将军，
8: 臣
6: 故此你失臣二十矣。才断不断，
8: 接待一王。
6: 林大夫听奉，
7: 臣
6: 奉亲为当朝首相。
8: 铁马。

0: 年何奔走？
1: 臣妾大王，想这首相之位，非同小可，我只要三思而行。
0: 大王，老将军言得其实，微臣才疏学浅，何敢当此重任？请大王另选才能。
2: 林青是哪里话来？是你上次父亲大振国威，赵国因你日益富强，赐你这般大才，若不重用，岂不辜负天下才能？亲家不必推辞，就向陈元国改为丞相府下殿去吧。
0: 谢大王。

才金殿，我知晋将相日封为首相，他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在谋之上，真正。

0: 兵老将军，今有蔺相如取之赵府饮宴，众百姓在大街之上置酒敬贺，他这个体面可不小啊。
1: 老夫岂能容得那如此众不相，随同老夫长街之上拦挡去路，备马伺候。

老乡不由恼不怒满的堂，为谢安不由那容忍量，只为天上的五有光，此番长江八路当，要把那如此他修一场，人来与人见

来到小巷，把路弯，小巷灯。

民埋伏老方，这两个军人离谱当，八八八，咱们军头上爬的是两。

0: 人去，好快去喎！
1: 李香如把宴恢复。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戏迷天地，我是董浩。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纪念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这位8岁学戏，11岁入科班，一眼就是70多年、300多出戏的京剧大师，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但是活曹操、活张飞、活鲁智深这些名号，戏迷朋友们至今还挂在嘴边。前不久啊，京剧界还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一场纪念座谈会。座谈会上，叶绍兰、刘长瑜、李光、杨炽等名家齐聚一堂，一起追忆袁世海先生台上的戏、台下的人。老艺术家们说到动情处，红了眼眶。这些珍贵的发言片段呢，我们接下来将为您一一呈现。袁先生的小女儿袁君说，父亲晚年不顾高龄，录音录像教学讲课，家人劝他歇歇，他只说了4个字：累而不累。袁世海先生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沈阳的舞台上，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我赶上了好时代。
2: 大家好，今天我们全家人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来参加纪念我的父亲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衷心的感谢国家京剧院，感谢王勇院长，感谢为这次纪念活动辛勤付出的各级领导，感谢在座的各位艺术家，感谢热爱原派艺术的青年演员们，感谢您们在百忙之中齐聚一堂，让我们全家满满的温暖和感动。您们没有忘记父亲在舞台上的艺术足迹，对父亲艺术成就的赞叹也从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削减。晚辈学生们还在反复研究他如何塑造人物，戏迷观众至今仍一遍遍传看他的影视录像。作为儿女，父亲的音容笑貌更是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难以忘怀。父亲一生热爱舞台，敬畏观众，心里装的，嘴里念叨的，从来都是戏。无论是日常闲暇还是散步遛弯，他时时刻刻都在哼着唱腔，悲敲着念白，研究身段和人物的情感。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架子花脸的唱腔摆式和唱法，正是这份锲而不舍的执着与坚守，父亲

0: 却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家风，教育我们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家庭和睦、品行端正，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进步、低调做人。父亲的教诲没有惊天动地，却让我们受益终生。父亲晚年用了大量的时间录音、录像、教学、讲课，我大姐袁青亲自执笔帮父亲完成了多部的传记和画册。我们看到父亲年事已高，都劝父亲您别太累，我父亲却笑着说：“累而不累。”这四个字表达了他对京剧事业的无限热爱，更是对舞台深深的眷恋。晚年的父亲心心念念最放不下的是嫁子花脸的传承，他深知一门艺术的延续从不是一人之功、一代之力，唯有后继有人，原派艺术才能永保生机。此刻我要特别感谢杨炽院长，您是父亲最倾注心血的传人。前些天我看到视频中杨院长为了保证这次纪念活动带病推迟了手术的时间，带领您的弟子们面朝大海一字排开，手捧鲜花缅怀父亲。我看到这儿实在是让我热泪盈眶，这份师徒情、梨园情、传承情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父亲在远方一定能够听到、看到。父亲离开我们24年了，但他的声音、模样却从来没有走远。每年父亲的生日，我们会相聚海边，用鲜花寄托思念，回忆他对我们的疼爱，想念他给我们的温暖。这正是所有领导、前辈、同仁和观众给予的厚爱，让您的名字一直被铭记。愿您的舞台风采、艺术形象和您一生挚爱的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我只想说，爸爸，我们想您，您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1: 大连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炽，在他1982年拜师的时候，袁世海先生送了他两句话，说：“艺术上把我揉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生活上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杨炽说，这两句话记了一辈子，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把老师教的东西传下去。
2: 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啊，真是非常的激动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纪念我的恩师，也是京剧一代宗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50周年啊。回望先生一生，记忆我们师徒相伴的时光，我的内心满是崇敬、感激与思念。先生虽已远去，但

0: 般的艺术光芒，高尚品格依旧指引着我们后辈的前行。作为他的学生，我有幸得先生栽培二十载，这份师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刚才院长提到袁世凯老师说的一句话，也是82年我拜师的时候，袁老师送了两句话。头一句呢是艺术，说你要把我揉碎了成泥，不要把你揉碎了成骨。那么在生活上还有送礼，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那么这两句话我铭记一生，这一辈子始终按照这两句话在践行。今天啊，来了很多年轻的青年的演员，我也想谈点我自己的体会。这个把我揉碎了成泥，别把你揉碎了成我。我认为这是前辈艺术家，包括在座的艺术家，他的一种胸怀，一种品，一种谦虚。我们呢，千万别当真了。你就是把自己揉碎了，能成老师的一半，就觉得了不得了。这个教训是吧？那个时候老师送这两句话，我那个时候21岁，膨胀啊！我再把老师揉碎了成我，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前边潘云山，后面刘玉红，这个前边达美安，后面江云甫，一通乱唱是吧？哎，文武双全。是吧？能文能武。后来老师又送我一句话：能文能武，弄不好就是文不成武不就。就是这个，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啊，对待前辈、对待老师，一定要有一种敬畏感。我那个时候非常年轻，所以说为了给我说戏呢，这个老师是非常吃力的。因为那个时候说句实话，我的基础啊，乐理都非常非常浅。我有一个感受，老师给我上课就如同一个大学的教授导师在指导一个中学生，理解不了，也领悟不透。所以说那个时候，但是呢，老师可没有因为我不理解、做得不到位啊，而失去耐心，反复的在教。那么九江口，他又亲自带着我演了一场九江口，就我在前边三弹，后面闯宫起，就是老师。他让我到台上去坐着看，他说你必须得亲自啊自己坐在台上看，这是怎么样？可以说费尽心血。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老师就没有央视的今天。这句话绝对不是说是什么客套，而是没有，发自我肺腑。就是我这些年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没有什么这个雄心壮志，我只有一个，就是把老师教我的这点东西把它传承下去，把它传承下去，只有这一个人，没有其他。就是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为什么我要感谢王勇院长啊？这个如同没有袁世凯就没有央视的今天，就是今天的110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有王院长，我们 话也不会搞这么糊涂。所以说感谢国家，感谢国家支持。那在这里我也很快，我会一如既往的啊，为原派的艺术传承和发扬尽我的毕生的精力。我在这里也表态，国家京剧院任何时候需要我做什么，无论是演出还是上课还是排戏啊，招之即来，谢谢大家。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先生也回忆了他和袁世海先生的合作过往。
0: 您毕竟我们岁数也大，爬上桌子出来也不方便，但是今天这个纪念活动我必须要参加。参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合作的关系和这个听课这个效果绝对不一样，台上的感觉跟台下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今天必须要谈谈我个人的感想。怎么说呢？袁先生可以说离开我们24年，在我们心中呢，袁先生是最让怀念的一位老艺术家。现在恰恰恰这个纪念先生110周年呢，我就只举几个例子来寄托了我对先生的深切的思念和崇高的敬意。袁先生讲他的一生啊，他扎根舞台，精心创作，创作出很多很多的剧和角色。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墨守成规，仔细应备。初学的时候可以一招一式，学成之后就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加以变化。所以这样你演出的角色才能够属于你自己。舞台演技，舞台演出啊，瞬息变化，不定会出现什么其特殊情况，这就需要演员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化神离。演员在台上出问题避免不了，学生靠自己啊，学会了自己去领会。我们这些人只能说是领进门的老师，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也是从西安那里学过来。这样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夸张、形式兼备、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同样能提的角色，他能够表演，在表演上区分两种不同的性格。比如《红灯记》的鸠山，平原作战的龟田，同样的装扮，官职一样，能够演出不同的效果。鸠山是医生，龟田是航母出身，他首先抓住了这两个之间性格不同的特点，一个是侧重于表面的文静，另一个暗藏杀机，这是鸠山。另一个是武将出身的定乾虎，凶悍顽横，表现鲜明，一柔一刚，一文一武，拿捏非常准确。另外，传统戏的服装是帮不上忙的，传统戏的服装是能够帮得上忙的，现代戏的服装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是主要全靠表演，他只能在衣服上找点噱头。所以说，在他表演过程当中，他的扮啊相当之多，有时候真人实在舞台上即兴的表演。刚才总经提的那个，我想起他的一个特点，他在舞台表演 那是不用说了，大家公认的。我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出场，跟一般的角色都有区别，还有他的收场，也是跟一般的这个也是有区别的，非常帅气，非常漂亮。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强调一下。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是个学生们感受到这一点没有？他确实是可，特别是在那传统戏一个表演方法，在现代戏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白毛女，白毛女的黄世仁呢，确实给我至今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可能在座的没几个人没有机会来看，这个白毛女啊，用了不到十天的功夫就拍出来，但是她的表演却给大家从头到尾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印象。这个掌声到后来了，什么程度？大家编的实在是编不住了，从弱到强，到最后哗，这个掌声比任何戏的掌声都大。表演太精彩，所以就说这个演员呢，不但善于演，更得善于演员。在面人物以后，他演什么都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跟台下怎么互动？好比他变一句词儿，他能看见一个人，还能跟他交流，他就是互相互动。所以说他特别，这个他特别有办法，他能抓住观众的特点。你观众正需要的时候，我恰恰就是给你，这就是他的本事。这个演员确实不能不大不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所以这点我就觉得，这个他心态控制的这个场面的效果，那是一流。所以在这个通过这些戏啊，我觉得是他对我的感觉，他对这个现代戏的一种什么因为太。最使我感动的还是跟他合作，这个合作，我跟他合作前后半戏。第一个合作是《全球战》，危险。第二个戏就是《引路一折》，连环刀就整口，这是跟他决定的啊，就是跟他在电影，他所讲的。和他演的可不太一样，他讲的是用另一种办法，就注意别人的修辞比较多。他在舞台上表演那是真的，你譬如说，就像这个连环套，这一起，就两个人互相掰腕子。我跟你讲，他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表面劲头你看着很大，实际上到你手里都没劲儿，就让你感觉很舒服。但是他的感觉不一样，非常夸张。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跟他一块儿合作是一种享受，是你在私下学不到的一种知识。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要分享。讲出来什么呢？袁先生他自己在艺术的道路。必须要讲这个他的一种对艺术对角色的一种爱。
1: 好，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今年袁世海先生110周年座谈会上李光先生的发言。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年袁世海先生110周年的特别节目。
2: Yeah.

0: 结果结果到了阳，我看儿子等着你们追赶来交粮。
1: 那么舅大爷不要动气，银子包跑不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三位，赶紧说话呀！
13: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4: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3: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5: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6: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四十三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给一清娥说：“娃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戏虎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呢。”到晚上化妆的时候，一清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狗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狗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就来了。”狗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狗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狗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一清娥说。狗老师的妆今晚画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狗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画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画。一清娥一直在旁边看着，狗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嘞，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了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3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就我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3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一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2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
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苟存忠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系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尺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苟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苟老师准备戏。苟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苟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一清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苟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清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苟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
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杀生是比鬼怨难度更大的一折戏，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卿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的贾似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慧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苟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

0: 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高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就是个眼扛腰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烈苦，扛烈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案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狗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蜕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狗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蛋，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狗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父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贾化、廖银、贾四道、贾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绽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易清娥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狗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易清娥发现 狗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它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狗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青哥，青哥，师父，师父，我在这里，我在嘞。一青娥紧紧抓着师父的手，狗老师抖抖嗦嗦地摸着一青娥的手说：我呀，师父可能不行脸，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在说比例的时候，狗老师向易清娥示意了一下，易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狗老师轻声给他说：十斤松香粉，拌二两半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细，再拌。狗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狗老师谢幕嘞。朱团长说：谢不成了，快关幕。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只见狗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狗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狗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青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易青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易青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狗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青娥，咱俩把狗老师搀起来呀。可易青娥低头一看，狗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易青娥反应过来，狗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易青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狗老师，狗老师。狗老师已经毫无反应，易青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1: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1: 存忠，存忠。
0: 狗存忠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1: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狗存忠朝医院送去。狗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易青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狗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狗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
1: 啥？
0: 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 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四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1: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0: 唱啥的？”“
1: 旦角儿，男旦，您懂不？”“
0: 老头儿演个女的？”“
1: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0: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1: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0: 医生摇了摇头。“
1: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0: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1: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0: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碗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

0: 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苟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苟老师的好多事儿她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苟老师可怜的身世。苟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苟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苟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苟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苟存忠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
1: 我早都预料到了。
0: 古存孝说，
2: 为啥？
1: 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
2: 那你咋不劝劝嘞？
1: 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苟存忠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官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显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一米九的个子睡，他老狗才一米六六，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混混全全六块板子，底子是混板子，盖面是混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混混的两块板子，再加上头脚两块混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六块板寿方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的，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他给我唱戏的情分填了。
0: 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
2: 你个老狗，

0: 这个老祸害一走，哥就再没戏听了。这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演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村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如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村中死的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青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青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青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 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眼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顾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顾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顾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和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存忠老师的那些话，
1: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
0: 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

0: 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青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青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青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就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就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青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她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杨刚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4: 解囚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4: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暑假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上班族，相信啊，各位看到放假的学生们应该也是挺羡慕的吧？
1: 没错啊，遥想当年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这放暑假别提多爽了。每天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刷刷手机，追追剧，打打游戏，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回想起来，好像什么也没留下。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感受，暑假的时间啊，看似很长，但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输入，比如说刷短视频啊，玩游戏啊，看剧啊，时间就很容易像指尖的沙，划走了也不留痕迹。
1: 哎，那暑假应该怎么过才算是有收获呢？
0: 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概念叫输出型爱好。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需要我们主动思考、动手去做、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写作、书法、绘画、做手工、唱歌、演奏乐器等等。这些爱好啊，和阅读、看电影这种输入型爱好不同，输出型爱好呢，会让我们从接收者变成创造者。
1: 哎，也就是说，不是被动的看，而是主动的做。不是往脑子里装东西，而是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做出来。
0: 说的没错，有心理学家指出，输出型爱好的特点呢，就在于产出，通过文字、图像、乐章等等方式，向外界表达自身的存在。它能让人和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交互，感受到高强度的喜悦，避免那种局外人的孤独感。
1: 嗯，明白了。与其在家刷一天手机，不如花两个小时写一页书法，做一件手工，或者是学唱一首歌啊。做完了，你手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那种成就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培养输出型爱好，过快乐暑假。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用三部经典电影说说手工、唱歌、书法这三种输出型爱好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力量。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从心理学的角度聊聊输出型爱好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第一种输出型爱好是手工啊。要说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之神，那非鲁班莫属。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黑白电影，叫《鲁班的传说》。
0: 这部电影用简朴淡雅的影像风格，截取了鲁班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造桥、建庙、修角楼三个故事。影片没有把鲁班塑造成神话里的仙人，而是把它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靠双手解决问题的普通工匠。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个片段就是鲁班造桥的故事。
1: 鲁班大爷化名于日，看到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石桥，他去量石头的时候发现呀，这桥很可能设计有误，导致桥身合拢不上。鲁班没有直接去找掌墨师说教，而是自己动手默默凿了一块大石头。
4: 伙计们，等一等，等一等，这位，贵姓？
5: 我姓于呀，明日。
4: 哦，于师傅，过路的，想在咱们这儿做短工，帮咱们赶一赶。你们哪班人手缺，就留在哪班吧。
6: 干我们开石头这行活，腰上得有劲呢。老爷爷，你的腰力怎么样啊？哎，就说这石磨吧，你看多细多圆。当年鲁班师傅给大家造出了石磨，要没有好手力、好眼力可不行啊。你的手力、眼力怎么样？
7: 别跟他老人家开玩笑了，吃饭去吧。走啊。
4: 哎，你看，
6: 昨天掌握师说劈坏了没用的这块石头，这个老爷爷捡了去当宝贝了。
7: 哎，他搞的什么呀？
6: 谁知道啊，也许是给掌握师打个石凳子坐坐吧。
7: 你又开玩笑了，去吧。
8: 哎，这块石头倒有点路，快把它装上。
9: 哎，慢着，那个老头说过，谁要这块猪槽啊，就叫谁给翠儿预备嫁妆。
8: 给翠儿预备嫁妆？
9: 哎，
8: 行行行。哎，方氏老爷，你看怎么样？
10: 嗯，行，只要这块石头装得上去，不挡着了祭天，不得罪了天神，什么都行啊。
8: 老贾，快装上吧。
9: 哎，那一言为定啊。
8: 那一言为定，装上吧。好好，
10: 这真是天神显灵啊。哈哈哈哈哈
8: 哈。那个老头姓于名日，他是谁呀？于日，这是鲁字啊。哎呀，这不是鲁班师傅吗？
11: 啊，鲁班师傅
8: 啊，是鲁班师傅他老人家呀。
7: 是他老人家。
0: 鲁班在凿石头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她快要出嫁了，却连嫁妆都买不起。于是呢，鲁班就把这块凿好的石头送给了这位姑娘。石桥合龙的关口，姑娘献出了这块石头，刚好严丝合缝地嵌入进去，桥建成了，姑娘的嫁妆也有了着落。一个手工输出解决了两桩难事。
1: 你看啊，鲁班没有用言语去说服任何人，他只是拿起工具，用自己的手艺把一块石头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0: 嗯，
1: 这就是手工这种输出型爱好最朴素的力量，把你脑海中的想法变成手上实实在在的物件。
12: 酒楼是有方法做了，可是怎么样做个样式送给他呢？哎，小弟弟，这只蝈蝈笼子是谁编的？
9: 我姐姐编的。
12: 去告诉你姐姐，说我要见一见她。
9: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12: 我是从渔日村来的。
9: 从渔日村？
12: 啊。
9: 老爷爷，你有什么要紧事啊？
12: 我想请你编一个蝈蝈笼子。我说尺

0: 存大小。是呀，你照着我说的来编啊，编好了我要马上送给一个人去。姑娘，这件事可关系着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啊。我是个手艺人，姑娘你也是个手艺人呐、啊、我们可得赶快搭救他，就是那个李掌墨师。好姑娘，怎么样啊？
1: 鲁班师傅，请里边坐。啊，鲁班师傅。
0: 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2: 鲁班师傅，你说吧，我们就坐起来。弟弟，快去拿些高粱杆来。
0: 对，我们赶快坐起来。哎，你可千万记着，叫你爹爹啊，仔细的看看这个蝈蝈笼子，啊，记住了吗？
2: 嗯。爹爹，把那个老公公还给你的。
3: 快拿来我看，快拿来！这不就是角楼吗？九头梁，十八根柱子，七十二条脊。天下有这样的巧手啊！他是，一定是鲁班师傅，
4: 是鲁班师傅救了我们呢。
3: 现在，我们赶快造起角楼来吧。
5: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电影《鲁班的传说》第三个故事，一位皇帝要建造角楼，规定每个角楼都必须有九根梁、十八根柱、七十二条脊，很多掌墨师都无力完成，一连七位名师被杀，最后啊，这项工程落到了一个李掌墨师的身上。
6: 鲁班闻讯之后是日夜苦思，几天之后呢，他请了一个叫巧儿的姑娘，按照自己设计的尺寸用麦秸秆编成了一个蝈蝈笼，他把这个蝈蝈笼送给了李掌墨师。李掌墨师看着这个精巧的蝈蝈笼，忽然受到了启发，哎，笼子的结构恰好对应了角楼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复杂构造，角楼终于建成了。
5: 鲁班把复杂的设计输出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一个秸秆编的蝈蝈笼救了一家人的命，也成就了一座建筑。
6: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啊，咱们要说到的输出型爱好呢是唱歌。在1965年上映的电影《音乐之声》当中，女主角玛利亚是一个热爱音乐、喜欢唱歌的姑娘。她来到一位海军上校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上校的妻子已经去世，留下的七个孩子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之下，几乎失去了所有孩子的天性。
5: 玛利亚刚到上校家不久，就遇到了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孩子们害怕雷声，挤在一起不敢睡。玛利亚没有说不要怕，而是用歌声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当你感到难过的时候，就想一想美好的事物。
2: 为什么打雷？
7: 那是闪电对雷说了几句，雷就回嘴了。
2: 哦，闪电可真坏。
7: 不见得。
2: 那雷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吓得我只想哭。
7: 要是有什么惹了我，让我不痛快，我就去想美好的东西。
8: 什么样的东西？
7: 哦，那么美好的东西，水仙花，绿色草原，满天的星星，雨后的玫瑰，小猫的胡须。
9: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玛利亚的歌声像一束光，照进了孩子们恐惧的内心。啊，输出型爱好可以是一种艺术疗愈，通过音乐、绘画这些形式把情绪外化出来，不仅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看见自己，还能梳理和释放消极的情绪。电影当中的玛利亚

0: 用歌声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是如何应对打雷，更是如何用输出来消化恐惧。
1: 上校长期不在家，孩子们在严格的家规下变得越来越沉闷。玛利亚发现这个家里缺少的不是规矩，而是孩子的笑声。于是呢，她决定从基础开始教孩子们唱歌。一串简单的音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孩子们被封锁的天性。
2: 好了，都过来。
3: 我们要干什么？
2: 想想男爵夫人来的时候给他唱什么。
3: 爸爸不喜欢我们唱歌。
2: 也许我们能让他改变主意。那么你们会唱什么？
4: 什么歌也不会唱。
2: 一首也不会？
5: 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唱歌。
6: 对
2: 啊，那么抓紧时间现在就学。
6: 怎么学？

0: 孩子们开始唱歌、爬树、野餐、划船，哎，笑声重新回到了这个家。上校回来之后，一开始啊挺愤怒，但是当他听到孩子们的歌声，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的时候，他冰冷的心也被融化了。玛利亚没有用训斥去改变这个家庭，她用歌声，一种最温柔的输出，让七个孩子重新找回了属于他们的快乐。
1: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住过一个不敢开口的孩子。玛利亚用歌声告诉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听，而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当你把心里的旋律唱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输出了。
0: 除了手工唱歌，还有一个输出型爱好能够稳定心神，那就是书法。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古装爱情电影《笔中情》，讲述青年书法家赵旭之和太尉之女文娟因为书法结缘的故事。
1: 电影里，这位赵旭之是才华横溢的青年书法家。有一次啊，店主求他写九番，赵旭之就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江南无双。恰好太尉的女儿文娟路过，看到赵旭之的字风流潇洒，笔力遒劲，不禁暗生爱慕。一条九番，一幅书法，就这样开启了一段缘分。
2: 慧贤，
3: 哦，安民，
2: 少陪了，请便。哎呀，多日不见，进来可好啊？
3: 好好好。
2: 赵旭之的字写得真是传神入画，笔势精妙。
3: 是、啊，
2: 你看，你看，
3: 这好照的一个好，这是干
2: 什么？
3: 找了他半天，他原来在这儿。走，
2: 请。旭之公子，我家酿的酒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徐之公子写的字也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请徐之公子为小店写几个字吧。
4: 好，研墨。
2: 好，
3: 真是落笔不凡呐、啊，不愧是江南无双。
2: 多谢公子，真好，谢谢，走吧。

0: 是越写越美了、啊、像这样好的字往哪里去找第二个
1: 哪里
0: 的哎我看也不尽然吧嗯你的老师雨夫人就有不少学生啊哈哈他不是有个女学生就写的一手好字吗
1: 啊、哦、听老师说过不过那也是未闻其名未见其人呢、啊、哦
0: 可是还有一人也未必在你之下呀、
1: 哦、谁呀
0: 桓大将军之子桓庶
1: 他
0: 他刚从京城到此
1: 那我都要去会会他
0: 哎你着什么急呀
2: 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向世界传递你的存在赵旭之没有用言语去推销自己他只是专注于写字写好每一个字而正是这份专注的输出让他被看见被欣赏
3: 其实呢电影《笔中情》描述男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时候啊一直在围绕书法这个主题赵旭之因为才学出众被齐太尉招来入赘可他拒绝了但当他因为扇子上的字偶遇齐太尉的女儿文娟的时候不仅一见钟情还追悔莫及
1: 小姐也懂得书法鄙人便是写扇之人
4: 哦原来是位卖字先生
1: 嗯哦我是看那姥姥扇子卖不出去便随手给他涂了两笔
4: 你以为你的字就了不起了嗯
1: 请指教
4: 这永字和之字笔势都不齐尤其是这两个字上面的一点应侧笔就右他却平着用笔自己的名字赵旭之的之字都没有写好那还谈什么书法这样的扇子居然也卖100钱哼你懂了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连知的都不知还叫什么赵旭之啊还是早点回去学知吧
5: 怎么了哥哥
1: 闺阁之中竟有这样的女子
0: 我看也未必中你的意吧
1: 如此精通书法才貌双全的女子才真是我赵旭之所倾慕的人呐
0: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呢
5: 哥哥当初你要不是逃之夭夭今日早就和他携手同游了我呀还得叫他一声嫂嫂呢
1: 什么他就是
5: 你不要的齐府大小姐文娟
1: 阿明阿明
0: 自己摔跟头可别怪石头啊
1: 阿明兄安民我的好兄长务请鼎力相助啊
0: 逃婚之事你害得我好苦啊如今啊我再也不管这样的闲事儿哎呀
1: 这念在多年好友的份上你能见难不救吗
2: 后来啊赵旭之开始拜访名山大川观摩历代书法他从飞鸟奔潮奇松怪石当中感悟书法的真谛还从庚大娘的剑舞里受到启发书法和舞剑一样贵在气韵流动
3: 当他再次回到齐府比试书法笔走龙蛇举座震惊这时候他写出的不只是字更是他三年游历的沉淀和他内心的成长所以说啊，书法这种输出型爱好不只是在练字更是在修炼内心
2: 您瞧啊鲁班用双手凿出石桥编出蝈蝈笼玛利亚用歌声驱散恐惧唤起童心赵旭之用笔墨书写成长手工唱歌书法这三种不同的输出型爱好指向同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变成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作品时你不仅是在创造更是在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个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

0: 灵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当中，我们通过电影《鲁班的传说》、《音乐之声》和《笔中情》，看到了三种输出型爱好给人带来的改变。手工让人从无到有的创造，唱歌呢，让人用旋律表达情感，书法让人在笔墨当中修炼心性。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说说，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到底能给我们的心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的痛点问题啊，就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娱乐选择，却还总是觉得很空虚、迷茫、提不起劲儿？有些时候呢，你刷了天手机，追了一整部剧，就会觉得非常的空洞和疲惫。有些朋友也会周末越休息越累，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很简单的区分里哈。大多数我们的休闲啊，这都属于输入式的消遣，而真正能撑得起精神底色，让我们告别空心感的，其实叫输出性的爱好。我先把这两个概念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种叫输入性的爱好啊，就是我们最依赖的放松型的方式，比如说是刷短视频、刷社交动态、追剧、看八卦，这些都算作输入型的爱好。在整个过程中啊，我们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创造，甚至也不需要投入自我，只需要跟着内容走，获得瞬时的感官刺激。这种快乐呢，来得快去得更快，它不会在你的精神世界里留下沉淀，反而呢会不断拉高你的快乐的阈值，就越刷越觉得无聊，越无聊就越想刷，最后陷入了恶性循环，整个人啊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空洞。第二种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叫输出型的爱好，像写作、书法、唱歌，它的核心不是看别人做，而是自己动手做，把内心的想法、情绪、审美变成一件实实在在的属于你的作品。打个比方啊，这输入型的爱好呢，就是你走到了别人建好的花园，转一圈就走，什么也不留下。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你亲手翻土、播种、浇水，种出属于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哪怕它不大，也是完完全全会属于你的一个精神落脚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花时间，手机越刷越累啊。那即便你是写了半小时的字儿，做了一下午的手工啊，它也是内心很平静，浑身就觉得很舒展。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输出型的爱好能治空心病呢？它到底在心理层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用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国产经典文艺电影的《百鸟朝凤》啊，来跟大家拆解一下这个底层逻辑。这部电影呢，讲的是在黄土高原上，索南一人焦三爷和他的徒弟尤天明坚守索南记忆的故事。在时代变化、流行文化

0: 拿起锁呢，他们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精神锚点。他们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啊，流量的刺激来证明自己，因为吹奏本身，记忆本身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反观我们当下很多人啊，正好反过来，外界热闹就跟着热闹啊，外界追捧什么就跟着追什么，全程是被动输入，没有自己主动输出创造的领域。一旦外界的声音停了，新鲜感过了，整个人就空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这就是最核心的心理差距。被动输入的人生是飘着的，主动输出的人生是扎根的。也就是我们能够在生产端就获得一种自信，而不仅仅在消费端你能获得一些慰藉啊。有输出型爱好的人，精神世界就有自己的根系，哪怕外界风雨再大，内心他也能稳得住。聊完影视作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非常熟知的案例啊，就是能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输出型爱好，就是我们熟知的丰子恺先生啊。那先生呢，一生是经历过战乱流离啊，生活困顿，人生起伏非常之大。但是熟悉他的人呢，都知道他一辈子是心境平和、温暖、通透啊，极少有强烈的内耗和情绪崩溃啊。就按现代的话说呢，就是方先生呢，没有精神内耗啊，就他内在呢都是一直很平和啊，心不随境转啊，其实活得就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快乐幸福。但其实支撑他的呢，不是财富，不是名利，而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输出型的爱好，就是画漫画、写散文、练书法、做翻译。无论日子多难，环境多乱，他总能拿起笔。而这些输出啊，它不是功利性的，不是为了赚钱、成名、成家，啊，就是他安放情绪、树立自我、对抗虚无的出口。就他在创作过程本身是可以得到很大的精神慰藉的。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刚才啊，他通过电影《百鸟朝凤》和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输出型爱好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是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建立精神锚点，提升自我掌控感和自信，同时呢，促进情绪自我调节。
2: 而且啊，输出型爱好能够让人进入心流状态，那种完全沉浸其中、忘记时间流逝的体验也是非常美好和珍贵的。
1: 那具体来说呢，输出型爱好能够从哪些方面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唐一成老师的分享。
0: 其实，人最大的精神内耗啊，就是只进不出。我们每天接受工作压力、生活的焦虑、海量信息，如果没有一个主动输出的通道，这些东西呢就会全部积压在心里，越堆越多，最后变成了麻木、空洞、疲惫，也就是我们说的空心人。而写作、书法、唱歌、手工这些输出类的爱好呢，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重建系统啊，它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输出型爱好能够帮我们重建自我掌控感。现代人焦虑的根源呢，很多时候不是累，是失控啊，这卡壳标准啊，生活节奏，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长期处在被动被安排的状态里，人很容易就产生我做什么都没用的无力感，慢慢的就陷入了虚辱。但输出型的爱好呢，是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小世界。你写书法，笔画的轻重、节奏的快慢，全由你掌控。你做手工，从材料到成品，全由你打磨。你写随笔，写什么怎么写，全由你决定。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呢，是持续的、微小的、可控的自主创造，是修复焦虑、重建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高效的方式。那么，第二点啊，是这个输出型的爱好能帮我们建立内生的自信。不活在他人的评价里。你看，输入型的快乐啊，本身是靠比较得来的。看别人的成就，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但输出型爱好带来的成就感呢，是从你自己内心长出来的。那今天的字比昨天写的稳，是进步。今天。

0: 天我的手工比上次精致，就是成长。今天我唱的歌比上次更有感情，它就是收获呀。那这份成就感呢，不需要别人点赞，也不需要外界的认可，更不需要流量加持，是你亲眼看着自己一点点变好，实打实的一种自我确认。长期坚持下来呢，你就会拥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心理品质，一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你不会因为别人的否定去怀疑自己，也不会因为暂时的低谷啊就觉得人生无望。这也是为什么有长期输出型爱好的孩子往往呢就更抗挫，更有韧性，有输出爱好的成年人也会更平和，更有底气。第三啊，这个输出型的爱好是最温和最安全的情绪自愈方式。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谷，心事繁杂的时候，有的人呢选择憋在心里内耗自己，有的人选择找人倾诉，可很多情绪啊旁人未必能懂，说多了反而平添烦恼。而输出型的爱好呢，是一个完全私密完全包容的情绪出口。心绪乱的时候写几页字，注意力落在一笔一画上，浮躁自然就沉下来了。心里压抑的时候唱几首歌，情绪跟着声音释放出去，整个人就轻松了很多。你不需要说服自己，也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想开，专注输出，专注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说到这儿呢，我必须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很多人总说我没有天赋，做不好，培养不了输出型的爱好。其实啊，输出型爱好的核心价值不是说做到专业，而是呢你能够体验到过程中的快乐。你练书法呢，不需要成为书法家，能够在笔墨中稳住心神就够了。你写文章也不需要成为作家，能通过文字梳理情绪就够了。你做手工也不需要做到完美，动手的过程中获得平静就够了。它不是一项任务，也不是一场比赛，它是专属于你的滋养精神的自留地。最后啊，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被动的消遣呢，只会让精神越来越荒芜，而主动的创造才能让你内心变得丰盈。刷再多的热闹都是别人的人生，而每一次你亲手完成的输出都是在搭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项输出型的爱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安稳和丰盈，不做随波逐流的空心人。
1: 感谢唐一成老师，正如他说的那样，输出型爱好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你做得多好，而在于创作过程本身就能带来愉悦和满足。
2: 也就是说，你不用成为书法家才能拿起毛笔，也不用成为歌唱家才敢开口唱歌，你只需要去做，去写，去画，去唱，反正每一次输出都是对自己的一次确认。
1: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对自己生成的信息往往记得更牢。我们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哪怕很粗糙，也比买来的成品更有意义。因为啊，这上面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专注和手上的温度。
2: 你看啊，暑假才刚刚开始，无论你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忙碌了半年的职场人，这个夏天呢，不妨给自己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不用很复杂，不用很专业，写一页书法，画一幅画，或者是做一件手工，唱一首歌，然后呢，把它送给别人，或者是留给自己。当你完成它的那一刻呀，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没有白过。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 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2: 我是张杰。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板块，我们来说一件和书出行爱好有关的小趣事。
2: 我们刚刚聊过书法是一种能够静心的书出行爱好，那么你知道古代文人和书法家都用什么材质的毛笔吗？
0: 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墓出土了一套写字工具，其中啊有一支用上好的兔剑毛制成的毛笔。曹魏时期，曹植就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汗的诗句，这个汗啊就是长而硬的毛，
2: 紫色兔毛制成的称为紫毫笔。唐代白居易为此写下紫毫笔诗：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剪一毫。
0: 在唐代以前，书画家一般喜欢用硬毫笔，除了常用的兔毫、狼毫，还有鼠须笔、鸡毛笔等。鼠须笔顾名思义就是老鼠胡须做成的笔。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3月3日，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41位朋友宴聚山阴兰亭，席间各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当时啊，羲之酒酣耳热，手执鼠须笔，有如神助，疾书而成。结果呢，这帖《兰亭序》遒媚境界，绝代无双，成为了传世佳作。
2: 说起鸡毛笔啊，王羲之在《笔经》上说：“岭外少兔，以鸡毛作笔，异妙。”宋代文人黄庭坚就是一位擅长用鸡毛笔的高手。公元1101年到1105年之间，黄庭坚第二次遭贬，在荆州，特别是宜州，生活拮据，他只好花3000买一支鸡毛笔，但是却写下了不少佳作。这个时期恰恰是黄庭坚的书法臻于精熟，达到了个人的艺术极顶。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培养输出型爱好，过快乐暑假。
0: 暑假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儿；暑假也很短，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不只是做一个接收者，接收信息，接收娱乐，接收时间从指尖流走，也试着做一个创造者，写一页字，画一幅画，做一个手工，唱一首歌。
1: 输出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加深刻，快乐更加持久的心理机制。你不需要做得很好，你只需要开始做。因为每一次输出啊，都是在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我在创造，我值得被看见。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8: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7: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8: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7: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8: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7: 可以啊，
8: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7: 去撸撸铁。
8: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7: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它太热了。
8: 可以夜骑呀。
7: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儿。
8: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7: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儿。
9: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0: 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9: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10: 怎么着，
9: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0: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9: 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对对对，
9: 我叫董建春。
10: 董建春是他
9: 旁边这位。
10: 对对，
9: 也得介绍一下。
10: 对对对，
9: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哎，也特别的好。
10: 好，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9: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10: 啊，
9: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10: 什么呀，
9: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10: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9: 你太太有感情，
10: 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9: 你有感情啊？
10: 当然有感情。
9: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10: 当然了，
9: 记得啊。
10: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9: 说个别的。
10: 哎，对对对，
9: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10: 哎，容易别的轱辘；
9: 女孩爱卷裙子，
10: 哎，卷卷卷，
9: 这个你有印象吧？
10: 这我知道。
9: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10: 董建春，
9: 怎么着？
10: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9: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10: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9: 咱说现在。
10: 说现在
9: 啊。现在 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10: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9: 迅速的走红。
10: 没错。
9: 这个你知道吗？
10: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9: 这你也知道。
10: 怎么了？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9: 你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
9: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10: 啊。
9: 现在自行车。
10: 怎么了？
9: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10: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9: 别老胡联系。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现在的车轱辘
10: 啊，
9: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全得德行，赶紧，你傻了吧你？
10: 你傻了吧？我哪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9: 告诉你，高精尖
10: 啊，
9: 科技改变生活，
10: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9: 特别是啊，
10: 怎么着？
9: 这个共享单车
10: 啊，
9: 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0: 什么意思？
9: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0: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
9: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0: 那是怎么出去的？
9: 伴随着
10: 啊，
9: 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10: 好事儿啊！
9: 可以说啊，
10: 啊，
9: 河南有
10: 啊，
9: 荷兰也有，
10: 有。
9: 兰州有，加州也有。
10: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9: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10: 共享单车
9: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0: 没有 可比性啊，这个。
9: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0: 怎么着？
9: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0: 哎呀，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9: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10: 怎么了？啊，
9: 说的就是你。
10: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9: 说你不会用车呢？
10: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9: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10: 谁说的？
9: 我们家都这么说。
10: 你家谁？
9: 上我们家、啊，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10: 建春，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哎，
9: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10: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9: 狗还？说的你，
10: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9: 你听懂是吗？
10: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9: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0: 谁开玩笑呢？
9: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10: 说你爷爷
9: 为什么老说你？
10: 为什么说我？
9: 因为我爷爷
10: 怎么着？
9: 是居委会的大妈。
10: 你等，
9: 大事小情啊，
10: 建春，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9: 你说的多清楚？
10: 你的话啊，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9: 这赖我、啊！
10: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9: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哦，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0: 去就去，这小子，赶紧下午骑自行车去。嗯，哎，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9: 谁呀、啊？
10: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9: 李丁 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0: 倒算的是吧？你跟这倒着算的。
9: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哎，跟你着急呀、啊。
10: 怎么这么着急呢、
9: 啊？
10: 你看，
9: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10: 怎么着？
9: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0: 我停这儿了。
9: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0: 什么什么？
9: 但是我这成天的呀，
10: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9: 啊，不是，
10: 都树上干嘛？
9: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
10: 我怕砸着你。
9: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0: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9: 对不对？
1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9: 咱俩怎么走啊？
10: 骑自行车走。
9: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0: 你带着我，
9: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0: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9: 呸！怎么带人呢？
10: 我干嘛？
9: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0: 我坐车筐里。
9: 是坐人的地儿吗？
10: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9: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0: 你爸怎么说我呢？
9: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10: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捣蒜那老头？
9: 有区别？
10: 有什么区别、
9: 啊？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李丁，我必须得说
10: 你，
9: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0: 是是是，
9: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0: 前两天逆行了，
9: 带人的是你吧？
10: 是我。
9: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10: 呀，怎么老
9: 不是怎么还
10: 这儿？
9: 哭了，行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0: 太诚心了，你们家
9: 都不提了，行不行？
10: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9: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0: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那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9: 你要找公司的人，
10: 对，
9: 找我哥呀。
10: 你哥？
9: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0: 是吗？
9: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0: 你们家。

0: 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1: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0: 建春，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
0: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1: 你观察太细致了。
0: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0: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1: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0: 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0: 是什么车呀、
1: 这没轱辘，
0: 这个
1: 废车。
0: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0: 毁了吗？这
1: 没对象，废物。
0: 谁废物啊？
1: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0: 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哎，
1: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0: 没有，
1: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0: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想急也没用。
0: 怎么了？
1: 又来一故事。
0: 又来什么故事？
1: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0: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1: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1: 哎呦，
0: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1: 就是
0: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1: 你想什么呢你？
0: 我
1: 这会儿 得文明礼让，
0: 文明一点，
1: 问问对方 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哎呦，
0: 文明，
1: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0: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1: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0: 没对象的，
1: 这事儿怎么办呀、啊？
0: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1: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0: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1: 对对对，
0: 那机会难得呀、
1: 是是是，
0: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1: 太谢谢了啊！您是？
0: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1: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0: 不是，
1: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0: 别别别，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缺心眼儿。你给我推我，
1: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0: 大哥真讲理，
1: 不，
0: 中国好大哥，
1: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走
0: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0: 啊？
1: 怎么那么谦虚呢？
0: 是因为我会用车呀。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0: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0: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6: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5: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6: 我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5: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6: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5: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6: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吗？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5: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6: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学习是有压力的。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5: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7: 这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8: 什么哪

0: 一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1: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你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
0: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1: 啊，力度那么大吗？
0: 嗯呢。
1: 买的啥呀？
0: 结婚纪念日礼物。4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1: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哪！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0: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1: 不是，这挑动，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0: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1: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儿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0: 现在呢？
1: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0: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1: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还玩？来来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1: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0: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要不亏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1: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0: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1: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思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0: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呀？
1: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0: 哎，等等，这是个招啊！
1: 你这
0: 哎，
1: 哎呀，哎，强哥呀，啊，试试。其实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嘞。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0: 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去。
0: 啊，你又特着急啊？
1: 着急啊。
0: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1: 我可以走了。
0: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1: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0: 喂，小庆。
1: 小庆。
0: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1: 啊，
0: 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呀。
0: 啊，你快去吧。
1: 啊？
0: 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小庆。谁呀？谁接？你谁呀？啊，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2: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2: 我不累，
1: 少跟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2: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1: 那是没少来呀，
2: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2: 洗啥手间呢？我哪有功夫洗呀、啊？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3: 天哪，还霍别人家？
2: 霍啥家？你这啥玩意儿霍啊？你谁呀？
1: 我谁？来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2: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太感人了，谢谢你。
1: 上一边谁感人呢？
2: 这等于怼我干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了。
2: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
0: 喂喂喂，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2: 咋的没咋的
0: 啊？
2: 你咋的？咋的没咋的？
1: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2: 我快递，哎，姐，你的口红到了。
1: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
2: 不是，好不好？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1: 不够了，够，你够。够狗的了，哎呦，莎莎呀，
0: 哎，
1: 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0: 行。
1: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2: 姐啊，姐，别犯愣了啊。
1: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呐？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0: 不是，
1: 你不过我走了。
0: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1: 干嘛？
0: 我不让你走。
1: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我管不着你。
0: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1: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0: 商场不卖。
1: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0: 我买什么坦克呀？
1: 那你要买啥？
0: 我要买你时间。
1: 买我时间？
0: 对。于洋，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1: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0: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1: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0: 好，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2: 姐。别放这儿了啊，
1: 来兄弟小青，来，看着没，这又一堆啊。
0: 对，
1: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2: 对啊，
1: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2: 对，都是
0: 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2: 这都是空盒子，
1: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2: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1: 发什么货呀？
2: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
1: 开网店？
0: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2: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 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1: 那个小静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啊。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0: 真的吗？
1: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2: 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儿也不去了。熊熊熊的，来过来啊，
4: 来啊，
2: 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4: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1: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4: 过生日啊，给我。
1: 来，
4: 谢谢你。
1: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0: 点着。
1: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
0: 哎。
1: 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0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
0: 好。
1: 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两遍了。
4: 能点。
1: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这会儿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5: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6: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5: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6: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干嘛呀？
7: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8: 什么意思啊？
7: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8: 比如呢？
7: 钓鱼
8: 啊。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7: 你说我老呗。
8: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7: 那你说可以干嘛？
8: 我说呀，咱们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7: 还学习呀？
8: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7: 培养阅读习惯。
8: 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9: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10: 没错。
9: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10: 海外华人，
9: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10: 你有感触？
9: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10: 哦，
9: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10: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9: 我爸爸在荷兰呢。
10: 荷兰
9: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10: 岳阳电话。
9: 我说孩儿啊，您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10: 您等一下，您等，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吧？
9: 开个薛小的玩笑，
10: 别开这玩笑，
9: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0: 那叫尴尬的气氛，
9: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1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9: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10: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9: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
10: 造诣。你这样这样啊，咱商量商量 啊。
9: 不是你
10: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9: 啊，
10: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9: 啊，
10: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9: 各位见谅啊，你看一上来就丢这么。

0: 啊，
1: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0: 啊，
1: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0: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
1: 哎，
0: 新的一年了，
1: 嗯，
0: 多少
1: 您
0: 啊，
1: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0: 什么叫做旧？
1: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这
0: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 quickly 了一点，
1: 别别叫叫叫叫，您别说这英文，
0: 您甭管这个，
1: 嗯，
0: 小时候一到寒暑假，
1: 嗯，
0: 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1: 对对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1: 您让猴歇一会儿，
0: 爱看这个热闹，
1: 一会儿蹦三回了都。
0: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1: 嗯，
0: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1: 张嘴就能唱吗？
0: 原因。

0: 小小问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啊、干嘛呢？你不理我，
1: 怎么说话呢？你是
0: 怎么了？
1: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0: 时光荏苒啊、嗯、记得不带太清楚了。
1: 嗯，
0: 别的我看的也多。
1: 还看过什么？
0: 水浒传。
1: 水浒传，
0: 108个大水壶啊。
1: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好汉。
1: 水浒传。
0: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2: 哎呦，你也说了斋，
1: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0: 你说有梁山伯吗？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了，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2: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0: 这个没什么意思。
1: 嗯，
0: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 哎呦，
0: 《三国演义》
1: 看过？《三国演义》
0: 我爱看。《三国演义》
1: 是吗？
0: 尤其爱看军师。
1: 哦，谋士
0: 在一块斗智，
1: 没错。
0: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是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乌鸡洞，
1: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0: 怎么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

0: 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家。
0: 好，
1: 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0: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写的多好，里面有一阙词，
1: 一阙词
0: 《枉凝眉》，
1: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0: 都编成主题曲了。
1: 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哎，等会儿，
0: 优雅动听，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1: 定场。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2: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0: 啊，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0: 是吧？
1: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呀？
1: 那这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0: 我让您听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 歌能唱吗？
0: 当然了，好听极了。
1: 你唱上我听听。
0: 一个是美玉无瑕。

0: 穿着马啊。
1: 您老催我干嘛呢？
2: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2: 这是往宁梅
1: 啊，
2: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2: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2: 这还深奥呢？
1: 咱得从浅的开始来。
2: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2: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2: 哟，
1: 《山海经》。
2: 董事，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2: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2: 《山海经》
1: 啊，
2: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2: 您等一下啊
1: 啊！
2: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2: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2: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啥？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话？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你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个，
2: 是吗？
1: 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1: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1: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1: 了不得，
2: 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2: 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
1: 了，这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1: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2: 您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1: 我真知道的啊，
2: 嗯，
1: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2: 嗯，
1: 哪儿脱三太子，
2: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脱，
1: 哪儿脱三太子嘛？
2: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脱？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脱，老二木脱，老三哪儿脱嘛？哪儿脱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2: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1: 啊，
2: 记得不太准了。
1: 怎么了？
2: 您这有点糊涂了。
1: 怎么糊涂了？
2: 老大叫金托
1: 啊，
2: 老二叫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2: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2: 你有什么皮托？
1: 怎么了？
2: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1: 怎么了？
2: 那叫哪吒。
1: 哪儿嘛？哪儿？为啥？
2: 哎呀，
1: 我不认识。为哪儿？
2: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1: 怎么着？
2: 您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
2: 去过啊。
1: 啊，
2: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1: 看过啊。
2: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2: 梵文嘛，
1: 不都简化了吗？
2: 繁体的梵呐，
1: 也不是梵文吗？
2: 印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2: 哪吒？

0: 听你的，
1: 你别听我的，就是
0: 哪吒三太子。
1: 嗯，
0: 有一天啊，
1: 嗯，
0: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1: 滋泥
0: 到处玩耍，
1: 嗯，
0: 弄得一身的滋泥啊。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1: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1: 哎呀，
0: 扑嚓就跳海里了。
1: 您看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
1: 嗯，
0: 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嚯！
0: 滋泥纷纷飘落，
1: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1: 嗯，
0: 龙王三太子惠饼
1: 敖饼，
0: 敖饼正在这吃惠饼呢，吃正高兴，
1: 嗯，
0: 这么一瞄，
1: 嗯，
0: 龙须之上，
1: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
1: 哦，
0: 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1: 哎哎哎，
0: 好好吃个惠饼的，
1: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呢？
1: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
1: 嗯、
0: 干猴吗你？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0: 夜叉当时啊，
1: 嗯、
0: 就领了令了，
1: 嗯，
0: 带着他的小伙伴，
1: 他还有小伙伴呢，
0: 皮皮虾精，
1: 火，
0: 海瓜子精，海带精，拿着他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反正就是虾兵蟹将吧。
1: 嗯，
0: 拿着他那兵刃、大叉子。
1: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叉。
0: 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1: 嗯，
0: 飘向海面之上，
1: 嗯、
0: 一指这哪儿托哪吒。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1: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0: 啊？
1: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吧？这是。
0: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1: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0: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1: 这哪有人物去？
0: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1: 您就说这事儿吧，来。
0: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茬儿，
1: 嗯，
0: 也不是瓤茬儿，
1: 灵珠子转世，
0: 当时就拿着他的兵刃，
1: 什么兵？
0: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怎么还有艺术体操？
1: 哪有长手绢？什么？
0: 还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
1: 嗯，
0: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1: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0: 怎么叫好？
1: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1: 他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哎，
0: 就打起来了、
1: 嗯、
0: 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1: 是是是，
0: 波涛汹涌，
1: 江洋翻覆，
0: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1: 哎，
0: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台，
1: 这儿不需要他，
0: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1: 对，没有，这故事也不需要。
0: 不管怎么说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对 对, 对，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哎呀，
0: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锅了。
1: 听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6: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5: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吗？
5: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6: 嗯，
5: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6: 是啊，比如说国博
5: 啊、
6: 首博、
5: 嗯、
6: 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5: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6: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义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7: 首先
8: 啊，
7: 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7: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7: 那这是
8: 太平间。
7: 太平间
8: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7: 哎，放心，坐不起来、
8: 啊、
7: 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8: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7: 当然有了
8: 啊，
7: 不光有正经文物
8: 啊，
7: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7: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7: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0: 下了。
1: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0: 其他的文物啊。哦，让开口说话呀。
1: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0: 你帮我琢磨琢磨。
1: 我琢磨琢磨。
0: 你琢磨琢磨。
1: 我想想。
0: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 开文物开口啊！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0: 你有病吗你？
1: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0: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0: 听我说说 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啊？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
0: 拿笤帚干嘛？
1: 不是扫你吗？
0: 拿条儿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啊，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哦，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嘿，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来来。哎呀，
0: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你扫过来怎么还你、啊、
1: 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 我不行。你还给我。
0: 你还
1: 不还
0: 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天石头
1: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0: 还不
1: 还。还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说抽？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哦，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哦，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的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哦，抢答的很简单，您只需要击掌为号，哦，一拍。您就可以说了啊，
1: 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啊，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这边，哎，
1: 我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啊，4000。哎啊，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
1: 哎、啊。来扫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镐州、资陵、京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半扇门板？哎，这嗨，
1: 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啊、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啊、跟你吹我是门板、啊、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对，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啊。破门板？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哦，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0: 管气！
1: 哎呦，我都冒了金星了。 文版。嗯，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不，那钱呢？
0: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啊，咱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扫啊。嗯，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啊！
1: 答对了真给钱啊！
0: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0: 完没完、啊？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0: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日，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2000，
0: 多少？
1: 2000呀、啊。
0: 2000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50。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
1: 哎。去你的吧！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什么是

0: 新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4: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3: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4: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年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原派艺术创始人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纪念袁先生110周年的特别节目。今天来到的是第3集《将相和·廉颇的老将风骨与将相之道》。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先生二位和您来聊聊天。说到这个将相和，这是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邵春先生和袁先生他们合作的一个代表作了，应该是哈。当中呢是邵春先生演的是蔺相如，袁世海先生演的是廉颇，这个组合在当时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他们的这种各自的这种流派的风格特点也形成了一种互补。其实
3: 我们也没赶上啊，对吧？这你就更没赶上。但是好像咱们唱花脸的大概。反正这个是将相是我们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花脸必修剧目，是在中年级，好像，这样您说的最简单一句话，为什么那时候拍这戏好看啊，抓人啊，为什么选了这个戏？它首先还是一个从内容出发的，它提倡要团结，文武要团结，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都重要。这出戏的把过去的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都是单折，重新弄到一块儿，为李少春、袁世海写了这一出翁牢，写了这一出将相和。我觉得首先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前提下，他还是讲好故事。
2: 对，
3: 那么紧跟着谭先生和裘先生，马先生也有一版啊，跟袁先生。后来李和曾跟谁？景荣庆先生。后来就这个戏就变成了没有版权的，全国是花脸老生能演的都演了。上海那儿我记得就是王正明他们也演了，几乎都看上了他的故事和他极强的艺术性，所以《将相和》是很有代表性的时代的产物。袁先生呢，对这个戏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而且他在表演上还是那个一切从人物出发，就是捋着廉颇的这个人物的性格。那么这里边又谈到他的脸谱了，袁先生这个脸谱是特别满意的。最典型的这个脸谱有两个特点，一个他用的老红脸啊，因为红脸代表忠义嘛，我们这个老红的就年纪大了，体力气色都衰一点，我们用它叫老红，实际上粉红色在京剧称它为老红，它是红脸的系列，代表很忠义。特别你看他这个眉毛这个图案，这是很别致的，就是性格化、人物化。在生活中，脸谱来自生活，来自人的面相设计。我们说这个人心情好，舒眉展眼，对吧？哎呦，他遇着烦事儿了，双眉紧皱，眉毛都快拧成一块儿了，情绪很拧巴了。所以你看这两个图案是廉颇的眉毛，这两道眉毛到这儿汇到一块儿去了。咱们生活中有些人就是眉毛连到一起儿，代表 一种呢，他可能说这眉毛紧皱，离得也这个人的心事比较重。再一个是情绪，咱不谈性格，谈情绪。他双眉紧锁，来为了表现将相和前边就是廉颇，之所以会犯错误，闹义气，由于他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到，认为天下主要靠打下来的，我用生命争来天下，结果你的官比我还大，你就是凭点耍嘴皮子，所以他接受不了，心情的就拧巴了，才犯了这样大的常人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这么大的干部了，跟人打架去，你走那我拦着不让你走，你想着回到生活中多有戏剧性啊。所以为什么江山和大家爱看呢？他矛盾冲突激烈啊，俩人打起来，跟大街上你拦着我的道，我不让你走了，你想多有趣啊。哎，犯了这错，那么跟性格有关。所以他这个廉颇，你看他一上去就拧着眉，这廉颇就这劲儿的，就我想不通啊，我老头儿，我打了一辈子仗，我命丢了好几回，我才挣得到今天这样一个爵位。现在他和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募兵门客，哎，没两天他丞相了，他跑我上面去了，我接受不了啊。所以不成，我这回有气儿再出来。他是属于一种失态，犯了错了，那么有了这个错，你才有后边他认错啊。所以这出戏歌颂的是要团结，同时某个侧面也歌颂也强调了，既要有军事的这一手，也要有外交政治，同样重要。这出戏是强调了这一点，最后要认识到这一点，将相要和，用这个戏来说明，将相不和不战自乱，不动刀兵你就亡了。所以最后廉颇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物，犯错犯的也特别，犯的也是显鼻子显眼，承认错误也那么突出有感染力。最后设想光着吉宁一个老头，一个那么高的干部，走大街上跑到丞相府去请求原谅，多崇高的精神。所以这出戏袁先生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所以从人物包括也是这出戏也体现了老的架子花脸，很少有这样那么多的场，前边风向挡道，一串的舵板，我们就流水一段接一段，包括三百，后边悔悟这一场整段的成套二黄，原来是倒板回龙，
4: 对对对。
3: 当然后来为了给老生夺，他又改成上来就原版了。
4: 原版。
3: 但是这几个都，也就是说，也是强调唱，唱才能更好的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所以这出《将相和》啊，一个是打开了一个，可以说京剧新中国成立以后，花脸和老生名角的对儿戏，过去没有。
4: 嗯。对，
3: 有吗？没有，旦角和老生不少对戏，花脸和老生始终是老生为主，花脸配头，只有这出包括后来出三害是对戏，是袁先生在架子花脸这方面创作。所以将相和就符合您说的大师的这种合作，带来了中国京剧院后来一系列野猪林呐、响马传呐、都来了，包括九江口也是多少戏，开始是袁先生和叶圣兰，那么后来呢，袁先生又用这些戏提携后人，给冯之孝跨刀淮河营多少戏了，杜锦芳的蝴蝶杯，邵春老师和袁世海都是演重要的配角，那体现中国京剧这种从人物出发，从他这种艺术风格。所以这个系列实际上是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 虽然中国今

0: 院那时候还没成立，但是已经出现了一种这一代艺术家相互强强联合，特别生静的合作是从这儿开始。
1: 那个现在比如说附中的学生会学这个戏吗？
2: 这出将相和呢，是如果附中有优秀的学生也要在高年级来，因为一般低年级他掌握不了。对，这出戏也确实是袁爷爷一个创举，因为这里边唱念做表全非常全，而且呢这个戏为什么说它很有价值，就因为它传下来了，它不是说他们演完就掐住了，它现在就是各个院团学校，包括我从大学，包括我这些老师，每个老师基本上都会跟我说这出戏，所以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0: 撑得起，真正撑得起叫久演不衰，能成为新的看家戏，将相和是一个典范，
2: 也有高度。
3: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马连良先生、袁世海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将相和》当中的精彩唱段，这是1953年的实况录音。
4: 启奏大王，老臣将天帮的人马居住杀退了。
5: 此番不会全仗林大夫只用成功，老将军英勇无敌，使那秦王不敢逞强，由此文武而行，我国无忧矣。
4: 臣启大王，此番便是会让，多亏老将军威力退秦，微臣何功之有？
5: 老将军，
4: 臣
5: 故此你失臣二十矣，才断不断。
4: 谢太医王。
5: 林大夫听奉，
4: 臣
5: 奉亲为当朝首相。
4: 铁马，
5: 老将军有何吩咐？
4: 臣启大王，想这首相之位非同小可，我只要三思而行。
6: 大王，老将军言得其实，微臣才疏学浅，何敢当此重任？请大王另选才能。
5: 林清是哪里话来？是你受此父亲大振国威，赵国因你日益富强，此你这等大才若不重用，岂不辜负天下才能？卿家不必推辞，就将陈元国改为丞相府下殿去吧。
6: 谢大王。

在今天，我知晋将项羽封为首相，他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在谋之上，真正。

0: 骑兵老将军，今有林相如取之赵府饮宴，众百姓在大街之上执酒敬贺，他这个体面可不小啊。
1: 老夫岂能容得那如此众不相？随同老夫长街之上拦挡去路，备马伺候。

老乡，不忧恼不问怒满的堂，最前安我有那容忍量，只为天上的五有光，此番长江八路当，要把那如此他修一场，人来与人见了忙把剑头上。

0: 应会，好大会喎、啊！
1: 李香如把宴恢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戏迷天地，我是董浩。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纪念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专题节目。这位8岁学戏，11岁入科班，一眼就是70多年、300多出戏的京剧大师，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但是活曹操、活张飞、活鲁智深这些名号，戏迷朋友们至今还挂在嘴边。前不久啊，京剧界还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一场纪念座谈会。座谈会上，叶绍兰、刘长瑜、李光、杨炽等名家齐聚一堂，一起追忆袁世海先生台上的戏、台下的人。老艺术家们说到动情处，红了眼眶。这些珍贵的发言片段呢，我们接下来将为您一一呈现。袁先生的小女儿袁君说，父亲晚年不顾高龄录音录像教学讲课，家人劝他歇歇，他只说了4个字，累而不累。袁世海先生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沈阳的舞台上，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我赶上了好时代。
2: 大家好，今天我们全家人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纪念我的父亲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衷心的感谢国家京剧院，感谢王勇院长，感谢为这次纪念活动辛勤付出的各级领导，感谢在座的各位艺术家，感谢热爱原派艺术的青年演员们，感谢您们在百忙之中齐聚一堂，让我们全家满满的温暖和感动。您们没有忘记父亲在舞台上的艺术足迹，对父亲艺术成就的赞叹也从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削减。晚辈学生们还在反复研究他如何塑造人物，戏迷观众至今仍一遍遍传看他的影视录像。作为儿女，父亲的音容笑貌更是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难以忘怀。父亲一生热爱舞台，敬畏观众，心里装的，嘴里念叨的，从来都是戏。无论是日常闲暇，还是散步遛弯，他时时刻刻都在哼着唱腔，逼敲着念白，研究身段和人物的情感。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架子花脸的唱腔摆式和唱法，正是这份锲而不舍的执着与坚守，父亲才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父亲常说，我赶上了好时代，这句朴素的话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更是对党和国家最赤诚的感恩，感恩时代给予京剧发展的沃土，父亲也倾尽毕生的心血在这片沃土上深耕不辍，不负时代的馈赠。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珍贵的家风，教育我们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家庭和睦，品行端正，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进步，低调做人。父亲的教诲没有惊天动地，却让我们受益终生。父亲晚年用了大量的时间录音、录像、教学、讲课，我大姐袁青亲自执笔帮父亲完成了多部的传记和画册。我们看到父亲年事已高，都劝父亲您别太累，我父亲却笑着说，累而不累，这四个字表达了他对京剧事业的无限热爱，更是对舞台深深的眷恋。晚年的父亲心心念念最放不下的是架子花脸的传承，他深知一门艺术的延续从不是一人之功一代之力，唯有后继有人，原派艺术才能永葆生机。此刻我要特别感谢杨炽院长，您是父亲最倾注心血的传人。前些天我看到视频中，杨院长为了保证这次纪念活动带病推迟了手术的时间，

0: 但他的声音模样却从来没有走远。每年父亲的生日，我们会相聚海边，用鲜花寄托思念，回忆他对我们的疼爱，想念他给我们的温暖。这正是所有领导、前辈、同仁和观众给予的厚爱，让您的名字一直被铭记。愿您的舞台风采、艺术形象和您一生挚爱的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我只想说，爸爸，我们想您，您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1: 大连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炽，在他1982年拜师的时候，袁世海先生送了他两句话，说：“艺术上把我揉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生活上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杨炽说，这两句话记了一辈子，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把老师教的东西传下去。
2: 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啊，真是非常的激动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纪念我的恩师，也是京剧一代宗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50周年啊！回望先生一生，记忆我们师徒相伴的时光，我的内心满是崇敬、感激与思念。先生虽已远去，但安得艺术光芒、高尚品格依旧指引着我们后辈前行。作为他的学生，我有幸得先生栽培20载，这份师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刚才院长提到袁世海老师说的一句话，也是82年我拜师的时候，袁老师送我两句话。头一句呢是艺术，说你要把我揉碎了成你，不要把你揉碎了成我。那么在生活上还有送你，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那么这两句话我铭记一生，这一辈子始终按照这两句话在进行。今天啊，来了很多年轻的青年演员，我也想谈点我自己的体会。这个把我揉碎了成你，别把你揉碎了成我，我认为这是前辈艺术家，包括在座的艺术家，他的一种胸怀、一种品、一种谦虚。我们呢，千万别当真了。你就是把自己揉碎了，能成老师的一半儿，这就了不得了。应该有一个这么一个教训，是吧？那个时候老师送这两句话，我那个时候21岁，膨胀啊，我得把老师揉碎了成我，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前边潘云山，后面刘玉红，这个前边达美安，后面嘉宁府，一通乱唱，是吧？能武双全，是吧？能武。后来老师又送我一句话：能武，弄不好就是文不成武不就。就是这个，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啊，对待前辈、对待老师，一定要。

0: 一种敬畏感。我那个时候非常年轻，所以说为了给我说戏呢，这个老师是非常吃力的。因为那个时候说句实话，我的基础啊，阅历都非常非常浅。我有一个感受，老师给我上课就如同一个大学的教授导师在指导一个中学生，理解不了也领悟不透。所以说那个时候，但是呢，老师可没有因为我不理解做得不到位啊，而失去耐心，反复的在教。那么九江口他又亲自带着我演了一场九江口，就我在前边三台后面捧红旗，就是老师他让我到台上去坐着看，他说你必须得亲自啊自己坐在台上看这是怎么样，可以说费尽心血。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老师就没有杨赤的今天，这句话绝对不是说是什么客套，而是没有发自我肺腑啊，就是我这些年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没有什么这个雄心壮志，我只有一个，就是把老师教我的这点东西把它传承下去，把它传承下去，只有这一个人，没有其他。就是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为什么我要感谢王勇院长啊，这个如同没有袁世海就没有杨赤的今天，就是今天的110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有王院长恐怕也不会搞这么糊涂，所以说感谢我，感谢国家今天。我会一如既往的啊，为原派的艺术传承和发扬尽我的毕生的精力。我在这里也表态，国家京剧院任何时候需要我做什么，无论是演出还是上课还是排戏啊，招之即来。谢谢大家。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先生也回忆了他和袁世海先生的合作过往。
0: 您毕竟我们岁数也大，爬上桌子出来也不方便，但是今天这个纪念活动我必须要参加。参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合作的关系和这个天客这个效果绝对不一样，台上的感觉跟台下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今天必须要谈谈我个人的感想。怎么说呢，袁先生的就离开我们24年，在我们心中呢，袁先生是最让我怀念的一位老艺术家。现在恰恰恰这个纪念先生110周年呢，我就只举几个例子来寄托了我对先生的深切的思念和崇高的敬意。袁先生讲他的一生啊，他扎根舞台，精心创作，创作出很多很多的剧和角色。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墨守成规，仔细应备。初学的时候可以一招一式，学成之后就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加以变化。所以这样你演出的角色才能够属于你自己。舞台演技，舞台演出啊，瞬息变化，不定会出现什么其特殊情况，这就需要演员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化身为

0: 演员在台上出问题避免不了，学生靠自己啊，学会了自己去领会。我们这些人只能说是领进门的老师，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也是从西安那里学过来。这样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夸张、形神兼备、活力无限、入戏三分。同样的体育角色，他能够表演，在表演上区分两种不同的性格，比如红灯记的秋山，平原作战的龟田，同样的装扮，官职一样，能够演出不同的效果。秋山是医生，龟田是航母出身，他首先抓住了这两个之间性格不同的特点，一个是侧重于表面的文静，另一个暗藏杀机，这是秋山。另一个是武将出身的定贤，凶悍狠狠，表现鲜明，一柔一刚，一文一武，拿捏得非常准确。另外，传统戏的服装是帮不上，传统戏的服装是能够帮得上忙的，现代戏的服装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是主要全靠表演，他只能在衣服上招点血，所以说在他表演过程当中，他的扮法相当之多，有时候真人是在舞台上即兴的表演。刚才总经提那个，我想起他的一个特点，他在舞台表演那是不用说了，大家公认的。我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出场，跟一般的角色都有区别，还有他的收场，也是跟一般的这个也是有区别的，非常帅气，非常漂亮。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强调一下。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是个学生们感受到这一点没有？他确实认可。特别是在那传统戏一个表演方法，在现代戏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白毛女，白毛女的黄世仁呢，确实给我至今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可能在座的没几个人没有机会来看，这个白毛女啊，用了不到十天的功夫就排出来。但是他的表演却给大家从头到尾留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印象，这个掌声到后来了，什么程度？大家憋得实在是憋不住了，从弱到强，到最后哗，这个掌声比任何戏的掌声都大。这个表演太精彩，所以就说这个演员呢，不但善于演正面人物，善于演反面人物以后。他演什么都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跟台下能互动，好比他念一句词儿，他能看见一个人，还能跟他交流，他就是互相互动。所以说他特别，这个他特别有办法，他能抓住观众的特点。你观众正需要的时候，恰恰这种给你，这就是他的本事。这个演员确实不能不大不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叫做死，所以这人我就觉得这个他心态控制的这个场面的效果那是一流。所以在这个通过这些戏啊，我觉得就是他对我的感觉，他对这个现代戏的一种什么因为太最使我感动的还是跟他合作。这个合作我跟他合作两处半戏，第一个合作是陈作战为演，第二个戏就是引路一折连环刀去争口，这是跟他做的怎么办，就是跟他在讲电影，他所 讲的和他演的可不太一样。他讲的是用另一种办法，就都注意别人的修辞比较多。他在舞台上表演那是真的。你譬如说，就像这个连环套，这一起，就两个人互相掰腕子。我跟你讲，他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表面劲头你看着很大，实际上到你手里都没劲儿，就让你感觉很舒服。但是他的感觉不一样，非常夸张。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跟他一块儿合作是一种享受，是你在私下学不到的一种知识。所以这个我必须要分享。讲出来什么呢？袁先生他自己在艺术的道路上必须要讲这个，这个他的一种对艺术、对角色的一种态度。
1: 好，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今年袁世海先生110周年座谈会上李光先生的发言。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年袁世海先生110周年的特别节目。

0: 一个一个到了阳，我看儿子跟着你们追赶来较量。
1: 那么朱大爷不要动气，银子包跑不了。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3: 大俊俩小校僧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啊！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帅府，就告诉严颜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大俊城这绕过去。啊！老将严颜一听，何该飞贼当灭，我可不能再闭关这坐着了。今晚上我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 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是不打自亡了、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严严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交三鼓，有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严藏在树后龙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直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哦，严严认出来了，这叫那张飞。哼，便宜你，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杀你也不迟。嚯、这汉军呢、一个接一个捋捋行行过去了没完，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严严有点奇怪呀、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他刚要传令，这令还没出口呢，猛听身后一声炮响，当，随着这炮声有人是哈哈大笑，
7: 把老严严吓了一跳。老将军回头一看，哟，张飞在他身后边站着呢，立马横枪瞪着大环眼瞅着他呢。哈哈，严严老匹夫不好。老严严这才明白，刚才过去那张飞啊是假扮的，真的在这儿呢。他赶快吩咐一声带马，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老将抄刀要上马呀，这脚还没等认声蹬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锥棒，砰的一下子就把老将的叛甲掏给抓住了。哈，大叫一声吭哧，把老将军给摔在了平川。捆绑手过来就被严严给绑上了。张飞三将军的这一计成功了，哎呀，把张飞给乐的，嘿嘿，我早就说过这计谋啊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你想准能有计，今天捉住老匹夫严严还不是你家三将军想出来的吗？啊，你们说是不是？他问他手下的那些亲随将校，这些将校这么一听，一点都不错，三将军您是智勇双全。行了，别捧我了，走走走，咱们进城。杀进了霸郡，说杀进霸郡呢，可一个人都没伤啊。进城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全都安顿完毕之后，三将军往帅堂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把那老匹夫给我推了上来。刀手捆绑手啊，由打堂下就把严严给推上来。老严严

0: 手挺胸，面无惧色。呵，张飞一看你好的气派，老匹夫，大将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严颜一听，呸！
1: 哟呵，
0: 三将军一愣，真横啊！怎么了？怎么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之将。张飞瞪着大眼睛瞅着严颜，他暗挑大指，这员老将行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豪杰众多呀。嘿嘿，这刘璋啊真是个活废物，手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哼！张飞这一想心事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严颜。严颜一看，你干什么？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哟呵，那么今天你已经被捉了，还有什么话讲呢？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哈哈，好啊！张飞大吼一声，腾俩手一扶帅案站起来，可恼啊，可恼啊！大伙一看，坏，三将军动了真怒了，要把老头给杀了剐了，说不定就许给扔在油锅里炸了啊。嗨，可惜这员老将啊，你看咱三将军的眼珠子都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了。张飞是真火，他心想，你这个老匹夫耽误了我多少事儿，你守的霸郡这会儿不让我过去，我在这儿已耽搁这么多天，你知道我们军事有将令吗？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就我在这儿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了洛城了，这头功叫我四弟拿去了。就因为你，你还在你的城门口这会儿摆那么些小木笼，还把我的名字写上，今儿我把你装在那笼子里。不行，那笼子都让我拿石头砸坏了，那不要紧，我重新做一个，把你吊起来，我拿乱箭穿了你。想着想着，心事把最后这句说出来了。老严颜这么一听，呔，老头喊了一嗓，把张飞吓了一跳。怎么了？心说行了，这老头，你看看我这要拿乱箭传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张翼德，休得逞威，你到底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常言说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了啪，老将严颜把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的捆绑手腾腾腾一下子给晃出好几步去，随后老将一转脸往外就走。干嘛？不是就杀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哎呦，两边的将校替老将严颜捏着把汗，心里说，你看你这老头，这是何必呢？你可别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了啊。如果呀你要是说两句软乎的呀，我们三将军这人他心肠软，说不定就去把你饶了，怎么能这样？可谁也不敢过来说这些话呀。老严颜都到了那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颜留步。老将军站那儿，大家就看张飞将军一转身由打帅案后边出来了，他来到老严颜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老严颜，站在东边看了看，噌，他转到西边去了，上下又看了两眼，你说这不斗气儿吗？严颜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着大眼瞅着他呀，老将严颜也没客气，瞪起双睛来看着张飞，老将军连眼皮儿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这二位就这么对着看呢？ 看着看着，只见张飞笑了，他一伸手，唰，亲手把老爷爷的绑绳给松开了，然后双手扶着老爷爷，把他扶到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一坐，腾腾腾，张飞向后倒退了几步，是纳手便拜，老将军请上，受张飞一拜。哎呦，这下甭说严颜老将，就是张飞手下那么多的将校，全都愣在那儿了，心说我们三将军这儿怎么了，今儿这太阳怎么从北边出来了。只见三将军把双拳一抱，老将军呐、张飞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呦，这老将严颜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呐、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这么大的张飞张翼德在他跟前倒身下拜，老将军赶忙起来把张飞给扶起来了。哎呀，翼德将军，折杀死老朽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将严颜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颜商量，老将军，我这是奉军师将令到西川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不能给我让条路啊？这张飞是有点觉得，他都把人家给逮着了，也没杀人家，也没发落，白酒款待，坐这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您说这谁能吃得消啊？老将严颜一听，赶忙站起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呀、嗨，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归降。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哇，老将军呐、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混大杯，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严颜一愣，三将军，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严颜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你算了吧，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告诉你老头哎，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坎门子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俺老将军，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3杯。

0: 说着站起来把那九斗抄起来。老爷爷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
1: 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
0: 来来来，你请上，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巴晌您好好休息休息。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范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将军备马
0: 啊。这酒不让喝了，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严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瞎吹呀？30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
1: 看什么呀？人的名树顶啊。
0: 哎呦，老严严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有的老军一听啊，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边，我们马尾巴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
1: 嗨，提那干嘛呀？那叫彼一时此一时。
0: 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那子龙哪有他快啊？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战，他让老将军严严请来上座。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严严一听，这儿可不行了，怎么镇守洛城的无意呀，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对刘璋还非常的忠。
1: 哦，
0: 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投降，不太容易。
1: 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
0: 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
1: 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建下了奇功了，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
0: 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严领3000人马

0: 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抱金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炎炎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带我取老儿首级来见将军。他领三千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严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严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耻辱者为粪节，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哼！刘贵一听，要让我家吴懿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阵上打起来了。只走了七八个回合，老将严严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到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严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啦，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
1: 没有片刻之功，张飞是力行二将，回来吩咐一声，不要难为他们，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探马报捷的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呦，连折三将啊，这仗可怎么打呀？哎呦，刘璋那大公子刘询火了，舅父可以给我一指令，我去会会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吴懿一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啊，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懿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三千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儿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三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呢还接茬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十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和这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这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了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儿瞅着张飞奇怪，懿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
3: 嘿嘿，
2: 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打开，我就过来了。刘备一听，哼，懿德，你瞎说些什么呀？呵呵，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儿，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呀？ 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领着十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哦，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中歇息着，带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军师可真有办法，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

诸葛亮不见了。嗯，张任觉得奇怪，他转念一想，不好，我中了他的计了，张任拨马就要往回来，回不去了，汉军已经把金雁桥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吧。就在这时，刀牢牢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了张任来见刘备。刘备想劝张任归降，张任是至死不降，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给斩了，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弃官而逃了。刘备是兵进洛城，进城安民，手下诸将各有封赏。刚安顿完毕，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攻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啊？刚说了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功夫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呐。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夹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夹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啊，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进起西凉兵马，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必见。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心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兼韩遂，使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百八十人了，一直败到羌胡地带。羌胡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羌胡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两万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羌胡领兵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府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府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

0: 扬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
1: 韦康一听，能那样吗？
0: 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韦康那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为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您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现在才想起降来？哦，你城池吃紧呐，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儿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呢，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孟起哪能这么做呀？人家降了你了，你也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马超就把这杨父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说，您兵马一来啊，这韦康就想要献城投降，就因为这杨父，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杨父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杨父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了，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意的狠毒，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
1: 啊，
0: 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儿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父全家斩喽。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父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蓟城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父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没有，杨父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蓟城的太守了。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蓟城啊作为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还打呀？打！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父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

0: 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干。哎呀，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我不答应他不行啊，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是暂时的委曲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杨旭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你上回不是写过信吗？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你试试吧。杨父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怎么回事呢？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啊、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人有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给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蓟城，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蓟城来了。杨父和他的表兄江旭呀、啊，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父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3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蓟城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父江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战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父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父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果然如此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子，一阵冷一阵热呀。要是冷上来，裹上8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4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再加之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蓟城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10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
1: 可强百倍呀。
0: 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
1: 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办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眼下中小学已正式进入暑假模式，孩子们告别了学校节奏分明的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而这也让不少家长开始头疼。那个熟悉的问题再度浮现，孩子沉迷电子产品难以自拔。在这样一个信息泛滥、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如何引导孩子走进书本、远离电子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迫切面临的课题。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几位身份特殊的家长，他们既是作家，也是孩子的陪伴者，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帮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在阅读中找到更广阔的世界的。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4: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5: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6: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4: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首先我们来听儿童文学作家左旋的分享。左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北师大儿童文学博士，也是作家出版社编审。他的作品有《纸飞机》、《住在房梁上的比比》、《我的世界》等等，获得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好书年度好书奖等，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左旋从孩子八个月大时就坚持每天陪着孩子阅读，如今五岁的双胞胎胖胖和依依已经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他说，尊重孩子的兴趣是关键，他会为喜欢飞机的儿子和痴迷恐龙的女儿精准选书，甚至引入专业书籍。他说，阅读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时间和场所，旅途中闲暇时随处都可以阅读。我们来听左旋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旋，也是一对五岁的龙凤双胞胎胖胖和依依的妈妈。说起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阅读时光，我真是觉得神奇又美妙。我们是从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每一天的亲子阅读了，现在他们不仅是我给他们读书，还学会了每天自己阅读。那大家就想，这么小的孩子会读一些什么书呢？大家可能没想到的是，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会逐渐地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阅读兴趣。比如说我们家胖胖，他喜欢飞机，而妹妹呢，喜欢恐龙。那我作为父母，我会尽量的为他们去寻找和飞机与恐龙相关的绘本、故事，甚至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专业书籍。对于孩子们来讲，给他们提供尽量丰富的阅读材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探索阅读的乐趣。而且我们读书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除了平时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是在家睡前阅读，我们如果出门旅行，也会带上一些小小的口袋书，在飞机上、在高铁上、在汽车上、在任何地方，我们只要是有了时间，都可以拿出一本书来一起读一读、玩一玩、一起讨论讨论。我想在跟孩子们一起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家长也是可以得到阅读的拓展和提高。比如说我现在也懂得了很多的飞机知识，还有古生物学的知识，这都是我以前自己的阅读里从来没有涉猎过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要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其实可以多带孩子们去那些很多书在的场合，比如说书展、书店，还有图书馆，我们经常一起去到那里，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非常轻松自在地获得在书海中一起遨游的乐趣。所以，当我们一起阅读，你会发现，陪伴孩子的成长其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当他们从一个个小小的听者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个自主的读者，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非常闪闪发光的一条阅读的路径成长。所以我真心地推荐大家在到来的暑假里带孩子一起去那些书海，一起去和孩子们在书海里畅游，尊重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跟随孩子们把阅读重新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都可以一起享受阅读带来的心境的乐趣。最近暑假呢，我想继续和他们一起去阅读一些他们爱好的书，比如说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的经典喷气式战斗机图谱，比如说还有一套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叫那些重要的恐龙。我希望在暑假里，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在阅读里享有自己独立自主，但是又可以和同伴共同讨论分享的美好时光。祝大家暑假阅读快乐。
2: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 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4: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5: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2: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3: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4: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2: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作家陆源的分享。陆源1980年生于广西南宁，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迎波志》，中短篇小说集《南荒有配竹》等，亦有中短篇小说集《苹果木桌子》及其他简记，和长篇小说《骗子的化妆表演》等。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陆源的一部长篇小说《童年兽》。陆源认为，引导孩子阅读的核心在于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孩子的兴趣点，并以此为抓手，持续拓展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在他看来，陪读不仅是孩子的成长之旅，也是家长的再学习的过程。他将这些知识反哺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真正实现了亲子共读中的教学相长。
1: 大家好，我是陆源。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有的小朋友喜欢天文地理，有的孩子喜欢动植物，有些孩子喜欢神话故事。你像我的女儿，她对于鸟类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顺着她这个特点，给她买了很多图文书，介绍鸟类啊，相关的植物啦、动物啦，同时他也自己积极的到户外去，在我们的陪伴下去跟他的同好们一起去观鸟。随着他观鸟的这个进程吧，就是他的书也越来越偏专业，于是呢我们就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中国鸟类图鉴啊、北京观鸟手册啦这样的书。那么这些书其实是很专业，我女儿她一度的能够达到这么样一种程度，就是他看见鸟的一个影子，听到鸟的叫声，他就能够判断出鸟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小孩都挺厉害的。那么陪伴他阅读这些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自己所获甚丰，也用到我自己的小说写作当中去了啊，这是陪伴阅读的教学相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二是后来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吧，就是他的兴趣会有时候会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阅读的那个也就跟着啊他的兴趣去转变就好了。你像他后来又对于这个希腊神话里头的这些谱系啊、人物的关系啊很感兴趣，我就给他买了多莱尔希腊神话书，当然那本斯瓦布的希腊神话我也重新买了一个新的版本给他。总之就是顺势而为吧，孩子总会对这个事情或者是那个事情感兴趣的，我觉得应该呵护的是他的兴趣，不要去带引号的指导他去读一些带引号的有用的书，让他的天性充分的发展吧。而且因为我们家嘛，我是作家，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不只是有文学书，这些文史哲的一些科普的都有，这个对于他也是怎么讲一个有力的培养阅读习惯的环境，那么他随时的可以可看可取我书架上的书。而且我本人也有阅读的习惯，我相信就是陪伴永远是最好的教育，就是你跟他一起学，这是最好的也最有乐趣。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陆源为女儿推荐的书目，看看是不是也适合收音机前的你推荐给自己的孩子。
1: 说起推荐书目，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啦、地心游记啦、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啦，啊，有新奇的想象，有一些奇特的景物的一些描写，还有紧张的故事情节，啊，我女儿非常喜欢这一系列。刚才提到的多莱尔希腊神话书也非常好，作者呢自己手绘的图画，自己写的文字，还有里头的这些神明啊、英雄们的关系图谱， 制作非常精良，孩子也非常感兴趣。

0: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2: 大家好，我是陆源。
3: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0: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2: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3: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0: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陆源的分享。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陆源的一部作品，长篇小说《童年兽》。小说取材自陆源少年时代的一段学围棋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陆源的另一部作品，叫做《昨晚妈妈打来电话》。这是陆源的一部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作者有关母亲阿母以及姐妹兄弟的童年往事。一个家族几十年的生活在诗性的语言中娓娓道来。小说它其实就写的你们家庭的故事嘛，
1: 是是，
0: 你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情感。
1: 是，
0: 其实我们对于父母的这个理解好像也是要经过好多年的这种，就随着自己的年纪的成长才能够慢慢懂得他们啊。
1: 对对对，真的，我对我父母，尤其是我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是整个的代理人，就是我爸是躲在背后的，那么我跟我妈妈相处其实就是过招很大的几个阶段都过去了，就是说这个关系在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演变，在少年时期，在我工作之后和现在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一样。但最紧张的时期其实是将毕业未毕业，将工作未工作，工作刚刚开始那两年，那真的是感觉到压力很大。
0: 就是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家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都很有自己的那个坚持。像你爸爸
1: 是我爸爸，我老说他就是这个时代啊，就是说他经历的真的是大时代，比我们经历的那个还要大。你能想象改革开放前那一段，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他看法呀，或者是他吃的那些苦啊，就成为了他的某种资本。在我看来，就是老子怎么怎么样，他总是你没见过什么什么，你现在不懂，年轻人你不懂啊，老是这样。但你也没什么话说，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很多的这些状况，那些经历，
0: 艰难的过去。
1: 对，他也是一个特别善于也特别爱表达的一个父亲，可能跟一般我们想象的这种什么沉默的呀，父爱如山呐，这种形象不太一样。他是一个由于时代耽误而没能成为写作者的一个文学青年，而且他是语文老师一直留到现在，就有点那种永恒文学青年，还在有点文学青年的味道。对，
0: 甚至老了还是一个
1: 有一点
0: 老骚的愤世嫉俗的那种。
1: 对对对，有点。对，是的是的。
0: 也比较喜欢你后面写这个后记回乡偶书，有温暖的地方，也有让你觉得心里触动一下的地方，真的挺好的。

陆源在书中写道，我的爸爸是穷乡僻壤的小布尔乔亚张岱，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坚持着孤梗不合群的人文理想。舅舅擅长挥金如土，脑袋上顶着整座炼狱山的大魔王撒旦。阿母厨艺精湛，不仅有地塔式的手艺，也分担了地塔式的命运。至于妈妈，是我永远写不完的巨著，无法结尾的诗。她是不断是我追寻的逝去的时光，也是我日复一日的梦想，是寒宵中迷离的火焰。我早早地从她的手边荡开，很决然，但却始终不曾丢失她恒定的坐标，以便时时回到她的身旁。好，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昨晚妈妈打来电话这篇小说的后记，回乡偶书中的一段。近几次回家，很难不谈起母亲最好的朋友农医生。这位妇产科专家下乡插队时自学成才，救人无数，乃是南宁市医界顶呱呱的一号人物。他多次预言自己活不过64岁，没想到居然应验了。农医生死于车祸，正值立春，我父亲跑过来插嘴说，当天他群发消息提醒熟人亲友要注意安全，古时有躲春的习俗。老头子绝不放过任何卖弄学问的机会，他说那一天阴气太盛。我终于认识到父亲已经从一个牢骚满腹的中年语文教师变成了一名彻底愤世嫉俗的老年社会观察家。他祖骂一切事，也鄙视一切人。他觉得乱糟糟的脱损时代让自己眼睛泛疼。他一连使厌见者不见的死相，并将这一连死相遗传给我。春去秋来，他永远穿着棉背心，坐在台式电脑前下象棋，脑袋上悬着一大窝虎头蜂。他不含丝毫情趣地抽烟喝酒，他不旅游，不锻炼，更不体检，

除了每天下楼买两注福利彩票，他完全不出门。他随时打盹，深宵读书，无论是醒是睡，床头灯始终如本命灯一般亮着，从夜达明。他同儿子掰扯什么免贵和玉兰的区别，他吹嘘自己在北京火车站找黄牛买票的奇遇。他根本不打算为健康长寿费一丁点力气，却纯乎迷信地认为自己能活过90岁，并且一路活下去，直到地老天荒。某日下午3点钟，我会在北海红树林附近的一片沙滩上思考着父亲的人生。他有没有这样思考过他父亲的人生呢？海风渐强，海浪伯爵将藻类、死鱼、脏泡沫、塑料袋、矿泉水瓶以及跳海自杀者脱掉的鞋子、捋下的袜子冲上陆地。太阳西沉时，落潮蟹仍旧忙碌着，沙滩已渺无人迹，曙光泛流，仿佛金黄色的蛋糕涂上了薄薄的一层黑莓酱。你说人们为何要在自己的忧虑上再叠加上忧虑呢？经此一问，你便孑然一身，似皆于大道，其实离大道越发远了。夜暗将我不复熟悉的城市拥入怀抱，夜晚的城市里分布着食客零星的夜市，见证路有个七旬老鱼在黑湿的街边卖菜，他枯守自己的青菜摊子犯困，脑袋耷拉于身前。这是下雨的晚间9:45，多么冰冷的立夏之夜，仰头看到闪光的雨线似天穹倾落，世人的喜怒哀乐，死生聚散，他们的低语、咆哮、谎言、真情，以一道道电磁波的形态在深灰色萧瑟中辐射，寻找基站如寻找精神寄托一般，抗拒信息衰减如抗拒孤苦伶仃的宿命。我是真正的老南宁，我童年的玩伴大多不是，他们的家庭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还有区内的桂林、柳州、梧州、河池、百色、合浦等地。很久以前，我祖父祖母领着我父亲和姑姑迁到南环路落脚，而我外公一家当初住在附近的中山路。我想起了39岁去世的台湾作家袁哲生，他先天是一名躲藏爱好者，能把闲赏度过的一日比作时空融化的迷宫。我即将平安度过自己的39岁，迎来40岁，年华至蔷薇。凌晨远赴机场，脑子里蓦然出现了一帧画面，某个已不重要但难以忘怀的旧交坐车从你家楼下经过，而你正摊开四肢落入深眠的渊潭。此时此刻，蛰伏于人们心底的静谧如月光，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弥散开来。好，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4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稍后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5: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4: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6: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作家刘汀的分享。刘汀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作家和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生活启蒙》《布克孙信札》《水落石出》等，散文集有《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有《夜宴》《白云死在远行的路上》《中国奇谈》，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刘汀说，他在家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一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从浅显读物入手；二是坚持亲子共读同一本书，读后交流彼此的感受。他建议，与其依赖现成的书单，不如带着孩子亲手站在书架前挑选，那种发现的幸福感，更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汀，跟小朋友们聊一聊有关阅读的事情。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有各种网络和手机，我们所有人都被电子产品给吸引，放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我也一样，我家里的小朋友也一样。但是我们知道，阅读，尤其是深度阅读，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提升自己和不断学习的这样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家里也想努力的把小朋友培养成一个爱阅读的人，主要的方式大概两种吧。第一种就是选择他特别喜欢读的书，让他自己从比较浅显的阅读开始，一点一点的进入深度的阅读，他自己的感兴趣的方面，比如和小动物有关的，比如和历史幻想有关的，他还特别喜欢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第二种呢，当然就是亲子共读，就是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同时阅读，甚至可以阅读同一本书，读完之后大家再互相交流，大人的感受和小朋友的感受肯定是十分不一样的。这种阅读既培养了孩子的理解能力，也对大人重新去理解曾经读过的书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的阅读方式最终走向的都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学习。
2: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4: 大家好，我是陆源。
5: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汀。
2: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4: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5: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2: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好，最后我们要来听作家林特特的分享。林特特也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从他创作的早期的作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到他的最新小说《回家上班》，我们节目都在持续关注。林特特认为，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核心在于随手可读和自由选择，多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让他们在海量书籍中自主挑选，不必强行拔高书单。他强调，家庭氛围其实至关重要，父母自身也要保持阅读习惯，让孩子觉得读书和吃饭、游戏一样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阅读呢是最好的输入，想要青少年发自内心的爱上读书，第一件事先做到让他随手就有书可读，避免书荒。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书啊，我们都可以摆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不要让孩子觉得无书可看。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如果家长摸不准孩子到底偏爱什么类型的书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呢，就是我们把孩子放进满是书籍的环境里，图书馆、实体书店是绝佳的去处。也不用刻意规定他必须读名著、读作文的辅导书，放宽心让他自由挑选。如今正规的出版物的审核是十分严格的，尤其专门的青少年读物的区域，不存在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内容，你就让他自由的翻阅、自主的挑选，在海量的书籍里自己摸索喜好，比我们强行推荐呢有用得多。想要养成长久的阅读习惯，家庭的氛围是核心，父母自己啊也要保持阅读的习惯。千万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读书只是他的事儿，只是学生专属的任务，和写作业一样充满压力。要让孩子明白，阅读和看电视、玩游戏一样，是一种日常的消遣，更是成本最低、收获最长久的娱乐。要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自然。我们要在家为孩子打造一处舒适放松的专属阅读角落，有一盏柔和温暖的台灯，有一个让他感到非常放松的靠垫。当读书

只会让孩子彻底的抵触图书。阅读的起步阶段，我想阅读量远比书单的高低更重要。我身边呢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孩子呢，他痴迷网络小说，整整读了几百万字，海量的文字积累直接带动了他的写作水平，写作水平呢就突飞猛进。等到阅读量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呢，孩子自然会形成他的审美判断，主动分辨文字的优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孩啊，他读了大量的网文之后，真正自发主动全篇背诵的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用家长反复说教，阅读量积累到位，孩子会主动去寻找更有深度更有力量的好书。

0: 关于推荐书单，林特特也介绍了一本他的孩子喜欢的书，看看适不适合推荐给你的孩子呢？我们来听林特特的分享。
1: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呢叫《最小阻力之路》。这本书是这几年来我自己看过，反复去阅读，收获特别大的书，也是我会推荐给我儿子一个14岁男孩看的书。那很多人呢会认为这本书是写给职场人、成年人的，可是我真心觉得，孩子们能读懂，上了初中、高中的孩子们不但能读懂，而且在人生各个阶段都可以再读一遍。不同年纪读啊，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少年阶段读呢，能读懂底层思维，那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我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呢到底讲了什么。它最核心、最打动我的灵魂观点呢，是有一个书中形象的比喻啊。他说，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河水永远顺着河床、顺着底层结构流动，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努力、选择也都会被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决定。很多时候呢，你靠硬扛、靠毅力、靠一时的恐惧逼自己做事，比如说学习，比如说去练800米跑步等等啊，你只能短期的见效，长久呢一定会反弹，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所以你只盯着眼前的短期目标，不去搭建属于自己的深层人生结构，再怎么使劲呢都是原地打转。什么叫只靠毅力盯着短期目标呢？大家都能听懂的例子就是减肥。不少人呢拼命的节食运动，瘦一点呢就放松，没多久呢就反弹。根源呢就是大家只想把瘦下来当成目标，没有建立想要健康、舒展、有活力的人生这个深层的结构。如果你的核心愿景是长期健康生活，明白健康会带给你底气、精力，那衣食住行、作息、运动都会主动调整，变瘦只是顺带出现的结果，不用靠咬牙硬撑。放在我儿子这样14岁的少年身上啊，这个道理呢完全相通。这一批青少年啊，当下最大的困扰呢，我觉得绕不开4件事：学习的自律、游戏与电子产品的自控、作息的健康以及人际相处。先说学习啊，很多同学呢都是成绩下滑了才慌忙的突击补课，分数稍有回升呢就松懈，到头来呢就是觉得，哎，我努力也没长进。本质上就是因为只盯着这次考试提分、短期任务，没有搭建深层的结构，没想明白学习到底和10年、20年后的理想人生有什么关联。当你把读书积累当成通往自己向往生活的必经之路，从当下的每一天就主动养好预习、复盘、阅读的习惯，那内在动力就会自然而然生出来，不用别人催，也不用靠危机感逼迫自己。几乎每个男孩呢都绕不开游戏的难题，那用这本书的思路拆解呢，我觉得一下就能想通。很多同学呢一被限制玩游戏就满心的抵触，可是抱着手机电脑打游戏的时候呢，心里呢又

0: 点忐忑。哎呀，我害怕作业没有写完，害怕熬夜伤身体，我还有点愧疚。一边贪恋游戏的快乐，一边持续内耗。那很多家长呢，也只会一刀切的禁止，那孩子只会拼命的反抗，靠意志力硬戒根本撑不住。这就是典型的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理清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其实我们不妨静下心来问自己，10年和20年后，我和游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理想是职业的电竞选手，那你需要系统的训练体能、反应、战术，还要兼顾文化课，合理规划训练时长。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游戏，把它当成解压和同学交朋友的休闲爱好，那游戏呢，就只能是繁重学习之余短暂的调剂。如果你未来想做游戏策划、游戏美术这类相关的行业呢，那你除了体验游戏，还要主动学习美术、编程、叙事设计。可是如果游戏只是单纯的消磨时间，既不能成为你的特长，也不能帮你放松身心，只会挤占学习、运动、读书的时间，那自然就要大幅的压缩时长。你的长远人生规划直接决定当下该给游戏分配多少时间。想清楚未来要走的路，不用别人强行管控，你就会主动划定游戏的边界，不再陷入不让玩就难受，玩的时候又愧疚的两难内耗。这就是最小阻力的自控方式。可以再想想电子产品啊，用眼、作息这些健康习惯。很多孩子明明知道熬夜刷手机、长时间打游戏伤眼睛、耽误第二天上课，还是控制不住。根源同样是结构的缺失，只知道不能玩游戏、少打游戏，却没有想清楚需要一个精力充沛、体魄强健、能自由探索热爱的少年人生。只有长远的愿景立住，才会去主动规划娱乐、休息、运动的时间，不用靠家长没收手机，靠意志力对抗诱惑以及社交上的烦恼。很多孩子呢，容易为一点点小事就钻牛角尖。传统的处理方式呢，是吵架了赶紧道歉，闹矛盾呢拼命挽回，只盯着眼前的冲突，治标不治本。但是你用上这本书里面说的创造性思维，先确立自己理想的人际关系深层结构，再回头看眼下的烦恼，很多事情啊就会瞬间变轻。你可以问问自己，我长久以来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对我而言，最好的相处状态是拥有两三个真正懂我的知己。面对普通的熟人，懂得守住分寸，保有边界；遇见陌生人，愿意释放善意。我期待去感受不同层次的情感带来的温暖与快乐吗？比如说，这是你的长远目标。那有了这个目标做参照，当下呢，我是男孩，我跟一个兄弟吵架，还是我是一个女孩，和我的一个闺蜜闹别扭，产生一点误会，这些就根本算不上多大的事儿，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短暂的小插曲，不会动摇你想要的长久舒服的人际状态。那你心里有更远的追求，就不会为一时的争执反复的内耗，耿耿于怀。这本书啊，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教我们跳出那种出问题才补救的被动思维，换成创造性的思维，先看清自己10年、20年后，甚至一生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理想的生活。我们搭建人生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现状和长远的愿景之间呢，就会形成一股持续的内在张力，推着你主动行动。这就是书里面提到的最小阻力之路。在这种创造性的视角下呢，很多当下困住你的烦恼格局一打开，就不再值得焦虑纠结。这本书没有空洞的鸡汤，全是底层的逻辑。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儿子啊，好好读，不断读，不同年龄都去读，因为我越读越有共鸣。少年时期呢，是搭建人生底层思维最好的阶段。现在读懂结构决定行动，就不会再盲目的内卷内耗，不会把自律当成煎熬， 不会只盯着眼前的一次考试，为一件小事焦虑，会拥有更长远的眼光，知道所有当下的坚持都是为理想人生铺路。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0: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3: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0: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5: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希望这四位作家父母的分享能给您和您的孩子的暑期阅读生活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方法。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3: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2: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7: 用你的方式分享，
8: 用你的方式战斗，
9: 用你的方式热爱，
10: 用你的方式梦想，
11: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2: 实现梦想。
13: 和你一起，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
16: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1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

0: 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放暑假了哈，家里头有孩子的听众呢，我估计这么几天呢，可能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家庭战争。暑假到了，孩子要是想玩游戏，家长想要去收设备，那到底该怎么着呢？哎，龚姐，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被爸爸妈妈说，哎，别玩游戏了，赶紧去看书去？
2: 太有了，还能怎么有啊？我的天哪！我小时候，我跟你说吧，我是很早就得就有了电子游戏机了，那时候就是小霸王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现在打开它，它的玩耍次数不超过20次。
1: 啊。
2: 你算吧，我小学一二年级有多少个暑假？
1: 嗯，
2: 算上初中，咱们一共是9年嘛，9年是十八个寒暑假，我一个寒暑假只允许玩一次，你自己挑日子，是一刚放假你就玩，还是连对吧？你自己挑日子。
1: 不是，是你的意思是说，假期一个假期只能玩一次？
2: 那给你一次机会，对，一个假期，比方这次寒假或者这次暑假，你只有一次玩耍的机会。
1: 不是玩多长时间呀？
2: 那不管，这一天你从早晨你起得来6点你就插上，玩到晚上12点没问题，但是就这一天。
1: 哎，那得多沉啊！所以我大概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点抱不平玩游戏的意思了。
2: 我跟你说，就是对于我来说，小时候就是过年和两次玩游戏的时间是同等重要，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天。
1: 哎，
2: 所以那个时候，哎呀，我玩个游戏，那太开心了。但是当时你看，我因为玩的机会少嘛，你不可能这一天全玩过来。
1: 对对对，
2: 我就看哥们当年有玩啊。我那哥们儿那是初中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们家是最早，我们全校最早有电脑。
1: 哦，
2: 他就跟我说，
1: 有电脑。
2: 我晚上偷偷不睡觉。对，我不睡觉，我玩什么呢？玩《仙剑奇侠传》。
1: 哎呦我天哪，李逍遥、赵灵儿。
2: 我们就听这样的人生，跟我们是在一个教室里坐着上学的人吗？他怎么能够这么幸福？然后这是一个，他后来呢，还有一同学家里就买了那个玩游戏的那种 VCD。
1: 啊 ，VCD 带碟片的那种。
2: 哎呀，也是在家里太开心了。对对对对对，我不让玩嘛，我就放假老想找人家玩去，人家要上我家玩游戏来吧。哎，我还挺好。后来呢？他家长也把那个给他锁起来了，说他玩物丧志，
1: 就一直是在跟游戏斗智斗勇。
2: 对，你说现在回头看吧，游戏这东西，你说它是洪水猛兽吧，可人类玩是本能啊，跟咱们说文明一样古老。那有人那天就得有玩，就得有娱乐。
1: 对，
2: 战国策里边就记载着说，战国时啊，这个齐国临淄的百姓叫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驹者。什么意思？2000多年前，中国人玩蹴鞠、玩六博这些古代的游戏，你说那时候人们就得玩。
1: 是那个时候玩可是个正经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起一味的说禁止孩子碰游戏，不如带着他们去看一看游戏里头藏着的一些传统文化密码。咱们可以从先秦的，像你刚才提到的啊，蹴鞠啊。包括像投壶、围棋、六博啊、叶子戏，到今天咱们在屏幕上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射击类的游戏啊、体育竞技类的呀，包括像是一些 SLG 战略呀、或者一些大的3A 游戏等等。因为我觉得游戏可能是人类共通的一个娱乐基因，这个也是文明穿过千年的另外一种载体。
2: 哎，这个要不怎么说呢，中华游戏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投壶呢就出自周代社里，礼记有专篇的记述，这是士大夫啊宴饮的时候以使投壶口的礼仪游戏。哎，就往里撇，看谁准往里投。
1: 对对对对对、
2: 哎、还有什么呢？蹴鞠。哎，一说蹴鞠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千古名人，叫高俅啊。这个
1: 对，
2: 蹴鞠什么就是古代的足球。本来人家开始是用来军事训练的项目。蹴鞠后来发展到现在的足球。那围棋叫什么？围棋弈嘛，称弈，对弈嘛。
1: 对，
2: 哎，二人对弈。
1: 对，
2: 那孟子记载，叫这个孟子当中有所记载，叫弈秋啊，通国之善弈者也。黑白大道模拟天地阴阳。 这个六伯是啥啊？这个六伯呢又叫陆伯、嗯、这个陆就是大陆的陆，但是这个陆他不是，你看在大写的数字当中陆不就是个六
1: 吗？对，
2: 六伯，对，楚辞记啊叫昆壁象棋有六伯歇，什么意思呢？是早期棋类游戏的雏形、嗯、啊。这个叶子戏始建于唐代文献记载，被认为是最早的纸牌类的游戏。你看看这么多玩的，
1: 就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娱乐项目，你往前推一推，它都是有原型的。就这些它古老的游戏啊，咱今儿现在听起来感觉有一些遥远，但其实都没消失。
2: 没错，
1: 它就等于说是换了一套皮肤，然后登录到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啊、主机啊，或者是电脑屏幕上。所以接下来呢，咱们也一组一组来看一看古人的这种玩儿。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游戏的类型基因？
2: 没错，先说一说这投壶跟现代射击的游戏啊。投壶呢，刚才说了，源自西周射离啊，《礼记·投壶》郑玄注说：“投壶射之戏也。”
1: 嗯，
2: 原本是宴饮的时候不会射箭的宾客呀，就射箭啪，你看，哎，辕门射戟，你看这一看这人厉害，但我不会，你怎么弄啊？咱们这喝酒吟诗，咱拿这个拿手拿着那个箭往里投来代替。
1: 对 对, 对，
2: 讲究的是哎，始中壶口。身正心定，这是一种对专注力跟精准度的修炼。
1: 对，就是你放到今天来看的话，投壶它那种先瞄准，然后你得判断距离，再控制好你的力度，最后命中靶心，它这操作逻辑呢，刚好是现在的这些射击类游戏，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的哈，它的这种核心体验的玩法。你玩任何一款的射击类的游戏，准星你得锁定好，对吧？弹道你得预判一下，包括你的手指上的一些微操，本质上呢就跟古人站在壶前，他去量那个角度，然后手腕怎么去抖，把那个箭送到窄小壶口，他这种专注其实是同一种类型。
2: 哎，区别的只是器物。你看过去说矢，有的放矢的矢不就是箭吗？
1: 对，
2: 变成了现在的什么呢？哎，变成了现在咱们玩游戏里边子弹，
1: 嗯，
2: 对吧？哎，铜壶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屏幕里的标靶，或者说是敌人。
1: 对，
2: 哎，但是那种命中瞬间的微小快感，在心理学上说呢，这是一种多巴胺对精准控制的奖赏。
1: 嗯，
2: 哦，我说我玩这种 FPS 游戏，或者就玩现在叫吃鸡游戏，我这么打中了之后，哎呦，那么舒服，那么痛快。
1: 对，它其实这个心理上的
2: 三千多年前，对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多巴胺分泌的小快感了。
1: 是。更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很多它国产游戏呢都是把投壶做进了支线的玩法，就比如你在一些像是古风啊或者是武侠风的这种开放世界游戏里可以碰到，比如说 NPC 摆好壶了让你来投箭，这个就是制作组在悄悄地告诉你，这玩法呀可比你用那键盘鼠标要早得多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文化里的东西啊。你包括像蹴鞠，这对应的是现代体育竞技游戏，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对吧？
2: 对，
1: 你像 FIFA 呀等等这些游戏，其实都是可以借着跟孩子玩游戏的契机，你去讲一讲蹴鞠的历史。
2: 没错，这个你看今天的这个主机啊，玩足球的、玩篮球的、玩网球等等那些体育模拟类的游戏，哎，一般叫 sports game 嘛，对吧？就体育运动类的游戏。
1: 嗯，
2: 核心正是还原蹴鞠传承下来的东西，什么呢？在规则的框架之内，靠团队配合、个人技巧、战术布置等等去争取胜利。
1: 嗯，
2: 你看，虽然说是现在游戏机、主机游戏啊这么先进了，但是在过去《西京杂记》当中就说，刘邦的父亲，刘邦他爹呀，哎，斗鸡、蹴鞠以此为欢。就是搁到现在，那他爸那就是资深的球迷啊，在家开了一局非法或者 NBA 嘛。
1: 但其实哈，就说回来，我也很理解很多家长说担心体育类的游戏会不会说只让孩子变成一个在那儿摁摁钮啊，或者在那儿刷屏啊这样的一个人。但你其实实际上接触过、玩过人都知道，好的体育游戏它是要求你去理解阵型啊，读懂对手的跑位啊，在瞬息之间去做决策的。这个跟古人用蹴鞠讲练士卒、培养战场的判断力思路，它是一脉相承的。您可以引导孩子去看一场真实的比赛录像，或者就直接去看世界杯就行了，然后跟他去讨论一下游戏里这个战术选择呀，他们用的这个什么阵型啊，是541啊还是这个其他的442啊等等。然后傍晚呢，您就直接带着孩子去楼下咱踢踢球，对吧？打打球，把游戏里的比赛的转化为现实里的比拼。我觉得这个比单纯的你告诉他说不准玩 要有用的多。
2: 没错，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围棋吧。
1: 嗯、
2: 围棋啊，是我永远的痛啊，
1: 学不会是吧？
2: 小时候我立志学围棋啊，为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那我专门腾出来一个暑假跟家长博弈学围棋，最后把我送到围棋班去。我
1: 你在那玩五子棋、
2: 啊，然后就没去。
1: 我还以为你在那儿学会了五子棋，
2: 我就没坐住。所以说这个事儿到后来就跟他擦肩而过了。
1: 啊，
2: 这个围棋呢，包括围棋的远亲六博，刚刚说的、
1: 嗯、
2: 对应的就是今天的什么游戏呢？
1: 嗯
2: ，SLG 策略游戏和战棋类的游戏。
1: 啊、对对对、啊，
2: 孟子当中就有记载嘛，说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说明战国时候围棋已经是公认的智力博弈了。
1: 嗯，
2: 那六博更早啊，春秋战国的时候，宴饮博弈的重要形式就是这个。
1: 嗯，
2: 也被认为是象棋的早期雏形之一。
1: 对，你像围棋，它讲的是金角银边草肚皮啊，什么意思呢？舍小就大。然后要讲厚薄和形势，这其实是属于策略游戏的核心思维。资源怎么管理啊，区域怎么控制啊，包括你要去长远的规划。像那如今现在特别火的文明建设 SLG 三国题材战棋，甚至是一些即时战略 RTS 里头的排兵布阵，骨子里都是在沿用围棋教给咱们的那套算法。你永远要做取舍，永远要看三步之后的局面。
2: 哎，你看这个博用博助，博助啥？就是早期的骰子，现在玩那骰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六个面那个，哎一投注，哎，采取这个绝形棋带着随机性。那围棋呢，纯靠推理，没有随机因素。
1: 嗯，
2: 这两支结合起来，恰好覆盖了现代策略游戏的两个维度，运气和概率的管理嘛。
1: 嗯，
2: 这是六博系脉。还有呢，就是纯逻辑推演的大局观，这是围棋系脉。
1: 所以啊，咱们下一次看到孩子在玩三国志啊，玩文明建设类的游戏的时候，您不妨凑过去问一问，说，哎呦，你这局走的是什么开局啊？这是取实地还是取外势呢？这么一问，其实您就把这2000多年前的义理和屏幕上的光标连在一块儿了。接下来呢，我们也随一位中学老师走马观游，来听一听他对孩子在不同年纪玩游戏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在游戏里学知识？
3: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适合未成年人游玩的优质单机游戏。小学阶段8到12岁，关键词锻炼思维，拓展认知。小学阶段的小朋友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已经逐步成型，因此游玩的游戏可适当融入解谜、叙事、历史等元素，在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锻炼脑力，传递正能量价值观。同时单次游玩时间不宜过长，避免沉迷。帕特里克的箱子，一款基于推箱子诞生的解谜游戏，基础玩法是把规定物体推到指定的区域，属于是个经典的益智游戏。而帕特里克的箱子这款游戏的特色是，一个个方块除了是箱子之外，有些也是一个可以进出的世界。有时我们需要钻到某个方块中才能通过狭窄的地形，有时我们需要离开自己的世界去外面推动这个方块。后期各种各样的谜题设计更是如炫技一般招呼到玩家脸上，很多谜题乍看之下没有一点思路，但理解了机制后又能醍醐灌顶般的连续解开多个关卡，难度循序渐进，每一种机制都会有一两道基础题，然后再变成综合题，非常像小学数学里面举一反三的过程。而最后的附加题更是非常烧脑，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有很多题目没有解开。能把这个游戏玩明白的孩子将来绝对是一个做题小能手。勇敢的心世界大战，以一战为背景的剧情向解谜游戏，其中解谜部分难度不是很大，实在做不出来还会有官方的提示。本作真正核心的内容是剧情，通过几个普通角色的视角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友情、牺牲和人性的光辉。整部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没有太多血腥暴力的桥段，反而有着不少略带轻松和温情的篇章。也正是这样的苦中作乐，才会显得战争的苦特别苦。游戏融入了大量真实历史事件背景，让孩子能够渐渐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同时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珍贵。对于生活在如今和平时代的学生们来说，比起课本上枯燥的战争时间、地点、伤亡数字、历史意义等等知识点，这种设身处地经历历史事件的体验，可能才更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三、初中阶段13到15岁，关键词综合规划，了解世界。来到初中的学生认知水平进一步提升，开始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认为游戏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策略规划、深度解谜以及历史政治的元素，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世界观，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并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性的整合到一起。因此我推荐的第一款游戏是文明六，一部经典历史题材策略类游戏。 和最新的文明七相比，暂时我还是更推荐比较成熟的文明六。玩家需要从原始部落起步，选择中国、埃及、蒙古、法国、美国等等某个真实文明，逐步发展科技、文化、军事、外交，通过合理的规划一步步让文明走向现代化。一局游戏就相当于跨过了整个人类历史，各个文明的特色能力、特殊建筑都与真实历史有关，同时游戏中还包含了政治、军事、宗教、地理等等诸多元素，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绝对能够让孩子理解到我们学校里的这些学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也会有不少学生在游戏之后会主动去思考真实世界里的每一个文明、每一段历史的存在都有着哪些偶然与必然。第二款《巴别塔圣歌》，一部以语言沟通为核心的解谜游戏，玩家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多种游戏中的语言，在多个语言不通的国家里进行冒险。起初可能完全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第一步就是要通过观察游戏中的图案、人物的动作、表情、语气等等，逐步推导出各个文字的含义，然后再根据已经确认的文字破解谜题。最有意思的是，游戏中不同文化之间除了文字不同外，语言的逻辑也存在差异，主谓宾的顺序、复数、否定句、疑问句的表达形式等等细节都有所不同。游戏后期需要给这些国家之间做翻译任务，初中阶段学习英语已经开始重视语法了，如果能把这部游戏玩明白的孩子一定能够熟练掌握各种语法问题，没准还会对语言学产生兴趣，从而成为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语言学专家。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今天呢，我们要专门来聊一聊哈，放暑假了，玩游戏这件事儿，家长应该怎么看待？那说完了类型和基因的这样的对应，我们得专门聊一聊当下的中国游戏工业是怎么把这一套传统文化基因真正活化的。就拿之前的每次我们都要举的例子，毫无疑问，首款国产3A单主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我们的黑猴又来了。

0: 哎呀，现在我听到这个音乐鸡皮疙瘩还起来了。就是
1: 哎呀，真的我也是仿佛历历在目，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一块在聊，
0: 对
1: 一开始的特别激动，然后到后面不解，说这是个魂类游戏吧，然后到包括你过了一周目之后跟我一块去分享的那种喜悦。
0: 没错没错，这款游戏大家都知道是以西游记为故事蓝本的嘛，
1: 嗯，
0: 主创团队啊历时数年啊，去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知名的寺庙啊景点进行实地扫描。
1: 哎，
0: 游戏当中啊共取景国内36处名胜古迹，其中27处来自于山西，包括大同的云冈石窟、悬空寺、善化寺、应县木塔、新州的佛光寺、东大殿等等等等等等，哎，去了好多地方。
1: 对对对，
0: 用哎虚幻引擎5在虚拟世界里高精度重建了这些古建、彩塑还有石刻，包括这个砖缝的积灰呀、啊
1: 嗯、
0: 木纹的裂痕呐、
1: 啊，对对对，
0: 哎，彩塑氧化的斑驳都留下来了。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玩家操控的天命人呢，在黄风岭啊、小雷音寺之间穿行，抬头看见的斗拱、藻井、悬塑，那是真真切切存在于三晋大地上的唐宋元明遗存、啊。
1: 是，就到现在，很多朋友一提起来都觉得有一些画面让人印象特别深，像是进城玉皇庙、元代28星宿彩塑啊，尤其是亢金龙嘛，那是被毫米级扫描到游戏里成为 BOSS。跟原画的灵感来源，那个其实是道教彩塑艺术的孤立，包括像隰县小西天大雄宝殿的那个全唐悬塑，既见未来为何不败啊，那一幕也是取景在这儿，可以说是明代的这个悬塑艺术的巅峰了。还有像是那个重庆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的造像，也是被如实的还原到了这个过场场景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玩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买票去山西啊，我要去看这个看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游戏带起来的一个文化回流，我记得当时都上热搜了是吧。
0: 那没错啊，就尤其是你刚刚说既见未来为何不败，他说完这话他要发大招啊。
1: 嗯，
0: 他说完这个我
1: 然后
0: 我就重来了，我就
1: 对，你就得崇拜一次了。
0: 对对对，而且你看给大家的感觉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游戏呢还把这个陕北说书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做成了第二张无头僧弹唱的 BGM 片段。
1: 哎，
0: 那个三弦儿，
1: 嗯，
0: 伴着苍凉的嗓音啊，黄风岭爸爸岭，那学不来那个劲儿，但是
1: 就
0: 很、
1: 这个、
0: 哎呀很苍凉。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海外的玩家听完之后追着问，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音乐呀？这不是外国人，这个
1: 这不就是文化传播吗？对吧？
0: 就这些老对，然后赶紧就去搜去了解，哎，包括那个时候云宫迅音，那
1: 啊，对对，噔噔噔，是
0: 啊，就这噔噔噔，哎呦，多少老外噔噔麻了，怎么这么好听啊？而且就是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啊，这一关这一章节你过了之后、转场到下一章节中间的这个动画，
1: 对，
0: 不管是前一章的结束下一章的开始，这个动画等等都借鉴了像皮影戏呀、剪纸动画的表现手法、BOSS 战的配器啊也是融汇了戏曲打击乐的韵味，哎，它不是这个贴标签式的展示文化，是让你交互跟沉浸式的当中你会遇到这些文化。
2: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一朝书桓贫困起，午夜照起妙人气。

0: 做得有铁臂，绣得大手接佛礼，西风一死也就起。
1: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开头的那个暑假场景，如果说孩子说我想玩游戏，与其简单跟他说不行，不如试着问你在玩什么类型啊？是像古代蹴鞠那样的体育对抗啊，还是像围棋那样排兵布阵呢、啊？还是像叶子戏那样组卡牌？孩子说我不玩了。
2: 你要这么就我觉得可以就是更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无侵略感的这样跟孩子去聊天，不要一上来就是一堆的排比问法，或者就是咱们也可以就跟孩子一块去看一下游戏里的一些场景，不用问那么多的问题，你可以告诉他，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屏幕里头装着那个投壶的准头啊，包括还有像是蹴鞠的配合呀等等等等，这是咱们中国人已经玩了3000多年的东西了，你这个是在继承，而不仅仅只是在消磨时间或者说浪费时间。
1: 哎，当然了，适度的节制还是有必要的。
2: 那当然，
1: 古人也讲呢，玩而有节，对，乐而不慌嘛。名人就说他游于艺是修身的一部分啊，不是放纵。
2: 嗯，
1: 引导孩子呢，看见游戏里的文化密码，他玩的时候呢，会多一份自觉，也会多一份骄傲。就是我们的祖先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把这些好玩的东西发明出来了。
2: 对对对，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啊暑期游戏的第一期了。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国产游戏里的音乐呀，包括像是后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像服饰啊、古建啊、诗词啊等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也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古柯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3: 月光在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了，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一年之中最清甜的应季鲜果总在炎炎夏日如约而至。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饱含中国传统风雅诗意的水果荔枝。这口跨越千年的鲜甜串起了珍贵的文化记忆，藏着药食同源的东方智慧。无论是代代流传的诗词典故，还是近年广受好评的文学影视，荔枝始终占据着独一份的笔墨。在中国，荔枝有超过2000年的种植历史，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句关于荔枝的诗句，最著名的非苏东坡的“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莫属。荔枝原名梨枝，梨是动词，意思是摘去枝条，这是因为荔枝如果从枝头直接摘掉，外壳容易破损，这样的荔枝极易腐坏。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写过，若梨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为了延长保鲜期，摘果时需要连着枝条。荔枝在古代还有很多别称，比如侧生、丹荔、红云、香囊等等。荔枝的传播本身就是一部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突破史。荔枝的原产地具体在哪里？古代进贡皇室的荔枝运输困难，当时人们有哪些保存荔枝的方法？吃荔枝为什么容易上火？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要说啊，野生荔枝的分布其实还是蛮广的，从咱们国家的华南区一直到泰国、缅甸、菲律宾，其实这些区域都有野生荔枝这个物种分布，但是真正被驯化成一种水果，那还得咱们中国人。荔枝在中国的栽培历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长，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栽培荔枝了。在汉代的时候，汉武帝在长安上林苑里面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温室，就叫福利宫。

但当时呢，就是想把这南方的娇嫩的水果引入到长安去，但是后来这个事儿一直都没有成功啊，因为荔枝它确实是一个更喜欢南方的温暖湿润环境的这么一种特定的水果，在北方其实是很难栽种起来的。那我们讲啊，正是因为荔枝树不能在北方栽培，所以在很多时候啊，北方的人要想尝到荔枝的鲜，特别是在古代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进贡皇家荔枝运输的问题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在当时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高速公路，也更没有很多的保鲜设备，那这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样来储运荔枝呢？或者说怎么样运输荔枝呢？有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个就是你连着这个荔枝的植株，就是整棵树一起运，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荔枝仍然保留在枝头，保留它们的一个新鲜度。另外一个就是当路程比较近的时候啊，通常会把这荔枝采摘下来封到一个新鲜的竹筒里面，然后把这个竹筒呢用蜂蜡或者说用其他的密封的一些材料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然后快马加鞭，这样的荔枝在这个竹筒里面大概有那么三五天的保存的时间。这就是在古代用作荔枝储运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了。那我们到今天而言，实际上在咱们国家荔枝的种植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已经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特别优秀的荔枝的品种，比如说在北方啊，大家更熟悉的是妃子笑啊，在南方啊，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的桂味、糯米糍啊，各种各样的新的这种荔枝的品种，或者说受欢迎的荔枝品种，正在不断的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量。那为什么说在之前我们吃到荔枝会那么少呢？或者说我们会发现荔枝的品种不如苹果那么多呢？涉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选育过程中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荔枝它本身的一个选育还是大多是基于实生苗，也就是说从种子萌发出来的这种小苗来进行选育的，而这个过程那就是比较漫长的，因为这个小苗从发芽一直到结果，这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当然到今天我们国内的不管是荔枝的好的品种的选育，以及说荔枝的真木的这种选育，以及还有很多新的高空压条技术的这种引入啊，都促使荔枝的这种栽培的技术或者说栽培的范围得以扩大，让我们很多曾经无法接触到荔枝的北方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敞开的吃荔枝了。这是一个荔枝种植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变化。那到今天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荔枝品种那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应的品种啊。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啊，因为它们的产量的差异，或者说因为它们的一些特定的性状的差异，价钱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总能碰上一款啊适合自己的荔枝。比如说在北方大部区域，或者说在全国很大的一部分区域能够碰到一个荔枝品种，就叫妃子笑啊。这个妃子笑这个名字其实特别能够描述这个果实的它的一个外形颜色，因为妃子笑它的这个果实是以绿色基底，上面泛着红晕啊，正如这个名称所说啊，有这个样子一个样子。那妃子笑呢，它的特色就是胜在甜度高，产量大，所以可以满足很多很多朋友的这种需求，在市场上也是一个中低价位的这么一种荔枝的品种。那至于说大家会追求香味的话，通常会选择桂味这个品种啊。桂味这个品种呢，它的特色就是酸甜适口，而且香气非常的浓郁啊。很多朋友就喜欢那种真正的荔枝香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品种啊。当然还有像糯米糍，它的口感是非常有特色的，软糯，就真的特别像糯米做成的年糕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口感。那我们吃的时候

不仅仅能够感觉到它的甜蜜，更重要的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果肉在我们的舌尖带来的这种特别有意思的触感。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荔枝的个头不够大，吃起来不够爽，那还有像荔枝王这样的一些大个头的荔枝的品种啊，等待大家去选择，这都是我们可以选的一些荔枝品种。当然还有

0: 正常的运转，会降低血糖，所以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头晕啊、恶心啊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很多朋友说，哇，这是不是就是上火了？实际上是中毒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大量吃荔枝的话，其实摄入的主要是果糖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肝脏还需要做很多的这种繁复的处理，才能把这些果糖转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葡萄糖。这样的过程中啊，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整个血糖浓度的这种变化。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引起一些不利的影响，或者说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吃荔枝一定是要适量啊。另外说荔枝糖分高吗？还是蛮高的啊。通常来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荔枝的糖的含量大概是在 18% 到 20% 这个样子，还是不要超量啊。一个是考虑到果糖的问题，一个是考虑到里面的一些有毒氨基酸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控制总量，一定要注意这个要点。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很多荔枝拿到手了，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其实荔枝保鲜的最核心的一个事情就是低温啊，因为荔枝的它的呼吸强度是非常大的啊，一旦说让它大喘气以后，这果子的变色变味就出现了，那我们就需要啊给它营造一个低温的环境，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荔枝减少它的呼吸作用，那这个时候就能延长它的保鲜期。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尽可能的要维持一个荔枝果实的干燥，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吸水纸在这个荔枝的保鲜袋里面啊，这样的话再放进冰箱就能够比较长时间的保存荔枝了。当然了，要想尝到最好吃的荔枝，那还是得趁新鲜，越新鲜越好吃，这是跑不了的秘籍。
1: 到了唐宋时期，荔枝的栽培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宋代蔡襄的荔枝谱更是对荔枝的品种、产地、形态、滋味等做了精妙详述，成为后人探秘古代荔枝的珍贵宝库。在古代，北方人要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荔枝，只能通过打着双引号的快递的方式，典型的就是唐代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是荔枝，必欲生至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以致京师。至其传送的做法始于东汉，一度中断之后，到唐玄宗统治时又开始恢复。但是贵妃吃的荔枝来自何处，这是从宋代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存在岭南和巴蜀两种说法。宋代以前，诸书皆云南海进荔枝，唐人报访杂感诗曰：五月荔枝初破岩，朝离向郡西函关。北宋的沉香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可能来自广东和福建等地，他所作荔枝歌中提到荔枝产地为番禺和闽州，也提到杨贵妃的史实。宋代以后，荔枝来自巴蜀的说法越来越多，蔡襄、苏轼等人认为唐时进献到皇宫的荔枝来自福州而非岭南也。刚刚我们说的福州啊，是福陵的那个福。元代也有成都遥近新荔枝的诗句，明代地理学家王世信、清代顾祖禹都有荔枝取自福州之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典故里的科学节目中揭秘这份专属于荔枝的皇家快递速度究竟有多快。
2: 尽管用专用的荔枝道，但要保证荔枝的新鲜度，就必须保证皇家快递的速度。那么当时的运输速度到底如何呢？根据诗词描述，千里送荔枝的人七日夜至长安，人马俱毕。除了七日之说，余地纪盛引杨川志记载，杨贵妃是生荔枝，赵翼自涪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三天的运输时间，这种说法有可能吗？
3: 就是杜牧很有名的诗句，就是《过华清宫》的啊，这第一首就是讲的这一骑红尘妃子

0: 像，我们就会想到唐朝是有怎么样一个制度来把这个荔枝送到长安，甚至送到华清宫，那么就涉及到了唐朝的邑的制度，就邑出现的很早，我们有明确记载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汉代的船和制也都是邑的前身了哈，到了后代的像邮啊地也都是邑，邑到了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更加完善了，因为一个是唐朝的国土比较广阔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交通的体系来支撑，另外一个就是唐朝的法律制度非常的完善，它会从法律上规定各种制度来保证邑制的能够顺利的设置和实行。
1: 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在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2: 这儿呢有几个拴马石，那过去这儿肯定就是一个驿站，那这些驿站一般传递的都是国家的信息，机密的东西都是从这种官方驿站传出来的。
0: 唐朝如果按照唐玄宗时候的记载，全国一共有是1600多个驿，这1600多个驿中间呢包括是有陆驿和水驿，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唐朝的驿是每30里设一驿，如果你是比如说沙漠地区，就是绿洲的地方，它才能设驿，所以它就不限于30里。唐朝的法令里头规定，如果你要称驿的话，要日行6驿，一驿如果是30里的话，就是一天是180里。唐朝没有见过800里加急的这么记录，500里加急是有，就是一般来说射书，就是大赦的时候啊，就赦书最后都会有一句套话，就赦书日行500里。
1: 当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文书传递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普通和紧急的区别就相当于今天使用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3: 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古人非常喜欢吃荔枝。说到这儿，估计您已经猜出来了，是的，就是苏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吃上家乡的荔枝，自从离开故土后，苏轼便在异乡的荔枝林中疯狂寻觅乡愁的慰藉。当苏轼到岭南初尝荔枝之后，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不知天公有意无，潜此游物深海鱼。你以为日啖荔枝300颗是极限，实际却只是起步。对于苏轼来说，荔枝藏着的不仅是一位吃货的满足，更是一位贬谪文人在逆境中对生命本真的深刻觉醒。绍圣二年，也就是1095年，也是苏轼到达岭南惠州的第二年，已近花甲的苏轼在当年的4月11日初食新鲜的荔枝，初次的体验给人深刻的印象。去年他一抵达惠州，便写下了10月2日初到惠州的诗，这次同样也是如此。此前蔡襄就写过题为7月24日食荔枝的诗，与之相比，除了日期不同之外，还多了一个初字，显示苏轼是到了岭南以后才初尝鲜荔枝。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对荔枝的感受才更为强烈。诗中详细描述了他吃新鲜荔枝的感受。虽然此时的苏轼还没有吃到岭南最好的荔枝，但荔枝已经改变了他对岭南的印象。他写了与荔枝有关的诗句，比如“止酒荔郊，绝干分针”，“新年结荔子，主人黄壤阁”，“荔子无几何，黄干俱如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荔枝叹。随着苏轼吃到新鲜荔枝的机会越来越多，荔枝成为苏轼的心头念想。到惠州后的第二个新年的时候，他就盼着至迟要到4、5月才能成熟的荔枝。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好客的苏轼喜欢用荔枝来招待客人。谭秀到惠州来看望苏轼，苏轼热情地款待了他，只是季节不对，没有让谭秀吃上岭南的荔枝，苏轼为此而遗憾。在赠谭秀的诗中，他客气地说：“流失损绝不足道，怅望荔子何时丹。”荔枝的甜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轼贬谪郁闷的心情，也是他在惠州的快乐源泉。苏轼在惠州写了17首荔枝诗，比其他地方都多，其中又以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最为出名，可以说是给荔枝打了千年的广告。如今全球约1/3的荔枝都产自中国，从岭南的广东、海南、广西到东南的福建，再到西南的四川、云南，荔枝园的身影遍布南方。现代科技通过快速预冷、低温分级包装、低温储藏运输等一系列技术，让荔枝的保鲜期大幅延长，能从产地跨越千里，以新鲜的姿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真正实现人人可享的荔枝自由。因为实在太好吃了，很多人在食用大量荔枝之后，就会出现牙龈肿痛、咽喉不适等上火的症状。为了愉快地吃荔枝，广东人绞尽脑汁，创造出了很多种给荔枝去火的方法，比如荔枝煲汤。不是容易上火吗？人们把荔枝剥壳后和红枣、冰糖一起煲，既吃了荔枝，又清火驱燥。还有盐水荔枝的吃法，就是把荔枝剥掉壳，放入盐水中浸泡10分钟，吃下去甜中带咸。专家表示，用盐水泡过荔枝再吃的话，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快，在中医看来有降火的作用。或者您可以把荔枝放进冰箱，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吃，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热药寒吃，寒药热吃。最后就是荔枝壳煮水。《本草纲目》记载，荔枝壳煮至豆疮初步爽快，煎汤饮之，又解荔枝热，浸水饮。意思就是用荔枝壳煮水或者泡水喝，能解吃荔枝过多导致的火热，利用荔枝壳性凉，达到平衡荔枝果肉的热性。当然，去除鲜食，把荔枝晒干制成荔枝干，秋冬用来煲汤、泡水，果肉熬煮成果酱、果酒，留存夏日清甜。岭南民间还会制作荔枝煎、荔枝酥，把时令风味长久保存。不同地域衍生出专属吃法，小小的果子延伸出丰富饮食文化，也让荔枝从单纯的鲜果变成承载四季生活滋味的载体。古代文人偏爱荔枝，从来不止贪恋一口甘甜。苏轼在贬谪之地借荔枝消解失意，坦然拥抱这片南国水土。普通百姓们在荔枝成熟的时节，和家人好友围坐树下分食鲜果，在烟火日常里收获简单欢喜。小小的荔枝容纳着人生不同心境，千般情绪都能借夏日鲜果诉说，这也是荔枝能够贯穿千年文字，始终打动人心的核心缘由。每年夏天荔枝红满枝头，都是大自然准时递来的季节信号。此时无论您身处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能借着这一口晶莹温润的甜蜜，感受时节更替带来的丰盈与美好，和千百年前的文人乡民们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诗意相逢。
4: 风沙中云白。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叶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多样有趣的暑期选择呢，是悉数登场。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展带领观众看见音乐背后的故事。
1: 金旅时光号7月全新线路上线，解锁充实夏日时光。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览亮相北京，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在上海盛大启幕，拓宽夏日文化视野。
0: 文艺广角，我们从今年热闹的暑期档电影开始说起啊。光影世界藏着大半幅中国的夏日风景，有川渝巷弄的烟火蒸腾，有赤水河畔的山峰浩荡，有横跨十省的公路旷野，也有藏在国风动画里的千年古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电影镜头，开启一场不用赶路的光影行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首先一览万象，关注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的消息。
1: 7月10号到8月23号，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呢，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那么本届演出季呢，是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主题，推出19场，横跨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与跨界创新的精品演出。
0: 演出阵容方面，本届演出季是由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中国电影乐团、北京交响爱乐乐团、天使童声合唱团等实力院团领衔，众多中外艺术家轮番登场。从交响的恢宏到国风的雅韵，从古曲的说唱到沉浸式戏剧的奇想，这个中西音色对话，传统与当代碰撞，让每一场演出啊都成为兼具文化厚度和舞台新意的独到之作。
1: 那么据介绍呢，本届演出季还打破暑期档专门面向少儿群体的惯例，也更加开阔的视野，将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全年龄段，共推出名家名团、多元演绎、经典再现、亲子艺趣四大主题板块，覆盖不同的观演需求。那同时呢，演出季还策划与国家图书馆馆藏文脉相呼应的特色演出，让音符与典籍交织，让舞台成为可感知的文化读本。
0: 没错，这次演出最近呢，将会同步推出配套体验升级与惠民举措，围绕着剧本甄选、分龄艺术绘本，就是分年龄的啊，开展这共读分享、剧情问答等活动。它是以阅读铺垫乐理与文史知识，就是大家还是要学一些乐理啊。那它这个普及性很好，否则我们听那些音乐吧，我有时候
1: 只知道好听
0: get 不到那种微妙的好的地方，对吧？同时他开设了一个亲子手工工坊、音乐知识竞赛、后台探秘等实践活动，这个就好，大家一起玩嘛。另外呢，他设了一个58块钱的亲民梯度的票价，他有这个上线暑期专属的权益包啊，可能有便宜的票嘛，
1: 对
0: 啊，关注关注，几十块钱也就是一杯咖啡、两杯咖啡的这个票价啊，
1: 但是你得到的精神享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是的，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啊。那么如果各位呢偏爱音乐，这个暑假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刚刚在中华世纪坛开展的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展，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古韵乐声的魅力。
1: 2026年7月8号到8月23号，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展呢是登陆中华世纪坛。工商角徵羽啊，这五个字呢撑起了3000年的中华乐脉。说在这个展览，你可以打引号的走进音乐，也可以打引号的看见音乐背后的故事。
0: 这个展览呢是以宫廷雅乐、文人音乐、民间俗乐为脉络，五个故事呢是篇章依次的展开。那这个五个故事啊，首先是那个礼乐之魂，这个大家知道孔子闻韶乐嘛，三月不知肉味啊，太震撼了啊。还有知音之道，那是伯牙子期巍巍乎若泰山的灵魂同频。诗乐同韵呢，是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共情。还有孤光自吟，是阿炳从街头到宇宙的生命绝唱。此外呢，八荒礼赞是凤凰涅槃、百鸟齐鸣的万物生机。
1: 我们也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刚刚说的第一幕叫做礼乐之魂，三月不知肉味。大家还记不记得书中那个因为听了一首曲子3个月连吃肉都尝不出味道的孔子啊？那是公元前6世纪的齐国庙堂，孔子闻韶乐，金声玉振，旋律清越，一曲终了，他沉浸在绕梁语音 音中，浑然忘却物欲，喟然长叹，尽善尽美矣。
0: 所以后来他就说，大家不要这个音乐太完美了，会导致你可能其他方面会有点
1: 缺失，
0: 缺失有由奢入俭，由俭入奢的一感觉，都是这个太迷人了，这个啊。那展览里啊，这个编钟沉浸的影像与互动的玩法交织，你可以亲手敲击编钟，互动的投影奏响千年韶乐。
1: 回去你也不想吃肉了？
0: 我那不能够，我没达到那个境界。在那个庄重的声场里面，你可以读懂一下啊，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一个精神状态，你能了解了。
1: 嗯，那么第二幕呢，叫做知音之道，高山流水。那听这个名字，大家肯定就会想到那个因为知音去世，摔碎了自己琴的伯牙。
0: 嗯，
1: 他苦练琴技，世人只见奇迹，未闻奇志。直到汉阳江畔樵夫子期的一句“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江河”，道破了琴中万象。第二年，子期病逝，伯牙摔琴长叹，知音不在。琴与谁听？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品，好像就是他天天给他弹，那个子期有点烦他了。我谢谢您啊！
1: 经典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对对，不要这么知音了，可以了啊，得有点距离感啊。这个展览呢，是以山水之行复刻伯牙子期的对坐之境。
1: 嗯，
0: 你可以在清越的琴音当中静坐，看高山流水的光影流转。原来灵魂同频这件事情，3000多年前就有人在找了。
1: 嗯，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展览消息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就是，他选择了几首曲子，如果你会弹奏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现场弹奏，然后可以免票。
0: 我啊，
1: 有点跃跃欲试了，我。
0: 你会弹
1: 高山流水
0: 啊？啥都行是吗？
1: 对，但首先我得去把我的琴找回来。
0: 那我的口哨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这也算我的乐器啊。
1: 人家要弹奏，
0: 弹是吧？哎，这个真的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刚才是细说了一下，就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啊。
1: 对，你去体会它的意境。
0: 体会一下，
1: 嗯。
0: 还有第三幕呢，叫做《诗乐同韵琵琶行》。哎，记得白居易那个秋夜，浔阳江头啊，你听见那个水上琵琶，琵琶女犹抱。

0: 一把半遮面，哎呀，这个诉尽了心中的无限心事。那白居易是江州司马青衫湿，挥毫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其实白居易写的不只是这个琵琶女的身世，也是白居易自己的人生。哎呀，千百年前那个诗意与漂泊和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1: 那么在这个展览当中的场景会模拟浔阳江夜泊，纸雕墙与月色长卷交织，你可以在琵琶手势水墨的互动中挥手触发诗词动画，体验那种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0: 其实这次展览的是五幕沉浸空间，一步一韵啊，五幕空间五种声场，情绪是层层递进，有庄重到松弛，从共情到燃起，千年传统音乐的知识脉络，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您这儿呢它都可以看得见了。最动人的就是音乐里藏着的那些人生和故事，我相信这个 五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1: 对，
0: 那在这里呢你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你也会发现在古曲里听见的我们看到的那些故事，听到的那些传说，从来都不只是历史。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即将上演的芭蕾舞剧，它的主题也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有关，那就是《牡丹亭》。
1: 芭蕾舞剧《牡丹亭》是中央芭蕾舞团原创作品中一部以芭蕾艺术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与东方哲学的这个作品。7月22号至7月26号，中芭呢将在天桥剧场再度上演这部18年前首演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
0: 这部《牡丹亭》呢，首演于2008年5月，改编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传世名作。该剧写取原著的精华，以芭蕾独特的身体语言，深入浅出地表现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梦境生死、超越阴阳神明的经典爱情故事。那在导演李六乙看来，该剧还通过展现杜丽娘潜意识化身的花神丽娘和昆曲丽娘，展示了女性细腻炽热的精神与普遍的人类情感，使牡丹亭不只简单的停留于一段凄美的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
1: 我还挺想看的，
0: 就另外不同的表演形式。
1: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芭蕾舞肯定是西方传来的嘛。但是咱们这个戏呢，又是咱们东方的戏，
0: 对，非常经典。
1: 那以前呢又是昆曲啊，现在呢又是一个芭蕾舞剧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多样的一种碰撞，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啊。中芭出品的东西真是好。

0: 这里是一览万象啊，多样有趣的暑期选择悉数登场。那么京旅时光号七月全新路线上线啊，那么赏乐出行是双兼顾，解锁充实的夏日时光。
1: 暑期出行需求呢持续升温，为了深度服务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丰富广大旅客的假期出游选择，七月四号开始，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叫做京旅时光号是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已开通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线路是进一步拓展到了河北省，与当地优质旅游产品深度串联，真正的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联互通。
0: 京旅时光号精心打造主题列车及特色主题车厢，以奇幻时光作为整体设计主线，将天津的传统文化、非遗艺术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打造行走在铁轨上的移动文旅地标。
1: 那么整列列车呢是由十节主题车厢组成，围绕客座区、 VIP 区和互动体验区三大功能板块呢进行布局，通过戏剧化空间设计与功能整合，使每节车厢呢都兼具观演与互动属性。那不同主题车厢协同运作，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了一段连续展开的沉浸式体验。
0: 同时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将京津冀特色非遗，比如说燕京八绝啊，它有那个冰箱贴盲盒，河雕的手串，广阳非遗的手编绳，非遗线香，景泰蓝工艺制品等等。最近我接触他们还是比较多的，我手上现在就盘着一个，
1: 沉浸式，
0: 我这个体验京津冀特色非遗啊，
1: 对，
0: 还有民俗文化老字号都请上了车，对列车演绎内容进行了系统再创作与优化提升，这个好玩了，他把那个历史故事啊、文化意象跟城市的精神，你这一旅途你就在其中了，我们就从感官接触到现在的情感。深度的认同，
1: 对，就直接停留在车上都忘了下车。
0: 那不能够，还得下车吃麻花去。
1: 来介绍一下这个线路啊，它是2026年7月4号正式开行。新线路呢是七月起在北京站与天津北站往返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线路的扩容，增加了廊坊市的广阳站以及滨海新区的塘沽站，周六日及节假日发车。那票种呢分为了普通票和 VIP 票，七月可以享受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的优惠。
0: 具体的车次和票价呢是以铁路12306 APP 这个公告为准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那这个夏天呢，大家还可以选择穿梭南北赴文化之约。刚才咱们说到了北京的一些非遗，北京的非遗展览咱们可以细品传统手工的巧思，上海美洲古文明特展也会揭开异域的尘封历史，两场特色大展既有东方的匠心，也有远方的文明。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的这个展览啊。近日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览呢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是正式开幕，展览呢汇聚了全国数十家文博机构与非遗保护单位的300余件套工艺珍品与非遗作品，涵盖了漆器、陶瓷、雕刻、金属、编织、雕塑、刺绣、织锦等门类。
0: 这个展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极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一条潍坊龙头蜈蚣风筝就悬于半空，
1: 迎接你的到来。
0: 这好，可以啊，太隆重了吧，有点。以竹为骨，以纸为翼，龙首高昂，双目炯炯，身躯由上百节的腰片串联而成，其骨架选用2到3年生的毛竹，方能在风中不折不裂。这个龙头呢是由数百根的竹篾逐一的弯折绑扎，腰片直径统一，间距严格规整，配色是以大红、明黄、翠绿为主，对比相当的强烈。
1: 这是展览见到的第一件展品啊。那从轻盈灵动的风筝转向精微细密的精工，这个花丝工艺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说展厅内有一件以白银为胎、精镀精华彩制作而成的天坛造型的工艺品，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从祈年殿三重檐顶、斗拱纹样到隔扇门窗、三层台基栏杆阶梯，每一处细节都是严格的遵循原建筑规制，以毫厘匠心还原天圆地方的建筑哲思与皇家气度。
0: 展出的金漆镶嵌、描金花卉图屏风啊，这个同样的夺目。屏风边框选的是典雅的深紫色的漆面，屏心呢是以描金等工艺绘制的玉吉祥的花鸟纹样，呈现出华美的视觉韵律。一同展出的雕田八吉祥套盒是以樟木为胎，在漆摊上呢是采用了彩绘、雕田、刻灰、镶嵌等各种的工艺。
1: 那么还有一件令人驻足的重器叫做 琼华瑞炼白玉镂空香薰炉，说该作品呢堪称集中国传统玉雕工艺之大成的白玉重器。最令人称绝的就是它炉身垂下的多条活环玉链，它们呢是由同一块玉料雕琢而成，环环相扣，无一丝拼接。链条末端呢还垂着花形饰件，是轻盈灵动。
0: 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一块料子，然后中间掏成了一个链子出来，哇，这个
1: 特别考验手艺。
0: 很难呀，这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挺费工的，这工真是绝了啊。逛展之余呢，大家还可以参与丰富的互动体验，那展览特色呢非遗市集，同时设置20余项互动的体验活动，包括北京中轴线千人拓印共创、罗甸镶嵌、丝扇绘制、壁画临摹、傩戏面具、灯笼扎制等多样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啊。您呢到这儿来就不是看展人了，您就是手作人。
1: 你也去雕一雕那个玉雕。
0: 哎呦，那我纯欣赏吧，咱这个确实难点啊。也我你知道，我从小我其实对于那种这种精工是特别感兴趣的。比如说，我看那个石狮子门口那个，我就老想他嘴里那个石头。
1: 我每次都在想，他是怎么把那个石头塞进去的呢？
0: 后来发现不是，他是直接雕出来的。
1: 对，
0: 哎，就在里面，就是他出不来。哎，我就老想把它弄出来这个事儿。
1: 你可以有这个比较长的锻炼的时间，因为那个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你在家好好练练再去。
0: 我先练练啊。再来看一个超级大展吧，世界树之巅，7月8号是盛大启幕。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呢，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是盛大启幕，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11月14号。那么展览所呈现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得以完整呈现。
0: 美洲古代艺术呢是自成一派，与欧亚大陆的传统审美是完全不同的。奥尔梅克内敛神秘的巨石头像，那种沉静当中啊蕴藏着威严的表情，能够让观众感受到3000年前王者凝视的力量。玛雅抄本风格的彩绘陶器，线条繁密而精准，叙事性极强，每一幅图像都是一页打开的历史。特奥蒂瓦坎的羽蛇黑曜石刀，黑色的岩石打磨出冷冽的这个寒光，羽蛇纹饰呢就象征了宇宙的运行。还有阿兹特克的众神石像，威严而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还有黄金帝国单元带来的安第斯文明的金银器艺术，从墨切文化的这个精细的金器到印加帝国的太阳盘，这每一件都闪烁着安第斯山脉的文明之光。
1: 那么在中美洲鲜明的宇宙观当中啊，世界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疆域，而是一个由世界树来贯通天界、人间与冥界的一个流动空间。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展览，你会发现世界树的形象频繁出现在玛雅石碑和壁画中，一根通天巨木，树冠呢栖息着神鸟，根部深入冥界之水。而中国先秦典籍中其实同样也记载了像剑木、若木这样的通天之树。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更是这一观念的物质实证。那两种文明、两个大陆其实互不相知，却产生了几乎相同的宇宙模型。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好了。三星堆的祭祀坑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祭品和它的用具呢全自己主动的毁坏埋到坑里面的。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其他地方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美洲有。也有一种就是祭祀之后毁坏掉然后再埋进去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很有趣，
1: 好神奇。
0: 展览特别呢引入了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玛雅中国连续体的概念，中华文明与美洲古代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啊。当然这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啊，
1: 介绍一下我们可以
0: 比如说玉石崇拜。全世界呢其实非常独特，中国的玉石崇拜是很有味道的，其他地方不会，其他地方是黄金崇拜。那在中美洲，绿色的翡翠其实被视为了就是凝天地精华的那个生命之石，只有地位极高的那种国王、大贵族和祭司的阶层才能戴这个绿色的翡翠，大概是这个。这次上海的展览，包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你能看到那个玛雅的玉米神，身上全是这个玉纹，
1: 玉石，
0: 全是玉片。那么在中国就不用讲了，红山良渚到商周，然后到汉。玉同样就是通灵之物，权力的象征，一玉比人嘛。
1: 那么展览当中呢，说来自国内七省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也会与这些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是并置呈现。
0: 没错，
1: 比如说石卯遗址上大型的兽面人面石雕首次亮相，与刚刚我们提到的奥尔梅克石雕共同展出。那徐州博物馆西汉的金缕玉衣与玛雅帕伦克国王的翡翠人面具配饰呢，会形成对比。仰韶的人头形陶器盖与阿斯特克面具并置，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地宫出土的北宋定窑白釉法螺与特奥蒂瓦坎与蛇神金字塔隧道出土的精美刻文大海螺会对比呈现。
0: 你看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就文明对话了，
1: 对，放在一起就特别有感觉。
0: 没错，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夏天已经到了，夏天的质感总是由无数细碎的瞬间堆砌而成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暑期最沉甸甸的两份期待，一份是关于光影，一份是关于远方。要么钻进冷气开着足足的影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明暗交替，跟着主角过完一段跌宕的人生；要么背起收拾好的行囊，踏上开往陌生城市的列车，在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里撞见不一样的自己。
1: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跟着2026暑期档电影的镜头走一趟沉浸式的光影行旅。我们会钻进成都的老巷弄，在盖碗茶的热气里接触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会沿着赤水河畔缓步前行，在丹霞竹海间回望长征路上的传奇岁月，会开着房车一路向北，看遍北回归线以北的日落与星河，最后还会钻进国风动画的画卷里，在千年古都的街巷间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古韵之约。我们待会儿见。

0: 的方向，停下追赶的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6: 要不要通知老方？
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6: 千里江山图，
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2026年的夏天呢，电影院那是热闹得很。荧幕上镜头从贵州赤水的崇山峻岭摇到成都街头的市井烟火，从动画师笔下的洛阳城阙蓬莱仙境转到纪实影像里的绿水青山，光影替我们丈量了大地，也记住了那些值得驻足的地方。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伴着暑期档的电影的风景与风声一同出发，把地图先摊开啊，这跟着这些电影去不同的地方转转，不用排队，不用赶路，您带着耳朵就行了。
1: 对，站呢，我们先往西南方向走。夏日的川渝大地，空气里总裹着湿润的热气，也飘着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这里呢，一向都是很多人暑期旅行的热门选择。那网红景点的攻略，你去网上搜，一搜一大把啊。但是啊，今年暑期档的几部影片呢，却把镜头对准了城市最日常的角落，给了我们一份避开人潮的旅行指南。
0: 对，首先得去成都吧。
1: 嗯，
0: 那很多人对成都旅行的初印象，就是离不开那宽窄巷子的青马，锦里的红灯笼，还有那个火锅的味道，
1: 已经闻到了。鸳鸯锅，
0: 哎，你这都啊，老板，咱俩盘毛肚，
1: 九宫格，
0: 哎，对。但是啊，你在成都如果待的久了一点，你会发现成都最动人的底色，从来都不在人头攒动的网红打卡点里面，而是在老社区的茶铺当中，在巷口支着的小摊的冰粉车里面，在小区楼下摇着蒲扇摆龙门阵的方言里。
1: 比如说电影《小气鬼》就把镜头完完全全地扎进了这样的日常里。那这个影片讲的是什么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极度节俭的民乐团唢呐手高毅，他因为一笔酬劳呀，临时受托照看一个4岁的小孩，意外呢开启了半路父子的同居生活。那与此同时呢，他对一位大提琴手温岚是一见倾心，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境遇里，他逐步打破了固有的金钱观念与生活准则，实现了一个自我成长。
2: 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消费陷阱，
3: 扫码才能打折，智能机
2: 没得，收好自己的钱包才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别人都叫我小气
4: 环保主义者，
2: 如今起
4: 我也是薅羊毛，
2: 薅羊毛太先锋
4: 了，优惠券、代金券、霸王券
2: 太强，
4: 还能免费？
5: 为啥呀？
2: 烦你嘞！
6: 你啥子？
7: 宣传你啊！
2: 我吹个冷枪呢。
0: 小气鬼的剧情其实倒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它主打的就是一种反差，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响你就懂了，跟那大提琴一个交响乐队都没那声大，更别说大提琴了。这个有意思的是，这个片子刻意避开了大家熟悉的成都那几件套嘛，三件套，什么茶馆、熊猫和变脸。它拍的是什么？一个当下的真实的一个成都，就是写字楼居民区和社区啊。片方呢给它的定位叫做椒麻喜剧，它其实笑点呢都是成都本土的生活。那导演呢在介绍这个作品的时候说，希望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俩小时，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呢，心里面似乎还能留点暖暖的东西，而看完电影能觉得这些故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一样亲切，那么这份亲切感就是到成都旅行最珍贵的一种打开方式。
1: 对，你不用按照攻略上的时间表去赶那个景点，你可以随便就找一个没那么出名的老城区钻进去，就能够撞见最地道的成都生活。比如说楼下提着菜篮子的这个娘娘会笑着和街坊打招呼，巷口的苍蝇馆子里红油锅底滚得咕嘟响，老板热情地招呼客人落座，下午3点的老茶铺里坐得满满当当，竹制的躺椅歪歪扭扭地摆了一排，老人们摇着扇子摆龙门阵，盖碗茶的热气慢悠悠地飘上天花板，阳光透

0: 果梧桐叶洒在桌面上，你就会感觉连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
1: 从成都啊，一个小时左右的高铁车程，它就会到了层叠错落的山城重庆。
0: 嗯，
1: 我听他们讲过那个成都跟重庆的一些区别啊，首先是语音语调区别什么的，但我没太明白啊，就反正我也听不出来，主要是
0: 就是你能听出他们那个就是语气里面的那种气势，
1: 哪个更足还是更温柔呢？
0: 就是给我的感觉，成都可能会更绵软一点，重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气场会更大一点，
1: 山城是不是更硬一点？
0: 对对对对，
1: 不太懂啊。
0: 嗯，
1: 这成都的烟火气呢，是平铺在平原上的，慢悠悠的啊，软乎乎的，有点那种松弛的慵懒。
0: 嗯，
1: 这个重庆不一样了，重庆的烟火是立在山与江之间的，带着爬坡上坎的那种韧劲。
0: 对，
1: 有点江湖气。重庆啊，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电影《我们的名字》，它的故事就扎根在这座山城里，影片呢取材自重庆民警冯忠诚的真实事迹，把平凡人挺身而出的英雄选择放进了重庆的大街小巷里。那些穿楼而过的轻轨，那些沿着山坡蜿蜒向上的石阶路，那些江面上吹过来的湿润晚风，既是游客镜头里标志性的重庆名片，也是孕育着平凡勇气的日常背景。
1: 那去重庆旅行的话呢，不只是挤到洪崖洞拍夜景啊，你要排很久的队坐那个长江索道。
0: 这两项我都已经打卡过了。
1: 人多吗？这个？
0: 你只要有耐心。
1: 哎，他那个长江索道怎么样？好玩吗？
0: 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1: 哦。
0: 对，当然我去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
1: 火。
0: 对，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遍的市民的交通工具，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这种跨江这么长的索道，
1: 导致当地居民都挤不上索道了，上班都迟到了。这个
0: 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因为已经开了那个比如说过江的隧道 就是反而成为了游客打卡的一个景点了。
1: 没错没错。您这沿着山城步道慢慢走走，哎，看
0: 着一天的运动量就达标了。
1: 我这看着老居民楼的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哎，还包括那个穿楼而过那个轻轨，这你坐了吗？
0: 坐了。
1: 我这什么都做了，
0: 而且你一定要就是贴着那个门边看，它是因为它是在空中穿过去的，就有一种在游乐场的感觉
1: 啊，过山车是吗？
0: 对。
1: 哎，那我就想住在这儿的咱们居民朋友会不会整天被穿来穿去的？这有点。
0: 它有那个就是穿楼的那个轻轨嘛，很多人不是专门就去打卡拍那个轻轨。
1: 明白了。
0: 嗯嗯。
1: 啊，还有呢，走累了就在路边的老茶馆坐下来，点点茶啊，看着江面上的船来船往。其实重庆这座城市的底色啊，从来都不是那个网红标签里的赛博朋克，它有人生活在这儿。
0: 对对对。
1: 它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还包括它那种侠义的气概。
0: 电影《我们的名字》就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侠气讲透了，也让重庆的旅行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温度。
1: 这些扎根在城市日常里的电影，就像是本地朋友手写的私藏指南，领着我们绕开拥挤的人潮，走进这个城市最真实的生活肌理里面。那些被镜头捕捉的什么街巷方言、一日三餐，都是有温度的城市名片。所以啊，去看一部电影，想去一个地方，有时候也不一定你说非得看什么景点，无非呢就是找找感觉。
0: 对，
1: 哎，就是到那个地方感受一下曾经，哦，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0: 嗯，
1: 挺好玩的。
0: 因为你在荧幕上见过它，所以当你站在那样的氛围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光影故事里的
1: 王家卫是吧？对吧？王家卫就好这口，哎呀。

0: 那么走出川渝的市井烟火，我们下一段的行程要沿着时光的脉络往回走，去寻访藏在山河与街巷里的红色足迹。
1: 我们先往黔北的山野里走，去赤水河畔。夏天的赤水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丹霞地貌顺着河谷铺展开来，碧绿的赤水河绕着山脚静静流淌，漫山的竹海顺着山峰翻起层层绿浪，连空气里都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儿。正是这片秀美的山河曾见证过中国革命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奇迹，
0: 全景再现了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的电影《四渡》。全片32处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尽数落地贵州，循着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足迹完成实景拍摄，而且拍摄周期特意选在了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相同的季节。那电影的主创说啊，每帧的画面都是反复的打磨，雾锁河谷、雨浸山路都是实打实的环境的还原啊。
1: 那么借助影片实景拍摄的优势呢，贵州也正式推出了跟着四渡游贵州的活动，落地多项惠民政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0: 就20-30块钱，又能免那个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嘛，就是挺划算的。
1: 这样的瀑布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在了解这个电影的基础下，然后再去来看看这个贵州的这个历史啊，然后人文，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
2: 看完四渡，内心的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行走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凭这个电影四渡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也是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4: 一张电影票根就成了一张通往贵州的通行证。那么当地呢梳理了两条游览路线，一条呢是重走长征路的深度研学长线，那串联取景地和革命遗址；另外一条呢就是家庭短途的体验线，巧妙融合了赤水丹霞、山水峡谷等生态景区，也实现了像红色溯源、影视打卡、风光观光一站式的体验。
5: 当你在影院里看完四渡的故事，再站在赤水河边，看着眼前依旧奔涌的河水，吹着和当年一样的山风，相信你心里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山水还是那片山水，但读懂了背后的故事，眼前的风景就有了更厚重的底色。这样的旅行是自然景观与红色人文的双重收获，也是比单纯看风景更有分量的体验。
4: 同样的红色信仰，在赤水河畔是枪林弹雨里的冲锋突围，在老上海的洋房弄堂里就是暗流涌动的无声坚守。影片密档把镜头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聚焦小人物的潜伏与坚守。
6: 娘舅娘，我腾大讲有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就是司令，也就是命令。人在箱子在，
7: 说错掉三个零。
6: 搿搭独门独户啊，那就住下去好了。
7: 那万一……
6: 码头寻人难，短波明嘛。
7: 那再万一……
6: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擦泡好了，上来坐会吧。不了，下回吧。
7: 人在，箱子在。
5: 电影密档呢，依托老上海石库门街巷、青石板路老式民居等实景，与柴米油盐的日常之中刻画隐蔽战线无声却凶险的对决。那么影片主题展陈呢，现在已经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2楼开启了，实景复刻片中石库门弄堂、课堂间等经典场景，并且展出了装有中央文库机密的档案箱等道具实物，观众呢可以近距离观展互动，沉浸式走入1942年的隐秘往事。
4: 此外呢，影片还携手百年石库门的老宅，打造了密档课堂间主题店，1楼完整的还原了影片当中地下党夫妻的客厅场景，橱柜呀、方桌、木椅、青花瓷茶具、热水瓶、装满毛线球的这个箩筐等道具啊，它都是陈列着的。但每一件它有这种那个年代的风貌和时代记忆。另外，从7月起呢，这个主题店还将化身为密档中的秘密联络站，打通戏内戏外的边界，以全新互动的形式解读谍战故事，大家可以独自或者组队潜入啊，这个就有点那种
5: 剧本杀
4: 那感觉啊。获取特殊身份并且执行护送密档的隐秘任务，
5: 就尤其是你看完电影再去玩这样的游戏，那感觉更不一样。
4: 我得找找咱们到底是谁，要不我肯定就不行啊！我这个，
5: 你得找一个智商与你匹配的，是吧？
4: 我这。
5: 其实上海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逛最繁华的商圈、拍最亮眼的夜景。当你跟着电影的线索去寻访这些老房子，你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雅致安静的洋房里，也许曾藏着惊心动魄的暗战。那些走在路上的普通身影里，曾有人为了信仰拼尽了全力。老建筑不再只是拍照的背景板，而成了承载着滚烫历史的时光容器。走在这样的街巷里，你会读懂这座城市的繁华背后藏着怎样沉甸甸的过往。
4: 了解一片土地最好的方式是读懂它的过去。当电影把这些尘封的故事讲得鲜活可感，我们再踏上旅途，看见的就不再只是眼前的风景，更是穿越时光的信仰力量。
5: 城市里的烟火与往事，我们下一段旅程呢，就要开往更辽阔的远方了。 暑期让人

0: 向往，尤其是让我向往的旅行方式之一，就是公路旅行。就是你不用想着去赶这个早班机，也不用卡着景点的这个开放时间，不用定死必须抵达的目的地，特别适合屁人。就是你开着车，对我来说坐着车
1: 啊，对，
0: 听着歌，然后你看着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山川变成草原，然后风从车窗灌进来，就那种感觉，你可能攒了很久的疲惫，就这风一吹，就好像能吹得带一下。
1: 不是，我在家里也能这种感觉。
0: 但是你
1: 我不用
0: 周围的风景不会变呀。
1: 看电视啊。
0: 怎么着？你们家电视是放在窗外的吗？
1: 不是，你可以，我心态好，哪儿都是好。
0: 你心里有片水
1: 啊？对，
0: 哪儿都是
1: 大西洋啊。比如啊，电影《北回归线以北》讲述的就是人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各自人生答案的故事。它里面有这么几个角色啊，落魄的摄影师带着女儿奔赴高原寻找雪豹，变卖房产住进房车的夫妻只为了攒钱送儿子出国留学，还有退休的医生在退休次日便独自西行寻找年轻时惦念的红绢蝶。三组人呢，一路向北穿越旷野戈壁，在漫长旅途当中跟自己和解，与家人释怀，用一趟公路之旅完成了心灵的救赎。
0: 那么其实公路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抵达终点的那一刻，而是你在路上的那种状态。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你会撞见怎样的山谷，不知道傍晚的夕阳会把天空染成橘色还是粉紫色，也不知道下一个路过的小镇会藏着什么好吃的。这份未知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才是公路旅行最核心的一种浪漫。
1: 不是，这也太没安排了吧。
0: 就是走到哪玩到哪儿啊。
1: 我原来也真是，后来发现不行。真的啊，我原来挺狂野的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来一场跨越十个省的这种长途旅行，那挺难时间嘛。
0: 对对对。
1: 对于更多人来说，暑期的旅行像是一场短暂的出逃，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躲开城市的燥热与忙碌，给身心放一个短假。
0: 其实旅行的形态从来都不止一种，你可以是横跨多省的一个长途驰骋，也可以像你说的那样躲进山林里短暂休憩。那么电影呢，把这些风景和故事带到了我们眼前，而最终这些风景都会变成我们脚下的路，这些感动都会变成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0: 接下来要去的这几个地方呢，其实在地图上有可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坐标，但是他们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当中啊，比任何的定位都清晰。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亮相，全都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比如说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咱们搬进了大银幕啊。这些故事背后的这个城市和文化印记就值得咱们去探访吧。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洛阳城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那三国的故事我们是从小听到大，但是当动画把千年前的洛阳城古战场鲜活地还原在大荧幕上，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还是会让人忍不住心潮澎湃。
0: 那如今的洛阳早已不是当年群雄逐鹿的这个古战场，但作为十三朝古都啊，这片土地上还留着满满的历史痕迹。白马寺的晨钟依旧悠扬，关林的古柏依旧苍劲，捍卫洛阳故城的残垣断壁里还藏着千年前的都城气息。看完动画里的洛阳风云，您再亲自踏上这座城市，你走一走那个老城的青石板的街巷，摸一摸古老的城墙砖石，一砖一瓦里啊，那都是故事。
1: 对，那另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那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故事和唐代的长安城有关。它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
0: 狄仁杰的年轻时候是吗？不对吧，这狄少一定是他们家的人，
1: 狄家人，
0: 狄家人
1: 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一个奇幻故事，就是既有探案的悬念感，也有喜剧的轻松感，既能满足喜欢推理的观众，也适合全家一起观影。那盛唐的长安，相信大家通过以往的很多这个作品也都能了解到，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藏着数不清的传奇与烟火。
0: 对，我写的也是长安的小说啊，还在写长安，写不尽，写不尽的长安和盛唐啊。现在的西安其实就是当年的长安城了，很多人去西安逛明城墙，看兵马俑，走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盛唐的恢宏气象。那您再看完这个大唐妖探再去西安的话，您就给自己的旅行会加一点不一样的玩法了。你带着探案的视角去逛古城，找找动画里出现过的街巷格局，也看一看当年长安城的这个城市机理，那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1: 对，就是看起来是熟悉的景点，但是有了新奇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东走，去海上转一转。电影《八仙》呢，是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八位神仙还没有得到成仙的一个凡人阶段。那像日前发布的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当中，就构建出了一个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仙境内呢，设立了神仙管理局，定下对凡人有求必应的这样的规矩，众仙呢必须要依规办事。那在这样的体系下呢，凭空出现了一个由凡人创办的叫做八仙道观，热度居高不下。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
0: 他们都不是一时代人呐，这是。
1: 在动画的世界他们凑齐了，
0: 相差了1000多年啊。这个制作方说的很实在，影片对故事的人物做了年轻化的改编。没错，你张国老是大唐的人啊，这别看张国老张国老是正式被记载在唐史里的一个唯一的八仙人物啊。他很年轻很帅气啊，当年这个唐明皇还要把公主嫁给他呢。对，那其他人就更别提了，我跟你说，就是哪跟哪都不挨着啊。这八个主角的个性鲜明又互补共济，那希望观众笑完了以后能够感受到关于友情、理想主义的这种精神内核。
2: 道法自然有求必应，这边管理员666号及时为您服务。
3: 你蓬莱的治安也太差，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
4: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
5: 说最好做蛋糕，
4: 不要守护蛋馆，不要守护蛋馆，蓬莱百姓需要我。
6: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7: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6: 有情就
8: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9: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0: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1: 死罪。
1: 从洛阳到长安再到蓬莱，这些动画电影呢用笔画了一张东方美学地图。他们可能不一定啊能够对应我们现在某个具体的地理坐标，但是每一帧都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那是一个我们可以闭上眼睛用心抵达的远方。
0: 动画背后对应的民俗传说、风物典故，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古迹与民俗里面，也是国风旅行中最有滋味的部分。那咱们跟着动画的线索去寻访这些文化印记，它旅行就有意义了啊，也很有意思，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从神话传说到历史风云，国产动画里的古韵中国，它从来不是虚无的想象，你还能够一步步踏访去真实的土地，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5: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从贵州赤水的河谷山岭到成都街头的市井烟火，从动画里被重新想象的洛阳城阙蓬莱仙境，到镜头下北回归线以北的辽阔旷野，这个暑期档国产电影呢，带我们走一条看不见的旅行路线，它不在任何旅行社的行程单上，却藏在每一部影片的光影缝隙之间。
1: 电影与旅行有着天然的共鸣，它们都是对日常的暂时抽离，都是对未知的温柔探索。荧幕上的一两个小时，我们跟着镜头开遍山河，读懂人心。旅途中的每一步，我们亲自丈量土地，触摸生活。电影把远方拉到眼前，旅行让远方落入脚下。
0: 这个夏天，不必在看电影和去旅行之间做选择，你可以先走进影院，在光影里遇见一片让你心动的风景，再挑一个晴好的日子出发，去走一走电影里的路，去吹一吹镜头里的风，让光影里的感动变成旅途中的鲜活体验，让银幕里的远方变成脚下真实可触的土地。
1: 一张电影票根可以是一张景区门票，一个取景地可以成为下一站的目的地。电影和旅行之间隔着的不是银幕，是走出去的那一步。
0: 这个夏天，当银幕亮起，不妨多留意一眼那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哎，瑶瑶，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16: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15: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16: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15: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16: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15: 可以啊，
16: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15: 去撸撸铁。
16: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15: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儿它太热了，
16: 可以夜骑呀。
15: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儿。
16: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15: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儿。
8: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9: 啊，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8: 哎，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9: 怎么着？
8: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9: 哎，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8: 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对对对，
8: 我叫董建春。哎，
9: 董建春是他。
8: 旁边这位，
9: 对对，
8: 也得介绍一下，
9: 对对对，
8: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哎，也特别的好，
9: 好，啊，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这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去
8: 了？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9: 啊，
8: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啊，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9: 什么呀，
8: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嗯，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9: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8: 你太太有感情，
9: 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8: 你有感情啊？
9: 当然有感情。
8: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9: 当然了，
8: 记得，
9: 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8: 说个别的。
9: 哎，对对对，
8: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9: 哎，容易别的轱辘，
8: 女孩爱卷裙子，
9: 哎，卷
8: 这个你有印象吧？
9: 这我知道。
8: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9: 董建春，
8: 怎么着，
9: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8: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9: 什么叫有情可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0: 啊，咱说现在，
1: 说现在，
0: 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1: 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0: 迅速的走红。
1: 没错，
0: 这个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0: 这你也知道？
1: 怎么了？这自行车嘛，有什么不知道？
0: 真的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啊！现在自行车
1: 怎么了？
0: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1: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0: 别老胡联系，
1: 什么
0: 的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1: 怎么？
0: 现在的车轱辘啊，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瞧你德行，看你，你傻了吧你？
1: 你傻了吧？哪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0: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1: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0: 特别是啊，
1: 怎么着？
0: 这个共享单车啊、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 我骑那么远呢、啊，累死。
0: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 那是怎么出去的？
0: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1: 好事儿啊！
0: 可以说啊，河南有，荷兰也有，
1: 有。
0: 兰州有，加州也有。
1: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0: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0: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 怎么着？
0: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 也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0: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1: 怎么了？啊，
0: 说的就是你。
1: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0: 说你不会用车呢？
1: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0: 你不会用车？还谁说的？
1: 谁说的？
0: 我们家都这么说。上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的。
1: 建春，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0: 哎，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1: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0: 狗还怎么说的你？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0: 你听懂是吗？
1: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1: 说你爷爷
0: 为什么老说你？
1: 为什么说我？
0: 因为我爷爷
1: 怎么着？
0: 是居委会的大妈。
1: 你等，
0: 大事小情啊，
1: 建春，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0: 你说的多清楚。
1: 你的话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0: 这赖我。
1: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0: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 去就去，这是下午骑自行车去。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0: 谁呀、
1: 哎爷好，我是李丁。
0: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 倒算的是吧？你看这倒着算的。
0: 不是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
1: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0: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1: 怎么着。
0: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 我停这儿了，
0: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什么？
0: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1: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啊遛个弯儿，
1: 我怕砸着你。
0: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是吧？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就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0: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

0: 我是董建春的爸。
1: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捣蒜那老头？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明儿我必须得说，
1: 你说说，
0: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1: 呀，
0: 不是怎么还
1: 这
0: 儿？哭了，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家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0: 你要找公司的人，
1: 对，
0: 找我哥呀。
1: 你哥？
0: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 是吗？
0: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0: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1: 建春，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0: 怎么了？
1: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0: 观察太细致了，
1: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0: 你行了。
1: 我现在怀疑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0: 不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
1: 啊、
0: 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1: 哦、扛着自行车呢。
0: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1: 啊、这什么车呀、啊、
0: 这没轱辘，
1: 这个
0: 废车，
1: 你看看
0: 这没大梁，废铁，
1: 毁了吗？ 这
0: 没对象、啊、废物，
1: 谁废物啊？
0: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1: 你看
0: 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又不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
0: 啊？
1: 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再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再骂我一试试。哎，
0: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啊。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我啊，
0: 这会儿 啊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 啊都是什么事儿，
1: 哦哦，
0: 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1: 哦哦哦哦，
0: 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的，
0: 这事儿怎么办啊？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
1: 哎、
0: 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对 对
1: 那机会难得，
0: 是是 是
1: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0: 太谢谢了啊！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对对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
1: 缺心眼儿。你又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
1: 啊，
0: 赶紧走你的，走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0: 哦，
1: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0: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1: 啊？
0: 怎么那么谦虚呢？
1: 因为我会用车呀。
0: 哦，
1: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子孙后代，
1: 这叫精神传承。
0: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没对象。
1: 你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6: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5: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6: 我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5: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6: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5: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6: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吗？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5: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6: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学习是有压力的，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5: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7: 这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8: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7: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你这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8: 好，
7: 来来来。
8: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7: 啊，力度那么大吗？
8: 嗯呢。
7: 买的啥呀？
8: 结婚纪念日礼物。四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7: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哪！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8: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7: 不是，这挑动，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8: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7: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儿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8: 现在呢？
7: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8: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7: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还玩，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8: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7: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8: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要不亏了。
7: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8: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7: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8: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7: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8: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啊？
7: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8: 哎，这是个招啊！
7: 你这
8: 哎，
7: 哎呀，哎，强哥呀，啊，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了。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8: 啊！
7: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去。
8: 啊，你又特着急啊？
7: 着急啊！
8: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7: 我可以走了。
8: 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7: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去？
8: 喂，小庆。
7: 小庆。
8: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你咋还没走呢？
7: 我呀。
8: 啊，你快去吧。

0: 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
2: 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青啊，又留门啊，留门小青，谁呀？
1: 谁？
3: 接。你谁呀？
1: 啊，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3: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3: 我不累，
2: 少跟我废话。
1: 来我们家几次了？
3: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2: 那是没少来呀。
3: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3: 洗啥手间呢？我洗，我哪有功夫洗呀？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2: 天哪，还祸别人家？
3: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
1: 我谁？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3: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
1: 太感人了，谢谢你。上一边谁感人呢？
3: 这怼我干啥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
3: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
0: 喂，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3: 咋的没咋的
0: 啊？
3: 你咋的？咋的没咋的？
1: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3: 我快递，给，姐，你的口红到了。
1: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了，
3: 不是，好不好？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1: 不够了，够，你够，够够的了。哎呦，莎莎呀，
0: 啊，
1: 哎，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0: 行。
1: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就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0: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3: 姐啊，姐，给你放这儿了啊。
1: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呢？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0: 不是，
1: 你不过我走了。
0: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1: 干嘛？
0: 我不让你走。
1: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购啥，我管不着你。
0: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1: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0: 商场不卖。
1: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0: 我买什么坦克呀？
1: 那你要买啥？
0: 我要买你时间。
1: 买我时间？
0: 对，于洋，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1: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0: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
1: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0: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3: 姐，给放这儿了啊。
1: 来，兄弟，小青。啊，看着没，这又一堆啊。
0: 对，
1: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3: 啊，对啊，
1: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3: 对，都是
0: 她的。来，小庆，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3: 这都是空盒子，
1: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3: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1: 发什么货呀？
3: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呀？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开网店？
0: 对，是这样，因为 我刚刚讲了，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3: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4: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啊。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抽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0: 真的吗？
4: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3: 嘿，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儿也不去了。熊子，来过来啊，
5: 来，
3: 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4: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3: 过生日啊，给我
4: 来，
3: 谢谢你，
4: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0: 点着，
4: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0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两遍了。
3: 能点就点。
4: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正好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8: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7: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8: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9: 一窗夏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干嘛呀？
7: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8: 什么意思啊？
7: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8: 比如呢？
7: 钓鱼啊。
8: 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7: 你说我老呗。
8: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7: 那你说可以干嘛？
8: 我说呀，咱们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7: 还学习呀？
8: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7: 培养阅读习惯。
8: 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1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9: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10: 没错。
9: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10: 海外华人，
9: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10: 你有感触？
9: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10: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9: 我爸爸在荷兰呢。
10: 荷兰
9: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10: 岳阳电话。
9: 我说孩儿啊，你看啊，这过年回不来、
10: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吗？
9: 开个薛小的玩笑，
10: 别开这玩笑，
9: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0: 那叫尴尬的气氛，
9: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10: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9: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10: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9: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10: 造诣。这样，啊、咱商量啊！啊，
9: 不是，
10: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9: 啊，
10: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9: 啊。
10: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9: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10: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9: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10: 您看什么书啊？
9: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10: 《西游记》我喜欢，
9: 像我们这80后，
10: 等一下，
9: 一看这个《西游》。
10: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9: 80后啊。
10: 您
9: 啊，
10: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9: 什么叫做旧？
10: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都。
9: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 quickly 了一点儿，
10: 别，您别说这英文，
9: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10: 对，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10: 您让猴歇一会儿，
9: 爱看这个热闹，
10: 一会儿蹦3回了都。
9: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10: 张嘴就能唱吗？
9: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小小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10: 说话呢？你是
9: 怎么了？
10: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9: 啊？
10: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9: 时光人茶呀，
10: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9: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带太清楚了。别的我看的也多。
10: 还看过什么？《
9: 水浒传》。
10: 《水浒传》。
9: 108个大水壶啊，
10: 不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9: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0: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9: 英雄好汉
10: 《水浒传》
9: 水，
10: 梁山伯
9: 和祝英台嘛。
11: 哎呦，你也说了斋，
10: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9: 你说有梁山伯吗？
10: 水泊梁山。
9: 宋江，
10: 对了，
9: 扈三娘，
10: 女将，
9: 化蝶了吗？
10: 哎呀，
11: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0: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9: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9: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0: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9: 这个没什么意思。
10: 嗯，
9: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0: 哎呦，
9: 《三国演义》
10: 看过，《三国演义》
9: 我爱看，《三国演义》
10: 是吗？
9: 尤其爱看军师。
10: 哦，谋士
9: 在一块斗智，
10: 没错。
9: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0: 哪几位？
9: 头一号，
10: 嗯，
9: 诸葛亮，
10: 哎，
9: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敌洞，
10: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9: 你也说
10: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9: 怎么你
10: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9: 怎么了？
10: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9: 为什么呢？
10: 您头里说的三个军师
9: 啊，
10: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9: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0: 一个人怎么斗啊？
9: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0: 您不用看书了。
9: 您见笑。
10: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9: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0: 嗯。
9: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10: 您要看什么呀？
9: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0: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9: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0: 您啊。
9: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0: 零十二钗。
9: 对。没错。
10: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9: 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
10: 就是《红楼梦》
9: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0: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9: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写的多好，里面有一阙词，
10: 一阙词，
9: 《枉凝眉》。
10: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9: 都编成主题曲了
10: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9: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0: 哎，等会儿，
9: 优雅动听，
10: 能唱吗？
9: 当然能唱，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0: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哎，那叫朗诵，
9: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10: 定场，
9: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10: 要我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9: 啊！
10: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9: 是吧？
10: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9: 打什么马赛克呀？
10: 那这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9: 我让您听朗诵腔，
10: 光有腔啊！
9: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0: 歌能唱吗？
9: 当然了，好听极了。
10: 你唱唱我听听。
9: 一个是美女无瑕。

0: 人捉马啊。
1: 您老催我干嘛呢？
2: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2: 这是往凝眉
1: 啊，
2: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2: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2: 这还深奥呢，
1: 咱得从浅的开始来。
2: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2: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2: 哟，
1: 《山海经》。
2: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等一下，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2: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2: 《山海经》
1: 啊，
2: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2: 您等一下啊
1: 啊！
2: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2: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2: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啥？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您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
1: 是不是？
2: 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的。
2: 是吗？
1: 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吗？哪儿拖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1: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啊，记得不太准了。
0: 怎么了？
1: 您这有点糊涂了。
0: 怎么糊涂了？
1: 老大叫金拖
0: 啊，
1: 老二叫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拖呀。
1: 你有什么皮拖？
0: 怎么了？
1: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0: 怎么了？
1: 那叫哪吒。
0: 哪儿嘛？哪儿？为啥？
1: 哎呀，
0: 我不认识。为哪儿？
1: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0: 怎么着？
1: 您吃过庙里没有？
0: 去过，
1: 去过啊。
0: 啊，
1: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0: 看过啊。
1: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嘛，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也不是梵文吗？
1: 印度古称梵，
0: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1: 哪吒？
0: 得了，听你的，
1: 你别听我的，就是
0: 哪吒三太子。
1: 嗯，
0: 有一天啊，
1: 嗯，
0: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1: 滋泥儿
0: 到处玩耍，
1: 嗯，
0: 弄得一身的滋泥儿啊，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1: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1: 哎呀，
0: 扑嚓就跳海里了。
1: 您看你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
1: 嗯，
0: 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1: 哎呦嚯，
0: 滋泥儿纷纷飘落，
1: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1: 嗯，
0: 龙王三太子烩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吃正高兴，
1: 嗯，
0: 这么一瞄，
1: 嗯，
0: 龙须之上，
1: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儿，哦，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1: 哎哎哎，
0: 好好吃个烩饼的，
1: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呢？
1: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
1: 嗯、
0: 干猴吗你？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0: 他当时啊，就领了令了，
1: 嗯，
0: 带着他的小伙伴，
1: 他还有小伙伴呢，
0: 皮皮虾精，
1: 火，
0: 海瓜子精，
1: 呀，
0: 海带精。

0: 哎，我说那小孩你那弄啥来啊？咱俩这就吃烩饼，你那弄啥来啊？
1: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0: 啊？
1: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0: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1: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0: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1: 这哪有人物去？
0: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弄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1: 您就说这事儿吧，
0: 好像哪吒也不是瓤茬，
1: 嗯，
0: 也不是瓤茬，
1: 灵珠子转世，
0: 当时就拿着他的兵刃，
1: 什么兵？
0: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怎么还有艺术体操？
1: 哪有长手绢？什么？
0: 还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
1: 嗯，
0: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1: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0: 怎么叫好？
1: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1: 他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哎，
0: 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1: 是是是，
0: 波涛汹涌，
1: 江洋翻覆，
0: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1: 哎，
0: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太，
1: 这儿不需要他，
0: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1: 对，没有，这故事也不需要。
0: 不管怎么说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对 对, 对，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哎呀，
0: 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锅了。
1: 听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6: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5: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吗？
5: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6: 嗯，
5: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6: 是啊，比如说国博
5: 啊，
6: 首博，
5: 嗯，
6: 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5: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6: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义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7: 首先
8: 啊，
7: 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7: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
7: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7: 那这是
8: 太平间。
7: 太平间
8: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7: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8: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7: 当然有了
8: 啊，
7: 不光有正经文物
8: 啊，
7: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7: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7: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7: 都过去了。
8: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7: 其他的文物啊。
8: 哦，
7: 让开口说话呀。
8: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7: 你帮我琢磨琢磨。
8: 我琢磨琢磨。
7: 你琢磨琢磨。
8: 我想想，
7: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8: 开文物开口
7: 啊，
8: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7: 你有病啊你！
8: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7: 你不能瞎琢磨呀！
8: 啊，
7: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8: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7: 听我说说
8: 啊，
7: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8: 扫
7: 啊？
8: 扫什么呀？
7: 扫我呀！
8: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7: 干嘛去？
8: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7: 拿条儿扫我呀？
8: 垃圾分类现在
7: 乱七八糟
8: 啊！
7: 扫我这二维码啊！
8: 哦，扫码啊？
7: 对呀。
8: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7: 哎，你就能听见了。
8: 哦。
7: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8: 嘿，
7: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8: 好啊，
7: 特别好。
8: 是是是。
7: 哎，你扫一扫。
8: 我体验体验。
7: 体验体验。
8: 好吧，
7: 来
8: 来。哎呀，滴，
7: 你成功支付2000元。
8: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7: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8: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7: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8: 门票
7: 门票
8: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扫过来怎么还你、啊？
1: 那不，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我！不行，你还给我！
0: 你
1: 还不还？
0: 你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年十周年，
1: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0: 还不还？
1: 还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0: 没法还！
1: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说？别抽风，
1: 还钱！
0: 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1: 嗯、
0: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的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
1: 嗯，
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啊、这边，这边。
1: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
1: 啊，
0: 4000。
1: 哎呀，
0: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嗯嗯。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镐州、资陵、京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半扇门板？
1: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跟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对，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0: 晚气！
1: 哎呦，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
1: 啊，
0: 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哦，那钱呢？
0: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
1: 啊，
0: 咱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啊、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扫啊、嗯！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啊、
1: 嗯！答对了，真给钱啊！
0: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0: 完没完？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0: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您

0: 我住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一千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九千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两千。
0: 多少？
1: 两千呀。
0: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五十。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
1: 去你的吧。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3: 穿过了悠悠时光。
12: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2: 听文明的呼吸，
13: 触摸历史的温度。
1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3: 慢慢与你的心
1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绮丽的宋词世界中，文字承载着词人们万千的情怀，爱情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宋代文人在风雅含蓄的词句中诉尽了相见之乐和相思之苦，而贺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类，他是北宋顶流词人里唯一的一名武官，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贺鬼头。陆游对他的评价是貌奇丑，说他丑还不够，还要说是奇丑，可不是陆游说话太损，而是贺铸实在太丑。他肤色铁黑，眉目耸拔，口角歪斜，秃顶，头发稀少的连发簪都很难固定。他的身高似乎可以为他挽回一点颜值分，他身高7尺，相当于现在的2米1，可能还要多，但是2米多是不是又太高了一点呢？贺铸自己说自己是自负虎头，相柴封侯，认为自己的相貌和百兽之王的老虎有一比，那是预示着将来可以封侯的吉人天相。论颜值，他大概是北宋著名词人当中最低的，但是论出身，他的家世很显赫。还记得唐代那个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吧？就是写过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位。贺知章就是贺铸的第15代祖祖。贺铸的6代先祖贺景思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英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贺景思还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了赵匡胤，不过赵匡胤的这位夫人在北宋开国之前就过世了。北宋建国以后，作为赵匡胤的原配夫人，贺铸的这位5代祖姑母被追立为孝惠皇后。但是孝惠皇后的子嗣不但没有登上皇位，反而被赵光义一脉所猜忌并加以防范。贺铸作为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这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自然也就大大折扣了。贺铸这个高贵却也有些尴尬的出身不大能够作为他仕进的资本，再加上天生奇丑，他从小就知道既不能跟人拼爹，更不能跟别人拼颜值，那就只能拼才华。所以他刻苦读书，博闻强记，文采飞扬，而且还很有口才。在入仕初期，贺铸的才华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赏识，赵克章。赵克章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封纪国公，也是正宗的皇室后裔。赵克章就非常欣赏贺铸的才华还有性情，将自己最钟爱的女儿嫁给了贺铸。贺铸和赵夫人的联姻开启了贺铸30来年恩爱的婚姻生活。在以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武官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贺铸一家从他的7世祖开始，一直到他的父亲贺安石，居然世世代代都是武官。文人出身的贺铸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武官，而这个身份还将持续半生光阴，长期在武官的工作岗位上兜兜转转的经历，再加上家传的武学，让贺铸多少浸染了一些武官的方刚血气。所以2米多高奇丑无比的贺铸，绝不是秦观那样风流倜傥的温柔情种，他在世人面前一亮相就是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黑脸大侠。那么特立独行的贺铸会用怎样的断肠词句让我们潸然泪下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3餐4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青玉案》应该也是贺铸最有名的一首词，尤其是最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更是千古流传的名句。因为他写江南的梅雨季节写得太凄美，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他的作者原本是一个外号贺鬼头的超级丑男，却为贺铸赢得了另外一个浪漫优美的外号，叫贺梅子。这个雅号就来自于梅子黄时雨的优美意境。贺铸曾经说过，他写词很喜欢化用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无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走不暇。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以擅长写凄美的爱情而闻名，那贺铸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词化用这两位唐代诗人的句子太多，常常使他俩疲于奔命。可是自贺铸这首《青玉案》一出啊，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笔端驱使要为别人的创作疲于奔命的人，一川烟草简直成了宋词当中的高频词。那么这首词到底有多凄美呢？我们不妨细细品读一番。首先啊，这是一首写得非常含蓄的爱情词，尽管贺铸自己拼命地想要掩饰一点什么，但是啊，我们还是能够琢磨出来这首词的脉络。他从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相遇，写到了一见钟情的念念不忘，再写到其后令人断肠的铺天盖地的相思。根据当代学者钟振振先生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大约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1101年，当时贺铸客居苏州，中年痛失妻子的贺铸一度非常消沉，直到这次的偶遇，他灰暗的岁月才仿佛突然绽放了一丝光亮。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词一开篇就营造出一种摇曳生姿的意境，词人目送一位女子的背影飘然而去，那位女子的步履轻盈，姿态飘逸，就像女神一样超凡脱俗，长久地占据着词人深情的视线。当然这三句开场白还包含了一个很浪漫的典故，出自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洛神赋啊，写洛水女神的轻盈身姿，用了两个极其优美的句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唐代的著名学者李善在注释文选的时候呢，记录了一段说明，因为曹植一直暗恋甄氏，所以呢就为他写了这篇赋。那甄氏又是谁呢？甄氏本来是袁绍的次子袁熙的妻子，那曹操破袁绍之后就将甄氏赐给曹丕当了妻子，曹丕之后封甄氏为皇后。可是据说曹植也很喜欢甄氏，他从此对甄氏是昼思夜想，废寝忘食啊。后来甄皇后失宠被曹丕赐死，曹丕呢又故意将甄氏生前的一个玉缕金带枕赐给了曹植。曹植啊，抱着这个玉缕金带枕返回自己的封地的时候，途经洛水，梦到甄氏来与他相会。梦醒之后，他不胜悲感，写下了一篇《感甄赋》。
3: 后来魏明帝，也就是甄氏和曹丕的儿子曹睿，也觉得叔叔曹植这样写他的母亲不太雅，所以呢就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怀疑，学者们呢对此也多有质疑，但是后代诗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常常会暗喻爱情得失的情绪，贺铸也不例外。贺铸的另一首词《忆秦娥》也有凌波人去拜月楼空的句子，那也是用到了这个典故。哎，有意思的是啊，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也提到过凌波微步。凌波微步是《天龙八部》里逍遥派的独门轻功步法，因为这个步法很神奇。凌波微步这门轻功的特点就是步速快，步态轻盈，让人完全判断不了他的路线，所以呢就成了段誉的逃生利器。当然了，贺铸用这个典故绝对不是说他偶遇的那位女子因为看到他太丑，所以呢使出逃生利器凌波微步，赶紧逃之夭夭。贺铸呢只是想借此表达他自己在这一次偶遇当中的心情，那个女孩让他一见之下就像电击一样心动，可她是洛神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女啊，小仙女经过横塘却一点停留的意思都没有，词人刚想上去搭讪，却又只好目送小仙女踏着凌波微步远远地离去，只留下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美丽的背影。这里的横塘并不是一个神话当中的地名，而是贺铸住在苏州期间经常要经过的地方。横塘在哪里呢？它在苏州古城外的西南边，横贯南北，北面呢是直抵著名的枫桥，所以叫横塘。那里曾经有风景如画的横塘镇、横塘桥和横塘古渡。贺铸有一处小小的别墅就建在了横塘，他经常乘着一叶扁舟往来于苏州城区和横塘的别墅之间。很有可能啊，这次和小仙女的偶遇就在他的某一次往来之间。正是这一次的偶遇不仅让贺铸从此念念不忘，而且还让他有了想对那位女子说我的余生都是你的强烈愿望。锦瑟华年谁与度，谁能与你共度锦瑟华年呢？是我是我还是我啊。锦瑟是会有锦绣般美丽图案的一种弦乐器，那锦瑟华年也是贺铸笔端驱使李商隐的证据之一。因为李商隐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连锦瑟都能发出如此凄美的声音，何况情根深重的词人呢？正因为词人迫切地想和他共度余生，于是啊，就一厢情愿地展开了丰富的联想。那个能陪我相守锦瑟华年的人，他是在花前月下，还是在朱户窗前？月桥花苑是室外的景象，锁窗朱户是室内的场景，一内一外的实景描写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的场景。但是场景的华美只能更加反衬出内心的孤独啊！词人无数次的追问都没有得到他的答复，难道答案只有春知道吗？过片飞云冉冉横槁木，化用了南朝江淹的修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和，佳人书未来，仍然是延续上片无人共度美好年华的感叹。而彩笔这个词呢，其实用的也是南朝江淹的典故。南史江淹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著名才子江淹在野亭休息，梦见了一个自称是郭璞的男子。郭璞是近代著名诗人， 尤其以写《游仙诗》最为出名。他就对江阴说啊，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里很多年了，现在你可以还给我了吧。于是江阴就将自己怀中的一支五色笔拿出来还给了郭璞。可是从那以后，江阴就再也没有写出过和以前一样美丽的诗句，这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江郎才尽。所以啊，才笔实际上是词人自恃才华的表达，从前的他仿佛是江郎赋题呀，美丽的句子在他的才笔之下流淌不尽。可是如今呢，他写来写去都是伤心断肠的句子。那么词人到底伤心到了什么程度呢？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在词当中借用他物写愁，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写法。贺铸的愁，那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是一川烟草的无边无际，也是满城风絮的绵密悠远，更是江南黄梅时节淅淅沥沥小雨的连绵不绝。
0: 也许你会非常的疑惑，这个贺铸是不是也太自作多情了？偶遇一位美女，连人家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然后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这是想多了吧？那么贺铸是真的想多了吗？贺铸的这一次邂逅相遇，据他自己说，其实并不是仅仅一厢情愿的单恋或者是暗恋，而是曾经两情相悦，却又从此生离死别。
3: 在贺铸的好友李之仪的文集当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贺铸啊，在苏州的时候曾经偶遇一位姑娘，那位姑娘婉转有余韵，所以真实的情况是，这位女子未必真的美若天仙，但是在贺铸的眼里，她就是一个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的小仙女。那个时候的贺铸因为经历过丧母丧妻的剧痛，再加上仕途的失意，他原本已经破罐子破摔，垢面蓬首，不复与世故结，不洗头不洗脸，本来就奇丑无比，再加上年过半百还蓬头垢面，完全是一副躺平摆烂的姿态。但这一次在横塘的偶遇，重新点燃了他生活的希望，他的心里啊，重新燃起了在月桥花苑、在锁窗朱户和他一起共度锦瑟华年的强烈愿望。他的余生只要拥有了他，就胜过拥有了整个春天。所以啊，他整日整夜地等着那位女子，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又从秋天等到冬天。那位女子有没有回应呢？根据贺铸自己的交代，有的。他们在偶遇之后有过一段热恋期，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贺铸啊，已经打算下聘礼，明媒正娶，将她迎进家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桩婚事啊，似乎中间隔着无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纠结焦虑的过程当中，贺铸呢就忍不住经常向好朋友李之仪倾诉他的痛苦。有一天晚上，贺铸突然来敲李之仪的门，李之仪特别诧异，怎么这么晚突然跑来干什么？果然没有好消息，贺铸是来给好朋友报告那位女子夭折的消息，并且还带来他为那个女子写过的两首词。他哽咽着对好朋友说，已除一生许泪，已似佳作。意思就是说，我的眼睛里已经储满了一生的眼泪，就等着要唱出两首爱情绝唱。于是呻吟不绝，泪 即为之堕节。他一边唱着他为他写的歌，睫毛上挂着盈盈欲坠的泪珠。李志怡说啊，我非草木，听了贺铸的故事和他的词，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这样看来，青玉案的伤心断肠实在啊，还暗含着悼亡的意味。哎，你能够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更

从业者吟唱，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样子吗？你能想象一个50多岁2米多高的汉子在唱着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泪几为之堕结的伤心吗？听完这个故事啊，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一定秒懂了彩笔新题断肠句当中断肠的意味，一定会深深的理解是怎样的闲愁才会让贺铸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来形容他，一定会无条件赞同黄庭坚所说的那两句，写作江南断肠句，至今唯有贺方回吧。根据王兆鹏先生等当代学者的考证啊，这首青玉案还有一首姊妹篇，也就是贺铸向好朋友李之仪展示的两首爱情绝唱的另外一首《感皇恩》。兰芷满方舟，游丝横露，罗袜沉声布，盈顾整环平带，默默两情难语，细风吹柳絮，人难渡，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花底深朱户，何处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断魂分付于春江去。青玉案和感皇恩两首词不仅用了同一个词韵，而且使用的情绪都惊人的同步啊。例如两首词都用到了凌波微步罗袜深沉的典故，都用到了花絮朱户梅子雨还有断肠断魂这样一些词，毫无疑问它们源于同一个悲伤的故事，也写于同一时间，那是贺铸爱情世界里最后的一点微光，但终究这点微光也随着春天的消逝而永远的消逝了。在那个春天消逝的季节，贺梅子用他一个人的断肠换来了一首永恒的爱情绝唱，透过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我和我们看到了贺梅子丑陋而狂野的外表下一颗绝美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
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北宋群星璀璨的婉约派词人中，有着一颗不容忽视的后起之星，他的出现为淡雅的婉约词派注入了一抹绮丽的色彩，也让宋词在艺术呈现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升级。这个人就是周邦彦。周邦彦擅长于细微之处点出万物的灵动，他极富音韵之美的词作在婉约词人中被尊为正宗，更有人将他称为词中老杜，才情堪比唐代杜甫。宋神宗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24岁的周邦彦从老家杭州来到了京城汴京求学，成为了一名太学生。可是在接下来好几年的时间中，他并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直到28岁那年，他才终于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大事——献赋。周邦彦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汴都赋》，直接献给宋神宗，洋洋洒洒万余言。这是一篇以描写汴京繁华、歌颂盛世太平为主题的大赋，当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宋神宗的盖世功绩。大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最为奢侈、最为盛大的一种文体，规模极为宏大，铺陈辞藻，极尽华丽之能事，而且还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生僻汉字。宋神宗看到这篇壮观的《汴都赋》之后，当即命令尚书右丞李清晨当众朗读这篇赋。可这位也以博学著称的官员竟然好多字都不认识，因为里面太多古文奇字了。这样一来，宋神宗就觉得这个太学生简直是个奇才，年纪轻轻可学问已经超过了很多名家宿儒，于是召见了他，并且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太学生直接破格提拔为太学正。不到30岁的周邦彦仅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成了这篇壮观富丽的《汴都赋》。

0: 让古往今来多少才子都望尘莫及。这篇大赋不仅震惊了宋神宗，神宗之后的两代继承人宋哲宗、宋徽宗也都对这篇赋叹赏不已，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作为一个读书人，才华能够连续得到三代皇帝的欣赏，这份荣耀当然是无以复加的。唐朝的杜甫虽然后来以诗人之名独步天下，可是他的早年也曾经想要靠献赋来获得皇帝的青睐。在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总算是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唐玄宗就命令李林甫对杜甫进行了考核，这件事让杜甫得意了一辈子。意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生选鹤。可李林甫我们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奸臣，由他来担任主考官，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哪有什么出头之日呢？不出意外，在长安漂了多年的杜甫举荐无门，最终落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相比之下，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周邦彦，他学着杜甫献赋的结果可是比杜甫要幸运多了。在词坛上，他更是名声鹊起，成为了独领一时风骚的领袖人物。与洋洋洒洒浓墨重彩的大赋不同，周邦彦的词呈现出了另一种极致的细腻。他的词风兼收并蓄，缜密典丽，博采众家之长，以细枝末节入手，描写物态趋近奇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一起来欣赏
1: 《少年游》。冰刀如水，无言胜雪，纤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烟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只是少人行。周邦彦只是写了一首爱情小令，但是和别的词人相比，他最别出心裁的地方是他写了两情相悦时候的约会的场景。那为什么说写两情相悦、写约会就是别出心裁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些爱情词当中，是不是绝大多数都在写爱情的失落啊？要么呢是求而不得，要么呢是得而复失。总之，那些最为经典、传唱最广的词，几乎都是在写爱情当中的忧伤。但周邦彦这样的绝顶高手是不会受这样的羁绊的，他偏偏就要撒狗粮，而且一撒就是用一整首词的篇幅。爱得这么奢侈、爱得这么任性的作品，在整个宋词当中，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为罕见的。这首词的上片呢，其实只写了两个动作，而且这两个动作都是由女主角来完成的。男主角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他始终只出现了一个背影。第一个动作是女主角剖了一个橙子，就这样一个我们日常经常能够看到，甚至呢自己也经常会做的一个小动作，偏偏让周邦彦写出了极致的美。他就像是一个特别高明的摄影师，将特写镜头聚焦在女主角那双柔嫩纤细的手上。纤手，这双纤细的手拿着一把精致的水果刀，冰刀如水呀。古代的滨州以出产锋利的刀而著名，如水的冰刀应该就是形容这把用来切橙子的水果刀是闪闪发亮，可以照出人影吧。无盐胜雪，吴地盛产细腻的白盐，古人认为呢，少许的盐可以用来调和酸味。当然了，如水的冰刀还有胜雪的无盐都只是辅助的道具，它们的存在呢只是为了引导真正的主角闪亮登场。 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呢？是纤手与星辰。如果说冰刀和无言都是比较清冷的颜色，那么他们正好用冷色调烘托出主角的暖色调。橙那当然是艳丽的黄澄澄的颜色，而纤手呢当然是类似于红酥手的感觉。白皙细嫩当中透出少女特有的粉红色的光泽。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吧。一双纤柔的红酥手小心地捏着一把如水一般晶亮的冰刀，细细地切开一只金黄艳丽的橙子，摘下一半，轻轻地蘸上一点点雪一样洁白的盐，再慢慢地送到红润的樱桃小嘴当中，然后呢又捏起一半也送到男主角的口中。你一口我一口，不慌不忙，一边分享这个橙子，一边呢还低声细语。这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热恋的场景啊？被周邦彦这么一细腻的描绘，简直是香艳到了极致。但是注意哦，这还只是第一个动作。别人写甜蜜的场景往往是惜墨如金，生怕让人看腻味了，可周邦彦是任性的挥霍啊！三句话只写了一个破橙子的动作，而后面呢紧接着又是三句，又只写了一个动作调声。紧握初温受烟不断，是悠然的荡开一笔，写写室内的布置，烘托一下温暖的场景。锦缎的帷帐静静地垂下来，初温说明室内呢刚刚温暖起来，没有特别的燥热。看看这样的描写是不是很有分寸，不温不火，不设一点点艳俗啊。和静静垂下的帷帐相对应的是兽形的香炉当中袅袅升起的熏香，缕缕轻柔的沁人心脾，非常考究的室内环境。

0: 诗的下片写得更妙。第一妙在于写时间的流动，但是呢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具体表征。第二妙在写恋人情意，但是不用一个情字或一个爱字，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啊，甜言蜜语啊，只用女孩子的一句挽留来表达无限的爱意。下片啊，我们不妨直接翻译成大白话吧。相聚的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没有好好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到了深夜了。男孩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起身道别，女孩呢也缓缓地站起身，垂下眼帘，低声问了一句，今晚你去哪儿住呢？已经三更天了，城里恐怕已经宵禁了吧，况且天气这么冷，地面都结霜了吧，这种时候出门赶路马蹄会打滑的，很危险的。你看外面都没有什么人走了，要不今晚你就别走了吧。你看连挽留的话都说得这么情致旖旎，又让人不忍拒绝，而且呢特写镜头啊依然是牢牢地对准那个女子，男子的反应在词当中没有任何直接的表现，但是呢他的反应却又贯穿在整首词的情意流转之间。低声问三个字已经蕴含了女孩的万种风情，她为什么会有低声问呢？那当然是因为先有了男子的告别，才会引起女孩子向谁行诉的提问，问而低声，依依不舍之情就婉转道出来了。
1: 周邦彦不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还有着极高的音乐才华，他深谙音律之道，在填词作曲上精雕细琢，能够把旋律的转换和节奏的递进跟词句的长短字韵相结合，曲调悠扬，朗朗上口。政和六年，也就是1116年，周邦彦以杰出的音乐才能提举大圣府。大圣府是徽宗年间朝廷的最高音乐机构，网罗了当时的一大批一流音乐人，词曲的收集、整理、创制包括传播都被推向了极盛。词发展到宋徽宗这个时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专业词人终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走向了专门化、职业化和文人化。
0: 周邦彦之所以被誉为是词中杜甫，主要就是因为他树立了填词的法度，作为最高标准被当代和后代的词人不断地模仿、学习，甚至是攀比。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首能够充分体现周邦彦的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的作品。正单衣饰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意，一去无迹。唯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清帆柳墨，多情为谁追惜。但风梅蝶使，石扣窗阁。东园岑寂，见朦胧暗壁，静绕真从笛，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千衣带画，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金泽，终不似一朵钗头颤鸟，向人依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鸿尚有相思字， 何由见。

德。这首词的词牌名为《六丑》，正是周邦彦的自度曲，曲调呢是他自己创造谱写的，那创调之才毋庸置疑。词题是蔷薇邂逅作，说明这首词的主要内容是蔷薇花凋零后的词人的一种感怀。这个主题本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周邦彦的本事就在于别人都在写的题材，他偏偏能够写得

历四月初开煮酒，就称为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又点名自己北漂的身份。周邦彦是杭州人，自从24岁离开家乡到京城求学谋生之后，长期的北漂让他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让他在吟咏落花的主题当中融入了更多身世飘零的感慨。三月末四月初，也是春末夏初，蔷薇花期将过，所以他才会有了愿春暂留的迫切愿望。但愿望越是迫切，现实就显得越是冷漠。春天就像飞鸟掠过，不留一丝痕迹。词人的多情和春归的无情反差竟然如此之大，怎么会不让人又恨又悲呢？唯问花何在，又是一层转折，从人的惜春转到了惜花。一夜风雨的摧残过后，落花飘零，就好像楚宫里倾国倾城的美人被埋葬一般，令人痛惜。花儿虽零落成泥，但是花香依然在悠悠地飘散，就好像美人的钗钿掉落到地上，香气四溢。无数蔷薇的花瓣片片随风轻飞，飘过桃溪，飘过柳墨，好像还在多情地追逐着什么，挽留着什么。多情为谁追惜？词写到这里啊，惜花和惜人几乎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词人到底是在惜花还是在怜人呢？只有那些蜜蜂蝴蝶仿佛懂得落花最后的痴缠，他们在花瓣雨当中穿梭飞舞，好像在送落花最后一程。下片换头，又是一次转折，这里又是一番暮春的伤感景象了。花儿已落尽了，没有人来欣赏，所以东园里面才会一片沉寂，只有绿叶朦胧暗碧。静绕针从底，成叹息，这两句感慨至深呐。既然徘徊良久，词人又切身感受到了"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带画，别情无极"这几句啊，真的是反复缠绵，极尽沉郁顿挫之妙。花都已经谢尽了，空空的枝头却还伸着长长的枝条，仿佛是要牵住词人的衣袖，有满腹的离情别怨要向他倾诉。牵衣带画，这样的表达多纯情啊，多缠绵呐！长条这么恋人，人也对蔷薇恋恋不舍。即便枝头只有残余的枯萎的花朵，词人也要采下来簪在鬓边，深深地寄托自己的惜春怜花之意。词的结尾又是一层转折，落花随流水本来也是常见的现象，可是词人偏偏还在痴心妄想，哎，落花不要随着潮汐漂流远去，因为他还生怕那落花的花瓣上会不会题写着诉说相思的文字，自己一不小心就没看到啊。这样长的一首词，围绕着一个惜字，真的是千回百转，欲吐还吞，反复缠绵，并没有纠缠絮叨，但是又满纸的痴情和纯情。而且看上去娓娓道来的词还包含了很多的典故，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只不过呢，周邦彦特别善于多胎换骨，即便是化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词句，也能够在他的笔下天衣无缝地
呈现

0: 出浑然一体的境界。顺带说一下，这么美的一首词，为什么取了个六丑？有这样一个说法，据说上古的时候，高阳氏有六个儿子，都有绝世才华，但是呢，又都长得很丑，所以啊，就用这个典故来为这个曲调命名。周邦彦当时创制的这个词调，据说是泛六调，也就是这首词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进行六次转调，演唱难度极高。所以我时常忍不住要想啊，当年那个24岁的杭州小伙决定离开家乡去京城北漂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和流行歌曲痴缠一生？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眼下中小学已正式进入暑假模式，孩子们告别了学校节奏分明的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而这也让不少家长开始头疼。那个熟悉的问题再度浮现，孩子沉迷电子产品难以自拔。在这样一个信息泛滥、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如何引导孩子走进书本、远离电子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迫切面临的课题。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几位身份特殊的家长，他们既是作家，也是孩子的陪伴者，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帮助孩子放下手机，捧起书本，在阅读中找到更广阔的世界的。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4: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5: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6: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4: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首先我们来听儿童文学作家左旋的分享。左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北师大儿童文学博士，也是作家出版社编审。他的作品有《纸飞机》《住在房梁上的 BB》《我的世界》等等，获得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好书年度好书奖等，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左旋从孩子八个月大时就坚持每天陪着孩子阅读，如今五岁的双胞胎胖胖和依依已经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他说，尊重孩子的兴趣是关键，他会为喜欢飞机的儿子和痴迷恐龙的女儿精准选书，甚至引入专业书籍。他说，阅读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时间和场所，旅途中闲暇时随处都可以阅读。我们来听左旋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旋，也是一对五岁的龙凤双胞胎胖胖和依依的妈妈。说起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阅读时光，我真是觉得神奇又美妙。我们是从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每一天的亲子阅读了，现在他们不仅是我给他们读书，还学会了每天自己阅读。那大家就想，这么小的孩子会读一些什么书呢？大家可能没想到的是，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会逐渐地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阅读兴趣。比如说我们家胖胖，他喜欢飞机，而妹妹呢喜欢恐龙。那我作为父母，我会尽量地为他们去寻找和飞机与恐龙相关的绘本、故事，甚至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专业书籍。对于孩子们来讲，给他们提供尽量丰富的阅读材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探索阅读的乐趣。而且我们读书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除了平时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是在家睡前阅读，我们如果出门旅行，也会带上一些小小的口袋书，

0: 在飞机上，在高铁上，在汽车上，在任何地方，我们只要是有了时间，都可以拿出一本书来一起读一读，玩一玩，一起讨论讨论。我想在跟孩子们一起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家长也是可以得到阅读的拓展和提高。比如说我现在也懂得了很多的飞机知识，还有古生物学的知识，这都是我以前自己的阅读里从来没有涉猎过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要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其实可以多带孩子们去那些很多书在的场合，比如说书展、书店，还有图书馆，我们经常一起去到那里，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非常轻松自在地获得在书海中一起遨游的乐趣。所以，当我们一起阅读，你会发现，陪伴孩子的成长其实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当他们从一个个小小的听者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个自主的读者，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非常闪闪发光的一条阅读的路径成长。所以我真心地推荐大家在到来的暑假里带孩子一起去那些书海，一起去和孩子们在书海里畅游，尊重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跟随孩子们把阅读重新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都可以一起享受阅读带来的心境的乐趣。最近暑假呢，我想继续和他们一起去阅读一些他们爱好的书，比如说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的经典喷气式战斗机图谱，比如说还有一套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叫那些重要的恐龙。我希望在暑假里，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在阅读里享有自己独立自主，但是又可以和同伴共同讨论分享的美好时光。祝大家暑假阅读快乐。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2: 大家好，我是陆源。
3: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5: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3: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作家陆源的分享。陆源1980年生于广西南宁，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迎波志》，中短篇小说集《南荒有配竹》等，亦有中短篇小说集《苹果木桌子》及其他简记，和长篇小说《骗子的化妆表演》等。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陆源的一部长篇小说《童年兽》。陆源认为，引导孩子阅读的核心在于顺势而为，敏锐捕捉孩子的兴趣点，并以此为抓手，持续拓展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在他看来，陪读不仅是孩子的成长之旅，也是家长的再学习的过程。他将这些知识反哺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真正实现了亲子共读中的教学相长。
1: 大家好，我是陆源。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有的小朋友喜欢天文地理，有的孩子喜欢动植物，有些孩子喜欢神话故事。你像我的女儿，她对于鸟类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顺着她这个特点，给她买了很多图文书，介绍鸟类啊，相关的植物啦、动物啦，同时她也自己积极的到户外去，在我们的陪伴下，去跟她的同好们一起去观鸟。随着她观鸟的这个进程吧，就是他的书也越来越偏专业，于是呢，我们就买了一些，比方说这个《中国鸟类图鉴》啊，《北京观鸟手册》啦这样的书。那么这些书其实是很专业，我女儿她一度的能够达到这么样一种程度，就是她看见鸟的一个影子，听到鸟的叫声，她就能够判断出鸟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小孩都挺厉害的。那么陪伴他阅读这些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自己所获甚丰，也用到我自己的小说写作当中去了啊，这是陪伴阅读的教学相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二是后来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吧，就是他的兴趣会有时候会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阅读的那个也就跟着啊他的兴趣去转变就好了。你像他后来又对于这个希腊神话里头的这些谱系啊、人物的关系啊很感兴趣，我就给他买了多莱尔希腊神话书，当然那本斯瓦布的希腊神话我也重新买了一个新的版本给他。总之就是顺势而为吧，孩子总会对这个事情或者是那个事情感兴趣的，我觉得应该呵护的是他的兴趣，不要去带引号的指导他去读一些带引号的有用的书，让他的天性充分的发展吧。而且因为我们家嘛，我是作家，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不只是有文学书，这些文史哲的一些科普的都有，这个对于他也是怎么讲一个有利的培养阅读习惯的环境，那么他随时的可以可看可取我书架上的书。而且我本人也有阅读的习惯，我相信就是陪伴永远是最好的教育，就是你跟他一起学，这是最好的，也最有乐趣。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陆源为女儿推荐的书目，看看是不是也适合收音机前的你推荐给自己的孩子。
1: 说起推荐书目，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啦，地心游记啦，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啦，啊，有新奇的想象，有一些奇特的景物的一些描写，还有紧张的故事情节，啊，我女儿非常喜欢这一系列。刚才提到的多莱尔希腊神话书也非常好，作者呢自己手绘的图画，自己写的文字，还有里头的这些神明啊、英雄们的关系图谱， 制作非常精良，孩子也非常感兴趣。

0: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2: 大家好，我是陆源。
3: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0: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2: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3: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0: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陆源的分享。我们节目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陆源的一部作品，长篇小说《童年兽》。小说取材自陆源少年时代的一段学围棋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陆源的另一部作品，叫做《昨晚妈妈打来电话》。这是陆源的一部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作者有关母亲阿母以及姐妹兄弟的童年往事。一个家族几十年的生活在诗性的语言中娓娓道来。小说它其实就写的你们家庭的故事嘛，
1: 是是，
0: 你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这个情感。
1: 是，
0: 其实我们对于父母的这个理解好像也是要经过好多年的这种，就随着自己的年纪的成长才能够慢慢懂得他们啊。
1: 对对对，真的，我对我父母尤其是我妈妈，因为其实我妈妈是整个的代理人，就是我爸是躲在背后的，那么我跟我妈妈相处其实就是过招很大的几个阶段都过去了，就是说这个关系在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演变，在少年时期，在我工作之后和现在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一样。但最紧张的时期其实是将毕业未毕业，将工作未工作，工作刚刚开始那两年，那真的是感觉到压力很大。
0: 就是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家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都很有自己的那个坚持，像你爸爸。
1: 是我爸爸，我老说他就是这个时代啊，就是说他经历的真的是大时代，比我们经历的那个还要大。你能想象改革开放前那一段，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他看法呀，或者是他吃的那些苦啊，就成为了他的某种资本，在我看来，就是老子怎么怎么样，他总是你没见过什么什么，你现在不懂，年轻人你不懂，啊，老是这样，但你也没什么话说，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很多的这些，状况那些经历，
0: 艰难的过去，
1: 对他也是一个特别善于也特别爱表达的一个父亲，可能跟一般我们想象的这种什么沉默的呀，父爱如山呐，这种形象不太一样。他是一个由于时代耽误而没能成为写作者的一个文学青年，而且他是语文老师一直留到现在，就有点那种永恒文学青年，还在有点文学青年的味道。对，
0: 甚至老了还是一个
1: 有一点
0: 老骚的愤世嫉俗的那种。
1: 对对对，有点，对，是的是的。
0: 也比较喜欢你后面写这个后记回乡偶书，有温暖的地方，也有让你觉得心里触动一下的地方，真的挺好的。

陆源在书中写道，我的爸爸是穷乡僻壤的小布尔乔亚张岱，以丰富多彩的生活坚持着孤耿不合群的人文理想。舅舅擅长挥金如土，脑袋上顶着整座炼狱山的大魔王撒旦。阿母厨艺精湛，不仅有地塔式的手艺，也分担了地塔式的命运。至于妈妈，是我永远写不完的巨著，无法结尾的诗。她是不断使我追寻的逝去的时光，也是我日复一日的梦想，是寒宵中迷离的火焰。我早早地从她的手边荡开，很决然，但却始终不曾丢失她恒定的坐标，以便时时回到她的身旁。好，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昨晚妈妈打来电话这篇小说的后记，回乡偶书中的一段。近几次回家，很难不谈起母亲最好的朋友农医生。这位妇产科专家下乡插队时自学成才，救人无数，乃是南宁市医界顶呱呱的一号人物。他多次预言自己活不过64岁，没想到居然应验了。农医生死于车祸，正值立春，我父亲跑过来插嘴说，当天他群发消息提醒熟人亲友要注意安全，古时有躲春的习俗。老头子绝不放过任何卖弄学问的机会，他说那一天阴气太盛，

我终于认识到，父亲已经从一个牢骚满腹的中年语文教师，变成了一名彻底愤世嫉俗的老年社会观察家。他辱骂一切事，也鄙视一切人。他觉得乱糟糟的脱损时代让自己眼睛犯疼。他一脸使厌见者不见的死相，并将这一脸死相遗传给我。春去秋来，他永远穿着棉背心，缩在台式电脑前下象棋，脑袋上悬着一大窝虎头蜂。他不含丝毫情趣地抽烟喝酒，他不旅游，不锻炼，更不体检，除了每天下楼买两注福利彩票，他完全不出门。他随时打盹，深宵读书，无论是醒是睡，床头灯始终如本命灯一般亮着，从夜达明。他同儿子掰扯什么免贵和玉兰的区别，他吹嘘自己在北京火车站找黄牛买票的奇遇。他根本不打算为健康长寿费一丁点力气，却纯乎迷信地认为自己能活过90岁，并且一路活下去，直到地老天荒。某日下午3点钟，我会在北海红树林附近的一片沙滩上思考着父亲的人生。他有没有这样思考过他父亲的人生呢？海风渐强，海浪伯爵将藻类、死鱼、脏泡沫、塑料袋、矿泉水瓶以及跳海自杀者脱掉的鞋子、捋下的袜子冲上陆地。太阳西沉时，落潮蟹仍旧忙碌着，沙滩已渺无人迹，曙光泛流，仿佛金黄色的蛋糕涂上了薄薄的一层黑莓酱。你说人们为何要在自己的忧虑上再叠加上忧虑呢？经此一问，你便孑然一身，似皆于大道，其实离大道越发远了。夜暗将我不复熟悉的城市拥入怀抱，夜晚的城市里分布着时刻零星的夜市。见证路有个七旬老鱼在黑湿的街边卖菜，他枯守自己的青菜摊子犯困，脑袋耷拉于身前。这是下雨的晚间9:45，多么冰冷的立夏之夜。仰头看到闪光的雨线似天穹倾落，世人的喜怒哀乐死生聚散，他们的低语咆哮谎言真情以一道道电磁波的形态在深灰色萧瑟中辐射，寻找基站如寻找精神寄托一般，抗拒信息衰减如抗拒孤苦伶仃的宿命。我是真正的老南宁，我童年的玩伴大多不是，他们的家庭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还有区内的桂林、柳州、梧州、河池、百色、合浦等地。很久以前，我祖父祖母领着我父亲和姑姑迁到南环路落脚，而我外公一家当初住在附近的中山路。我想起了39岁去世的台湾作家袁哲生，他先天是一名躲藏爱好者，能把闲赏度过的一日比作时空融化的迷宫。我即将平安度过自己的39岁，迎来40岁，年华至蔷薇。凌晨远赴机场，脑子里蓦然出现了一帧画面，某个已不重要但难以忘怀的旧交坐车从你家楼下经过，而你正摊开四肢落入深眠的渊潭。此时此刻，蛰伏于人们心底的静谧如月光，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弥散开来。好，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4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稍后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作家刘汀的分享。刘汀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作家和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生活启蒙》《布克孙信札》《水落石出》等，散文集有《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有《夜宴》《白云死在远行的路上》《中国奇谈》《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刘汀说，他在家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一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从浅显读物入手；二是坚持亲子共读同一本书，读后交流彼此的感受。他建议，与其依赖现成的书单，不如带着孩子亲手站在书架前挑选，那种发现的幸福感，更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本书。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汀，跟小朋友们聊一聊有关阅读的事情。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有各种网络和手机，我们所有人都被电子产品给吸引，放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我也一样，我家里的小朋友也一样。但是我们知道，阅读，尤其是深度阅读，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提升自己和不断学习的这样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家里也想努力的把小朋友培养成一个爱阅读的人，主要的方式大概两种吧。第一种就是选择他特别喜欢读的书，让他自己从比较浅显的阅读开始，一点一点的进入深度的阅读，他自己的感兴趣的方面，比如和小动物有关的，比如和历史幻想有关的，他还特别喜欢这种幽默风趣的东西。第二种呢，当然就是亲子共读，就是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同时阅读，甚至可以阅读同一本书，读完之后大家再互相交流，大人的感受和小朋友的感受肯定是十分不一样的。这种阅读既培养了孩子的理解能力，也对大人重新去理解曾经读过的书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的阅读方式最终走向的都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学习。
2: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4: 大家好，我是陆源。
5: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汀。
2: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6: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5: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2: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0: 好，最后我们要来听作家林特特的分享。林特特也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老朋友，从他创作的早期的作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到他的最新小说《回家上班》，我们节目都在持续关注。林特特认为，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核心在于随手可读和自由选择，多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让他们在海量书籍中自主挑选，不必强行拔高书单。他强调，家庭氛围其实至关重要，父母自身也要保持阅读习惯，让孩子觉得读书和吃饭、游戏一样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阅读呢，是最好的输入。想要青少年发自内心的爱上读书，第一件事，先做到让他随手就有书可读，避免书荒。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书啊，我们都可以摆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不要让孩子觉得无书可看。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如果家长摸不准孩子到底偏爱什么类型的书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呢，就是我们把孩子放进满是书籍的环境里，图书馆、实体书店是绝佳的去处。也不用刻意规定他必须读名著、读作文的辅导书，放宽心，让他自由挑选。如今正规的出版物的审核是十分严格的，尤其专门的青少年读物的区域，不存在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内容，你就让他自由的翻阅、自主的挑选，在海量的书籍里自己摸索喜好，比我们强行推荐呢有用得多。想要养成长久的阅读习惯，家庭的氛围是核心，父母自己啊也要保持阅读的习惯，千万不要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读书只是他的事儿，只是学生专属的任务，和写作业一样充满压力。要让孩子明白，阅读和看电视、玩游戏一样，是一种日常的消遣，更是成本最低、收获最长久的娱乐。要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自然。我们要在家为孩子打造一处舒适放松的专属阅读角落，有一盏柔和温暖的台灯，有一个让他感到非常放松的靠垫。当读书关联着惬意的感受，孩子才会下意识地主动拿起书本，而不是一看到书呢就觉得这是个任务，心生抗拒。我发现啊，有很多家长呢容易走到一个误区，过分纠结孩子读什么书，却忽略了读进去才是青少年初期阅读的核心。书籍是分年龄段的，每个人的阅读喜好呢也天差地别，强行拔高书单只会消磨兴趣。我甚至见过一位家长逼着七八岁的小孩硬啃《人类群星闪耀时》，内容呢超出了孩子理解的范围，最后只会让孩子彻底的抵触图书。阅读的起步阶段，我想阅读量远比书单的高低更重要。我身边呢就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孩子呢，他痴迷网络小说，整整读了几百万字，海量的文字积累直接带动了他的写作水平，写作水平呢就突飞猛进。等到阅读量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呢，孩子自然会形成他的审美判断，主动分辨文字的优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孩啊，他读了大量的网文之后，真正自发主动全篇背诵的文章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用家长反复说教，阅读量积累到位，孩子会主动去寻找更有深度、更有力量的好书。

0: 关于推荐书单，林特特也介绍了一本他的孩子喜欢的书，看看适不适合推荐给你的孩子呢？我们来听林特特的分享。
1: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呢叫《最小阻力之路》。这本书是这几年来我自己看过，反复去阅读，收获特别大的书，也是我会推荐给我儿子一个14岁男孩看的书。那很多人呢会认为这本书是写给职场人、成年人的，可是我真心觉得，孩子们能读懂，上了初中、高中的孩子们不但能读懂，而且在人生各个阶段都可以再读一遍。不同年纪读啊，会读出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少年阶段读呢，能读懂底层思维，那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我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呢到底讲了什么。它最核心、最打动我的灵魂观点呢，是有一个书中形象的比喻啊。他说，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河水永远顺着河床、顺着底层结构流动，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努力、选择也都会被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决定。很多时候呢，你靠硬扛、靠毅力、靠一时的恐惧逼自己做事，比如说学习，比如说去练800米跑步等等啊，你只能短期的见效，长久呢

那衣食住行、作息运动都会主动调整，变瘦只是顺带出现的结果，不用靠咬牙硬撑。放在我儿子这样14岁

岁的少年身上啊，这个道理呢完全相似，产品的自控、作息的健康以及人际相处。先说学习啊，很多同学呢都是成绩下滑了才慌忙的突击补课，分数稍有回升呢就松懈，到头来呢就是觉得哎，我努力也没长进，本质上就是因为只盯着这次考试提分短期任务，没有搭建深层的结构，没想明白学习到底和十年二十年后的理想人生有什么关联。当你把读书积累当成通往自己向往生活的必经之路，从当下的每一天就主动养好预习、复盘、阅读的习惯，那内在动力就会自然而然生出来，不用别人催，也不用靠危机感逼迫自己。几乎每个男孩呢都绕不开游戏的难题，那用这本书的思路拆解呢，我觉得一下就能想通。很多同学呢一被限制玩游戏就满心的抵触，可是抱着手机电脑打游戏的时候呢，心里呢又有点忐忑，哎呀，我害怕作业没有写完，害怕熬夜伤身体，我还有点愧疚，一边贪恋游戏的快乐一边持续内耗。那很多家长呢也只会一刀切的禁止，那孩子只会拼命的反抗，靠意志力硬戒根本撑不住，这就是典型的只解决眼前的问题，没有理清自己人生的深层结构。其实我们不妨静下心来问自己，十年和二十年后我和游戏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理想是职业的电竞选手，那你需要系统的训练体能、反应、战术，还要兼顾文化课，合理规划训练时长。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喜欢游戏，把它当成解压和同学交朋友的休闲爱好，那游戏呢就只能是繁重学习之余短暂的调剂。如果你未来想做游戏策划、游戏美术这类相关的行业呢，那你除了体验游戏还要主动学习美术、编程、叙事设计。可是如果游戏只是单纯的消磨时间，既不能成为你的特长，也不能帮你放松身心，只会挤占学习、运动、读书的时间，那自然就要大幅的压缩时长。你的长远人生规划直接决定当下该给游戏分配多少时间，想清楚未来要走的路，不用别人强行管控，你就会主动划定游戏的边界，不再陷入不让玩就难受，玩的时候又愧疚的两难内耗。这就是最小阻力的自控方式。可以再想想电子产品啊，用眼、作息这些健康习惯，很多孩子明明知道熬夜刷手机、长时间打游戏伤眼睛、耽误第二天上课，还是控制不住，根源同样是结构的缺失。只知道不能玩游戏、少打游戏，却没有想清楚需要一个精力充沛、体魄强健、能自由探索热爱的少年人生。只有长远的愿景立住，才会去主动规划娱乐、休息、运动的时间，不用靠家长没收手机，靠意志力对抗诱惑以及社交上的烦恼。很多孩子呢，容易为一点点小事就钻牛角尖，传统的处理方式呢是吵架了赶紧道歉，闹矛盾呢拼命挽回，只盯着眼前的冲突，治标不治本。但是你用上这本书里面说的创造性思维，先确立自己理想的人际关系深层结构，再回头看眼下的烦恼，很多事情啊就会瞬间变轻。你可以问问自己，我长久以来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对我而言，最好的相处状态是拥有两三个真正懂我的知己，面对普通的熟人懂得守住分寸、保有边界，遇见陌生人愿意释放善意。我期待去感受不同层次的情感带来的温暖与快乐吗？比如说这是你的长远目标，那有了这个目标做参照，当下呢，我是男孩，我跟一个兄弟吵架，还是我是一个女孩，和我的一个闺蜜闹别扭，产生一点误会，这些就根本算不上多大的事儿，都是成长过程当中短暂的小插曲，不会动摇你想要的长久舒服的人际状态。
那你心里有更远的追求，就不会为一时的争执反复的内耗耿耿于

0: 这本书啊，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教我们跳出那种出问题才补救的被动思维，换成创造性的思维，先看清自己10年、20年后，甚至一生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理想的生活。我们搭建人生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现状和长远的愿景之间呢，就会形成一股持续的内在张力，推着你主动行动。这就是书里面提到的最小阻力之路。在这种创造性的视角下呢，很多当下困住你的烦恼格局一打开，就不再值得焦虑纠结。这本书没有空洞的鸡汤，全是底层的逻辑。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儿子啊，好好读，不断读，不同年龄都去读，因为我越读越有共鸣。少年时期呢，是搭建人生底层思维最好的阶段，现在读懂结构决定行动，就不会再盲目的内卷内耗，不会把自律当成煎熬，不会只盯着眼前的一次考试为一件小事焦虑，会拥有更长远的眼光，知道所有当下的坚持都是为理想人生铺路。
1: 暑假宅家，孩子捧起手机还是捧起书？四位作家父母也是四个陪读战友，倾囊相授私家阅读法。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左璇。
3: 大家好，我是陆源。
0: 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4: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听。
1: 尊重兴趣，顺势而为，随手可读，亲子共论。
3: 关于引导孩子阅读，我的经验或者感悟是要顺势而为，去扩大孩子的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兴趣面。
0: 我们在床头、书桌、沙发角落都可以放上几本书，碎片化空闲的时间，他只要看到就能随手翻两页。阅读的兴趣一旦断档，再捡起来就要多花几倍的力气。
1: 放下焦虑，跟作家爸妈一起，带孩子在书页间遇见更广阔的世界。
5: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暑期策划，藏在书页里的暑期魔法，四位作家父母的私人阅读法。希望这四位作家父母的分享能给您和您的孩子的暑期阅读生活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方法。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北京时间22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0: 现在呀、啊，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0: 对呀、啊，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2: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暑假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上班族，相信啊，各位看到放假的学生们应该也是挺羡慕的吧。
1: 没错。

0: 玩游戏啊，看剧啊，时间就很容易像指尖的沙划走了也不留痕迹。哎，那暑假应该怎么过才算是有收获呢？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流行一个概念叫输出型爱好。嗯，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需要我们主动思考，动手去做，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写作、书法、绘画、做手工、唱歌、演奏乐器等等。 这些爱好啊，和阅读、看电影这种输入型爱好不同，输出型爱好呢，会让我们从接收者变成创造者。
1: 哎，也就是说，不是被动的看，而是主动的做，不是往脑子里装东西，而是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做出来。
0: 说的没错，有心理学家指出，输出型爱好的特点呢，就在于产出，通过文字、图像、乐章等等方式，向外界表达自身的存在。
1: 它能让人和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交互，感受到高强度的喜悦，避免那种局外人的孤独感。嗯，明白了。与其在家刷一天手机，不如花2个小时写一页书法，做一件手工，或者是学唱一首歌啊。做完了，你手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0: 那种成就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培养输出型爱好，过快乐暑假。上半时段的文艺回想，我们将用三部经典电影，说说手工、唱歌、书法这三种输出型爱好能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力量。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 从心理学的角度聊聊输出型爱好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
1: 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吴丹。今天啊，
1: 我们要说的第一种输出型爱好是手工。
0: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之神，那非鲁班莫属。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黑白电影，叫《鲁班的传说》。这部电影用简朴淡雅的影像风格，截取了鲁班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造桥、建庙、修角楼三个故事。影片没有把鲁班塑造成神话里的仙人， 而是把它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靠双手解决问题的普通工匠。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个片段就是鲁班造桥的故事。鲁班大爷化名于日，看到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石桥，他去量石头的时候发现呀，这桥很可能设计有误，导致桥身合拢不上。鲁班没有直接去找掌墨师说教，而是自己动手默默凿了一块大石头。
3: 伙计们，等一等，等一等，这位，哎，贵姓？
4: 我姓于啊，明日。
3: 哦，于师傅，过路的，想在咱们这儿做短工，帮咱们赶一赶，你们哪班人手缺，就留在哪班吧。
4: 干我们开石头这行活，腰上得有劲呢。
3: 老爷爷，你的腰力怎么样啊？哎，就说这石磨吧，你看多细多圆。 当年鲁班师傅给大家造出了石磨，要没有好手力、好眼力，可不行啊！你的手力、眼力怎么样？
4: 别跟他老人家开玩笑了，吃饭去吧，走啊！
3: 哎，你看，昨天掌墨师说劈坏了没用的这块石头，这个老爷爷捡了去当宝贝了。
4: 哎，他搞的什么呀？
3: 谁知道啊？也许是给掌墨师打的石凳子坐坐吧。
4: 你又开玩笑了。
3: 去吧。哎，这块石头倒有点路，快把它装上。
5: 哎，慢着，那个老头说过，谁要这块猪槽啊，就叫谁给村儿预备嫁妆。
3: 给村儿预备嫁妆？
5: 哎，
3: 行行行，哎，
5: 方士
3: 老爷，你看怎么样？
5: 嗯，行，只要这个石头装得上去。

0: 丧失了祭天，不得罪了天神，什么都行啊。
1: 老贾，快装上吧。
2: 哎，那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装上吧。
3: 好，好。
0: 这真是天神显灵啊。
1: 那个老头姓于名日，他是谁呀？于日，这是鲁字啊。哎呀，这不是鲁班师傅吗？
4: 啊，鲁班师傅
1: 啊，是鲁班师傅他老人家呀。
5: 是他老人家。
6: 鲁班在凿石头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她快要出嫁了，却连嫁妆都买不起。于是呢，鲁班就把这块凿好的石头送给了这位姑娘。石桥合龙的关口，姑娘献出了这块石头，刚好严丝合缝地嵌入进去，桥建成了，姑娘的嫁妆也有了着落，一个手工输出解决了两桩难事。
7: 你看啊，鲁班没有用言语去说服任何人，他只是拿起工具，用自己的手艺把一块石头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6: 嗯，
7: 这就是手工这种输出型爱好最朴素的力量，把你脑海中的想法变成手上实实在在的物件。
0: 酒楼是有方法做了，可是怎么样做个样式送给他呢？哎，小弟弟，这只蝈蝈笼子是谁编的？
2: 我姐姐编的。
0: 去告诉你姐姐，说我要见一见她。
2: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是从渔日村来的。
2: 从渔日村？
0: 啊。
2: 老爷爷，你有什么要紧事啊？
0: 我想请你编一个蝈蝈笼子，我说尺寸大小式样，你照着我说的来编啊。编好了我要马上送给一个人去。姑娘，这件事可关系着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啊。我是个手艺人，姑娘你也是个手艺人呐、啊。我们可得赶快搭救他，就是那个李掌墨师。好姑娘，怎么样啊？
2: 鲁班师傅，请里边坐。啊，鲁班师傅。
0: 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2: 鲁班师傅，你说吧，我们就坐起来。弟弟，快去拿些高粱杆来。
0: 对，我们赶快坐起来。哎，你可千万记着，叫你爹爹啊仔细地看看这个蝈蝈笼子啊，记住了吗？
2: 嗯。爹爹，把那个老公公还给你的。
5: 快拿来我看，快拿来。这不就是酒楼吗？九头梁，十八根柱子，七尺着急，天下有这样的巧手啊？他是，一定是鲁班师傅，
0: 是鲁班师傅救了我们呢。现在，我们赶快造起酒楼来吧。
6: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电影《鲁班的传说》第三个故事，一位皇帝要建造酒楼。规定每个角楼都必须有九根梁、十八根柱、七十二条脊，很多掌墨师都无力完成，一连七位名师被杀。最后啊，这项工程落到了一个李掌墨师的身上。
7: 鲁班闻讯之后是日夜苦思，几天之后呢，他请了一个叫巧儿的姑娘，按照自己设计的尺寸，用麦秸秆编成了一个蝈蝈笼。他把这个蝈蝈笼送给了李掌墨师。李掌墨师看着这个精巧的蝈蝈笼，忽然受到了启发。哎，笼子的结构恰好对应了角楼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复杂构造，角楼终于建成了。
6: 鲁班把复杂的设计输出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一个秸秆编的蝈蝈笼救了一家人的命，也成就了一座建筑。
7: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啊，咱们要说到的输出型爱好呢是唱歌。在1965年上映的电影《音乐之声》当中，女主角玛利亚是一个热爱音乐、喜欢唱歌的姑娘。她来到一位海军上校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上校的妻子已经去世，留下的七个孩子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之下，几乎失去了所有孩子的天性。
6: 玛利亚刚到上校家不久，就遇到了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孩子们害怕雷声，挤在一起不敢睡。玛利亚没有说不要怕，而是用歌声告诉孩子们一个道理： 当你感到难过的时候，就想一想美好的事物。
2: 为什么打雷？
8: 那是闪电对雷说了几句，雷就回嘴了。
2: 哦，闪电可真坏。
8: 不见得。
2: 那雷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吓得我只想哭。
8: 要是有什么惹了我，让我不痛快，我就去想美好的东西。
9: 什么样的东西？
8: 哦，那么美好的东西，水仙花，绿色草原，满天的星星，雨后的玫瑰，小猫的胡须。
10: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0: 玛利亚的歌声像一束光，照进了孩子们恐惧的内心。啊，输出型爱好可以是一种艺术疗愈，通过音乐、绘画这些形式把情绪外化出来，不仅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看见自己，还能梳理和释放消极的情绪。电影当中的玛利亚用歌声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是如何应对打雷，更是如何用输出来消化恐惧。
1: 上校长期不在家，孩子们在严格的家规下变得越来越沉闷。玛利亚发现这个家里缺少的不是规矩，而是孩子的笑声。于是呢，他决定从基础开始教孩子们唱歌。一串简单的音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孩子们被封锁的天性。
2: 好了，都过来。
3: 我们要干什么？
2: 想想男爵夫人来的时候给他唱什么。
3: 爸爸不喜欢我们唱歌。
2: 也许我们能让他改变主意。那么你们会唱什么？
4: 什么歌也不会唱。
2: 一首也不会？
5: 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唱歌。
6: 对
2: 啊，那么抓紧时间，现在就学。
6: 怎么学？
7: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0: 七个孩子重新找回了属于他们的快乐。
1: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住过一个不敢开口的孩子。玛利亚用歌声告诉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听，而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当你把心里的旋律唱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输出了。除了手工唱歌，还有一个输出型爱好能够稳定心神，那就是书法。
0: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古装爱情电影《笔中情》，
1: 讲述青年书法家赵旭之和太尉之女文娟因为书法结缘的故事。电影里这位赵旭之是才华横溢的青年书法家，有一次啊，店主求他写九番，赵旭之就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江南无双。恰好太尉的女儿文娟路过，看到赵旭之的字风流潇洒，笔力遒劲，不禁暗生爱慕。一条九番，
2: 一幅书法就这样开启了一段缘分。
3: 慧璇，哦，安民，
2: 少陪了，请便。哎呀，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3: 好，好，好，好。
2: 赵旭之的字写得真是传神入化，笔势精妙。
3: 是，你看，你看，
2: 这好，赵飞，好，这是干，
3: 找了他半天，他原来在这儿。
2: 徐之公子，我家酿的酒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徐之公子写的字也是全城闻名，江南无双啊。请徐之公子为小店写几个字吧。
3: 好，研墨。
2: 好，真是落笔不凡呐。不愧是江南无双，多谢公子，真好。 谢谢，走吧。安民公子，慧璇大人，好久不见了。安民兄，慧璇，徐之啊，你的字可真是越写越美了。像这样好的字，往哪里去找第二个？
3: 哪里？
2: 哎，我看也不尽然吧。你的老师雨夫人就有不少学生啊。
4: 他不是有个女学生就写的一手好字吗？听老师说过，不过那也是未闻其名，未见其人呢。可是还有一人也未必在你之下呀。谁呀？桓大将军之子桓树。他刚从京城到此。那我都要去会会他。哎，你着什么急呀？
1: 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向世界传递你的存在。赵旭之没有用言语去推销自己，他只是专注于写字，写好每一个字。而正是这份专注的输出，让他被看见，被欣赏。其实呢，电影《笔中情》描述男女主人公爱情经历的时候啊，一直在围绕书法这个主题。赵旭之因为才学出众，被齐太尉招来入赘，可他拒绝了。
5: 但当他因为扇子上的字偶遇齐太尉的女儿文娟的时候，不仅一见钟情，还追悔莫及。小姐也懂得书法，鄙人便是写扇之人。哦，原来是位卖字先生。嗯。<笑>哦，我是看那姥姥扇子卖不出去，便随手给他涂了两笔。
6: 你以为你的字就了不起了？
5: 请指教。这用字和之字，笔势都不齐，尤其是这两个字上面的一点，应侧笔就右，他却凭着用笔，自己的名字赵旭之的之字都没有写好，那还谈什么书法？这样的扇子居然也卖100钱，哼，你懂了吧？
6: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连知字都不知，还叫什么赵旭之啊？还是早点回去学知吧。
2: 怎么了，哥哥？闺阁之中，竟有这样的女子，我看也未必中你的意吧。
6: 如此精通书法，才貌双全的女子，
2: 才真是我赵旭之所倾慕的人呐！哈哈哈哈哈！早知今日，何必？

0: 当初呢？
1: 哥哥，当初你要不是逃之夭夭，今日早就和他携手同游了。我呀，还得叫他一声嫂嫂呢。
2: 什么？他就是
1: 你不要的齐府大小姐文娟。
2: 阿明，阿明，
0: 自己摔跟头可别怪石头啊。
2: 阿明兄，阿明，我的好兄长，务请鼎力相助啊。
0: 逃婚之事你害得我好苦啊，如今啊，我再也不管这样的闲事儿。哎呀，
2: 这念在多年好友的份上，你能见难不救吗？
3: 后来啊，赵旭之开始拜访名山大川，观摩历代书法。他从飞鸟、奔潮、奇松、怪石当中感悟书法的真谛，还从庚大娘的剑舞里受到启发。书法和舞剑一样，贵在气韵流动。
4: 当他再次回到齐府比试书法，笔走龙蛇，举座震惊。这时候他写出的不只是字，更是他三年游历的沉淀和他内心的成长。所以说啊，书法这种输出型爱好，不只是在练字，更是在修炼内心。
3: 您瞧啊，鲁班用双手凿出石桥，编出蝈蝈笼；玛利亚用歌声驱散恐惧，唤起童心；赵旭之用笔墨书写成长；手工、唱歌、书法这三种不同的输出型爱好，指向同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变成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作品时，你不仅是在创造，更是在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个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当中，我们通过电影《鲁班的传说》、《音乐之声》和《笔中情》，看到了三种输出型爱好给人带来的改变。手工让人从无到有的创造，唱歌呢，让人用旋律表达情感，书法让人在笔墨当中修炼心性。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说说，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到底能给我们的心理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的痛点问题啊，就为什么我们明明有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娱乐选择，却还总是觉得很空虚、迷茫、提不起劲儿？有些时候呢，你刷了天手机，追了一整部剧，就会觉得非常的空洞和疲惫。有些朋友也会周末越休息越累，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很简单的区分里哈。大多数我们的休闲啊，其实都属于输入式的消遣，而真正能撑得起精神底色，让我们告别空心感的，其实叫输出性的爱好。我先把这两个概念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种叫输入性的爱好啊，就是我们最依赖的放松型的方式，比如说是刷短视频、刷社交动态、追剧、看八卦，这些都算作输入型的爱好。在整个过程中啊，我们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创造，甚至也不需要投入自我，只需要跟着内容走，获得瞬时的感官刺激。这种快乐呢，来得快去得更快，它不会在你的精神世界里留下沉淀，反而呢会不断拉高你的快乐的阈值，就越刷越觉得无聊，越无聊就越想刷，最后陷入了恶性循环，整个人啊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空洞。第二种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叫输出型的爱好，像写作、书法、唱歌，它的核心不是看别人做，而是自己动手做，把内心的想法、情绪、审美变成一件实实在在的属于你的作品。打个比方啊，这输入型的爱好呢，就是你走到了别人建好的花园，转一圈就走，什么也不留下。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你亲手翻土、播种、浇水，种出属于一个自己的小花园，哪怕它不大，也是完完全全会属于你的一个精神落脚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花时间，手机越刷越累啊。那即便你是写了半小时的字儿，做了一下午的手工啊，它也是内心很平静，浑身就觉得很舒展。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输出型的爱好能治空心病呢？它到底在心理层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用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国产经典文艺电影的《百鸟朝凤》啊，来跟大家拆解一下这个底层逻辑。这部电影呢，讲的是在黄土高原上，索南一人焦三爷和他的徒弟尤天明坚守索南记忆的故事。在时代变化、流行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吹唢呐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不赚钱，越来越不受重视。很多艺人呢都转行谋生了，但焦三爷和尤天明始终守着这门手艺。很多人看这部电影呢，看到的是传承，是坚守，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呢，我看到的是拥有一项输出型爱好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精神上的空心人。对他们来说呢，唢呐不是谋生的工具，是一套完整的精神输出系统。他们吹奏曲子是表达情绪，打磨记忆是打磨自我，传承曲目是传递价值。哪怕外界再喧嚣再浮躁，只要拿起唢呐，他们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精神锚点。他们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啊，流量的刺激来证明自己，因为吹奏本身、记忆本身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反观我们当下很多人啊，正好反过来，外界热闹就跟着热闹啊，外界追捧什么的跟着追什么，全程是被动输入，没有自己主动输出创造的领域。一旦外界的声音停了，新鲜感过了，整个人就空了，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这就是最核心的心理差距。被动输入的人生是飘着的，主动输出的人生是扎根的。也就是我们能够在生产端就获得一种自信，而不仅仅在消费端你能获得一些慰藉啊。有输出型爱好的人，精神世界就有自己的根系，哪怕外界风雨再大，内心他也能稳得住。聊完影视作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非常熟知的案例啊，就是能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输出型爱好，就是我们熟知的丰子恺先生啊。那先生呢，一生是经历过战乱流离啊，生活困顿，人生起伏非常之大。但是熟悉他的人呢，都知道他一辈子是心境平和、温暖、通透啊，极少有强烈的内耗和情绪崩溃啊。就按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方先生呢没有精神内耗啊，就他内在呢都是一直很平和啊，心不随境转啊，其实活得就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快乐幸福。但其实支撑他的呢，不是财富，不是名利，而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输出型的爱好，就是画漫画、写散文、练书法、做翻译。

0: 无论日子多难，环境多乱，他总能拿起笔。而这些输出啊，它不是功利性的，不是为了赚钱、成名、成家，啊，就是他安放情绪、树立自我、对抗虚无的出口。就他在创作过程本身是可以得到很大的精神慰藉的。
1: 感谢唐艺成老师的解读。刚才啊，他通过电影《百鸟朝凤》和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输出型爱好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是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建立精神锚点，提升自我掌控感和自信，同时呢，促进情绪自我调节。
2: 而且啊，输出型爱好能够让人进入心流状态，那种完全沉浸其中、忘记时间流逝的体验也是非常美好和珍贵的。
1: 那具体来说呢，输出型爱好能够从哪些方面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唐艺成老师的分享。
0: 其实人最大的精神内耗啊，就是只进不出。我们每天接受工作压力、生活的焦虑、海量信息，如果没有一个主动输出的通道，这些东西呢就会全部积压在心里，越堆越多，最后变成了麻木、空洞、疲惫，也就是我们说的空心人。而写作、书法、唱歌、手工这些输出类的爱好呢，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重建系统啊，它可以从三个方面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输出型爱好能够帮我们重建自我掌控感。现代人焦虑的根源呢，很多时候不是累，是失控啊，这考核标准啊，生活节奏，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长期处在被动被安排的状态里，人很容易就产生我做什么都没用的无力感，慢慢的就陷入了虚辱。但输出型的爱好呢，是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小世界，你写书法，笔画的轻重、节奏的快慢，全由你掌控。你做手工，从材料到成品，全由你打磨。你写随笔，写什么怎么写，全由你决定。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呢，是持续的、微小的、可控的自主创造，是修复焦虑、重建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高效的方式。那么，第二点啊，是这个输出型的爱好能帮我们建立内生的自信，不活在他人的评价里。你看，输入型的快乐啊，本身是靠比较得来的，看别人的成就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但输出型爱好带来的成就感呢，是从你自己内心长出来的。那今天的字比昨天写的稳是进步，今天我的手工比上次精致就是成长，今天我唱的歌比上次更有感情，它就是收获呀。那这份成就感呢，不需要别人点赞，也不需要外界的认可，更不需要流量加持，是你亲眼看着自己一点点变好，实打实的一种自我确认。长期坚持下来呢，你就会拥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心理品质，一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你不会因为别人的否定去怀疑自己，也不会因为暂时的低谷啊，就觉得人生无望。这也是为什么有长期输出型爱好的孩子，往往呢就更抗挫、更有韧性，有输出爱好的成年人也会更平和、更有底气。第三啊，这个输出型的爱好是最温和、最安全的情绪自愈方式。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谷、心事繁杂的时候，有的人呢选择憋在心里内耗自己，有的人选择找人倾诉。可很多情绪啊，旁人未必能懂，说多了反而平添烦恼。而输出型的爱好呢，是一个完全私密、完全包容的情绪出口。心绪乱的时候写几页字，注意力落在一笔一画上，浮躁

0: 心神就够了。你写文章也不需要成为作家，能通过文字梳理情绪就够了。你做手工也不需要做到完美，动手的过程中获得平静就够了。它不是一项任务，也不是一场比赛，它是专属于你的滋养精神的自留地。最后啊，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被动的消遣呢，只会让精神越来越荒芜，而主动的创造才能让你内心变得丰盈。刷再多的热闹都是别人的人生，而每一次你亲手完成的输出都是在搭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项输出型的爱好，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内心的安稳和丰盈，不做随波逐流的空心人。
1: 感谢唐一成老师，正如他说的那样，输出型爱好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你做得多好，而在于创作过程本身就能带来愉悦和满足。
2: 也就是说，你不用成为书法家才能拿起毛笔，也不用成为歌唱家才敢开口唱歌，你只需要去做，去写，去画，去唱，反正每一次输出都是对自己的一次确认。
1: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对自己生成的信息往往记得更牢。我们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哪怕很粗糙，也比买来的成品更有意义，因为啊，这上面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专注和手上的温度。
2: 你看啊，暑假才刚刚开始，无论你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忙碌了半年的职场人，这个夏天呢，不妨给自己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不用很复杂，不用很专业，写一页书法，画一幅画，或者是做一件手工，唱一首歌，然后呢把它送给别人，或者是留给自己。当你完成它的那一刻呀，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没有白过。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板块，我们来说一件和书出行爱好有关的小趣事。
2: 我们刚刚聊过书法是一种能够静心的书出行爱好，那么你知道古代文人和书法家都用什么材质的毛笔吗？
0: 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墓出土了一套写字工具，其中啊有一支用上好的兔剑毛制成的毛笔。曹魏时期，曹植就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汗的诗句，这个汗啊就是长而硬的毛，
2: 紫色兔毛制成的称为紫毫笔。唐代白居易为此写下紫毫笔诗：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

0: 成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剪一毫。
1: 在唐代以前，书画家一般喜欢用硬毫笔，除了常用的兔毫、狼毫，还有鼠须笔、鸡毛笔等。鼠须笔顾名思义就是老鼠胡须做成的笔。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3月3日，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41位朋友宴聚山阴兰亭，席间各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当时啊，羲之酒酣耳热，手执鼠须笔，有如神助，集书而成。结果呢，这帖《兰亭序》遒媚境界，绝代无双，成为了传世佳作。
0: 说起鸡毛笔啊，王羲之在《笔经》上说：“岭外少兔，以鸡毛作笔，异妙。”宋代文人黄庭坚就是一位擅长用鸡毛笔的高手。公元1101年到1105年之间，黄庭坚第二次遭贬，在荆州，特别是宜州，生活拮据，他只好花3000买一支鸡毛笔，但是却写下了不少佳作。这个时期恰恰是黄庭坚的书法臻于精熟，达到了个人的艺术极顶。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培养输出型爱好，过快乐暑假。
0: 暑假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儿；暑假也很短，短到一眨眼就过去了。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不只是做一个接收者，接收信息，接收娱乐，接收时间从指尖流走，也试着做一个创造者，写一页字，画一幅画，做一个手工，唱一首歌。
1: 输出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加深刻，快乐更加持久的心理机制。你不需要做得很好，你只需要开始做。因为每一次输出啊，都是在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我在创造，我值得被看见。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给易清娥说：“娃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西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念。”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清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狗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狗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狗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狗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狗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清娥说。狗老师的妆今晚画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狗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画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画。易清娥一直在旁边看着，狗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28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18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儿嘛好一些，女角儿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3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就我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3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2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
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忠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4-5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

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苟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三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苟老师准备戏。苟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苟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叶青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三个月李慧娘的苟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叶青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叶青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

节儿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杀生是比鬼怨难度更大的一折戏，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清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的贾似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慧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苟老师为练这门绝活，12、13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苟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足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烈苦扛烈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10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苟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退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苟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蛋，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苟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

0: 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父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甲化、料银、甲四到甲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绽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易清娥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苟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易清娥发现苟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苟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
1: 清哥，清哥，师父，师父，我在这里，我在嘞。
0: 易清娥紧紧抓着师父的手，苟老师抖抖缩缩地摸着易清娥的手说：
1: 我呀，师父可能不行了，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
0: 在说比例的时候，苟老师向易清娥示意了一下，易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苟老师轻声给他说：
1: 十斤松香粉，拌二两半锯末灰，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细再拌。
0: 苟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
2: 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苟老师谢幕嘞。
0: 朱团长说：
2: 谢不成了，快关幕。都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
0: 只见苟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苟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苟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
2: 清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
0: 易清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易清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苟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
2: 清娥，咱俩把苟老师搀起来呀。
0: 可易清娥低头一看，苟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

0: 易清娥反应过来，苟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易清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苟老师，苟老师！”苟老师已经毫无反应，易清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1: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1: 存忠，存忠！”
0: 苟存忠再也没有任何反应。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2: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苟存忠朝医院送去。苟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易清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苟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苟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
2: 啥？”
0: 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1: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0: 唱啥的？”“
1: 旦角，男旦，您懂不？”
0: 老头演个女的？
1: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0: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1: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0: 医生摇了摇头。
1: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0: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1: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0: 难怪。

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挽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好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他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狗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狗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狗存中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地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孝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

0: 老练老练，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狗存中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护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的，说尺寸不够不要，女棺不要，还有八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的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9米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66米，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浑浑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浑板子，盖面是浑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浑浑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浑档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房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爹。他给我一个人唱了10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它给我唱戏的情分填了。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我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村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
1: 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

0: 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苟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古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 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

0: 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杀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版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她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

0: 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7: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 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9: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0: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3: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第37集。
14: 四尾千一的灵感完全是上午路过百思乐夜总会门前时偶然获得的，这得益于他常常站在敌人的角度上设身处地的思考问题。那个时候他想，如果自己是获胜的上级，得知获胜已经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可是用常规的办法帮他摆脱困境，又会使泄露这个消息的内线受到怀疑，那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他和获胜的关系足够密切，了解获胜周围环境的许多规律，包括邻居茉莉变化无常的作息时间，和因此与卖包子的多多可能发生的两个交易时间，那么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能让获胜得到警示，到夜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将舞女茉莉牢牢地拖住，让她在很晚的时候才下班回家， 从而使茉莉第二天的起床时间向后拖。第二天早晨，多多在7点和获胜交易完之后，本来还会在9点钟回来与茉莉交易，但由于行动队的人员不了解这一规律，一定会将那一天唯一和获胜接触过多的多多带回去讯问，这样多多的行为规律发生了偏差，引起了疑心的获胜只要仔细观察， 还是能够从那些伪装能力本来就不是很高的行动队队员的身上看出破绽的。从常规的角度上看，那个男人似乎并无可疑之处，因为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偶尔到夜总会找一个女人聊聊天喝喝酒，第二天酒醒之后又深感愧疚，于是除了工作还是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照顾太太的事上， 从此再也不登那些风月场所的门。至于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那个晚上出现在茉莉的身边。

0: 边则完全是一次巧合，太正常不过了。但是四尾千一从来就不是一个从常规角度看问题的人。从那个保镖的口述中，他觉得至少在那个男人的身上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特征，比如他很少说话，大部分都是茉莉在说，可是话头却是被他挑起来的。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那个人精明沉稳，老于世故，善于洞察人心。可即使在生活中，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在风月的场合下这么做，却明显违背了他到夜总会喝酒的本来目的吗？正常情况下，那个人应该发发牢骚，宣泄一下压抑在他身上的苦闷才对呀，而不是对自己的不幸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呀。可是如果这个人怀着别样的目的，那这就解释得通了，因为他一定知道言多必失这个道理，那么越少说话，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概率就会越小嘛。顺着这个假设挖下去，那么这个男人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向反面理解，也就是说，他的家里并没有生病的太太，他撒谎的原因恰恰就是为了掩盖他身上那种淡淡的药材的味道。四伟知道，除了家里常年需要煎药，还有几种人的身上会带有这种药材的味道，那就是郎中、药铺的老板，或者是药铺的伙计。如果这是刻意的隐瞒，那就说明他活动的地方就在南京城内。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往往那些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发生。但是四尾千一是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值得挖掘的假设的。上午九点钟，苗副官接到了一个电话，听筒里传来的那个人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他厉声问道：你怎么敢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你在哪里啊？听说那个人使用的是公用电话，苗副官的态度才缓和了下来。好了好了，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听筒里喋喋不休的抱怨，抬腕看了看手表，半个小时之后，老地方见。放下话筒，苗副官拉开抽屉，摸出一个信封来。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信封，从中又抽出了几张钞票放回抽屉，然后才装好信封出了门。他独自驾车穿过了几条街区，停在了一处僻静的街边。他在车里捣鼓了一会儿，又观察了一遍街上的环境，这才推门下车。这个时候的苗副官已经变了一副模样，他的西装换成了一件普普通通的棉袍，头上扣了一顶陈旧的软呢子礼帽，光光的下巴上粘了一副假胡须，一副圆形的墨镜将他本来就不太大的双眼遮挡了一个严严实实。他穿过一条窄街，进了一家毫不起眼的茶馆。半个小时之后，他走出了茶馆，原路返回。又过了十分钟之后，一个戴着近视镜的中年男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左顾右盼了一番，叫了一辆黄包车走远了。黄包车夫把这个男子送到了家之后，为了不引起怀疑，又拉了两个活，才在几条街外找了一个电话亭。接听了电话之后，向同霄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扭头对顾之飞说道：一切都和你判断的一样，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人了。顾之飞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在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黑板，几天来他和向同霄汇总了双方掌握的所有情报，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构想。现在顾之飞抓起了粉笔，在黑板上把最后一个环节补充了上去，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高桥松绝不能活着出现在南京。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副官立刻将一份报纸送到了四尾千一的桌面上，还说参谋部对上面的那则消息很关心，问出事的人是不是四尾机关的人。那则消息已经被红笔框了起来，四尾一眼就看到了。那则消息说，不久前的某日，一辆吉普车冲击了重庆某军车检查站。据当时的宪兵说，车上本来是四个人，经过检查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大喊他们是鬼子， 随后此人立刻遭到奸细的射杀。现在已经查实，这位被日本奸细挟持了的司机是重庆军事物资调查处的李建勋科长。经过激烈的交火，已经确认有两名日本奸细被击毙，但仍然有一个漏网在逃。这个人身材瘦高，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新闻的最后就是对两个无名死者的外貌的描述。看完之后，四伟无力地挥了挥手，你先出去吧。然后他颓然地坐进了办公椅里，许久都一动未动。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也太残酷了。这个结局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李建勋为什么会突然反水呢？前景和吉田两个人又怎么会同时出现在高桥松的身边呢？他们是在执行什么任务呢？如果高桥松不能活着回来，这一切答案就会永远成为谜团啊。出事已经好几天了，高桥松并没有通过电台和南京取得联系，那么可以肯定，连那个联络点他也回不去了。那么高桥松在哪里呢？还活着吗？在他出发之前，四维已经为他设计了一条备用路线，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现在没有时间悲痛了，他把石井幸雄叫来，指示他立刻挑选精干的小队，派往备用路线去接应高桥松。然后他去了一趟参谋部，向参谋长承认那个人是他派去的，是高桥松，任务是策反李建勋和为四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站配送电台。毫无疑问，任务失败了。从两个死者的外貌判断，就是潜伏在重庆的前景和吉田。参谋长除了表示遗憾，没有再说什么。顾之飞操纵的是一部注册了的商业电台，这个电台的波段和频率会被军政部的监听室过滤掉，因此无论怎么频繁的使用都不会受到怀疑。电台的主人是一位富商，顾之飞以前也见过，但是他想不到这个人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此刻的顾之飞就住在他位于山区的公馆里，和他同居一室的还有向同霄。这是顾之飞强烈要求的，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时交流情报，探讨对策，并使用一部电台完成对南京两支抗日力量的协同指挥。这个房间就是他们反败为胜的指挥部，尽管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屋子里的桌子上摆着一部电台，一部电话，几张卷在一起的地图，一大壶咖啡和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他们两人的一日三餐都由公馆的佣人送进房间，如果他们不招呼，就连主人都不会进来。看得出来，这家主人对向同霄极为敬重，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当然也包括严守他俩藏身于此的这个秘密。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几天来，他们时刻都担心着高桥松到达南京的消息突然传来，这将威胁到国共双方两个高级间谍的安全。但是到目前为止，南京那边还没有任何的回信。顾之飞觉得向同霄的能力丝毫不在他之下，是他首先想到四伟千一必定为高桥松设计了一条紧急出逃的路线，一旦看到重庆的报纸，南京的四伟千一必定会派人手前去接应。电报发出仅一天，内线就回电提到了剪刀镇这个地名。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四伟千一看到报纸后做出的迅速反应来看，剪刀镇十有八九就是高桥松逃离国统区的必经之路，这也让顾之飞对他们的工作效率钦佩不已。但是他们都知道，即便如此，提前找到高桥松的把握还是不大。相对于顾之飞的焦躁，向同霄倒是沉稳得多。此刻他正把自己埋在沙发里，对着墙壁上的一个点发呆。 顾之飞把烟头掐灭在烟灰

0: 缸里，回头问道：“你想什么呢？”向同霄看了他一眼：“我在想你。”“
1: 我？你想我干什么？”
0: 没等向同霄回答，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顾之飞跳过去，一把拎起话筒。到目前，唯一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就是宪兵司令部治安科的科长。这几天，他的手下把出入重庆的所有大路小道封锁得如铁桶一般，警察局也被通知到了。他们负责在市区的大小旅店和客栈中拉网排查。不仅如此，甚至连几个跟警察局走得比较近的袍哥会堂口也加入到了帮忙的行列，搜查的精细程度差不多都快赶上梳子了。但是高桥松仿佛烈日下的一滴水，蒸发得无影无踪。今天早晨，顾之飞和向同霄都认为高桥松在重庆不可能有新的落脚点。既然如此严密的搜查都没有结果，那么他应该已经离开重庆了。顾之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人能够避开检查从容出城呢？几秒钟之后，顾之飞和向同霄同时说出了答案：军队。因为顾之飞此刻已经不方便公开出面，所以他只能借助治安科的力量。为了等这个电话，他们都觉得这个上午比以往漫长了许多呀。从接听电话的顾之飞的脸上，向同霄已经读懂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连忙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凑了过去。顾之飞往桌子上一指，向同霄立刻会意，把钢笔和信纸送到了他的手边。顾之飞在上面记下了一个时间和几个地名，然后告诉对方稍等一下，自己打过去。57师118团近日奉命开赴衡阳换防，他们的一个营就是在高桥松暴露的那天夜里从重庆城区乘坐卡车出去的，治安科已经打听得很明白了。顾之飞一边说一边抓过地图，指着一个郊外的小镇，他们在这里和团部会合，继续乘车向东南开拔，但是汽车只能走200公里，因为这座桥还没有恢复通行，所以118团从这里下车之后徒步开往目的地。向同霄的手指沿着188团的开进路线一路向前，最后停在了剪刀镇附近。巧了，这条行军路线和剪刀镇的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华里。我想高桥松不会离开这支部队。不错，他并不知道通缉的范围和力度，因此留在队伍里反而更安全。顾之飞扔下了铅笔，再次操起了话筒。天黑以后，石井幸雄才回到了办公楼，他问副官机关长到哪里去了。得知四伟并没有离开办公室后，他颇感诧异，因为在院子里他抬头观察过，机关长的办公室明明是黑着灯的。他敲了敲门，里边果然传出了机关长的声音：“进来。”石井幸雄走近前，才发现坐在台灯后面的四位千一仿佛在一天之间就苍老了许多。有进展吗？
2: 有，我们找到那个人了。
0: 有没有搞错？
2: 没有，我们带着茉莉从远处辨认过，那个茉莉肯定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人。
0: 这么快？还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2: 我们是按照您的指示，在一家很大的名叫济世堂的药铺找到了他，他是那里的老板。
0: 他果真不是什么丝绸商人。
2: 对，另外他也不姓李，而是姓王，叫王汉廷。
0: 2天以前，军统南京站站长王汉廷突然接到了来自重庆的一份电报，报员说这部电台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而电文的内容更让他震惊无比，说是重庆的军统内部可能遭到了渗透，今后由这部电台来指导他们的工作。对于以前的那一步，只要做到虚与委蛇，等这边查清楚了再做处理。发报者自称是华东科的科长顾之飞，顾之飞还特意提到了几件以前的行动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而准确的。王汉廷不敢怠慢，立刻紧急约见了他的上司屈国才，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按顾之飞说的办，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直接领导人。 于是他们立刻发报进行了联络。顾之飞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任务，立刻组织精干人手赶到繁阳城西南方向30公里的剪刀镇，截杀一个名叫高桥松的日本间谍。据可靠消息，四委机关已经派出了一小队便衣特务前往接应，关键的一点是要拿到并销毁高桥松手中的一块弹片，再有就是绝不能给敌人留下截杀的力量来自清江北岸的痕迹。王汉廷当然知道，剪刀镇就是位于清江的北岸，是湖北西部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一个交界点。从电文中不难判断，高桥松是从南岸的国统区后方逃出来的，至于后面的要求，屈国才估计很可能和更夫有直接的关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执行任务的最佳人选，此刻就潜伏在繁阳城内的获胜。另外还可以从军统繁阳站抽调一批能干的人手配合他行动。可是由于前一段时间获胜他们在繁阳搞的动静太大了，因此电台到目前仍处于休眠状态中。思前想后，王汉廷还是决定亲自去一趟繁阳，反正他以前就常去那边进药材，而军统繁阳站的一个联络点也是以药铺做掩护的，这样在路上被怀疑的概率大大降低了不少。屈国才这才批准了他的请求。王汉廷回到铺子里，发现柜台前站着两个陌生人，脚边还放着一个口袋。伙计介绍说，这两位是贩卖药材的商人，带了点货，看看咱们的铺子能不能收。王汉廷打开袋子，觉得货还可以，但是一问价钱接受不了。那两个人也没还价，说到别家再看看，背着口袋出了店门。这其实是常有的事儿，因此王汉廷没有多想，他也绝想不到这两个人出了门立刻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打给了等在机关大楼里的石井幸雄。很快石井幸雄亲自开来一辆轿车接上他们两个，最后把车停在了济世堂不远的地方。当王汉廷将一位常客送出店门的时候，坐在石井旁边的舞女茉莉说道，没错，这个人就是李老板。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地撒在了济世堂的前后左右。石井幸雄是在监视工作都布置完毕之后才去向四委报告的。第二天天刚亮，王汉廷就出了门。他穿着深色的棉袍，头戴一顶呢子毡帽，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线围脖，手上提着一个牛皮皮包。这个打扮和南京城里大多数的小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买了最早的一趟开往繁阳的火车票，看看开车的时间还早，就在车站外面找了一个小吃摊完成了早点，之后又在前方的公共厕所方便了一下，再后来还买了一份报纸准备带到车上去看。出于习惯，他利用上车之前的一切活动反复地观察着身边的环境，至少在火车进站的时候他还没有闻到一丝危险的气味。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38集。出于习惯，王汉廷会利用上车之前的一切活动反复观察着身边的环境。至少在火车进站的时候，他还没有闻到一丝危险的气味。问题出在列车开出站1个小时之后，王汉廷从座位上站起来，掏出烟盒，意思是到两节列车的结合部抽一支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坐在他后面2排座位上的一个乘客的手里，那份报纸仍然没有换面。就在上车不久，他就对身边的人做了一番观察。那个时候，这个人的面孔就被报纸挡住了。但是王汉廷记住了，从自己的这个角度，看到的报纸是一条粗体的标题。可是1个小时过去了，王汉廷看到的还是那条标题。他走到那个人身边瞄了他一眼，对方是一个粗壮的汉子，手里的报纸是一份专门刊登奇闻异事的小报。这种报纸的版面一般都是标题大字体小，可是一版看下来无论如何也用不了1个小时。对于一个资深的特工来说，一张面孔哪怕在一天中出现2次都足以让他警觉了。所以盯梢者尽可能的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这是这个行业中的惯例。王汉廷吸着烟，表面上是在欣赏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实际上他是在通过玻璃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一切。那个人没有跟过来。抽完烟之后，他慢慢腾腾地回到座位上坐下来。这个时候又有2个人被他纳入了视线。一个在他的左后方，一直趴在小桌子上睡觉。另一个跟王汉廷同一排，但是座位在过道左侧靠窗的位置上。这个人一直拖着腮帮子望着窗外。这3个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至少王汉廷已经记住了2个人的体貌特征，读报的那个人眉毛浓得几乎连在了一起，而看风景的那个人右耳边突出着一颗小肉瘤。衣着倒是次要的，因为在精心策划的跟踪任务当中，盯梢者的衣服通常是双面的，可以随时翻过来穿，但是重要的体貌特征却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事情真的是这么糟糕，那么在他的面前至少还有一个人。说行话，这叫箱子，也就是说是4个人分别控制在他的前后左右，把他装在箱子的中间。在第一时间，王汉廷就意识到了很有可能是莫莉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早在那天下午，王汉廷暗自筹划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会跳舞这个缺陷并不适合做拖住莫莉的事情。但是他不敢派别人去百乐斯夜总会啊，因为一旦败露了，屈国才是绝对饶不了他的。他不知道自己被监视了多长时间，而屈国才是不是因为他也暴露了。以他的年纪和体力，能逃出这口箱子吗？王汉廷闭上眼睛，靠在座位上暗自思忖着。用了很长的时间，他才压抑住翻腾在心中的滔天巨浪。不管怎么说， 他至少要完成任务，并且要找到一个向组织报警的办法。王汉廷真希望他的判断仅仅是一个巧合呀。出了繁阳站，他步行穿过了站前台。

0: 街，走了几百米，来到了一个路口。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乞丐，忽然仿佛想起衣袋里还有两个铜板，又折回身把铜板抛进了乞丐面前的破碗里。他用余光看到那个耳朵上长着肉瘤的家伙就在他后面几米远的地方。果然这个家伙的衣着已经和火车上不一样了。看来他的愿望落空了，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一旦确认了这一点，王汉廷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拦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一家药铺。这家药铺的老板认出来这就是南京济世堂的王掌柜，于是王汉廷被让到了内室。王汉廷把交谈的时间准确地设定在20分钟，时间一到他就告辞出门。回到街上，他又上了另外一辆黄包车，目的是另一家药铺。在第二家他逗留的时间仍然是20分钟，接着是第三家、第四家，每一次都是20分钟，而且路上他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的身后。等他进了第五家药铺的门，掌柜看他的眼神明显和别人不一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对方顺着他的话抱拳作揖，说了几句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话之后，也把他请到了后面的房间。一进门，掌柜的给他倒了一杯茶，连忙问道：您怎么来了？
1: 我是来给霍生布置任务的，而且这一次你们这边也要出几个能干的有经验的给予协助。
0: 王汉廷来不及喝水，一口气说着：
2: 巧了，霍生就在这里的地下室。
1: 太好了，让他上来见我。
0: 2分钟后，霍盛从内室后的一道小门闪身而入，一见王汉廷他又惊又喜。很久以来他对站长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王汉廷的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开门见山，快速地把任务交代完毕，然后他命令霍盛重复了一遍。霍盛说得清晰又准确，王汉廷很满意。最后王汉廷看着霍盛又多说了一句话：
1: 孩子，自己多保重。
0: 说完这句话，他挥了挥手让霍盛退下。霍盛回到地下室后一直玩味着这最后这句话，因为站长从来都是叫他的大名霍盛，从来没有叫他孩子的习惯。王汉廷看了看手表，从进门起已经过去17分钟了。最后他对掌柜的说道：
1: 尽快想办法联系到南京的人，告诉他们一件事，就说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到过百乐斯夜总会，为的是拖住茉莉，我可能被他们发现了。重复一遍。
0: 掌柜也是一个老特工，立刻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
1: 很好，王站长，什么意思？
3: 别问了，他们一听就会明白的。
1: 还有，你这里有手枪吗？
3: 我有一支，
1: 给我。
0: 掌柜的取出手枪，犹豫着该不该问一问，立刻被王汉廷严厉的目光制止了。临出门的时候，王汉廷回过头来：
1: 你这里也已经暴露了，但是至少几个小时之内还是安全的，抓紧时间转移。
0: 到了下午4点钟，王汉廷将繁阳城里足足10几家药铺都转了一个遍，他的行为无可指摘。对比价格，了解行情是商人的本分，任何一个小老板都是这样勤勤恳恳地经营生意的。最后他来到了一家饭店，这里的烧鹅是繁阳城里有名的地方小吃。他就着一盘烧鹅吃完了一碗面条，然后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敲着他奔波了一天的大腿。下午4点20分，他站起身，穿过马路，走进了街对过南京晚报繁阳分社的编辑部。编辑部里摆着7、8张桌子，有人在伏案赶稿，有的人在清点校样。他进去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在左手第3张桌子上，王汉廷看到了一个字牌，上面白底黑字写着社会版3个字。他二话没说，立刻走过去坐在了编辑对面的椅子上。戴着圆眼镜的编辑感觉到有个人坐了下来，于是从稿件中抬起头来：
4: 哎，你有啥的事情哦？
1: 出了一件大事儿。
0: 王汉廷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把毛线围脖解下来放在了桌子上。
4: 大

0: 情。哎呀，啥子大事情？编辑一边说一边打哈欠，显然他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兴趣盎然。王汉廷继续说，有人要杀我。
1: 要杀你啊？
0: 谁要杀你啊？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叫王汉廷，汉朝的汉，亭子的亭。
0: 哦，你最好把这三个字记下来。
1: 哎呀，我忘不了。
0: 你接着说。
1: 我劝你还是记下来。
0: 编辑苦笑着摇了摇头，拽过了一张纸，写下了王汉廷三个字。可是等他一抬头，前面的人竟然不见了。王汉廷出了编辑部，直奔马路对过的一根电线杆子走过去。这个时候，那副围脖被他叠了几叠，搭在了手上。随着他脚步的临近，靠在电线杆上的一个读报的人越发显得不自在。最后，那个人不得不放下了报纸，而王汉廷藏在围脖下面的手枪开了火。他本想击中那个人几乎连在一起的两道眉毛的中央，但是因为围脖的遮挡，第一颗子弹射进了读报人的右眼，接着他把第二颗和第三颗射进了他的胸膛。就在这个时候，王汉廷身后的枪响了，他也中了三枪，但是他坚持着在倒下去之前把剩下的子弹全部送到了那个人的身体里。这条马路虽然说不上摩肩接踵，却也是繁阳城一片繁华的所在。编辑部里的人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大乱，纷纷放下手头的事物，要么走到门口，要么趴在窗前。社会版的那个编辑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去，接着他瞪起了眼睛，同时嘴巴也张到了最大的程度。他的目光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终于发现主编也趴在另一个窗口上。他一下子扑上去，一把抓住主编的胳膊。
2: 那个人刚才来过报社的。
0: 听完了这个编辑的叙述，主编略一思考，又看了看手表，立刻冲着一个办事员大喊，
2: 小杜，赶快给南京总社打电话，让他们通知印刷厂先不要开印，我们这里还有一篇重要的稿子。
0: 紧接着他又对社会版的编辑说，我给你十分钟啊，只有十分钟，把这篇稿子给我写出来，写好了给你双份的稿酬。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王汉廷倒下了之后，剩下的丁梢特务跑过去做了检查，结果令他们很懊丧，两个人都没救了。很快就有警察赶到，他们费了一番口舌才没有被当作凶手抓起来。来了两辆车，一辆拉尸体，丁梢者们上了另一辆。赶到警察局，他们找到了一部内线电话，打到了南京的警察厅，从警察厅又转到四委机关，又用了一段时间。等到石井幸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四委千一，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六点多钟。听完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四委千一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突然抬起头，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时间，南京晚报的校样在印刷厂开印的时间是下午5点钟，他给了这些编辑30多分钟的时间，把一个临时发生的大新闻加进去。没错，对于一个熟练的排版工来说，一篇短短的稿件10几分钟就够了，而王汉廷就是这个新闻的制造者。之所以他在报馆逗留的时间那么短，是因为他只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报馆就足够了。5点半钟，大批等在印刷厂车间门口的报童就领到了报纸。现在，四尾千一说着抬手看了看表，已经6点多钟了。这份登着他姓名的报纸已经流进了千家万户，看来你们的盯梢行动早就被他看穿了。这套计划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赌的就是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措手不及，无法终止晚报的出版。很可惜，他赢了。石井幸雄一张脸臊得通红，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觉得或许从他在繁阳城里拜访过的十几家药铺能够挖到他的同党。石井君，你的想法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像晚报事件一样又晚了一步。你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么多家药铺吗？并且在每一家逗留的时间都是20分钟吗？石井幸雄只好低着头一言不发。四尾千一继续说道，那是因为其中只有一家是他的联络点，其余的拜访全是为了掩护一次真正的接头。逗留的时间一致，让你们根本无法分辨哪一家是他真正的目的地，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们也无法做到在每一家药铺都留下人监视。如此看起来，盯梢组被发现的时间甚至可以向前推到开往繁阳的列车上。你想想看，王汉廷岂能让同党留在原地等着大祸临头吗？好了，石井君，也不要过分自责，这个家伙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是我太轻敌了。事实完全证明了四尾千一的判断，当天晚上出版的报纸果然报道了这个新闻，王汉廷这个名字也赫列其中。第二天中午，从繁阳传来的消息，按照先后的顺序，王汉廷拜访的第五家药铺已经人去楼空。搜查人员在那家药铺的内室后面找到了一个地下室，种种迹象表明那里近期藏过几个人，也许这几个人和不久前繁阳城内的一系列流血事件有关系。188团2营5连连长周继民听完团参谋长的一席话之后，脑子里一阵轰鸣，一颗心差点从胸腔里跳了出来。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吧，藏在自己连队的那个人叫杨周啊，而营长传达的那个混到队伍中来的日本奸细用的名字叫义丹啊。周继民刚刚静下心来企图宽慰自己，但是一想起这两个名字的笔画，他又绝望了。很显然，对方把义丹这两个字稍加改动就能改成扬州。当时他是如此信任这个人呢、啊、连这个人的证件都没有看。在团部例行的会议上，参谋长后面的讲话周继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认识这个人的过程快速地回忆了一遍。出发前的那个晚上，周继民从营房赶到了妻子居住的小旅店做最后的告别。那个时候他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全副武装，一看就是要奔赴前线的军人。也许是从那个时候自己被这个家伙盯上了。在旅店的房间里，周继民几乎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妻子，可是妻子仍然低声地哭个不停。妻子抱怨说，这些钱根本不够给孩子看病的，
又数落他没

0: 事，同样是连长，人家谁谁谁给家里拿回去的钱比他多得多，要不是因为这一别，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周继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往这个婆娘的脸上甩几巴掌，于是他吼了几声：
1: 哭啥子，老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不会昧着良心干那些喝冰血扣军饷的事情嘛。你瞅着老子顺眼就往下过，瞅着不顺眼趁早改嫁。
0: 和往常一样，他一发火，妻子哭得更凶了。他没理妻子，蹲在角落里连着抽了好几支烟。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敲响了，他打开门一看，看见旅店的掌柜攥着一叠钞票站在门口。掌柜说这些钱是别人送给他的，但是人家不让说是谁送的。直到周继民急了眼，掌柜才说是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客人，也是个当兵的，估计这身上也剩下最后这点钱了，因为连今天晚上的房钱都从柜上退下来了。这个人离开旅店差不多有十几分钟，现在看起来旅店的掌柜怕也是受了这个人的贿赂，因为这个人是不可能在他的前面入住旅店的。周继民二话没说就追了出去，在离旅店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黑暗中有一个烟头在闪亮。看到周继民走过来，原本蹲在路边的那个人站起身。这个人的个头比周继民高了半头，军衔也比他低一级，是一个中尉，而且他的面孔被一圈白纱布挡住了很大的一部分，这一点和刚才营长说的脸上有刀疤的线索非常的吻合呀。一开始这个人还不承认，周继民牢牢地抓着他的手腕不肯放，非要回旅店找掌柜的对质。这一下这个人才认下了，他对周继民介绍说他叫杨周，是一个通信参谋，隶属于驻扎在鄂北的川军部队，因为受伤被送回重庆的陆军医院养了几个月的伤，本来就要出院归队了，但是昨天上午的一件事儿让他沦为了宪兵追捕的逃犯。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0: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0: 破绽即出。

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 第39集，周继民冲出旅店，追到了一个身穿中尉军装的人。一开始这个人不承认，周继民抓着他的手腕不肯放松，非要回旅店找掌柜的对质。这一下这个人才认下了，他说自己叫扬州，是一个通信参谋，隶属于驻扎在鄂北的川军部队，因为受伤被送回到重庆的陆军医院，养了几个月的伤之后本来就要出院归队了，但是昨天上午的一件事让他沦为了宪兵追捕的逃犯。在某位来医院视察和慰问的长官的随员里，他看到了原来主管后勤的副团长。这个家伙一年前因为贪污军饷而被押回重庆，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件事也一度令全团的弟兄们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但是后来却又听说军事法庭以涉案金额不足为由，仅仅做了降职的处分，并且这个家伙的工作也从前线部队调到了军政部，日子过得更滋润了。看到眼前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扬州当时忍不住出言相讥，当众揭了这个家伙的老底。没想到此人恼羞成怒，竟然抓过一个伤兵的木拐想殴打扬州。而扬州的伤早就不碍事了，他抢过木拐抡了他好几下，打的那个贪污犯头破血流。在宪兵赶来之前，扬州逃出了医院。周继民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他也最看不惯军队里的贪污现象，在为扬州的行为喝彩的同时，他也深知无论如何以下犯上都是不小的罪责呀。扬州如果被抓回去，很可能要吃上几天的牢饭。于是周继民关切地询问扬州如何打算。扬州叹了一口气，说本想悄悄地潜出重庆逃回部队，可是看看身上的几个钱又泄了气。正烦恼间，听到隔壁周继民和妻子的吵闹，深深佩服周连长磊落的为人作风，因此把心一横，就把这几个钱干脆就托掌柜全部送给周连长，自己大不了投案自首去。周继民被打动了，他思考了片刻，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带着扬州混到他的连队里，乘着军车离开重庆。他连里的三个排长都是周继民的生死兄弟，在他的要求下，他们都严令手下把嘴巴封死，既不要打听这个人的姓名，也不得向其他连队的人透露这个人的存在。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啊，一旦被上面知道连里收容了别的人员，尤其是这种收容原因，恐怕连长周继民也会受到相应的处分的。因为扬州是通信参谋，而且对连队新配发的美式步话机很感兴趣，所以周继民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一路上都让通信员和他待在一起。现在看起来，连这一点都是经过对方有意设计的呀。所幸团部通知开会的时候，并没有透露查找奸细这个内容。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这次会议的时间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小时。这种连级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隔三差五就要召开一次，团部为了让部队尽快进入状态，不时地在行军途中加入一些军事科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各营各连汇报一天来军事科目的操习状况。轮到周继民发言的时候，参谋长叫了两声周连长，他都没有反应，直到别人的胳膊捅到了他的腰上，周继民这才惊觉。发言的内容他早就准备好了，因此周继民回答得很流畅，但是参谋长还是瞪了他好几眼。周继民是因为作战勇敢被参谋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换了别人，敢在军事会议上如此不集中精力，参谋长早就开骂了。会议开了一个钟头就结束了，周继民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离去，而是在会议室里一直磨蹭到其他的营长连长都走光了为止。但是除了参谋长，帐篷里还有一个营部通讯员在那里整理会议记录，周继民欲言又止的神态没有逃过参谋长的眼睛。你还有什么话说吧，
2: 报他们。

0: 那个人就在我那儿。什么人？就是那个日本奸细啊。什么？此言一出，参谋长和通信员的眼睛都瞪圆了。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1: 是。
0: 周继民不敢隐瞒，把认识这个人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通信员忽然惊呼了一声，糟糕，在开会之前，你们五连的通信员呼叫了我，问我为什么今天的会议提前了半个钟头。我就告诉他重庆发来电报查找日本奸细的事儿。周继民的面孔顿时失去了血色，他一把抓下了头上的军帽，狠狠地攥在手心里。参谋长厉声喝道，那他能接触到通信员吗？
1: 是，能，我安排他们两个在一起。
2: 混账，还不赶快去抓人，跑了奸细，老子扒了你的皮。
0: 周继民没等参谋长的话说完，就已经冲出了帐篷。他一边跑一边下意识地抽出了枪套里的驳壳枪。其实团部距离离他的连队有四五里之遥啊。一路上别的连队正在吃晚饭，战士们纷纷停下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咬牙切齿健步如飞的五连长。事实上周继民只用了五分多钟就赶到了连部，但是隔得很远他就知道出事了。因为五连的战士们蜂拥地围堵在通讯员使用的那顶帐篷出口，他扒开人群，立刻就看到躺在地上的通信员。一排长第一个迎了上来，
2: 连长，通信员被人扭断了脖子，那个人不见了。一排长，集合你的弟兄立刻跟我走。
0: 周继民大喊着冲进连部，简单跟副连长交代了几句，抓过一张地图，带着队伍就出发了。因为参谋长转述的内容包括了重庆宪兵司令部的判断，那就是奸细很可能通过清江对岸的剪刀镇逃离国统区，所以周继民他们的路线还是很明确的。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沿途上不断有一些老百姓证实的确有这么一个人经过，而剪刀镇距离他们的驻地尚有100多里的路程，留给他们的时间还不算太紧张。周继民不相信啊，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追不上一个负过伤的日本奸细吗？曾经为他换过药的卫生员证实，那个奸细的右肩下侧的确还有一处尚未痊愈的枪伤啊。但是周继民还是低估了奸细啊，在天黑之前抓到他的愿望最终落空了。周继民急了，他下了死命令，在抓到奸细之前，他们要做的就是不停地追捕，绝不休息片刻。他解下皮带，第一次抽打一个企图喘息一下的士兵，也第一次用脏话羞辱了这些战士，目的就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斗志，当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惩罚。经过一夜的跋涉，黎明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清江江畔。当翻过一个低矮的丘陵之后，一排长指着右前方，
2: 连长，在那儿。
0: 周继民顺着他的手望去，只见那个人正躺在几百米外的草地上。隔着那么远，他甚至都能感觉到那个人的胸膛正在剧烈的上下起伏。很显然，这个奸细也是精疲力尽了。周继民从身边的一个战士的手上抢过一支步枪，一边冲下草坡，一边举枪瞄准。但是很显然，对方发现了他们，一跃而起，以之字形路线奔向了江边大片的芦苇丛。周继民瞄准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射出子弹的机会，直到那个人的身影接近了芦苇，他才开了一枪，显然没有打中。这是一片芦苇的海洋啊，站在高坡上隐约能看到江水，但是沿着江岸延伸出去就望不到江边了。等他们30几个人钻进去，简直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啊。周继民把士兵们排成一字长队，每个人间隔10米，他命令一旦发现情况立刻鸣枪示警。向着一个方向搜索了大约200米之后，周继民的右侧突然响起了枪声。按照事先的约定，队伍迅速向那个水鸟乱飞的方向包抄了过去。可惜费了好大的劲儿，被他们围在中央的却是7个老百姓。这几个人一个个抱着脑袋蹲在地上，嘴里大喊着饶命。周继民查看了一下，见没有人中枪，这才放下心来。 那七个人自称是附近的渔民，除了捕鱼，在这芦苇荡里设套抓野鸭子也是他们的营生之一。周继民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脸上缠着白布的军人，这七个人面面相觑之后纷纷摇了摇头。于是周继民就让这些人赶紧离开，因为一会儿一旦干起仗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大个子渔民站起身：长官，你们这么搜不是个办法。哦，你说来听听。周继民心想，也许当地人能有更好的办法，怎么江边也得布置上几个人，万一那个家伙水性好游过江怎么办。周继民拍了拍脑袋：对呀，怎么把这个忘了，这里离江边还有多远啊？有半里路吧。一排长，我带五个人到江边监视，你把剩下的几个人分成几队接着搜。分头出发之后，那个大个子渔民又追了上来：长官，这些年啊，我们也让日本鬼子害苦了，抓鬼子的事情少不了我们，你们说对不对。那几个人纷纷应和。大个子渔民接着说：再说江岸那么长，你们几个人看不过来的，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渔民，水面上有啥动静瞒不过我们的眼睛。周继民觉得这个渔民的话有道理，也好，那就有劳各位了，不过要注意安全啊，有情况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擅自行动。好嘞。周继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应该让每一个士兵配备一个渔民，尽可能的把距离拉长一些，这样受到监视的江面就

0: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忽然，周继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些渔民怎么知道他们要抓的是鬼子呢？他只是告诉这些人目标是一个军人呢、按照常理更应该被理解成为抓逃兵啊。他迅速地向身边扫了两眼，立刻就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只见那几个渔民在行进的途中很巧妙地就散开了，不露声色地跟在每一个士兵的身后，距离差不多有两三步，这是一个最利于突然袭击的距离啊。而在他自己的身后，左右各跟着一个人，那个身体高大健壮的黑脸汉子就在其中。周继民轻轻地把手上驳壳枪的机头搬到了待激发的位置，但是这个动作没有被一直盯着他的黑脸汉子忽略到。那个黑脸汉子突然大喊了一声：“动手！”忽然之间，每个渔民的手上都在一瞬间多出了一把匕首，几乎在同一时间扑向了自己的目标，并且在同一时间把匕首横着插进了那些士兵的脖子的右侧，刀尖不动，刀身向左侧呈弧形用力猛推，那五个士兵的脖子就这样被迅速地切断了三分之二，丝毫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只有周继民做了防备，尽管他低头的动作很迅速，但是刀锋还是划开了他脖子上的皮肤，他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想着把身后右侧的人干掉。但是他的枪口还没有转到能够开火的角度，手腕就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了。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也被左侧的人抓住。黑脸汉子眼下最担心的就是那只驳壳枪会突然开火呀，于是他扔掉了刀子，双手用力把驳壳枪的枪口角度扭转到周继民自己的胸口，一边用力转着，他一边向左侧的那个人吼道：“快一刀扎死他！”那个人拼命地向周继民的脖子刺了几刀，但是周继民仍然在奋力地挣扎，所以几刀都没有被刺中要害。另外一个渔民从正前方扑了过来，一刀刺中了周继民的前胸。在失去意识之前，周继民反而清醒了那么一刻，他知道枪声对敌人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努力地把枪口向左偏了一点，扣动了扳机。他算得很准，子弹穿过他的心脏之后，又钻进了另一个人的胸腔，两个人一同倒了下去。高桥松分开两簇芦苇钻了出来，他大声地说了一句：“彭队长，你令我很失望。”那个黑脸汉子是这支小队的队长，姓彭，绰号彭黑子。他不但长得黑，而且心也黑，除了四尾千一和发工资的出纳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忘了他的本名了。听高桥松这么说，姓彭的队长连忙解释：“高桥太君，这小子实在是个硬骨头，不要啰嗦，赶快渡江。”
2: 彭黑子一共带来了20个人，自从到达剪刀镇之后，他把大部分人员分散到镇子上的各个角落，自己则带着最能干的几个人化妆成了渔夫，每天天亮前悄悄地过江，潜入到国统区的这一侧，等待着高桥松的出现。当第一声枪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到达江岸，他们向着枪响的方向一路狂奔，终于在芦苇丛中找到了几乎已经虚脱了的高桥松。按照彭黑子的想法，就是掩护高桥松且战且退，先登上他们藏在岸边的小船。但是高桥松则认为，现在追兵很近，彭黑子等人的武器又是短枪，一旦到了江面上，小船就成了长枪的活靶子，眼下对方的人数又占有优势，所以应该想办法把他们分散开，并且将负责监视江面的人无声无息地干掉，这样他们才能踏踏实实地划船渡过江面。而现在枪声暴露了一切，所以时间成了他们唯一的优势。上了船，高桥松除了命令特务们全力划桨之外，剩下的就是祈祷追兵们晚一些找到周继民他们的尸体了。他也知道那些追兵只有找到他们连长的尸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许他们还认为是周继民发现了什么情况呢，但是高桥松没有想到，最先发现周继民尸体的却是另外几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虽然身着便装，但是一个个精悍干练，领头的那个人高出其他人半头。他检查了尸体之后站起身，出手狠辣，一刀毙命。看来彭黑子的手下倒也有些手段啊。组长，目标肯定已经被他们接应过江了。就在这个时候，从远处的芦苇荡中传来了一声声的呼喊，连长，连长，你们在哪儿？组长，我们还要跟国军的兄弟们打个招呼吗？不用了，我们追上去，我们也要过江。霍胜说着看了一眼死状惨烈的周继民，追上去给他们报仇。高桥松也知道，尽管清江北岸在名义上属于日本皇军治下的地盘，但是由于战线拉得过长，有限的兵力都被部署在沿岸的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点，因此防卫的密度非常的松散。好在交战双方的对峙状态一时还不会被打破，对岸的中国军队也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攻势，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清江沿岸倒也太平无事。而他们脚下的这个剪刀镇历来就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镇子上驻扎大约一个排的皇协军，做维持治安之用也就足够了。这些都是在高桥松离开南京之前，四委机关长讲给他听的，把这个地点作为高桥松的退路，也是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所以另外一个隐患也就存在。

0: 脑中的停留的。由于周继民的紧追不舍，枪伤未愈的高桥松半天一夜水米未进，几乎是一口气狂奔了100多华里啊。下船的时候，高桥松是被彭黑子手下的人搀扶着上岸的。尽管如此，当时他还是摸了摸内衣的口袋，以证实那块宝贝的弹片没有遗失。别看这个彭黑子生就一副铁塔似的身躯，平日里对手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但是对于日本人却是巴结备至，乖巧的像个小媳妇儿。他每天都把剪刀镇上最好的饭店里唯一的雅间包下来，就等着为高桥松摆酒洗尘。但是高桥松对他的恭维却一直不屑一顾，他现在思索的是走哪一条道路更安全。所以到了饭桌上，高桥松只说了一句把酒撤下去，然后就不再理人了，而是边吃饭边研究他身边的一份地形图。正在这个时候，雅间的门被从外面推开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40集，正在这个时候，雅间的门被从外面推开了。彭黑子以为是这个饭店最拿手的那道红烧蹄膀端上来了呢，抬眼望去，却是掌柜的一脸不情愿地站在门口，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个一身黑衣、神态傲慢的年轻男子。掌柜的先是冲着房间里的众人抱拳作揖，然后扭脸对身后的那个男子说道：“您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好了，这个雅间已经被包出去了。”彭黑子正想开口让他们两个滚蛋，没想到那个黑衣男子却开口了：“包出去了是吗？那就给老子收回来，让他们滚到外面去。”彭黑子笑了，他站起身，挽着袖子踱到了那个年轻人的面前：“后生口气不小嘛，啊，哪条道上混的呀？”

0: 行动队的人都知道，彭爷下黑手之前总是这么皮笑肉不笑的。没想到对方丝毫没把这个高他半头的大汉放在眼里，傲然地回答，老子是吃公家饭的，咋的了？说着右手一撩衣襟插在腰上，一支20响速射驳壳枪就插在右侧的板带上。彭黑子正要发飙，高桥松忽然说了一句，老彭，没问题，我们腾地方。高桥松一下船就换上了一身便衣，彭黑子和他的手下也都穿着能够隐藏武器的宽松的便装，所以没有人能看出他们的身份。除了在咄咄逼人的石井幸雄面前，高桥松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从那副专横跋扈的样子来判断，门口的这个黑衣人应该隶属于当地的特务组织。高桥松眼下身负重任，根本不想节外生枝啊。既然高桥松发了话，彭黑子也就不好说什么了。论级别，南京的四委机关高高在上，论人手，坐在雅间里就有十几个人，还不包括此刻散在酒店外面担任警戒任务的十几个兄弟。彭黑子不能理解高桥松为什么甘心吃这个瘪呢，所以换到外面之后，他无心吃饭，一直斜着眼睛盯着那个黑衣汉子。果然，黑衣汉子随即领进来的不过6-7个人，中间那个个头高高的应该是个领头的，此人一袭棉袍，络腮胡子，还戴着一副墨镜，看不出多大的年纪。他们一进门就关上了房门，可是没几分钟，一连串速度极快的日语从里面飞了出来。彭黑子等人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那不是好话。高桥松则完全听明白了，那是北海道地区的方言，咒骂的内容极其恶毒肮脏，他还能判断出骂人者一定和石井幸雄一样是农民的儿子。他还注意到那个人还说，你们这群废物真给宜昌特高科丢脸这样的话。高桥松撇了撇嘴，带队的这个日本军官也是一个废物啊，既然你穿了便装，一定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吧，可是瞧瞧你手下那趾高气扬的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派这样几个家伙出来，简直就是给上司丢人现眼。他不再理会此事，快速吃完了饭，又埋头研究起地图来了。从剪刀镇进入相对安全的繁阳地区，有2条道路可供选择。向东的那条路地势平坦，人烟稠密，沿途有几个日军的据点，相对安全一些，但是缺点是路程比较远。向北倒是有一条捷径，只有前者一半的路程，但是需要翻过一座山，再穿过一片森林。倒不是高桥松害怕跋山涉水啊，主要是登山之前要穿过一个异常狭窄的名叫一线天的山谷，从军事角度出发，此地很容易遭到伏击。虽然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啊，但是高桥松为了把内衣口袋中的那块弹片顺利地送到四委机关长的手中，还是决定向东走。吃完了饭，高桥松拒绝了彭黑子在剪刀镇留宿一晚的建议，但是他同意在酒店休息2个小时再出发，他也需要让体力多恢复一些。喝茶的时候，雅间的门突然打开，高桥松打量了一下那个带队的人，对方高傲地昂着头，从他们的桌子边走过去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离开剪刀镇10里左右，在他们行进的正前方，突然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彭黑子的行动队不愧是训练有素，散开后立刻占据了有利于射击的地形。两个队员一左一右地护卫着高桥松，闪到了一棵粗壮的大树后面。片刻，彭黑子跑过来询问高桥松是派人到前面打探一下，还是改变路线。高桥松正在犹豫，忽然听到前方的队员低声地喊，隐蔽好，有人来了。彭黑子看到沿着道路跑过来的只是一个人，便对潜伏在最前面的那两个队员点了点头。那两个人等到时机到了以后，突然现身，一左一右2支枪口同时顶在了来人的太阳穴上。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认出来了， 这家伙正是把他们赶出雅间的那个黑衣男子。和刚才的不可一世恰恰相反，这家伙刚被枪口顶住，身子就软得站不住了，连手中的枪也掉在了地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不要怕，我们是自己人。高桥松走过去挥了挥手，两个行动队员撤到了一边。如果我没有猜错，你们是宜昌特高科的朋友吧？那家伙傻傻地看着高桥松没有说话，直到彭黑子把证件递给他看了，他才开了口。
1: 没错，兄弟在特高科当差。
0: 能告诉我们前面发生了什么吗？
1: 岩层太君带着我们执行任务，走到前面，突然遭到了伏击。
0: 对方是什么人？
1: 是国军。
0: 哪里来的国军？
1: 不知道，好像是从江边那边来的，一个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0: 有多少人？
1: 没有看清楚，反正人不少，四面八方都有子弹飞过来。
0: 站在一旁的彭黑子突然插话，莫非是冲着我们来的？高桥松望着前面的路，阴沉沉地点了点头，而此时前面的枪声也骤然停止了。看得出特高科的那几个人已经完蛋了，高桥松担心他们会追过来，立刻对彭黑子下了命令。
2: 不好，通知弟兄们迅速改变路线。
1: 长官，那我们的岩仓太君怎么办？看在都是为皇军效力的份上，还请长官伸把手啊。
2: 去你妈的。
0: 彭黑子一脚把这个人踹翻在地，这半天他都压着火呢。高桥松盯着这个人，岩仓君肯定已经为天皇尽忠了，
2: 不过他的死很有价值。
0: 说完他立刻带领着行动队潜入到了秘密的山林之中。无疑这股敢于冒险过江的国军一定是得到了重庆高层的指令，由此可见铁拳秘密的泄露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恐慌。高桥松可以断定，敌人经过周密的分析算定他要走的路线之后才在前方设伏的，没想到一个叫岩仓的军官稀里糊涂地钻进了他们的包围圈，成了高桥松的替死鬼。一旦他们发现那个个头和自己差不多的日本军官不是追捕的目标，不排除他们改变策略四处搜索。所以高桥松一路上不停地喊着，
2: 加快速度，再快一些。
0: 获胜接下粘在下巴上的假胡须的时候，带下来了一小块皮肤，尖锐的疼痛感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其实这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动作太快造成的，但他还是把账算到了高桥松的身上。他骂骂咧咧地从后腰上抽出了那把砍柴刀，蹲在小溪边的一块青石上飞快地磨了起来。这个时候从他身后山坡下面的一线天传来了第一声枪响。霍胜是一个喜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他想起了倒在江边芦苇丛中的那几个国军的兄弟，他觉得如果不用同样的手法干掉那个高桥松，这个仇报的就不算彻底。因此他对手下的弟兄们下了一个命令，不许伤到脸上有疤的那个小子。眼看着这帮人都进了伏击圈，他就转身走上了山坡，磨他的柴刀去了。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走在队伍的中间，等他们进入峡谷的中段，来自四面八方的枪声骤然响起。再想撤出峡谷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无险可惧，抵抗仅仅维持了不到五分钟。看得出来敌人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啊，眼前的队员几乎是被一枪一个干掉的，而高桥松是唯一一个穿过峡谷爬上山坡的人。此刻的高桥松失去了包括彭黑子在内的所有队员，也失去了指示路径的地图。他在一片竹林里藏了很久，确定四周没有什么动静才钻了出来。这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是一个樵夫的背影。高桥松双手拢在袖口，手枪被掩藏了起来。他走进了这个樵夫，喊了一声，老乡。樵夫因为背上背着柴火，所以转身的动作有些缓慢。
4: 啥子事情哦？
5: 我是行路的商人，
0: 在这山上迷了路。

敢问，到繁阳方向，从哪里下山呢？高桥松一边说话的时候，樵夫已经一步步走了过来。高桥松突然感到这个人走路的姿势有点似曾相识。等他走近了，这个人下巴上的一处破皮的伤口一下子让高桥松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也曾经多次潜入过国统区，也必须用假胡须掩盖身份。高桥松握着枪的右手迅速从袖子里抽了出来，但是对方的动作更快，他眼前一花，那个人已经闪到了他的右侧。与此同时，一束雪亮的光从天而降。当高桥松发现自己持枪的小臂掉在地上的时候，一下子呆住了。半秒钟之后，剧痛突然就排山倒海似的袭了过来，他支撑不住，一下子跪倒在地。他把嘴唇都咬穿了，终于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哀嚎。他能感觉到，樵夫已经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身后。于是，他的左手离开了断臂，紧紧抓住了胸口。那里面，就是那枚弹片。霍盛盯着他，老子的日语说得还不错吧？啊，我承认比起你的四川话，我差得远。对了，那两句北海道脏话，是小时候老子在奉天跟一个日本警察学的。霍盛的眼睛望着远处苍翠的群山，那个瘪犊子经常这么骂我。我知道那件东西就在你左边的胸带里装着，我也就不问了，你也少遭点罪。说完，霍盛手起刀落，高桥松的头颅随即滚到了地上。当几个国军士兵穿过剪刀阵的时候，老百姓都惊呆了，一时之间他们还以为小日本被赶跑了，剪刀阵光复了呢。于是大人孩子围着士兵问这问那，等这些人推出藏在江边芦苇丛中的小船离岸而去，他们才满怀失望地各回各家了。至于那一个排的黄鞋

0: 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剪裁合体的毛料西装和手指上黄灿灿的金六子，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富家子弟。小伙子起身之后拱手抱拳：您就是赵先生吧？笔姓谭，北平昌盛贸易公司的经理。久仰久仰，您就是徐科长的那位贵友喽。不敢言贵，兄弟只是运气好，初来南京就攀上了许科长这个高枝啊。许科长说赵兄也不是外人，以后还望赵兄多多提携啊。好说好说。许科长呢？兄弟刚刚跟许科长通了个电话，他手头太忙来不了了。不过他让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向赵兄开口。说着话，谭经理转身取过皮包，从里面掏出了一包银元，推到了赵猛的面前。
1: 这是干什么？
0: 一点车马费啊，不多，赵兄不要嫌弃啊。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呢。
0: 帮得上帮不上都要收下嘛，我们交个朋友，以后麻烦的事情多了。赵猛也就是客气一下，因为徐耀祖在电话里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人傻钱多的浪荡公子，不拿白不拿。想到这儿他也就不再客气了。行行行，你说吧，有什么事我能帮上的？
2: 我听徐科长说您有一位朋友在德华银行高就。
0: 是有这么个朋友啊，高就谈不上，就是一个出纳员。
2: 那就好说。我这点小事啊，在您那位朋友那里根本就不叫个事。来来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聊。
0: 事情并不复杂，谭经理讲了十几分钟，赵猛就全都听明白了。原来这位谭经理是北平城里的一位富商的公子，他家的老爷子战前是靠丝绸贸易起家的，现在世道乱，从南往北运输货物要经受沿途的层层扒皮，到了北平利润就少得可怜了。也是为了历练他，一年多前老爷子派他到南京来见见世面，打点打点南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看看能不能给生意找一个硬一些的靠山。临来的时候呢，老爷子直接把一笔钱汇到了南京一家银行的账面上，让他随用随取。没想到这个败家子一进了南京城，立刻就住到了秦淮河畔的温柔乡里，没有半年就把钱花了个精光。后来的日子虽说依旧是花天酒地，但都是靠老太太暗自给他汇钱才得以维持。几天前老爷子拍了电报说要来南京看他，是不是找到了靠山姑且不论，账面上总要说得过去才行啊。可是谭经理在银行的存单半年多以前就清空了，老爷子一眼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找银行的内部人员做做手脚，重新做出一份清单来。钱不是问题，谭经理现在手头上就有3000银元可以存进去，但是需要存单上显示出这一年多以来存款是以细水长流的方式被逐步支出来的。当然事成之后，谭经理是绝不会叫他们二位白帮忙的。
1: 听到这儿赵猛乐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银行也占便宜啊。
3: 赵先生说的是啊。
1: 那成，我回头找我那个朋友问问。
3: 那就有劳赵兄啊，不过恐怕要抓点紧啊，家父不几天就要到了。
0: 出了饭馆的大门，赵猛抬头看了看天，午后的冬日的阳光照得他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前天晚上当对手把全部的筹码压上桌面的时候，他摸遍了全身的口袋也凑不出翻开人家牌面的赌资。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赌客提了一个建议，剩下的赌资他来承担，但是赢的钱呢两个人平分。结果他不但大赚了一笔，还交了这么一个朋友，德华银行的出纳员。今天上午当许耀祖询问他银行里有没有关系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提起了这个人。他摸了摸兜里沉甸甸的银元，相信自己的运气正在好起来。他是一个信命的人，他觉得许耀祖就是他的贵人。正是在许科长的指点下，赵猛成功地和蔡队长重新拉近了关系。

0: 所以赵猛相信自己官复原职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

到凌晨零点，重播天天听书。零点到凌晨两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3: 娘家就算小了，
4: 年轻的，
2: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5: 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马超没想到张鲁对他这么客气，马超也有点受宠若惊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呐、啊！仅仅是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啊？走投无路投人家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哼，我当以死报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啊。张鲁把马超待如上宾，张鲁越端详这马超啊，他打心里越爱他，他就跟他手下的谋士商量说，马超将军现在是孤身一人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他为婚，你们看怎么样啊。还没等谋士说话呢，张鲁手下大将杨柏站起来了。我说主公，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啊？怎么能把姑娘许配他呀？这马超啊，他要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他不管不顾啊，什么父母妻子啊，什么他都没有。您要把姑娘给了他呀，还不如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去。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再者说，他刚到这儿来，您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哦，言之有理。这张鲁啊，把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马超知道了，知道张鲁要招他为婿，让杨柏这么几句话给破坏了。您说这马超能不恨这杨柏吗？我马超是那样的人吗？甭说马超啊，就连庞德、马岱都有点气不忿了。我说这杨柏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家马超将军是那样的人吗？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呐、啊！啊，咱们得找这杨柏算账。杨柏这么一听，什么？马超要找我算账？那还能有好结果呀？吓得他赶快找他兄长杨松来了。他跟他兄长这么一说，他兄长听完了之后皱着眉头想了想，啊，贤弟呀、啊，你不必担忧，但愚兄我想一条计策，咱们把这马超除了，是以绝后患。恰恰就在这时候，西川的刘璋派人到汉中来找张鲁求救来了。这人是怎么来的呢？洛城吃紧呢、啊。刘璋有点受不了了，洛城大门这么一丢，绵竹再一失手，我就束手被擒了。他赶忙聚文武商量对策，他手下的文武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可以到汉中去求求张鲁。哎呀，刘璋一听，你们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张鲁怎么能够管我呀？我们俩人有仇啊。有人告诉他，那也不要紧，您可以跟他隔地讲和嘛，说是他只要帮咱们忙，兵发夹门关，从夹门关打过来，超断刘备的后路，咱们再从前面这么一攻，两气夹攻，刘备必遭擒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上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回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他呢。刘备如果真把刘璋灭了，还省了我的事了，最后我就收拾刘备就算了，我管你这事儿。

0: 讲这使臣呐，给我乱棍赶出，劈着啪嚓把这位使臣给赶回来了。这使臣来到成都，一见刘璋，刘璋啊，哭三个脸在这坐着，他坐着干嘛呢？又跟他文武在一块商量对策呢。感情刚把那使臣打发走啊，刘备那边的法正给他写了封信来，让他知时务为俊杰，赶快献成都归顺刘备。把刘璋气的，你这法正啊，我派你到荆州干嘛去了？你可倒好，卖主求荣，你把刘备给我带来之后收拾我呀，咔嚓咔嚓三把两把把这信给撕碎了。就刚把信撕碎了，这时候他儿子刘询呢由洛城跑回来了，说是洛城已经丢了。哎呦，这下刘璋啊可真掉了眼泪了，够窝心的了。派到汉中那使臣回来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璋一听，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一头碰死得了。他手下文武一听，嘿呀，主公您这怎么了？咱们现在要地方有地方，要粮草要人马，您说什么吧，您也不至于这样。要不怎么说刘璋暗弱呢？他真没本事，那不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样啊？咱们还得求汉中张鲁。废话，我这不是派人求去了，你没看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来了。那事儿不怨人家张鲁，怨您呐。我怎么了？您倒跟人说清楚啊，隔地讲和呀，你给他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哪儿啊？您起码得给他20个州。去，我一共多少个州啊？我全给他得了。哎呀，主公，您这不是固然没之急吗？您先让张鲁帮着咱把刘备灭了之后啊，您可以不给他，也可以把张鲁收拾了，不单保住咱的西川，汉中还归了您了呢，这不是计策吗？哎，刘璋一听这可不赖。哎，我说你再回去一趟得了。这使臣一听，主公我不回去了，这张鲁挺厉害，他不跟我面见。旁边啊有高人，有人说这么着不行，您不能直接去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此人姓杨，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呐，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能直接跟张鲁说上话去。那么您要想请张鲁出兵援救咱们西川，那么您必须呀得把这杨松给买动喽。啊，那好买动吗？怎么不好买动啊？主公您可不知道啊，这杨松是见利忘义呀，他十分贪财，见钱眼就开，只要您把礼物给他送过去之后，他一定替您说话。您再把这20个州许给了张鲁，张鲁一看有利可图，他肯定出兵，西川之围可解呀。哦啊，就依诸公，派黄权为使，多带金珠美玉，蜀锦黄金，一切细软，外带土特产，连四川的辣椒酱都给拿了去了。黄权来到汉中，先悄悄地住进了馆驿，跟人家打听这位杨松先生在哪儿住。谁不知道杨松啊，告诉他在哪条街哪条巷。黄泉来到杨松的门前，站着这么一看，他门口的那些侍卫一个个站在那儿，那脸都扛着，嘴都撇着，这叫主多大奴多大，衙门口多大气派就得多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在杨松这儿啊，是阎王不好见，小鬼更难堂。可是黄泉呢并没被这气势所吓倒。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人家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再一个黄泉心里头透明白，越是这样的家伙 越好搪塞越好对付，只要是你把钱摆在前边，什么事儿都能办。所以黄泉站在这地方，先把门口这堆人打量了打量，打量他们干什么呀？查查数目字儿，一共多少个？哦，14个。黄泉就拿出14个包来，一人手里塞一个。您再看这14个人，唰啦一下，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劲儿都不见了，唰，所有线条一律向上，跟黄泉特别客气，马上进去给通禀。黄泉一见杨松，先把李丹呈上。杨松一看这李丹，二话没说，就把黄泉给留在了府下。哪能住的管驿呀？那多别扭啊，在这儿住方便。你等着，我亲自去见张鲁啊，不，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见。您瞧瞧，这珍珠细软土特产外加辣椒酱，多厉害吧！这杨松就带着黄泉见张鲁来了，一说给隔20个州，并且小以大义呀、啊。什么大义？唇亡齿寒呢、啊？如果刘备取了西川，汉中也难保。您呢，还应该帮助刘璋为对。哦，张鲁听到这会儿，立刻给黄泉赐座，告诉黄泉，别看我与你家主公刘璋素有小戏，小戏是怎么回事？就是小仇口，那算不了什么。当今呢，应以大事为重，我愿起兵。慢着，旁边站起了一个，说您不能起兵啊，怎么了？主公啊，假如说刘璋要诓哄您呢，假许20个州，当您打破加盟关，杀进西川，灭了刘备，回过头来刘璋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怎么办呢？啊？能吗？怎见得不能？这几句话说的张鲁啊，有点动心了。哎呀，那朱公说这事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好嘛，这厅堂里头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有主张立刻出兵的，有说还是不出兵为上。哎呦呵，这一通乱哦！正在这时，在阶下有一人是拱手高呼：“主公听了。”哗，当时屋子里这些人都不愿意了，回头一看，马超、马孟起又到外边进来：“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主公，您应该以信义为重。那么刘璋既然写来书信派使臣到此求援，并许以20州为酬谢，怎能出尔反尔呢？主公何必多虑，请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加盟关去一趟，把刘备给您捉来。捉来刘备之后，您可以先向刘璋索其地，你先把地方给我，然后您再把刘备交给刘璋，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哎呀呀，孟起所见高于诸公啊。不过此次加盟关就要有劳孟起你了。哎，诸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当效犬马之劳，立刻点精兵20000杀奔加盟关。马超就是这么来的。守关的孟达与霍顿哪儿敌得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牌高悬，派刘兴探马到洛城禀报刘备，让他赶快发救兵啊！所以刘备是日接三报，冷汗都下来了。刘备可真着了急了。那马超要打来，这不麻烦了吗？我这趟西川白来了，他赶快找孔明先生商议呀、啊。诸葛亮啊，还是那样稳如泰山。刘备可有点慌神儿。我说先生，您说这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吧，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抵挡一阵。不，最好是派子龙。哎呀，不行，子龙现在回了涪水关了， 催压粮草去了，派老将黄忠，黄忠年纪稍大一点，要不让老严严去吧？不行不行，严严比黄忠还大三岁呢，让魏文长去。哎呀，军师，要不让他们都去？哎呀，都去这儿怎么办呢？刘备说完了，自己也乐了。
1: 人家孔明啊，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泰山崩于前，不变色呀、哎。要不怎么当军师呢？他倒安慰刘备，主公不必担忧，两自有安排。刘备一听放心了，看军师怎么布置吧。诸葛亮传令，立刻升帐。这巨将鼓啊，嘣楞刚敲了这么一下，哗！众将分别站立在两旁。嗯，把长巨将鼓的那军校给闹愣了。每次得三通鼓响，众将到齐呀、啊。这回倒好，嘣，刚敲一下，呼啦，人全进来了。怎么这么快？感情全在门口这站着呢。家门关吃紧，众将全都知道，都想来找主公和军师请令。不过呢，不知道主公军师作何打算。反正这样，大伙儿算想好了，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那么怎么这么冲啊？难怪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不用说众家武将，就是每一个小校都有抢头功得头令的这种争先恐后的想法。现在夹门关吃紧，派谁去啊？谁都下得去，一个个是擦拳摩掌，唯恐这支令箭落不到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见呢、啊，长巨将鼓那位刚这么一抬手，哇，众将就闯进大帐来，插手十里，分班而立。刘备微微一笑，看了看诸葛亮，军师这才跟大家说呀：“说现在马超领精兵两万，攻打咱的夹门关，夹门关十分吃紧呐。”大家都知道了，这不用军师多说呀。说现在需要火速派人。众将一听，唰，把眼睛都瞪起来，不用问，准是派人领兵据守夹门关，去战马超。一听下文呐、啊，猴吃麻花满拧，感情军师说的不是这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军师说火速派人到荆州去调关羽、关云长进川。众将全糊涂了，夹门关那那么紧张，不去派兵镇守，聚住马超，怎么调关羽啊？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那荆州怎么办呢？哦，还得派回一人去，去看守荆州，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众将听这哈，都想要问问军师。嗯，魏延把胸膛这么一挺，那嘴啊都张开了，可没好意思问。这时张飞左手一撕压耳猴，右手一罗刚然，呀，他也想要说点什么，还没等这二位说呢，刘备沉不住气了。我说军师啊，这夹门关吃紧，不派兵据守关隘，为什么要到荆州去调云长啊？诸葛亮听着这会儿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主公啊，不调云长，何人去拒马超啊？众将才明白，感情到荆州调关云长，就为了到夹门关去挡住马超啊！嗨，二军侯没等入川，恐怕这夹门关就丢了。军师这是怎么了？喝多了？刘备听得这会儿把眉头也皱起来了。哎呀，先生，你这又何必呢？云长虽勇，远水难解近渴呀。哎，这眼下这么多的众将，这不，刘备说这不都在这儿吗？这派谁不行啊？
0: 众将一听，对呀，主公这几句话问得太对了。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嗨嗨，主公啊，除去关羽，谁能抵挡得了马超？那锦衣马超有吕布之勇啊，他为报复仇，尽起西凉人马，在潼关六战曹操，六战潼关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就是他手下的虎痴上将军许褚都有三分惧意啊。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我恐怕云长也抵挡不了马超哦。锦衣马超乃当今之虎将啊，枪戟马快如吕布复生，两便棍我营中诸将，能在马超的马前走上三合者，寥寥无几人呐、啊，迫使得我不得不从荆州调关羽入川。哎呀，军师这番话说完了，两边的那些武将啊，气得那头嗡的一下都晕了。魏文长和张飞是异口同声啊，军师，军师何故小觑无能？哎呦，张飞一看不行，魏文长要抢功，他上前一把砰把魏延的手腕子给抓住，狠狠地往后推了这么一把，魏延腾腾倒退了两步。魏延明白了，哦，这是不让我说话，他先说，好，你说完了我再说。腾，张飞一转身，他站在魏延那儿了。军师啊，俺张飞在丹阳桥前曾独拒曹兵百万，事隔不久，难道说军师忘怀了不成？曹操百万之众，非且不惧，岂曹马超以匹夫乎？啊！要气吐血了。魏延一看，我也别言语了，让他一人嚷嚷吧。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呀、啊，我看你军师怎么回答。诸葛亮看了看张飞，以德啊，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啊。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以德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众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两次用火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看了看张飞，
3: 以德啊，
2: 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啊！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以德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中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两次用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
4: 嘿，张飞越听越生气呀、啊！合着我独具曹兵百万，是军师您的功劳啊！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咱们先说现在吧。您别派人到荆州调我家二兄长了，把他调来再派别人去，这不是瞎折腾吗？这不是，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到夹门关生擒匹夫马超。

0: 诸葛亮把头摇了摇，翼德，你拒守不住家门关，你绝非马超的对手。
1: 哎呀，张飞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咱们军师啊，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翼德怎么回事吗？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气的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张牙咬的嘎嘎响，是须发倒竖，这俩大火眼瞪了个滴溜圆，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离得他近都觉得有点揪人，七窍都生了烟了。刘备不知道今儿个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呀，他瞅了瞅张飞，又看了看军师，
0: 这才急人呢。怎么一个人是咬牙切齿和眉立目，一位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这诸葛亮越稳当啊，张飞这火气越盛，今儿这令我逃定了。军师如不讲令，传于某，俺就要。
2: 怎么回事啊？把刘备吓了一跳，诸葛亮也看着张飞，你要怎么样？
1: 俺要与军师兄长告我了。
0: 吩咐一声，哎，帐前抬枪，备马。
2: 他要走了，大伙一看三将军，这可是真急了。哎呀，先生，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您就把这令给他吧。
0: 且慢，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三将军，怎么样？你真的要去战马超？
1: 真的要去战？
0: 你果然敢战马超？
1: 哎呀，俺果然敢战呐！
0: 嘣嘣，气得张飞给自己来两拳。
2: 哎，好好好，诸葛亮一听，那行了，
0: 你当面立下军令状。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我要按军令从事，笔墨伺候。旁边小校把笔墨准备好了，张飞拿起笔来，唰唰唰，把军令状立了。
2: 张飞今儿是有点气晕了。怎么？你看在华容道那时候，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为了捉曹操和放曹操。不单呢，关羽给诸葛亮立了一个军令状，他还跟军师要了一份军令状呢。今儿个张飞呀，气晕了，光立了一份，我不问了。我捉住马超，你该怎么办？也不是不问，忘了问了。
0: 张飞刚一转身，且慢，啊！三将军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您还想变卦？那我可急了，
2: 你已经是够急的了。
0: 军师没搭理他，看了看张飞身后的那魏文长。魏文长啊，脸都气黑了，心说谁跟谁啊？还是张飞，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人家把令抢了去了，我们这会儿吹胡子瞪眼半天了，谁理我们呀？军师理。
1: 啊，文长，来，
0: 我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翼德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
1: 嘿，
0: 魏文长双挑大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得得得得得令啊！魏延蹭的一下把令箭抢过去了。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挑了挑大指，心说军师您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这二位一对急性子，就听外边叨叨，主帅跟先锋官一块点炮，到底魏延抢到前面去了。魏延虽然性子也急，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呢，主意特别正，胆子也大，他要认准了这一门，不是吗？那是没完呐。这人的这抢功心理特别强，到底他抢到张飞前面去了，先锋官嘛，

这2000人哪是昼夜兼程啊，饭都不吃，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忍着点儿，直达家门关。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把寨扎住呢，有探马来报，说是夹门关前有1少人马正在讨战。动手了吗？没有。夹门关孟达呀，高悬免战牌。嘿嘿嘿，魏延一听，轻轻摇了摇头啊，甭问，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我呀，来的正好，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来，关前应战，刷拉2阵队员。魏延在马上一看，嚯，镇上这员将挺威风。再看身后的那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一个斗大的马字。他催马来到这员将的跟前，你是马超吗？这位不是马超，是马超的弟弟马岱。马岱一看，嚯，这从哪儿杀下来一只生力军呢？再一看对面这人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哎呦，残眉凤目，甭问，那准是关羽关云长啊。马岱细一看，不是，这元将是俩大眼睛，你是什么人？哼，我乃魏延魏文长。哦，马岱就明白了，刘备把援兵派来，甭说废话了，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魏延一带马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只战了10几个回合，马岱是搏马就败。嗨，魏延一看，你们马氏兄弟原来就是这个呀，几个回合就跑，哼，今天你休想逃脱。他催马就追，他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他败下去一抬腿，咔楞一下咬灵环，得胜钩800千挂上，由背后把弓摘下来，走出壶，撤出凋零剑，一回身，嘎嘣，噌就是一剑。魏延看见了，哎呦，他要用剑伤我。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一股惊风直扑面门来了，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嚓，一剑正中左肩呢、啊，嗨。这就是抢功加轻敌所致。魏延一俯身就趴在马上了，哇！魏延往下一拜，马岱一看一箭射中了，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提枪就追。刚追了这么一段路，只听山坡上打了个霹雷呀、啊！休伤我家！一骑战马飞下来，就挡住了马岱的去路。呵，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吐乌云，只见他把手中丈拔蛇矛枪这么一拧，咔，一枪就刺过来，在西凉马家的枪，那在当时是一绝啊！使枪的，你都得把人家马氏父子、马氏兄弟给往前让一让，可今儿这一枪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他赶忙右脚这么一踹蹬，啪，往外一削坐马，啪，使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幸亏他这一闪，马岱要不是这一闪呢、啊、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儿了，只见这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看了看，哎，你是马超吗？马岱这么一听，呵，这倒好啊，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哼，马超是我家兄长，俺乃马岱师爷。马岱报完了名，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得打了。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谁？叫什么名字？这位把头这么一偏，好像耳音不大得劲，其实这位是装的。我乃马岱。哦，你不是马超啊？不错，去去去去去

0: 这位啪把丈八蛇包枪往回这么一撤，冲着马岱摆了摆手，回去吃饭去。啊，马岱一听，什么回去吃饭去？这都哪儿哪儿啊？这是，你不是酒囊饭袋吗？嗨，马岱一听，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你这算何意？
1: 何意呀、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不是抓什么马岱，我就抓的是这马超。你是何人？
0: 不认识我。
1: 哈哈哈哈，告诉你吧，我乃燕人张飞。
0: 呵，三将军在马上把这肩这么一摇，头这么一晃，这嘴一撇，这派头太足了，简直就把这个马岱呀当个小草籽儿，连正眼都不瞅他。你说这够多气人呢、啊、马岱一想，不行，你不用当我家兄长，只要能占得了你家马岱将军，我家兄长自然出征啊，你打得了我就行。
1: 去去去，我不跟你打，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你不配跟我打。
0: 哎呀，马岱一想，气杀我也，我今儿个非。
1: 马岱也气乐了，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你这赖赖唧唧的死乞白咧跟人打，这也太惨了，这也，我真给马家丢了人。你到底打不打？
0: 不打呀。
1: 你不值一打，赶快回去叫马超来见我。
0: 几句话说的马岱在鞍桥上气得直哆嗦。
1: 你说这可怎么办？人家就不跟你打。
0: 好，你等着我，我找我哥哥去。这快成小孩打架了，没办法，马岱让张飞给逼的呀，他只好撤兵。
1: 马岱刚把兵撤了，忽听叨叨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嗯，他举目这么一看，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
0: 不是，刘备来了。
1: 哟，张飞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
0: 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以免易得有失。所以呀、啊，刘备也马不停蹄跑来了，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三弟，你跟大超见阵了吗？
1: 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
0: 刚才我在远处里看，你在同谁说话？
1: 他兄弟，一个酒囊饭袋，叫我给打发回去了。
0: 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得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
1: 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啊，咱们赶快进关呐、啊！
0: 为什么？
1: 不能就这么打。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
0: 哎呀，您怎么还信这套啊？甭管哪套，咱们歇息片刻再战不迟。
1: 我一点不累呀、啊，
0: 不管累不累，先随我进关。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家门关，进关先忙着调治魏延的伤势，然后又跟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座关隘。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马报金帅府，报马超要战，点名捉将，单叫三将军出营。
1: 嗯哼，
0: 他来了，来得好，来。张飞刚把手往起这么一扬，砰，
1: 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
0: 呵呵，三弟，你我登上城楼一观。
1: 啊，张飞觉得奇怪啊，马超讨战不出征，看什么呀？
0: 先看一看，这官邸也很重要啊。
1: 来来来来，
0: 说着兄弟手挽着手上马道，来到了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备倒吸口冷。

0: 造了我的弟弟，等于羞造了我。你不要跟我打吗？我来了，昨晚上就要来，让马岱给拦住了。张飞在城上左瞧右看，哦哦，我不挡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呢？感情就是个小童儿啊。
1: 刘备一听，什么？
0: 三弟，小童儿
1: 啊？大哥您看呢，您看他那个长相像不像庙里塑的那个左金童啊？
0: 嘿嘿，三弟呀，那马超啊确有左金童之貌美，小伙子是真漂亮啊，可是他有吕布之勇，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张飞点了点头，
2: 哦，那是自然。
0: 大哥，您在城头与小弟观阵，待我出的城关捉拿马儿。
2: 慢来！
0: 一伸手，砰的一下，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
2: 嗯，
0: 张飞愣了，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不能出城应战
2: 啊。
0: 张飞奇怪，不能出城应战，那我干什么来了？
2: 三弟，你看现在马超士气正旺，先避一避他的锐气，等他那个精神头抖擞的差不多了，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
0: 哦，大哥高见，就依兄长。张飞强忍着劲儿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马超骂了一气阵呢，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马超也觉得怪，要听兄弟马岱那说法啊，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了？
2: 哦，我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他框下来。
0: 马超想到这会儿，回手啪把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全把刀枪旌旗放下，干嘛？坐在这儿歇着，歇下乏，然后咱们再骂战。城上的张飞一看呢，马超坐那儿了，
2: 哦，
0: 差不多了，他骂战骂了有一个多时辰了，他可能累了。
2: 大哥，现在我可以出关了吧？
0: 三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张飞答应了一声，一声炮响，杀出城关。马超一看自己这招数还真灵，把张飞框下来了，他赶忙抄枪上马，两阵对圆。张飞是鸣枪喝问，来者可是马超？
2: 正是你家将军，你是什么人？
0: 哼哼，有眼不识泰山，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说完了，三将军把嘴这么一撇，头一晃，
2: 份儿挺足啊，可是你马超啊根本不予理睬。
0: 呵呵，你家马超将军屡试公爵，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
2: 哎呦，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
0: 怎么呢？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簪缨。你是干什么的？
2: 山野匹夫，乡巴佬。
0: 哎呀呵，张飞一听你的口气可够狂的，撒马过来，看枪，鸣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呀！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炮鼓声，惊天动地。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100回合不分上下，杀了一个难解难分。
3: 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我要是捉马超不下，我回去见军师怎么交令啊？马超着急，我要是打不了张飞、张翼德，这夹门关我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对得起张鲁对我的知遇之恩呢？马超想到这会儿，我只有以马家绝命三枪， 取张飞的首级了。

0: 他咔嚓一下俩脚一踹绷凳绳，坐下的战马是四蹄牢扎不动，等着张飞了。张翼德把马圈回来这么一看，嗯，马超没动窝，怎么回事？难道说以逸待劳吗？不对，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嘿嘿，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营品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1: 俺老孙来也，
0: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2: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3: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8: 是啊，
7: 想当年的。
8: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7: 现在啊，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8: 那多好啊。
7: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8: 怎么讲啊？
7: 找工作呀。
8: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7: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8: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7: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8: 哎，有道理。
7: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8: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7: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8: 学什么呀？
7: 学学找工作呀。
9: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10: 哎，
9: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一个，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10: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9: 上大学
10: 啊？
9: 你大几？
10: 大三啊。
9: 大三？
10: 不，这，
9: 那你比我还惨。
10: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9: 没看出来啊？
10: 啊？
9: 找工作呀？
10: 找。
9: 我现在都大四了。
10: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啊？
9: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10: 这倒是实话。
9: 学长很忙
10: 啊，
9: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10: 啊，
9: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10: 学长，
9: 怎么了？
10: 我可不担心这个
9: 啊。
10: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9: 不是，你会什么呀？
10: 德语。
9: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0: Gas mod gutsi das war plam. Gas mod gutsi am na zlano sin da golanda das war kodan das sin da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tsi du shi da bozen ti wo ma aus ni fo bozen. Gas mod gutsi fo gas ni sa da pa sa chang chu pizza。
9: 说的真不错。
10: 哎，
9: 四年学一门德语
10: 啊，
9: 就想找工作，
10: 这就够使了呀。
9: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10: 跑个公务员，
9: 申论没学过，
10: 留校当老师，
9: 硕士没通过。
10: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9: 这四年呀，
10: 啊，
9: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10: 哎，好，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9: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10: 哦，我看出来了
9: 啊，
10: 学长，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9: 是吧？
10: 还会说外语
9: 啊，
10: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9: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10: 是不是？
9: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10: 什么理想？
9: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10: 好，
9: 我相信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0: 对，
9: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0: 啊，
9: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0: 这怎么琢磨的？
9: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10: 去哪儿？哦，
9: 一进门呢，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0: 都有谁啊？
9: 李菁
10: 啊，
9: 何云伟，
10: 呵，
9: 李玉刚
10: 啊。啊，不是，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9: 啊，
10: 著名相声演员。
9: 是是，
10: 这玉刚老师
9: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10: 啊。那这可热闹。
9: 这三位啊
10: 啊，
9: 都坐在太师椅上
10: 哦，
9: 背对着我。
11: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9: 老师们好啊，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1: 怎么样？
9: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啊，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嘿，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11: 哦，考考你绕口令。
9: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11: 不是别饼子，
9: 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11: 忘词儿了吧？
9: 忘词儿啊？啊，

0: 还真会说话。
1: 想，
0: 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0: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0: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2: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0: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0: 不对不对不对，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st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hort rice, foreground and pudding rice.
0: 英国菜
2: Casin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Herman Ibelico, Pella de Marisco, Coginillo, Zegviano.
0: 西班牙菜
2: Pujan, du gush, du beurre, Asgadu, du lua, vas luach, Aslumaluhu, vas da, vas dach.Le bord de bière.
0: 法国菜
2: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0: 印度菜
1: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泰国菜
1: Come on, 包提供 Come on, 木塔炒贴 Come on, please, 盖呢萨拉奇吗？
0: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0: 就会这么一句，
2: 这儿刚说刺激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哟，
1: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0: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1: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0: 哎、捧一兔爷。
2: 哎、这，
0: 哎呦，这抱住了啊，摔坏赔不起。
2: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0: 我、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1: 香菜啊，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脸儿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0: 好
1: 孩子，相声得创新。
0: 对，
1: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0: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1: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0: 什么呀，
1: 摩的。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0: 录取，
1: 走你。
0: 不要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7: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6: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投岗避坑。
7: 这什么意思？
6: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是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7: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6: 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7: 试岗期无薪资，
6: 异地面试，
7: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6: 这些都不行。
7: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6: 对呀、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7: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6: 就是啊，
7: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8: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7: 啊，
8: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7: 哦，
8: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7: 哦，
8: 重感冒，
7: 嗓子坏了，
8: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7: 嗯，
8: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7: 您多原谅。
8: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7: 啊，
8: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7: 好啊，
8: 我叫裘英俊，
7: 是，
8: 他叫于丹，
7: 哎，是我，
8: 于丹好，
7: 有什么好的？
8: 您甭听
7: 啊，
8: 看看出好来了，
7: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8: 往这一站，
7: 嗯，
8: 哎，多魁梧，
7: 嗯，身体还行，哎，啊啊。
8: 多健壮，
7: 对对对，
8: 体格好
7: 啊，是，
8: 长得也好看，
7: 长得，
8: 您四方大脸，
7: 是是是，
8: 多好看，
7: 精精神神的，
8: 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7: 这是一啊，
8: 这个呢
7: 五啊，
8: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7: 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啊？您
8: 就说呀，
7: 啊，
8: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7: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8: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7: 啊？
8: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7: 不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8: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7: 当秘书
8: 啊？
7: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8: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7: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8: 吃喝嫖赌
7: 啊？
8: 不是不是不是，
7: 什么意思？
8: 吃喝装血。
7: 吃喝装血，
8: 哎，
7: 那我得分别问问您
8: 了。你问
7: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8: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7: 啊，
8: 你得安排领导吃，
7: 让领导吃。
8: 当然了，
7: 哦，
8: 硬吃到节儿。
7: 嚯，
8: 一看挂历，
7: 啊，
8: 哟，五月节到了，
7: 哦，
8: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7: 让，啊，领导吃粽子，
8: 过节了吗？
7: 秘书吗？
8: 哎，这是五月节，
7: 想得到。
8: 到八月节呢？
7: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8: 啊
7: 啊，
8: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7: 我就这潜质。
8: 头两下子，
7: 哦，
8: 到春节呢，
7: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8: 啊，正月十五，
7: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8: 二月二，
7: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8: 三月十四号，
7: 三月十四号，
8: 完了完了，哦，完了，
7: 不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8: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7: 啊，
8: 孤陋寡闻，三，
7: 哦，
8: 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7: 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8: 吃派。
7: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8: 这就是吃。
7: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8: 喝酒啊，
7: 喝酒。
8: 哎，
7: 让领导喝酒。
8: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7: 那怎么着，啊？
8: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7: 哦，挡驾。
8: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7: 嚯，
8: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7: 是啊，
8: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7: 怎么夸的呢？
8: 开大会表扬我。
7: 嗯，
8: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7: 是啊，
8: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7: 嚯，哦，
8: 是领星尽职。
7: 嗯，
8: 我说哈，他都哈。
7: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8: 哈酒啊，哈，
7: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8: 哈酒啊，
7: 哦，喝酒。
8: 我说哈，他都哈。
7: 嗯，
8: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7: 外国人
8: 当着外国人，
7: 嗯，
8: 咱得说两句英语，
7: 哦，还会说英语。
8: 我说哈喽，
7: 嗯，
8: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7: 他就给喝了。
8: 我这一哈喽，
7: 嗯，
8: 他那都哈喽，
7: 哇，
8: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7: 嗯，
8: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7: 哪儿去了？
8: 溜在桌子底下去了。
7: 嗨，喝多了。
8: 这就是喝，
7: 哦，这就是喝。
8: 哎，
7: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8: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7: 怎么来的呢？
8: 就是前两天吧，
7: 嗯，
8: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7: 主持词，
8: 哎，
7: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8: 犯傻了吧？
7: 啊，
8: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7: 不能怎么办？
8: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7: 你干嘛呀？
8: 俩眼看着天花板，
7: 哦，
8: 做沉思状。
7: 这陈四壮，这不大傻小子吗？您这个什么相貌？这是
8: 表示认真，
7: 啊，哦，认真想了，
8: 指定下班，
7: 嗯，
8: 也不能着急走，
7: 干嘛？
8: 得等领导催，
7: 还得催。
8: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7: 哦，那赶紧回家吧。
8: 嗯，不能马上走，
7: 这还不走，
8: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7: 干嘛？
8: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7: 嘿，这份装啊！
8: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7: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8: 还得掌握火候。
7: 哦，什么火候？
8: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7: 那要是轻了呢？
8: 领导听不见。
7: 那要是重了？
8: 真疼啊！
7: 那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8: 准来呀。
7: 对呀，
8: 主任来了。
7: 嗯，
8: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7: 啊，
8: 道上注意安全，快走吧。
7: 那就撞到家了。
8: 到家，告诉媳妇，
7: 嗯，
8: 亲爱的，给炒俩菜。
7: 哦，
8: 来一冰镇啤酒。
7: 冰镇啤酒。
8: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7: 嗯，
8: 写这主持词。 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9: 一共就这么点活儿，
8: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9: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8: 看着电视，喝着啤酒，晚上一睡觉，满美，
9: 还挺好。
8: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

0: 交完差
1: 可坏了，
2: 怎么着？
0: 肚子疼，
2: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0: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2: 那怎么着啊？
0: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2: 这你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0: 你想法让他知道，
2: 怎么让他知道？
0: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2: 怎么外化呀？
0: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2: 哦，
0: 唱歌啊，
2: 唱歌，
0: 唱歌，
2: 唱什么？
0: 唱忐忑。
2: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0: 怎么不挨着？你这人，我告诉你，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2: 忐忑上歌，
0: 你听这旋律吧，
2: 怎么来的？
0: 这就是闹肚子。
2: 你给学学
0: 啊哦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哆啊咋地个地个哆啊咋地啊咋地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2: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2: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的了？
2: 嗯，
0: 昨天冻着了。
2: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2: 呵，
0: 睡了两个小时。
2: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这戏算演到家了。
2: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2: 哦，这就是装
0: 装。
2: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血是最关键。
2: 是啊，
0: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2: 嗯，
0: 群众爱听什么。
2: 呵，
0: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2: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2: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2: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0: 哎，谁说不好写？
2: 嗯，
0: 你上网上搜去，
2: 嗯，
0: 有的是。
2: 在网上当啊，
0: 都有套路。
2: 哇，
0: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2: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2: 这是第一项。
0: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2: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2: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2: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
2: 啊，
0: 那位站起来了，
2: 啊，
0: 呀，说这么热，店里没我，
2: 啊，
0: 没我走了。
2: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2: 啊，
0: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2: 呵，
0: 还有好日子吗？
2: 还真得注点意。嗯，
0: 介绍完了领导，
2: 嗯，
0: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 嚯，
0: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2: 嗯，
0: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2: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2: 鼓掌
0: 得这样。
2: 哦，那什么呀？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2: 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2: 就是领长。
0: 当然，这阵光鼓掌就行了。
2: 对呀，
0: 不能插话，
2: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2: 啊！
0: 站旁边插话，
2: 啊，
0: 那不成？
2: 这谁说不行
0: 啊？
2: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0: 给领导捧哏
2: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2: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
2: 哦，
0: 对，好，
2: 嗯，
0: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
2: 全给搅和了，这事不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2: 嗯，
0: 领导讲完话，
2: 嗯，
0: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2: 嗯，
0: 领会领导的精神，
2: 嗯，
0: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2: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
2: 了啊，哦，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
2: 嗯，
0: 前三天开俩会，
2: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2: 都什么会呀，
0: 啊，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2: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
2: 嗯，
0: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2: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2: 啊。
0: 同志们，
2: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2: 这就要说话了。嗯，
0: 同志们，
2: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2: 怎么呢？
0: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2: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2: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是
0: 您主任 Hello Kitty，
2: 不是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2: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2: 嚯！
0: 当然了，
2: 嗯，
0: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2: 嗯，
0: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2: 都谁来了？
0: 姜昆，
2: 啊。
0: 李锦兜，
2: 嚯，
0: 石胜杰，
2: 嗯，
0: 石富凡，
2: 嗯，这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2: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房清平
2: 啊，
0: 曹运锦，
2: 嚯，
0: 何运伟，李景，哎，
2: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2: 啊，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2: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2: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2: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2: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 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2: 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2: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最后这句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2: 你看看，
0: 在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2: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鉴别盗版，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顿唱，吃一顿错，
2: 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了。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2: 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2: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2: 嚯，
0: 一放炮坏了，
2: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2: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2: 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2: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2: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2: 那干嘛去了？
0: 那儿放炮去了。
2: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2: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2: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2: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你这地儿长调门。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2: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2: 领导都谁呀？
0: 蒋坤、
2: 嚯，
0: 李金兜、石胜杰、石富宽。
2: 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2: 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2: 啊，
0: 曹云锦，
2: 嚯，
0: 何云伟，李景，
2: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2: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0: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2: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2: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2: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0: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2: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
0: 你说的还真对。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2: 了。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2: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2: 就别开了就。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8: 哎，
7: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8: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7: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8: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7: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8: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8: 担心面试啊。
7: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8: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7: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8: 什么意思？
7: 那都喝多了。
9: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10: 刘秘书。我来应聘。
9: 你是哪个单位的？
10: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9: 好，请讲，请讲。
10: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9: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10: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9: 你这是高兴？
10: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
9: 哦，
10: 而且很能喝。
9: 你能喝多少酒啊？
10: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9: 叫什么？
10: 酒井。
9: 酒。好的。
10: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9: 提干了，
10: 开除了。
9: 怎么搞的？
10: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

0: 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1: 你喝了多少酒？
0: 我喝的不多呀，9杯。
1: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0: 装3两的。
1: 2斤7两的酒啊？
0: 度数低。
1: 多少度？
0: 67。
1: 酒精啊！哎呀，
2: 好的好的。
0: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1: 好的好的，
0: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1: 难得的人才啊！
0: 鼓励我，你鼓励我。
1: 好的，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0: 我上那干什么？
1: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0: 退货？
1: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0: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1: 一定要办好。
0: 行，
1: 看来这个人是有，
0: 是不是
1: 开发票？
0: 开发票？
1: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0: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事儿我常办。
1: 好的，
0: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1: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
0: 啊，那不够吃，
1: 多开几张，
0: 多开发票，
1: 别打出来，
0: 不退货，
1: 记住不要退货，
0: 放心吧，
1: 不要退货，
0: 放心。哎呀，
1: 这个人才很难。
3: 我还应聘。哦，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1: 哦，好，请讲。
3: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1: 你的特点是？
3: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1: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3: 哎，对，果酒。
1: 啊、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呀。
3: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是的，
3: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我没事。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啊。
1: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3: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哦。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1: 是的，
3: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了。哎呀，
1: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啊！
2: 好的好的，
1: 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
2: 好，
1: 陪好啊。
3: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哎。
1: 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3: 套餐
1: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3: 哎呀妈，几个东西！
1: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夹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3: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3: 秘书，您放心吧。
1: 但是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很大。
0: 部长，部长不对，喝半截地跑了，那鞋都落这儿。
1: 回来
0: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着皮鞋。
1: 我是刘秘书。
0: 你是谁？
1: 刘秘书。
0: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1: 呀？他喝花了眼了。
0: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 怎么回事？
0: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1: 谁站稳了啊？
0: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哎，
1: 我是不胜酒量。
0: 感情甜，甜一甜；哎、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1: 问题解决了？
0: 什么问题？
1: 退货的问题。
0: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1: 那你白喝了。
0: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10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1: 不是，
0: 我应聘那事。
1: 你回家去听消息。
0: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1: 你看你给我发票会有什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3: 哎呦，哎呀，
1: 你的身体。
3: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罐酒精来。
1: 那你赶快休息啊。
3: 没事，我挺得住。
1: 多好的筒子。
4: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1: 他有什么反应啊？
4: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1: 头晕？
4: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1: 哎呦，下酒水呀、啊！
4: 小酒鬼，
1: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4: 我给吃了。
1: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4: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秘书，我找聘的是。
1: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简直不懂。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9: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8: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9: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8: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9: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8: 嗯，
9: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8: 你能接受加班吗？
9: 不能接受加班啊。
8: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9: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8: 嗯，
9: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8: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9: 怎么呢？
8: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9: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8: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10: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1: 还挺客气。
10: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11: 怎么呢？
10: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11: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0: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11: 没来过呀。
10: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11: 都挺关心的嘛。
10: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11: 展览啊，
10: 欢迎大家参观呢。反正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1: 那也是自然灾害。
10: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1: 再有呢，
10: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1: 你们公司
10: 啊？我们公司
11: 什么事儿？
10: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1: 是吗？
10: 我们公司说了
11: 啊，
10: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1: 还有奖？
10: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1: 不错呀。
10: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1: 啊，
10: 美发器。
11: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10: 啊，
11: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10: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1: 可以。
10: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1: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1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11: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10: 对，找能喝酒的。
11: 找他干嘛呀？
1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1: 哦，
10: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1: 是。
10: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1: 这么大作用？
1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1: 怎么说？
10: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1: 那叫不正之风。
10: 是啊。
11: 那有人推荐吗？
1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1: 是吗？
1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1: 开了大会。
1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1: 都有怎么说的？
10: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11: 啊，
10: 我觉得太正确了。
12: 是吗？
1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2: 哦，
10: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2: 对，
1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2: 怎么叫劝酒部？
10: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2: 哦，
10: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2: 好啊，
10: 有大学文凭，
12: 可以，
10: 技术上也不错，
12: 当然，
1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2: 那为什么呢？
10: 我有缺点。
12: 什么缺点？
10: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2: 好，闹了半天这位不能喝酒，
1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2: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2: 二锅头呗，
10: 比赛喝二锅头。
12: 那怎么赛啊？
10: 看谁喝得多。
12: 哦，
10: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2: 这叫什么比赛啊？
1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2: 您等等
10: 啊，
12: 什么叫酒星啊？
1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2: 啊，
10: 喝酒酒星。
12: 现在星星不少。
1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2: 小张怎么了？
1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2: 是吗？
1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2: 真厉害。
1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2: 嗨，那还是醉了。
10: 虽然说这样吧，
12: 啊，
1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2: 叫什么呀？
10: 三三见酒。
12: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10: 比赛之前
12: 啊，
10: 先试喝三杯。
12: 干嘛？
10: 品尝三杯。
12: 哟，
10: 垫底儿三杯。
12: 你瞧，
10: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12: 这位酒瘾不小。
10: 就是啊。
12: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0: 对不起，他没来。
12: 干嘛去了？
1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2: 哟，
1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2: 那怎么办呢？
1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2: 派他干嘛？
10: 带着2箱二锅头。
12: 哟，
1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2: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2: 是。
1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2: 有什么体会？
1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2: 怎么说呢？
1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2: 啊，
1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12: 嘿，
10: 喝酒7两8两不醉。
12: 嗨，
10: 啊，
12: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2: 嗯，
1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2: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1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2: 谁呀？
1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2: 叫什么？
10: 张三香同志。
12: 怎么叫这名啊？
10: 张三香
12: 什么意思？
1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2: 哦，
10: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12: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10: 白酒他不能喝。
12: 是吗？
1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2: 那就不少了，
1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2: 够可以的了。
1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2: 是吗？
1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2: 哦，
10: 我没同意。
12: 你干嘛不放人家？
1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2: 这挨着你呀。
10: 嗯，
12: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0: 他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2: 干嘛去了？
1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2: 又什么事儿啊？
1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2: 嗯，
1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2: 啊，
1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2: 那这以后再补呗。
10: 补什么呀？没过2天，
12: 啊，
1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2: 哟，
10: 罚款2万。
12: 嗯，
10: 每周停电1天。
12: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2: 是啊，
1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12: 又喝酒去了，你等着吧。
1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2: 啊，
10: 我说两句。
12: 这是谁呀？
1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2: 哦，
1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2: 还挺谦虚。
1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2: 嗯，
1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2: 有这句。
10: 我们100多人的场子，我

0: 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
0: 嗯，
1: 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嗨，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她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
0: 嗯，
1: 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
0: 嗯，
1: 这手握着胳膊，
0: 哎呦，
1: 使劲往里头灌，
0: 哎呦，这上刑呢。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嘿，好。嗯，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
0: 嗯，
1: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0: 啊，
1: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0: 啊，
1: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他谁都敢灌。
1: 正在说到这儿，
0: 嗯，
1: 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1: 哎呦，
0: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1: 我，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人。
0: 嗯。
1: 你说我是谁？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啊。
1: 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哎，
1: 告诉你
0: 说，
1: 三三见酒师爷
0: 哟。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2: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样可以。
2: 哎，
1: 是吧？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
0: 哎，
1: 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
0: 嗯，
1: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
0: 哦。
1: 滴滴发十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0: 嗯，
1: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醒酒去吧。
1: 醒酒去。
0: 不走不走。
3: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2: 谁来了？
3: 张三香来了。
2: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3: 他倒没吹气儿。
2: 好啊，
3: 打着醉拳进来的。
2: 也醉了。
4: 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1: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2: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2: 怎么
1: 停电两天？
2: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2: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2: 什么乱七八糟，
1: 有点意思。
0: 行了
1: 啊，
0: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3: 这不就这儿了吗？
1: 我跟您见面。
2: 哎，
1: 您是领导。
2: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2: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2: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我喝酒了。
2: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2: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2: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2: 那叫打例证。
1: 正例。
2: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2: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2: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
2: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3: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2: 是吗？哎，
3: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2: 啊，
3: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2: 他说什么呀？
5: 诸位，
2: 嗯，
5: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2: 太好了。
5: 我也不能喝了。
2: 那为什么呢？
5: 我嘴呀，找不着了。
2: 哎，他也醉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携程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加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533。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北京千余项主题活动，助人夏日经济。京城博物馆开启夏令时，南中轴永定门茶馆正式迎客，不到1块钱的大碗茶呢，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当然了，还有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7月份呢会有2场精彩的舞剧。展览方面，马王堆大展开展，新追夫人同款生活等待各位的体验。谭咏麟启动最后一轮大型巡演，刘德华、李克勤为他填词推出谢幕曲。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要聊一位大家既熟悉有点陌生的人物——狄仁杰。那熟悉他的话呢，是因为他在屏幕上是断案如神，也是清正中耿的五洲名相。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位东方的福尔摩斯还是一位被政绩掩盖的书法大家。近日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的被发现，我们就从这方新发现的墓志出发，走进这位千古名相狄仁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说这北京千余项的主题活动，助人夏日经济啊。夏日的北京热力与烟火交织，烟火气啊，各大商圈十四呢是人声熙攘，滨河公园特色街巷游人如织，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呢火热推进，6月至10月。精彩一下就是宜居的那个宜，是吧？
1: 对，是的。
0: 它围绕着越夜越嗨啊，赛场内外异聚潮购，盛夏同行，儿童的童啊，逛吃京城五大板块持续落地，千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丰富大家的夏日休闲选择，也是北京啊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夏日活力名片。
1: 伴随着刚才说到的一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啊，全市各区也是立足了地域资源，打造了专属夏日消费的特色 IP， 形成了差异化多层次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比如说城六区呢，就是深挖老城潮流都市潮流资源，像举个例子，像东城依托的是五圈五节，就铺开了鬼街不夜节，龙福寺夏日限定，青叶有福了潮集，培育露台经济。西城呢是打造文化西城美食节，消夏啤酒节，叠加西单时尚促销和消费券的福利。那么在朝阳，就是以潮朝阳打造了啤酒节、花园节，推进消费与赛事演绎潮玩的跨界融合等等。
0: 这是城区啊，那么远近郊区呢，主要打的就是这个山野休闲、环湖度假、运河文旅了，亲子戏水各种多元体验。那么通州呢是深耕运河上的通州、运河有戏两大 IP， 释放运河沿线的夏日消费潜力。门头沟呢叫做购兔门头沟，
1: 购是购物的购，
0: 兔呢
1: 兔就是咱得去门头沟的兔。
0: 它有个叫做山谷水乐园、爵士音乐节，串联骑行商圈赛事的消费场景。怀柔呢叫做热夏消费季，以村咖生活集为亮点，融合了咖啡赛事、街舞展演，打造近郊的微度假。大兴打造是9天啤酒美食嘉年华，就我们就吃了这个，
1: 对，
0: 联动了商圈共享客流。
1: 是的，没错。总之呢，像今年的夏天啊，咱们京城的美食和潮流购物是双向赋能的，按月去迭代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比如说7月份就有这种畅嗨饮品狂欢月，8月份呢是时尚精彩推广月，9月份是环球风情美食月。总之啊，是次第开启。10月呢也会持续的上新一些夏日的时令的菜品，包括像节庆的限定套餐等等。总之呢，每个月都有新意，每一季都有特色。
0: 炎炎夏日啊，确实大家应该消费消费啊，你户外逛吃一下，因为屋里啊有时候你开空调，它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1: 对，
0: 其实待多了反而人不舒服，您出去外面走一走，出出汗挺好，对吧？当然了，室内它也有一些消夏的好去处，
1: 没错。
0: 京城各大博物馆呢已经做好了清凉的文化大餐等着各位了。
1: 暑期至，京城博物馆呢开启了夏令时，有些博物馆呢是调整了每周的闭馆时间，有一些博物馆呢还开启了夜场。总之啊，观众每一天都有博物馆可以逛。
0: 按照国际惯例呢，绝大部分的博物馆逢周一是闭馆的。那么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北京，这几年呢逢暑期就会有博物馆打破常规。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呢已经是发布了开放安排，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是取消了闭馆日，7月1号至8月31号每天正常开放。大多数博物馆呢将闭馆日错峰至每周二，其中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呢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调整开放时间，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从7月6号起调整，9月1号起呢是恢复到周一闭馆。
1: 暑假期间呢，不仅是观众朋友每一天都有馆可以逛，很多的博物馆呢还会延时的开放，其中像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延时开放的，19时停止入馆。中央园厅以及一层展厅开放到20时，2层到4层的展览区域呢开放至17时。
0: 还有些博物馆奇妙夜呢是即将登场，北京天文馆7月6号至8月30号期间取消闭馆日，每天呢是延时开放至19点，将不定期举办夜间开放、夜宿等活动。
1: 嗯，
0: 因为它确实得夜宿，你晚上你看星星、
1: 看天空，
0: 对你这白天它看不到什么好像啊。
1: 但其实我们说的这些活动还只是一小部分，北京各大博物馆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哈，去参与一下假期的一些暑期活动。
0: 我特别想去那个动物园呢，就是夜宿动物园一下，
1: 和大熊猫一起住吗？
0: 不，我想跟他，他不一定
1: 是。还是大象。
0: 没有
1: 大老虎，
0: 我觉得那种感觉挺好的。你身临其境，对吧？确实很开心。
1: 当然是的。
0: 好吧，白天的博物馆里品文化，傍晚时分不妨再到中轴线上咱歇歇脚，一杯清茶，最是消暑。
1: 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而如今，这座城楼西北侧有一处按照明代的历史风貌修缮的院落，经过半年多的改造提升，以永定门茶馆这样的新身份，向市民游客敞开了大门。茶馆呢，延续400年的湿茶传统，推出了0.99元平价大碗茶，同时呢，打造了中轴七韵主题茶品，以茶饮去串联中轴线以及历史文脉。从此呢，游览中轴线南起点的市民游客朋友就多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歇脚、听听故事的好地方。
0: 明代时期呢，在永定门城楼西北侧是有一个观音寺的，明崇祯年间曾经是藻井湿茶，这是老北京南城知名的善举发生地。2004年永定门城楼复建时，在观音寺旧址按照明代历史风貌修缮了遗存的古迹，并且同步重建为院落式的配套建筑。385年前，善人呢是藻井湿茶，不问来者，渴了就喝，没有招牌，没有店名，只有一双递茶的手和一碗不问来处的温热。385年后的今天，同一座院落里面，永定门茶馆是开门迎客。
1: 其中有中轴七韵7款茶，对应的是中轴线上的7处遗产点。从永定门到钟鼓楼7.8公里的中轴线，7杯茶刚好走完。每一款茶呢，都会配着专属的茶卡，讲述一段中轴故事。另外呢，就是永定启程茉莉花茶，这个你应该熟，是老北京人特别喜欢喝的，叫老北京香片，清雅甘甜，就像是城门初起一样的感觉。
0: 就我小时候经常喝那高碎，它没有
1: 有沫儿那种，是吧？
0: 它那碎，
1: 对，脆沫
0: 的那种，这算高级了这个啊。还有永定大碗茶，这是老北京香片，粗瓷大碗，茉莉香浓，烟火气足，只卖9.99，不为赚钱，只为延续那段385年的善意。还有一个叫做中轴七韵 shot，就7个小杯，它有点像那个精酿啤酒。
1: 对，是的，
0: 摆在你前面7个杯子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主打一个品尝。
0: 对，7个小杯子啊，7款特调，一口一个井。
1: 这里不是一座新建筑开业，而是一段延续了385年善意的延续。水井已经不在了，但是茶香在更续。我们可以坐在古宅当中，安安静静地喝上一杯清茶套餐，也可以在庭院当中吹着风来上一组 shot。感受一下这里的温暖。
0: 在这儿呢，我们配上的歌曲呢叫前门情思大碗茶，不太对啊，这是永定门情思大碗茶。
1: 咱都是老北京的茶嘛，
0: 那门不对啊。
1: 咱喝着走着不就到前门了吗？
0: 那还啊，到好，
1: 吹着夏日的小风咱就到了。我

0: 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台关于生命与未来的舞蹈剧场，即将在北京的夏夜上演了。
2: 舞蹈剧场生命之旅会在2026年7月25号的19:30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的上演。生命之旅呢，是由常弘基执导，携郝若琪、张翰这些国内的顶尖舞者，以人机共生时代的生命成长为主题，将湾区青年在科技浪潮当中的心灵轨迹转化为了舞台叙事。
1: 作品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为切入点，通过少年生命的虚拟觉醒之旅，呈现人在现实与数字边界寻求完整自我的当代故事。这个作品啊，探讨了人类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数字体验的淬炼，将困境、挑战与连接转化为自我完整的生命光谱。这个好拗口啊，这个探讨的内容
2: 还很深奥，
1: 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一个命题，就是当记忆可以被无限的复制，体验可以被随意的存储，那什么才是生命不可替代的本质呢？
2: 那这部作品其实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他说，生命的完整不在于拥有多少经历，而是在于如何将这一些经历内化成为独属于自己的存在智慧。
1: 一家之言啊，
2: 就是他的答案嘛。
1: 他的答案，大家可以看看啊。你看现在这个舞剧都开始反思了。
2: 对，我就想说舞剧去怎么表达这种记忆呀、啊、或者是无限复制这种感觉，我还挺好奇的。对吧，
1: 我在舞台上弄出一个 AI 这是不是太具象了有点？
2: 对呀、啊、你得发散想象力啊。
1: 对对对，好吧，酷暑盛夏冰与舞的结合啊，其实会自带着清凉的氛围感。那么当古典的芭蕾遇上冰上的速度，夏日的清凉感那就扑面而来了。
2: 说的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这个呢，创建于1967年的团体是世界上著名的冰上芭蕾舞团，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在冰上去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那么他常演的剧目呢，包括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
1: 花样滑冰比赛节目呢，通常不超过5分钟，而一场完整的冰上芭蕾舞剧长达90到110分钟。那演员的体能是挑战呢，在有限的剧场舞台上，演员的有效滑行距离它会短一点，完成跳跃、跨步、旋转等动作的难度自然也会大一些。那么演出结束以后呢，为了防止融水损坏舞台，还需要工人呢用锤子将冰砸碎运走。所以观众描述啊，说这个冰上芭蕾舞团的表演体验就好像是很难陷入美丽的一个梦境一样，也很美。
2: 对，是的，如果想陷入到这样的梦境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9号和7月10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院，会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经典的作品《天鹅湖》。天鹅湖的演出呢，演员需要具备非常厉害的花样滑冰技巧和专业的舞台表演训练。表演呢，除了融合像芭蕾还有花滑技术之外，还经常会融入一些俄罗斯民间舞还有其他的舞蹈元素。
1: 另外呢，7月11号、7月12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还带来经典的作品《胡桃夹子》。这个故事大家比较熟啊，讲的是小女孩玛丽在圣诞夜得到一只胡桃夹子，夜晚呢梦见这个胡桃夹子变成一位王子，
2: 是的，
1: 带领她走进了糖果王国，还有冰雪仙境等奇幻的这个世界冒险了。
2: 没错，是这样的。冰上芭蕾呢，结合了艺术和体育的元素。那么冰上芭蕾用芭蕾的结构去编排，并且大量使用芭蕾技巧的动作去规范冰上的舞蹈，就提高了冰上舞蹈的抒情性还有情节性。刚才说了，演员需要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当中去借助冰鞋完成像托举、后滑大跳等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那么就比传统的花样滑冰的表演就更具有情节性和观赏性了。
1: 对，冰上芭蕾呢，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芭蕾舞，它是借着冰刀走来走去，
2: 滑行
1: 它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啊。另外呢，跟花样滑冰表演不太一样，冰上芭蕾它有故事情节，演员你得跟着音乐、灯光、背景和其他演员配合打动观众，而不是通过技巧和难度。你首先滑冰就不容易，
2: 对呀
1: 那个演也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几场演出是真的含金量很高的，
2: 对，
1: 难得一见。
2: 对，他们很厉害，而且据说你想在一个剧场当中能够看到真实的冰面，就是紧急的去制造冰面，走的时候还把它敲碎了带走，就真的像梦境一样，对吧？
1: 好看，好看。
2: 对，很厉害的，可以关注一下。
1: 而且夏天看看这样的表演的话，会挺凉快的一个。
2: 剧场不用开空调了，
1: 直接有冰是吧？
2: 对啊。
1: 看完了冰上芭蕾，我再去上海解锁汉代的生活美学。
2: 来关注一下马王堆大展。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呢是震惊了世界。墓主人辛追呢是以保存完好的遗体、数量庞大的随葬品以及丰富的帛书帛画，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传奇。那日前，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是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启幕，借助沉浸数字展厅。千金一日，观众呢是有机会循着辛追夫人一整天的生活轨迹，去重新认识这位真实生活过的汉代的贵妇人。
1: 此次展览呢是以代侯夫人辛追的出土文物为核心，集结了多件马王堆汉墓标志性的重磅文物，集中展示了西汉顶级工艺和贵族的生活图景。比如说这展品啊，涵盖了双层九子七帘、云纹七鼎、狸猫纹七盘啊，这个就是君姓石嘛，君姓石那盘子应该。七耳杯以及梯形帛画，哇，这附在棺材面上的啊，
2: 对，
1: 指引他的这批珍贵文物呢，分别对应的是汉代梳妆礼仪、宴饮饮食、宇宙信仰三大生活维度，是解读西汉礼制文化、审美风尚与生命观念最直观的实物佐证。
2: 那就来说一下吧。这个展览呢是三大沉浸式的篇章。首先第一个叫做《千金沉妆》，妆就是化妆的妆。这个篇章呢聚焦的就是汉代的仪容美学了，以刚才说到的双层九子七帘为核心展陈，通过数字化的场景去还原辛追晨起之后梳妆的精致日常，再现的是汉代贵族精致考究的仪容风尚，让古今对雅致生活的美好追求是跨越千年形成了共鸣。
1: 都得化妆早上起来，它时间应该会比较长嘛，因为古人那个妆造是比较复杂。
2: 对，是的，特别是重大场合的时候得化很久吧。
1: 对，一两个时辰是吧？现在人都差不多了。
2: 没错。
1: 还有大夫昼宴。这个篇幅呢是复刻了正统汉代的宴饮礼制，集中呈现了像云纹七鼎、狸猫纹七盘、还有七耳杯等宴饮的重器。器物表面上面写着君姓石嘛，对吧？还有君姓酒，这个经典的铭文是清晰可见。我一直想买这个文创。
2: 哦，
1: 就是君姓石。
2: 以后每天喝酒的时候用它。
1: 每天，首先不能每天喝酒吧？
2: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小酌一点吗？
1: 小酌一点点吧，
2: 对
1: 吧？那个有了这个就更能喝了吗？搭配古乐的氛围，生动诠释汉代藏礼于器、时中韵雅的这个生活哲学。
2: 另外呢，还有一个篇章叫《永生之梦》，这个呢主打的是精神和宇宙美学了，以镇馆之宝梯形帛画为核心，借助数字技术去拆解地下、人间、仙界三重空间，让帛画神兽、云气纹样动态流转，生动演绎汉代视死如是生的浪漫生命观。
1: 可以说整场展览呢就是一幅汉代世家的日常细节的全景图，完整呈现了汉代的仪容审美、宴饮礼制与精神追求，让观众在一部光影之间读懂源远流长的中式生活美学。
2: 是的，刚才你不是要买文创吗？为了让文物还有文化真正的走出展厅，融入城市生活，不单是文创啊，这次马王堆特展呢是推出了系列联名的体验，还有双向福利。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酒店就打造了深度的主题体验，高度还原的是辛追汉代的饮食还有雅集的生活。有餐饮的品牌推出了和辛追夫人同款联名的四人家宴的套餐，这里面都是湖湘风味儿，
1: 湘菜是吧？
2: 对，兼顾了汉代的古制和现代大众的饮食习惯。另外呢，还有研发团队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刚才说那个云纹七鼎当中出土留存的千年莲藕羹一存，把2000年前的汉代宫廷古食就化为了当代可以咱们去品尝一下的特色美味莲藕汤。
1: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2: 对，
1: 就想当年他吃啥我现在就吃啥，虽然不是那个东西啊，
2: 虽然味道不一样啊。
1: 另外呢，还有辛追同款的汉风主题下午茶，这是大家观展以后休憩打卡的好去处。它结合了马王堆的文物美学，将汉韵图案、古风的审美融入到甜品、茶点跟现场的布置当中了。哎，你看这个下午茶，辛追夫人。
2: 那我要去的话，我得带着妆造去，对吧？
1: 辛追夫人是吧？
2: 对呀，我得带着妆造去，然后吃甜品，然后喝茶嘛。
1: 对，也是，你完整的复刻了西汉仕女雅集闲聚的这个雅致氛围。
2: 哎，那还得带着朋友去，
1: 闺蜜下午茶是吧？
2: 对吧？
1: 你们小姐妹是吧？
2: 是的，得一起体验。 马王堆大展呢是以文物为内核，以联动为载体，让高冷的千年文物走出了展馆的玻璃展柜，转化为了可以品尝、可以休憩、可游玩、可收藏的生活化的体验。通过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的这样一个方式啊，让古老的汉代生活美学融入到了烟火日常当中。
1: 不过那个时候吃的不如现在多嘛，其实现在大家吃的这个种类还有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清末。
2: 对，是的。
1: 对，所以穿越你说有啥好的呢？对不对？吃喝用度都不如现在。其实
2: 你要这么算的话，确实
1: 对，
2: 偶尔体验一日是可以的。
1: 而且你还得保证你穿过去还是辛追夫人那个级别
2: 啊。对，万一是
1: 侍女
2: 旁边侍女站着看她吃，站着看她化妆，
1: 穿错了。
2: 对，
1: 品淡汉代雅韵，接下来再赴音乐之约。这个深夜里没法可
2: 最近呢，乐坛校长谭咏麟正式宣布，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定档了。那么这会是谭咏麟演艺生涯当中最后一轮的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为这次终极巡演量身打造的谢幕曲《我在意》的 MV 也是同步上线了。
1: 巡演呢将于9月11号至15号、9月18号至22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谢幕曲《我在意》由谭咏麟亲自操刀作曲，刘德华、李克勤联手填词，打造专属的收官情怀，感激多年朋友永远齐我左右，与我共同骗走岁月神偷啊！这应该是用广东话说。
2: 对，是的，是的，没错。
1: 这娓娓道出谭咏麟数十年不离不弃、一路相伴的歌迷的深切的谢意。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0: 十年。根据了解，这次红馆终极巡演当中，谭咏麟呢是从他跨度数十年超过200首经典的金曲当中是精心筛选进行编排，将十场演出分为不同的演出主题，整场的巡演呢仅仅保留了少量的必唱的核心曲目，那么其余的曲目啊每场都是有更新和调整的，兼顾了不同年代歌迷的听歌情怀和喜好。
1: 当年我特别喜欢的水中花
0: 啊，对，
1: 难舍难分，还有那朋友，
0: 我喜欢听讲不出再见
1: 哦，
0: 哎，我觉得他的歌真的
1: 还有一首青春梦，
0: 你说的好几首我都没怎么听过，所以你看人家考虑的很周到，兼顾不同年代歌迷的
1: 情怀。什么叫不同年代？咱们是一个年代的。
0: 好，
1: 提到了终极巡演，谭咏麟坦言未来自己呢不会停下音乐脚步，但是将告别大规模的巡演，转而深耕小型的这种沉浸式接地气的演出形式。同时他也向歌迷许下承诺，会坚持歌唱至80岁以后，永远25岁。
0: 对呀，
1: 谭校长厉害，听首他的歌吧，怀念一下。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儿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4: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5: 要不要通知老方？
4: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5: 千里江山图，
4: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6: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位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狄仁杰。刚才说了，熟悉呢，是因为在座的各位大概率应该都看过神探狄仁杰的电视剧。
0: 我看过好几遍了。
1: 或者没有看过的，也关注过狄仁杰的系列电影吧？对吧？那一位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断案如神、清正忠耿的形象，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陌生的是啊，因为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位银幕上的东方福尔摩斯，还是一位被政治家和探案故事所掩盖的书法大家。
0: 就在前不久，一个消息呢引发了各位的关注，那就是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被发现，而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以视为狄公的绝笔。那今天我就从这方新发现的墓志出发，走进狄仁杰背后的文化世界，聊聊银幕内外的这位千古名相。
1: 先来说一下，根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千堂志斋博物馆内《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辅君成家墓志铭并序》，咱们简称袁成家墓志啊，这个就被实证为狄仁杰真迹。
0: 其实啊，在千堂志斋博物馆的窟室之壁啊，一直就嵌着一块叫袁公榆墓志。
1: 对，
0: 之前啊，它是被公认为狄仁杰存世的唯一的一个墓志书法的真迹，也是千堂志斋的主人、辛亥革命的元老张芳的旧藏。那么，袁公榆墓志载明了墓志呢，是由河北到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专家就说，这个志文优美，古丽深藏，刚柔相济，结体稳健，有大唐的气象，是唐制书法当中的

0: 上乘之作。
1: 嗯，那么和元公榆木制同时出土的就尚有元成家墓制，此制现嵌于千堂志斋五号窟室墙壁之上。因为它的位置呢很高，有一些隐蔽，非常难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工作人员其实说它呢镶嵌在墙上好多年了，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0: 看不见。
1: 对，
0: 那么这方墓志是没有署名的，研究人员凭什么认定这就是狄仁杰所书呢？专家表示，从具体的细节来分析，两志文无论是书写习惯、点画特征，还是结体用笔都十分相似，很多相同的字呢如出一辙，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
1: 嗯，那么为什么称之为绝笔呢？原因就是这一方墓志的时间节点。根据记载，狄仁杰病逝于九世元年，就是公元700年9月，而元氏父子墓志呢都载明说迁葬于同年的10月28日。那么此时呢，其实狄仁杰已经辞世有一个多月了。因为这种迁葬啊是家族大事，涉及到像选定营建遗城等等诸多的环节，需要提前的去着手准备，请人书单更是前置的环节。所以呢，专家就判断说这两方墓志啊应该是袁家在狄仁杰去世之前请其完成书写的。那么迁葬之日呢是晚于狄公辞世，这就并不矛盾了。所以说啊，这两方墓志就很有可能是狄仁杰临终前不久所书。
0: 此次考证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打破了狄仁杰仅有一例传世书法的学界定论，为研究狄仁杰的个人才情、艺术修养、文字风格，他有了全新的实物佐证，也让我们看到了笔墨温润、才情雅致的一个文人的狄仁杰形象。
1: 其实像翻开旧唐书、新唐书，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和影视剧当中高度重合，但是又比荧屏的形象更加厚重的历史人物。狄仁杰字怀英，山西太原人，祖籍天水，是五周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生清正忠耿，敢于直谏，在武则天晚年呢是力劝其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为李唐神器的归位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也因此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再造唐室的功臣。
0: 在正史的记载当中，狄仁杰最早跟断案产生关联是他早年担任大理寺丞的一个经历。史书记载，他到任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处理了之前积压的大量案件，涉案人员多达17000人。
1: 嗯，
0: 那这事后呢没有一个人说是喊冤申诉的。
1: 对，
0: 这份惊人的效率啊和这公正的判案的口碑，让他的神探之名从唐代开始在民间就流传了，有人说他就是青天大老爷。
1: 没错，是这样的。但是啊，真正让狄仁杰从中国走向了整个世界的，要感谢荷兰的一位汉学家高罗佩。他呢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让全世界都知道了狄仁杰的名字。这一位痴迷中国文化的外交官，他呢以唐代的社会风貌为背景，把狄仁杰的断案故事写成了风靡全球的侦探小说，中文呢译作《大唐狄公案》。这本书呢也让 Judge D 这个名字成为了西方世界里和福尔摩斯齐名的
0: 狄法官，是吗？
1: 对对对 ，Judge D 对，成为了和福尔摩斯齐名的一位东方神探。
0: 嗯，正是这样跨越千年的形象积淀，为后来的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土壤。当镜头对准这位大唐名臣，不同时代的创作者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立体的狄仁杰形象，也让这个千年前的古人成为了几代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如果说要评选最深入人心的狄仁杰影视形象，那么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是当之无愧的。这部作品呢由钱雁秋编剧并且执导，是一部古装悬疑推理剧，在当年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全民追剧这样的热潮，至今呢在豆瓣上依然保持着9.2分的评分，是国产古装悬疑剧领域难以超越的经典。这个系列剧呢一共有4部，分别播出时间是2004年、2006年、2008年、2011年播出。那其中呢第四部啊曾经改过名字，叫《神断狄仁杰》。
0: 对，因为版权的问题嘛。
1: 是的，
0: 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这个我觉得他特别像，不知道为什么。他身形啊虽然有些微胖，面目慈祥，但是却目光如炬，
1: 对，
0: 这个思维缜密。他断案时的从容不迫、抽丝剥茧，面对权贵时的刚正不阿、据理力争，包括那个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吕中饰演的武则天也很好。那句那个元芳你怎么看，
2: 元芳你怎么看 我把这话说了，但是我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这句话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这部戏应该有200多、300集吧，没有一句这样的话。而且我们的导演让我们这个戏的助理，每一集都找了这个戏，因为网上传得很厉害。他也懵了，说是我写过这词儿吗？狄仁杰说过这话吗？结果找了以后，真的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呢，是个网络的传的一个梗，但是呢，编得太好了，太像狄仁杰这个戏的风格了，所以能传得这么广。所以今天我也不能辜负大家，我把这句话呢，我学着我再说一下。
1: 神探狄仁杰系列的成功啊，不仅仅在于案件的悬疑和推理的精彩，更在于他将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既聪明睿智又有人情温度吧，既忠于朝廷但是又心系百姓，这种形象和历史上那位清正忠耿的狄仁杰就形成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呼应。
3: 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啊，我只能用这8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4: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
3: 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
4: 好。
3: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4: 哦，据实陈奏。
3: 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4: 恩师的意思是，
3: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4: 请恩师明示。
3: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4: 那林县令，
3: 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4: 啊，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5: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武平令林永忠

0: 如果说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塑造了一个接地气的狄仁杰，那么徐克导演的电影系列则打造了一个奇幻江湖中的狄仁杰。
1: 对，
0: 那现在啊，这个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有三部啊。
1: 对，
0: 第一部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年上映，刘德华饰演狄仁杰，
1: 好帅啊！
0: 哦，确实，影片那个宏伟的通天浮屠，哇，阴森诡异的鬼市，各色人物啊，那确实是有点江湖世界啊。
1: 对，
0: 刘德华这个有智慧和侠气，他脸上就是英气逼人。
2: 世事多舛，本不想理会，可事情偏偏总是逼到你的眼前。
3: 像他这样子，
2: 眼睛真瞎了，反而落个清净。
4: 你算的可真准呐、啊！说有麻烦找上门，那一天就是你出狱的日子。
2: 可惜不能一起出去，
4: 外面的世界已经与我无关了。倒是你，终究难以置身事外。
2: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
4: 你我之间有啥好谢的呀？但或许你会发现，待在外面呢，还不如待在牢里，心里更自在些。你说是吗？
5: 这是8年前你在大理寺的官帽官服。
2: 就是少了我的亢龙剑。
6: 存左腿胫骨七寸。
2: 你对这案子怎么看？你出去帮我看好证物。黄粉
5: 烧。我奉天后谕旨，寸步不离。
2: 不听话，那就把徽章还给天后。
7: 那证物只能看不能碰，不能靠太近。关门。
1: 那么第二部是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个是2013年上映的，赵又廷接棒饰演狄仁杰。这一部呢是将故事背景拉回到了狄仁杰的青年时代，呈现出了少年狄仁杰的形象。这部作品呢大量运用了水下的场景，视觉风格呢就更加的清新又奇幻了。
0: 第三部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2018年上映，依然是赵又廷主演。那这一部的狄仁杰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少年了，而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复杂处境。徐克呢依然有那种奇幻悬疑的风格，不过呢也给狄仁杰增添了很多人性化的设置，比如说他心里面会受伤啊，有心病什么的，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嗯，没错，徐克呢自己曾经表示说，狄仁杰系列啊有必须持续的三个元素，第一就是得令人耳目一新，引发轰动效应的奇案，那第二个就是让观众看到视觉上或者剧情上的特别的设计。那徐克版的狄仁杰就融合了东方侦探的智慧和武侠世界的奇幻，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盛唐鬼案美学。
0: 根据资料显示，徐克执导的狄仁杰系列电影他有24部的这个规划
1: 计划，
0: 我现在只有上了3部啊。
1: 对，
0: 不是这么庞大呀，我觉得说明一件事儿，说明这个导演你得加把劲儿，是吧，效率低。第二个就说明狄仁杰这个 IP 他在咱们传统的文化叙事当中影响力很大，它有这么多东西啊。
1: 而且我们刚只说了两个系列吧，算是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的，除了上述这两大系列之外，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真的很多，罗列了一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我竟然都没看过。先说一种啊，就是他作为配角出现的，早在1939年电影武则天中狄仁杰有了，1963年的电影武则天中，1984年的电视剧武则天，还有1985年的一代女皇，1986年的一代公主当中都出现了狄仁杰的身影。
0: 我可以可以。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2003年寇世勋主演的，这个是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叫做护国良相狄仁杰。
0: 哎，这个武则天身边总得有他，
1: 他很重要啊，
0: 很重要。还有2024年在央视播出的改编自高罗佩的同名小说《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呢是周一围饰演的青年狄仁杰，这我从头看到尾了。
1: 我也是，
0: 你看到没？
1: 对，
8: 犯罪伏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大唐律令所坚持的。我知道在南方我们做得不够好，我知道在南方大家相信的是弱肉强食，我们是

0: 人，我们不是豺狼走兽。大唐律法要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之所以要坚守大唐律法，是因为它是底线。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豢养的恶犬这一次会扑向恶人，那下一次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扑向善良的我们？所以我们要坚守大唐律法，只有它才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安全。我知道正义才是你们心中的渴望，而律法就是正义的保障。我相信大唐律法，我希望也能够相信我。
1: 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
2: 我们也愿意相信你。
3: 狄仁杰呢，拜官之初屡职各地，屡破奇案，对吧？涵盖了凤印案、黄金奇案九个案件，跟以往探案剧当中啊这个端方持重、老成谋国的狄仁杰不一样。周一围的狄仁杰那是文武双全，武打动作潇洒，当然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动作元素啊。
4: 没错，
3: 我印象特别深啊，看那个悬崖边有棵树，唰一下狄仁杰飞上去了。摘了一个果子给你，我天哪，
4: 风格不一样啊，
3: 太厉害了啊！
4: 是是是，还有呢，像近期冯绍峰主演的《大唐迷雾》是在线上播出的，这个讲述的是狄仁杰因为朝局牵引离开了神都，南下江南，接连破奇案的一个故事。但是网络播出好像水花不是特别的大哈。说到网络电影市场当中，这狄仁杰三个字啊，应该算是流量密码了。我数了数啊，跟狄仁杰之有关的作品，几乎每年都能上3到5部。
3: 举个例子。
4: 比如说狄仁杰之幽冥道，狄仁杰之夺命天眼，狄仁杰之深海龙宫。
3: 他还有时间去上朝吗？你这天天破案，就是，这啥案子，这都是
4: 他脑洞有多大呀。案子从西域搬到了龙宫，还有到天宫的，但是不得不说质量参差不齐。
3: 肯定
4: 从侧面能够说明什么，就是狄仁杰真的是流量密码，他已然成为了中国影视史上被演绎的次数最多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了。
3: 真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搞这么多事儿，
4: 干了这么多事儿。
3: 其实还有一个类型啊，就是剧中他没有狄仁杰的真身出镜，那他却是贯穿整个，他处处都在，那足以证明他崇高地位啊。
4: 对，是的，
3: 这部作品就是古装悬疑大作，叫《唐朝诡事录》，简称《唐诡》。《唐诡》呢是2022年正式播出，改编自作家魏风华的一个同名原著小说，播出之后口碑还是不错，热度也很高。
4: 对，
3: 因为他制作还不错，
4: 没错，
3: 推理也很好。
4: 是的，但是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纵观全剧，狄仁杰从未登场，
3: 没错。
4: 但是呢，却贯穿每一集的剧情，每一处人物需要抉择的时候他都在。无论这个剧中是朝堂的官员，还是民间的百姓，或者是江湖人士、反派势力，无不敬畏狄公，感恩狄公威名。世人皆以狄公法度为正义标准，以狄公风骨为

0: 为什么1300多年之后这位唐代的宰相会成为如此炙手可热的文化大 IP？ 我觉得答案呢，可能就藏在今天聊的两条线索里面。
1: 比如说首先就是历史的狄仁杰，他呢绝对算得上清正忠耿的宰相，是心系百姓的良吏，这些品质呢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而珍贵的。人们喜欢狄仁杰，本质上其实是对公正、智慧和勇气的向往。
0: 第二呢，就是书法的狄仁杰，新发现的袁成家墓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一个在暗读劳行之余依然潜心翰墨的文人。他的书法呢，源于俊朗，骨力深藏，恰如其人，外表圆融，内心刚正。
1: 那么再说到影视作品当中的狄仁杰，又恰恰是这两条线索的融合。刚才说到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当中的梁冠华，既有历史人物的厚重感，又有影视叙事的生动性；而在徐克电影当中的狄仁杰，既有东方智慧的深邃，又有奇幻冒险的张力。不同的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就共同丰富了这个文化符号的内涵。
0: 我们在狄仁杰身上其实看到了每个人都向往的那种品质，在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不被假象所迷惑，永远坚守内心的正义。就像很多观众说的那样，每次看神探狄仁杰，看到狄公在迷雾重重里面一步步地揭开真相，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踏实。这份踏实来自于狄仁杰传递出来的一种信念，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观察和思考，所有的谜题最终都能找到答案，所有的阴谋最终都会浮出水面。
1: 从公元700年狄仁杰病逝前写下的那方墓志，到2026年他在千堂志斋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再到荧幕上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演绎，狄仁杰这个名字穿越了1300多年的时光，依然在打动着我们。
0: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历史会远去，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和故事会在不同的时代被不断的讲述，重新的诠释。狄仁杰之所以是狄仁杰，不仅因为他断案如神，不仅因为他清正忠耿，更因为他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当代人对话的方式。
1: 节目的最后，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不妨去河南洛阳，去千堂志斋博物馆看一看那方袁成家墓志正在展出当中。站在那块青石的面前，您看到的或许就不仅仅是1300年前的一位宰相的笔墨了，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密码。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